0: 激情，梦想，每一个瞬间，每一次呐喊，每一次圆梦，就在九一零体育新闻。
1: 聚焦体育热点，欢迎收听九一零体育新闻。各位早上好，我是张涛。
2: 早上好，我是亚楠。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百色河池、柳州、桂林、贺州、崇左、南宁、防城港等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中雨或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局地有阵雨或雷雨。首府南宁市今天白天到晚上多云见晴，局地有阵雨，偏东风二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低气温24摄氏度。
1: 我们来聚焦体坛，首先关注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北京时间9月17号，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足展开 G 组第二轮争夺。中国女足在先失球的情况下，与乌兹别克斯坦女足1-1握手言和，各取一分。前两轮中国队1胜1平积4分，乌兹别克斯坦队2连平积2分。第70分钟，张琳艳头球破门扳平比分，替补出场的王霜有过一记射门击中门楣。
2: 中国女足主教练米利西奇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对比赛的结果感到遗憾，但是他相信中国队能够以小组头名的身份出现。21号，中国队将在小组赛第三轮对阵菲律宾队。米利西奇说，我们当然有信心赢得小组的头名，下一场比赛的目标就是赢球。
1: 由申孝佑率领的韩国女足于昨天亚运会女足小组赛第二轮比赛中以6-0大胜孟加拉国。在此前进行的首轮比赛中，韩国队以5-0击败缅甸队。
2: 好，接下来再来关注亚运会当中被匪夷所思取消掉的一场板球比赛。北京时间9月17号，2026年亚运会继续进行，中国女子板球队比赛因为场地积水被取消，中国队呢也因此止步于8强。来听详细的报道。
3: 亚运会女子板球比赛共8支队伍参加，这8支队伍都是通过资格赛的激烈角逐才来到了名古屋。中国队也是时隔12年才重返亚运赛场。而这次中国队期待已久的亚运会1/4决赛因为场地积水取消。根据规则，世界排名高的一方晋级4强。由于中国队世界排名低于孟加拉国队，因此止步8强。比赛原定于上午9点开赛，等待了2个多小时，中国队的姑娘们一直保持好状态，知道结果后也主动和对手握手示意，展现了积极的竞赛态度。
4: 其实能够来到这，特别是跟世界强队去打这个比赛，我们都是非常兴奋的，也是觉得这是一个检验我们队伍实力水平的一个特别好的机会。确实没有办法打这个比赛是觉得非常可惜的，但是这也是成长的一部分，因为比赛场上什么都有可能发生，所以只能接受它。然后我们等回去，我们再去训练，再去努力，然后我相信以后我们肯定还会有这样的机会去跟这些强队去交手。
5: 我们想先尝试把自己做好做强，然后去冲击前面，因为我们现在排名在36位，我们去冲击排名比我们靠前的这些队伍，去慢慢的提高自己的排名，然后证明自己的实力。
6: 经过连天的雨水，名古屋今天迎来了一个晴天，但因为现场排水的问题，比赛最终还是取消了。我们在现场能够感受到队员们的那种遗憾与可惜，但竞技体育比赛就是这样，充满了残酷性。我们要做的就是提升自己自身的实力。名古屋对于中国女子板球队来说是一个终点，但对于未来冲击奥运会还有登上更大的舞台，这只是一个起点。
1: 北京时间9月17号，中国队4名选手晋级2026年亚运会现代五项女子组决赛。
3: 在结束了天的击剑排位赛之后，现代五项比赛展开了女子半决赛争夺。半决赛分为2个小组，傅静和孟欣被分在 A 组，张明玉和吴希瑶进入 B 组。每个小组前9名运动员晋级。

0: 决赛。上午进行的 A 组率先展开击剑淘汰赛争夺，傅静和孟欣发挥尚可，加上击剑排位赛的成绩，击剑比赛过后两人分别排在第三和第五位。之后进行的障碍跑，中国选手发挥出色，傅静以27秒62的成绩排名小组第一，得到363分，孟欣跑出30秒23的成绩位居小组第二。第三项游泳，在100米自由泳的争夺当中，傅静游出1分04秒13，孟欣的成绩则是1分06秒20。前三项比赛过后，傅静排名小组第一，孟欣则是位居第三。最后的激光跑冲刺阶段几乎是四人一起冲过了终点，最终傅静和孟欣都晋级了决赛。在下午进行的 B 组比赛中，张明玉和吴希瑶也都顺利晋级，这样中国队四名选手就全部晋级到20号的决赛。
1: 昨天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女排小组赛 D 组的第二轮，韩国女排3-0横扫卡塔尔，全场仅让对手拿到了22分。同组的另一场比赛，越南3-0战胜中国香港。
2: 成功晋级亚运会四强的中国男篮将于今天18:20对阵东道主日本男篮，获胜的球队将晋级本次亚运会男篮决赛，与韩国和伊朗男篮之间的胜者争夺金牌。中国男篮主教练郭士强在接受采访时坦言，目前球队有3名球员因伤无法出战，针对上一场对阵沙特队比赛中暴露出的3分命中率偏低、进攻选择不合理、防守篮板保护不到位等问题，全队赛后已完成复盘总结，将在半决赛前针对性补齐短板。
1: 北京时间9月17号，中国游泳队抵达东京征战亚运会。来听报道。
0: 中国游泳队在当地时间中午12点降落在东京成田机场。本次亚运会，游泳队共派出男女共44名运动员、18名教练员和工作人员，其中汪顺是第五次参加亚运会，次数最多。2021年，汪顺在这里夺得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成为奥运冠军。
3: 现在感觉还是非常激动的吧。然后我觉得东京其实在这里比赛，我都每次比出了很多好成绩嘛，所以说对这次的这个亚运会，我也是感觉非常的期待。
0: 张雨霏和徐嘉余都是第四次参加亚运会，东京同样是张雨霏的福地，两金两银的表现让人印象深刻。而徐嘉余目前手握11枚亚运金牌，是亚运会金牌数最多的游泳运动员。
4: 有点激动，有点期待，就是很久没有比赛是带着期待这种心情去比了。我觉得第一次有这种想法是小时候第一次有200蝶，然后第二次应该就是2020年9月份冠军赛那一次，就特别期待，有点坐不住的感觉。
5: 会比较轻松，对，以前的话可能会有希望能够涅槃重生的感觉，那很现在对我来说就希望能够健康完赛，然后能取得自己想要的成绩。
0: 抵达机场后，我们发现很多队员的包上都有金色的挂饰，象征着美好的寓意。
3: 黄色的东西，比如说像这个是也是金色的，
6: 特意选的黄的。
3: 我觉得希望能够给我带来一点好运吧，因为运动员嘛都喜欢这个拿金牌。对，
6: 金牌的人
3: 是的，是的。
0: 中国游泳队在杭州亚运会上获得28枚金牌，占据绝对优势。本次亚运会面对日本队更强劲的挑战，中国队也会继续拼搏，展现最好的精神面貌，力争佳绩。
2: 北京时间9月17号消息，正在参加亚运会的韩国男足因组委会赛事运营不力，遭遇出行的问题，并且是连续2天。日前印尼男篮也在与日本队的小组赛前遭遇类似困扰，球队大巴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迟到了40多分钟才抵达目的地。
7: 呼吸，奔跑，聆听体育新声，就在910体育新闻。
1: 好，910体育新闻，接下来关注到足球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英格兰联赛杯的第三轮比赛，曼城在主场对阵诺维奇。上半场比赛，桑巴为曼城取得领先，谢尔基接到布阿迪助攻扩大比分，半场曼城是2-0领先。下半场阿兰为曼城锁定了胜局，桑巴随

0: 随后再入一球，最后时刻麦卡一度也完成了破门，最终曼城是5-0大胜诺维奇，轻松晋级。
1: 昨晚亚冠二级小组赛 G 组首轮，上海申花迎战新加坡淡滨尼流浪，徐浩洋第19分钟破门，对手第32分钟争议越位进球被判有效，最终双方1-1战平。
0: 昨天2026-27赛季联赛杯的1/8决赛抽签出炉，利物浦将战切尔西，曼城则有可能对战布莱顿。
1: 北京时间9月17号消息，足坛巨星 C 罗正联手 AC 米兰老板卡迪纳莱等组成5人财团，计划从沙特主权基金 PIF 手中收购他目前所效力的利雅得胜利俱乐部，从打工皇帝变身联合老板，谈判已进入48小时内的关键冲刺期。该财团总投资至少5亿美元，计划为俱乐部注入巨额资金。
0: 好，来关注到篮球方面， CBA 官方昨天公布了2026-2027赛季 CBA 常规赛的赛程，新赛季常规赛共计46轮，揭幕战将于10月16号打响，卫冕冠军上海男篮主场迎战深圳，常规赛将于2027年4月7号结束。
1: 昨天中国篮协发布处罚通知，因在全国 U21 青年篮球锦标赛决赛第7名排位赛当中，两队出现消极比赛的情况，北京 U21 男篮主教练王潇辉和苏科雄狮 U21 男篮主教练董俊江被通报批评，并停止参加中国篮协所辖赛事活动1年。
0: 北京时间9月17号消息，勇士队的主帅史蒂夫·科尔在参加一档播客节目时谈到了 NBA 最新的发展趋势，他说，我认为比赛一直在不断的变化，前阵子流行小球战术，甚至有些走向了极端，但是现在呢，趋势又开始重新重视体型优势，这意味着勇士队未来如果还想在联盟中持续保证竞争力，他们不仅要依靠库里，还需要引进一位符合新潮流的顶尖内线球员。
1: 综合体育方面，北京时间9月17号消息，2026年 ATP 1000蒙特利尔大师赛圆满落幕，美国新星本·谢尔顿延续绝佳竞技状态成功卫冕，再度刷新个人职业生涯全新高度，凭借本站大师赛冠军斩获的巨额积分，谢尔顿的 ATP 男单世界排名大幅攀升4位，正式升至世界第6。
0: 好，以上就是这时段体育新闻的全部内容，节目素材来自央视网、搜狐体育等，感谢收听。

0: 跟踪新闻热点，寻找因果关联，我们用深度的观察呈现新闻的深度。九一零新闻深一度。
1: 观察的深度，深度的观察。各位早上好，我是张涛。
2: 各位好，我是亚楠。今天的九一零新闻深一度，我们来关注僵尸景区。
1: 出门旅游的时候，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明明挂着 A 级景区的牌子，但是景区内却没有工作人员，更没有项目运营，看起来就如同荒废了的僵尸景区一样。
2: 是的，相信大家会有碰到过。近日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的一则公告呢，就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公告显示，安徽省一次性取消了6家 4A 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同步呢对一家 4A 级景区予以降级处理，这是安徽近年来力度最大的一次 A 级景区集中清退。
1: 与以往被动摘牌不同，此次清退工作中有3家涉事景区是由陆安、安庆等文旅部门主动提交退出申请，自愿放弃 A 级景区资质。
2: 牌子还在，但是呢，游客就早没了。 A 级景区为何会走到这一步？这次安徽一口气摘牌多家 A 级景区，也揭开了国内部分 A 级景区有名无实、停滞空转的行业痛点。那么景区清退能否倒逼文旅产业也能够助力他们提质升级呢？我们来听报道。
3: 安徽此次清退 A 级景区是严格依据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划分及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行，被清退的景区均存在长期不符合 A 级景区运营标准的核心问题，其中金寨县大别山玉博园、小南京乡村旅游景区以及桐城市火海欢乐水世界景区因硬件配套与 4A 评级标准差距悬殊，且长期未完成安全风险评估，属地文旅部门审慎研判后主动申请退出评级。合肥市肥西老母鸡家园景区和肥东县岱山湖旅游景区则因景观质量严重退化，多数业态停滞，陷入无游客、无工作人员、无运营项目的三无困境，失去景区核心服务功能。怀宁县孔雀东南飞景区不仅旅游服务严重下降，还存在提供虚假信息、上报数据造假等行为，被取消 4A 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此外，安庆市宜秀区巨石山生态文化旅游区因设施老化、业态陈旧及部分游乐设备存在安全隐患，从 4A 级旅游景区降级为 3A 级。记者搜索在线旅游平台注意到，目前6个被取消评级的景区，有3个处于暂停营业状态，2个还挂有 4A 级景区的标签。
1: 其实不只是安徽，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对旅游景区都进行了集中清理。
4: 9月13号，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发布公告，对部分 A 级旅游景区予以取消和降低质量等级。9月初，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公告称，根据2026年度全省 A 级旅游景区复核检查结果，决定取消博鳌水城旅游景区和盛达达旅游景区2家景区的 A 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今年5月，广西桂林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也公告取消了桂林芦笛岩机械玉文化艺术中心景区、秀峰区等6家景区国家3A 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
2: 在行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部分景区存在拿到了评级资质之后呢，就止步不前，将 A 级景区的招牌当做了终身荣誉，忽视了后续运营维护升级以及服务优化，逐渐的沦为了僵尸景区。
1: 专家表示，多地文旅部门主动自查自纠，景区主动摘牌，也为当前及未来景区的经营标准敲响了警钟。
3: 在实际走访中，针对景区的抽检评估多采用暗访观察的方式，很难同步经营主体背后的数据信息，导致发现问题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5: 抽检过程呢，我们一般情况下是以普通游客的身份去进行。

0: 暗访，对照景区的服务质量与环境质量评价这个标准去看，发现景区的一个服务是它最大的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就是设施的老化更新不及时，暗访专家他一般只是通过景区的一个实地观察来判断，对一些企业的资金运营的这个数据、游客年接待量的数据，还有景区整个综合管理的制度啊，其实暗访过程当中他很难看到，所以他问题发现也有可能不及时。
1: 过去由于退出机制不完善，大量不达标景区长期占用 A 级资质，出现名不副实、挂牌空转的局面，浪费公共文旅资源，还严重制约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0: 这些僵尸景区很多年了，而且在很多地方都存在。那么这次呢，尤其是市级的这个文旅部门主动去申请去清退，就是我要放下身段，我也不为名存实亡的 A 级景区数量或者是它的形象所累啊。同时呢，它也是为当前及未来面临同样问题的这些景区敲响了警钟。你不能只重申报轻运营，迟早有一天你可能也会被主动清退的。
2: 专家表示，多地主动清退不合格 A 级景区的做法，也反映出了建立健全僵尸景区退出机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0: 杜绝那种圈地啊、套资、短期经营那些目的，就是为拿牌突击来建这个硬件，拿牌之后就躺平了。
3: A 级景区的牌子对于游客代表着资源的品质、服务的水平还有安全保障，它是一个基本预期，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景区公信力的保证。景区在运营的过程里达不到这个标准呢，作为这个公信力的指标呢，其实就需要做出来调整。这一次的这个调整其实力度真的就比较大了，对全国所有的景区相当于是重新的一次再审视，可以帮助所有的景区真正的去回到如何为游客提供更好的服务的层面上，这样能够保证呢游客每一次走进景区真正能够感受到 A 级标牌它所代表的品质，其实也帮助景区能够做到长效的发展。
4: 回溯过往，多地文旅部门近期对 A 级景区密集出手并非偶然。2024年新版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国家标准正式实施，对景区的服务质量、安全管理、生态保护、智慧化水平等提出了更高要求。
2: 显然 A 级景区不是终身荣誉，定期复核优胜劣汰才能够守住游客的消费信心，让景区评级能上能下成为常态，让金字招牌回归含金量，不仅是对游客负责，也是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长远负责。说到底啊，旅游景区的长期生命力最终还是要靠游客用脚投票。
4: 好，以上就是今天910新闻深一度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5: 新闻910，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910暖新闻。
6: 910心灵出品。
7: 喝一杯茶，胃里暖暖的；听一首歌，心里暖暖的；听听暖新闻，做一个温暖的人。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新闻910，暖心暖意暖新闻。
8: 山野乡村，一位33岁男子不进城不打工，一天到晚守在村里，只为忙活一件村里人觉得傻父亲也嫌他丢人的事儿。这是怎么回事呢？近期一位农村小伙脱下军装后的选择感动了网络。他叫贺磊，济南市南部山区重工街道钱家村人。2013年从部队退伍之后，他回到了土生土长的山村，照顾年迈的爷爷。回乡后的他走村串户，目睹了乡村独居老人无人照料的真实现状，很是触动。让他印象最深的是位孤寡老人独自在家晕倒之后，躺了3天才被人发现。当过兵的人见不到老人难，这事儿扎在他心里久久难以平复。他想着，如果每天可以给这些孤寡老人送饭，是不是就能把这些风险规避一下。说干就干，贺磊找来了同村5位好友，其中4人有从军经历，大家一拍即合，一人拿出1000元作为启动资金，各出其力。 有出时间，有出物资，有朋友提供场地，有亲友村民捐赠桌椅板凳。2025年10月，一所叫舍利型的简陋又温暖的爱心小院正式落地了。每周一三五中午，专门面向周边80岁以上高龄老人、残疾及困难群体免费供餐。75岁到80岁的老人可以自行到院里吃。46位80岁以上老人行动不便的，由贺磊和志愿者们送餐上门。有人问贺磊，这样做图啥呢？他说，我就想力所能及做点实事，没别的，就想让村里的老人吃上一口热乎饭，有一个唠家常的地方。一个30岁出头的壮劳力，不去挣钱养家，天天在村里跟老人做饭，有人在背后叫他傻子，父亲也觉得他把时间精力都耗在这里，这是精神不正常。贺磊坦言，说什么的都有，嘴长在别人身上，愿意说什么就说什么去吧。他说自己在村里种地时间比较方便，咱对得起自己良心就行了。渐渐的，在外务工的子女主动联系了贺磊，希望他可以拍视频，让自己能经常看到家里的老人。于是2025年11月，贺磊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老人们的日常。从第一条视频发出到现在，粉丝慢慢涨到了7万多。有网友留言想哭，像是看到了自己的爷爷奶奶。贺磊的坚持感召了众多退役军人热心邻里自发加入了志愿服务，村委了解情况之后也承担了小院的水电费用，今年还专门打造了一个老年活动中心。而老人们的脸上绽放的笑容也清晰地告诉贺磊，这一切值了。一人发起，众人接力，近一年来小院收获了全国各地的善意，家人也从最初的不理解到如今的全力支持。金秋九月，一份小微公益行动者专项奖致敬了这一位用一碗热饭填补乡村养老缝隙的退伍老兵。源源不断汇聚的温暖让贺磊备受鼓舞，未来他希望可以在其他村庄也开展这样的爱心餐活动，他希望把这份温暖的种子种在乡村的大地上。他说，人活着有比挣钱更重要的事情。
9: 我们主要是退伍不退色，要把党工兵这种优良传统在当地继续发扬起来，大家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其乐融融的把这事开展起来的。因为各种物资包括爱心饮食都来自于社会，我们想把这份爱的奉献更多的回馈给社会，在其他村庄开展这种爱心餐活动，让他们也感受到这种社会的温暖。
8: 暖心暖意暖新闻，我是欣然，我们下期见。

讲述着素未谋面的我们，那些普通的善良。

0: 910新闻快报。
1: 新闻快报，一起来速度关注新闻。我国成功发射天翼5152星。
2: 第九届中国机器人峰会在杭州开幕。
1: 广电总局表示，机顶盒功能将以软件形式内置于电视机。
2: 美国返还中方两批64件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1: 第九届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开始投票。
2: 韩国检方追加起诉尹锡悦未申报夫人收受财物。
3: 新闻910。
4: 你朋友圈的9宫格凑齐了吗？
5: 以前吃饭一桌子剩一半，谁打包谁没面子，现在吃不完直接兜着走，谁不打包谁血亏呀。
6: 厨余垃圾请破袋投放，
7: 以前垃圾啊一个袋子就全扔了，现在要分4个桶，不过分了一个月也就习惯了。我孙子啊比我还溜，天天监督我，跟个小老师似的。
5: 看见阿姨提着东西顺手帮一把，咱年轻人该出手时就出手。
4: 文明这事儿不是什么大道理，就是打包那一下，分垃圾那几秒，搭把手那一瞬间，你9宫格里有这一段没？
0: 新鲜的资讯，海量的信息，深入的看点，让您与世界无缝接轨。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早高峰。
2: 北京时间8:32，这里是由亚楠、张涛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910新闻时刻早高峰。各位早上好。
1: 早上好，我是亚楠。接下来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
2: 本届东博会 AI 含量拉满，机器人智能设备集中亮相， AI 产品如何从秀场走进消费卖场。
1: 公交车上老人突发不适，公交司机联合乘客及时出手救助，平凡车厢如何汇聚温暖力量。
2: 节目进行中，您可以通过新闻910的新浪微博和微信进行互动。首先关注一下今日天气。
1: 今天桂林、柳州、河池、百色、崇左等市部分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中雨或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分散阵雨。首府南丁市今天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
0: 走心的曲调，重拍涤荡心灵。精彩的演讲，重拍传递力量。体会到了一次余震，爆炸装置发生爆炸。海量的资讯，重拍彰显态度。击中新闻的重拍，910高峰头条。
2: 击中新闻的重拍，本节高峰头条，我们来关注第23届东博会中的 AI 范儿。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正在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含 AI 量飙升，人工智能应用遍地开花， AI 科技让市民朋友大开眼界。来听新闻910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8: 本届东博会南 A 社区展区成为瞩目焦点，它以 AI 加行业主题展为核心，采用场景化沉浸式布展，集中展示可面向东盟落地的人工智能技术与应用场景，有包括宇树科技、华为、中科曙光、科大讯飞、邦盛北斗、润建股份等龙头企业在内的超过150家人工智能企业参展。展区采用可观、可感、可视的沉浸式交互方式，让 AI 应用触手可及。本届东博会南A社区展区最吸引眼球的莫过于各类机器人

0: 产品的集中亮相，广东派宝机器人有限公司带来了室内巡逻机器人、室外巡逻机器人、四足机器狗、迎宾导览机器人等全系列产品。深圳星灿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则聚焦家庭服务赛道，展出智能出行陪伴机器人以及割草机器人等产品。在未来青年企业展区，智能机器人轮番上演科技秀，一台精准进行物流分拣作业，另一台灵活展示智能抓取、稳稳取放饮品，生动展现前沿自动化技术的落地应用。未来青年企业展区工作人员介绍，
1: 可以应用在很多的这种零售商超啊，然后线下的医药的零锁药店都有很多真实的应用场景在的。
0: 此外，展区还配套推出 AI 加潮创秀演系列活动，在人工智能嘉年华 AI 潮流市集中，智能终端、互动装置、AI 无人饮品终端、小型服务机器人悉数亮相，市民可以边逛边体验科技乐趣。此外，展区还将举办多场科创路演，活动聚焦智慧城市、AI 消防、医疗康养、智能制造、智慧农业等多个领域，通过项目展示、专场对接、资本洽谈，搭建中国与东盟科创项目产业资本对接的平台，助力创新成果落地转化。广西人工智能创新合作服务中心策展部负责人肖阳，
2: 今年呢，我们会有无人机的一个表演，同时呢，也会有很多机器人的一些表演，这些呢，都丰富了我们展区的一个活动，同时呢，也会吸引很多年轻人来到我们展区来玩来逛。
0: 据了解，南岸社区展区将于9月19号至21号面向公众开放，市民可通过爱南宁 APP 免费预约参观。除了南岸社区展区，本届东博会首次在人工智能展区创新打造 AI 消费大卖场，以 AI 软硬件产品为定位，打造一站式展购销消费体验。70多家企业、500多款产品直接摆上货架，涉及 AI 随身穿戴、AI 智慧生活、AI 家庭健康、AI 家用机器人等多款产品。AI 智能拍摄眼镜展位前人头攒动，不少市民纷纷上前试戴，沉浸式体验这款眼镜搭载的各类 AI 功能。展位工作人员介绍，
3: 给大家呈现出来的我们这些眼镜呢，从款式方面是我们今年2026年最新款，这是我们为了支持咱们这一场大会专门带过来的新产品。我们的应用场景呢，它非常广泛，可以我们司机开车戴上我们的眼镜，它可以接电话、打电话、听音乐，就避免了我们在车上拿手机去拨打电话，这样的话呢，会造成一定的这种交通隐患。
0: 不仅如此 ，AI 大卖场还配备了多台沉浸式可交互 AI 设备，打造 AI 体验空间。卖场内设东盟跨境直播展示区，现场演示多语种数字人带货、全科医生工作站、掌上超声等设备，可现场为体验者做体验并及时出报告。去年 AI 是秀场，今年 AI 是商场，市民在 AI 大卖场里可成为首席体验官，近距离感受前沿科技。除大众熟知的 AI 智能眼镜、 AI 手机、 AI 手表外， AI 戒指、 AI 智能头盔等产品也集中亮相。AI 正从可观赏的产品变为可以随身带走的日常好物。广西国际博览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
4: 我们要推动 AI 从技术展示转向落地应用，让普通观众、国内外客商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我们希望人工智能不再只是实验室里展示台上的前沿概念，而是直接走进大众生活，走向东盟市场，为中国 AI 产品对接东盟市场搭建直接交易平台。
5: 好，接下来把关注的目光转向柳州。前几天在柳州市38路公交车上，一位老年乘客突然感到身体不适，险些摔倒。在危急时刻，驾驶员张鹏及时出手扶住了老人，在车上的其他乘客配合下直接驾车送医，上演了一场暖心救援。我们来听柳州台记者张琳、高俊的报道。
6: 公交车监控画面显示，老人坐在驾驶室后排靠窗位置，行车途中老人突然身体不舒服，驾驶员张鹏正停车等红绿灯，通过后视镜发现了老人的异常后，走到老人跟前了解情况，没想到老人突然倒地。
7: 那阿姨突然叫了一声啊，一点感觉都没有，就是全身软嘛，一直在抽搐，然后流点口水。
6: 危机时刻，张鹏及时将老人扶住了，并跟车上其他乘客商量，直接驾驶公交车去到附近医院。抵达医院门口后，张鹏下车一路狂奔，找来医护人员把老人送去治疗。看到老人得到救治，张鹏这才松了口气，继续运营车辆。
7: 公司总有这种眼泪，像我作为升级驾驶员，然后公司安排那种急救啊，防培训，我们都是第一个去学习的，所以说应变这种处置能力就比较强点。
6: 原来正常运营的公交车瞬间化身为争分夺秒的暖心车。张鹏说，这场暖心的救助离不开车厢其他乘客的理解，以及在行车过程中帮助搀扶老人。
7: 运营过程中乘客突发那紧急情况，我们都有职责义务去协助救助他。
5: 为司机的沉着应急还有乘客的体谅协助点赞，小小的车厢里涌动着柳州这座城市的善意。
8: 听不同的声音，
9: 感受不一样的观点。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闻时刻早高峰。
5: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的是910评论员韦波，看看各大纸媒都在关注哪些热点，有请。
10: 好的，主持人，我们来看的是华西都市报的报道，说呢，今年五月份起，贵州省毕节市在全市279个乡镇街道全面推行集市摆摊街访，赶集日呢，乡镇街道干部轮流坐摊，过往的乡亲们当场聊烦心事儿，提出诉求，能现场解决的就现场解决，不能现场解决的一条一条记下，上报县级统筹处置。这个摆摊街访啊，摆出的是姿态，接到的是民心。干部从机关里走出来，走到人群最密集的集市上，走到老百姓赶集的热闹里边，以主动下沉代替被动等待。这不只是一个工作地点的变化，更是一种治理逻辑的转向，从你来找我变成我去找你，从按程序办变成当场商量着办。效果那是实实在在的，截止到今年七月底，毕节市累计街访群众超20000人次，现场化解率超过58%，基层矛盾纠纷化解率环比上升11.2%，民生类信访量环比下降40%。数字的背后是一个个具体的老乡，一件件具体的烦心事儿被认真对待了。对于赶集的乡亲们来说，能在集市上把憋在心里的话说出来，能看着干部当场把自己的诉求记下来，本身就会有一种被尊重、被看见的踏实感。更重要的是，这种摆摊的形式极大地降低了群众表达诉求的心理门槛。基层治理最难的不是解决问题，而是让问题被看见。摆摊街访所做的恰恰是让群众主动把问题摆出来的关键工作。当然，摆摊呢只是第一步，关键还在于街访之后的闭环。现场能解决的现场解决，不能现场解决的也要条条有记录，件件有跟踪，事事有着落。说到底，基层治理不是高高在上的管理，而是俯下身子的服务。毕节的摆摊街访给各地提供了一个朴素而深刻的启示：群众在哪里，服务就应该跟到哪里；民生在哪里，干部就应该出现在哪里。当干部愿意在集市上支个摊儿坐下来听，老百姓也愿意掏心窝子说，这种双向的奔赴才是基层治理最动人的样子。好，像是韦波的报，主持人。
5: 好，感谢韦波。
11: 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12: 2026了，我25岁，长征胜利90周年，建党105年，15五刚开局。有人说我们这届刚好赶上了好时候，说实话，哪一代没点难题呢？只不过答案得自己写。
13: 我们在贵州修瓮马铁路南北延伸线，隧道加桥梁啊，占了80%。2026年底通车，打通黔北黔南货运通道。以前盼通路盼了好多年，现在叫安排上了。
12: 来这儿第3年了，孩子们有了新操场、新电脑。他们问我外面啥样，我说你们考出去自己看。他们跟我说，老师，我一定行。2026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未来，它就在今天，就在当下，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烟火日常。时代这幅宏大画卷，每一笔都来自普通人认真生活的模样。
14: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新闻早读。
9: 九一零新闻早读来扫描一下区内。昨天以跨境链通制造共赢为主题的中国广西东盟跨境产业链对接展示活动在南宁开幕。活动现场，中国东盟人工智能产业创新中心广西正式启动运营，标志着中国与东盟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在广西落地迈出实质性步伐。
5: 昨天，2026南宁投资贸易洽谈会暨重大项目签约仪式在南宁举行。本次活动现场签约项目36个，涵盖向海经济、人工智能。

0: 原社会保障厅了解到，广西继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扩岗补助、技能提升补贴三项惠企利民政策，延续实施到2026年12月31号。
1: 好，关注到国内方面，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的意见，提出加强烟花爆竹生产、储存、经营、运输、燃放等各环节链条的安全监管一系列具体措施。
0: 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种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
1: 国家广电总局相关负责人昨天介绍，全国短剧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强调将大力扶持真人微短剧，要求 AI 剧要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全流程把关。
0: 日前，市场监管总局印发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
1: 昨天发布的《中国绿色贸易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绿色贸易进出口额达到8022.51亿美元，规模居全球首位。
0: 我国今年以来已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其中有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稳步提升。
1: 今年的天安门广场国庆中心花坛祝福祖国巨型花篮预计25号完工亮相。
0: 昨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发布关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版权保护的声明。
1: 我国科研工作者在云南红河流域发现了夹竹桃科异新属植物，命名为再富藤属，相关成果于近日发表在国际期刊《系统学与进化》杂志上。
0: 针对一中学部分学生出现恶心呕吐事件，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昨天发布通报，初步判断为学校食堂烹饪加工食品不当，引发学生急性肠胃炎，后续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对相关责任人员严肃处理。
1: 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沈阳918历史博物馆获赠了一批来自民间收藏的珍贵文物史料，包含日军侵占张学良别墅等影像。
0: 国际方面，北京时间今天18:20，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篮球半决赛，中国男篮迎战东道主日本男篮，胜者将锁定决赛席位。
1: 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0: 当地时间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这是高市早苗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底以来的首次加息。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利率应该在1%或者更低的水平。
2: 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通胀依然高企。9月16号的货币政策决定将为通胀更快回落到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2%的目标提供支持。此外，美联储当天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小幅上调对今年通胀和经济增长的预期。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的信用状况全球最佳，应将利率降到1%或更低水平。他要求快速降低利率。特朗普当天还向媒体表示，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是个好人，但他面临着一个敌对的理事会。美联储出于政治原因加息，这是针对特朗普的加息。美联储从2022年3月至2023年7月进行11次加息，以应对新冠疫情后出现的高通胀。随着经济降温，美联储转而从2024年9月至2025年12月实施6次降息，今年1月至7月则连续5次选择维持利率不变。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
0: 澳大利亚媒体17号报道，澳大利亚

0: 将禁止留学生的配偶及子女赴澳陪读，同时收紧临时移民的签证转换规则。
1: 当地时间17号，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戴比·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
0: 报告显示，格陵兰和南极冰减少导致全球海平面上升约3.14厘米。
1: 好，以上呢就是由张涛和亚楠为您带来的新闻时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稍后呢将由大哲为您继续关注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2: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比赞运河建设壮阔历程，唱响广西向海图强时代强音。广西广播电视台创作歌曲《向海图强》，由 FM950 广西音乐台主持人大海、中国音乐金钟奖广西选拔赛金奖资敬倾情献唱。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说事论理，我是星宇。
1: 我是一凡，今天我们从身边见闻说起，聊聊新时代文化思想建设。先来走进一段身边小故事。
2: 哎呦，刘站长，咱们社区文化驿站建好以后，日子充实多了。哎呀，又是非遗课堂，又是国学讲座，这活动真丰富啊。
3: 张大爷，这些都是分内的事儿。咱们老街过去有那么多的老手艺，还有传了上百年的民俗活动，咱得给它传下去啊。
2: 最开始呢，我还担心啊，只挂几块宣传牌匾做做样子。哎，没想到不仅修了民俗展馆，请来非遗传承人开班讲课，还组织传统节日活动。哎呀，文化建设这一块啊，你们是干了实事啊。
4: 是啊，我每周都来学剪纸、读经典。我的同学们都说，传统文化可太有意思了。
0: 一幕日常场景饱含浓郁人文气息，直观展现新时代文化思想落地基层的鲜活成效。各项文化惠民举措依托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落地生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要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
0: 正如社区文化驿站建设，立足群众精神需求，深耕基层文化，让非遗国学走进寻常百姓，正是文化思想落地实践的缩影。
1: 放眼全域，从非遗系统性保护、乡村书屋全域建设，到城市文脉修缮、红色文化阵地打造，一件件文化惠民实事，都是以先进文化思想为指引的实践成果。
0: 新时代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依靠深耕文脉、务实笃行。新时代文化思想是繁荣文化建设、凝聚民族精神的根本指引。今天的说事论理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5: 希望就一里
0: 人间烟火自有分寸，喧闹的菜市里，鸡鸭鱼肉是世代传承合归安心的家常味道。百味佳肴皆有出处，方寸之间尽显文明。守好餐桌善意，拒绝另类食材。广西台新闻九一零，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6: 停，您的电动自行车不能进楼入户。
0: 电动自行车急需电池在室内充电，就像把一颗定时炸弹请回了家。一旦起火，毒烟和高温会在短短百秒内封锁整个楼道，后果不堪设想。
7: 为了您和邻居的生命安全，请务必在小区集中充电桩进行充电，不飞线，不上楼，不入户，别让爱车变火车。全民消防，生命至上，安全用火用电。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59，新闻领先一分钟。山海寻梦不觉奇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风来听风，雨来赏雨，带着一份从容向前，山高水远也能走出属于自己的风景。我是主持人一凡，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今天白天，桂林、柳州、河池、百色、崇左等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中雨或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阵雨。南宁市今天白天多云，局地有阵雨，偏东风二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第23届中国动盟博览会昨天在南宁开幕，今年的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本届东盟博览会全面展现了人工智能前沿技术和应用，应用类机器人在消费服务和农业生产等领域落地。
2: 让机器人大厨烤一张披萨，总共分几步？第一步铺酱抹匀，第二步撒上食材配料，第三步送入烤箱，第四步烤熟取出，第五步装盒切割。一套动作双臂协同，完全不需要人工接手。在今年的东博会现场，聚焦场景应用类的机器人随处可见，比如说服务新零售场景的咖啡师、售货员机器人，可以现场验光配眼镜的验光师机器人等等。人工智能产品正在逐渐从好看变得好用、能用，一步步地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而在今年东博会的现场，像这样注重实际应用的人工智能产品也吸引了不少来自东盟国家观众的目光。
3: 刚才有越南的客商提到，希望我们的机器人这个能够跟越南的咖啡联动，在他们的国家服务老百姓。还有刚才有泰国的客商跟我们聊到，希望我们的机器人能够进他们的工厂，帮他们提升这个效率，降低成本。另外有这个马来西亚的客商提出来，希望我们的机器人利用视觉对他们的一些病虫害、水果的病虫害进行个识别。
4: 要说眼神好啊，还得是我身旁的这台农业巡检机器人，在农场里走上一圈，它就能够精准的识别灰霉病、蚜虫这些病虫害，还能够评估农作物的长势如何。那在东南亚有很多树长得都很高，它却能够看得一清二楚，而这背后则依赖于一颗定制的大脑。
5: 我们现在为东盟展开定制化研发的作物模型的数量已经超过了14个，像橡胶、榴莲、棕榈、菠萝、香蕉，我们呢帮他们去搭建模型，引入智能化的装备和设备，同时呢尽量的去提高他们的亩产和他们的品质。
6: 今年这家企业与合作伙伴一起拿下来20000台农业特种机器人的出海订单，客户都来自东盟国家，将在3年内完成交付。
5: 农业特种机器人，主要围绕一些东盟的一些特色产品展开的，包括像我们橡胶的割胶、榴莲的分选，还有菠萝的搬运，这样一些具体的又缺乏人力又需要技术的这样一些场景。
1: 昨天2026中国广西东盟农业与减贫合作会议在南宁召开，会议以共化智慧农业与减贫合作，携手发展新智生产力为主题。会上广西正式发布一批经过落地验证的智慧农业实践成果，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创新落地路径引发广泛关注。会议现场4项跨境合作项目集中签约，覆盖中越罗非鱼繁殖、中泰罗氏沼虾种业、中老现代农业工匠学院、中印尼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等领域。昨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广西农业国际合作展启幕，本届展会落地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地区2层D15展馆，打造200平方米中国广西东盟水果集散中心主题展区，现场设置国品品鉴专区，海内外客商、观展群众沉浸式品尝贵国与东盟特色鲜果，直观感受两地国品品质魅力。今天是9月18号，95年前的今天，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918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全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广大官兵在回望峥嵘岁月、缅怀英雄先烈中筑牢忠诚军魂，凝聚向战强军的奋进力量和练兵备战的坚定信念。来听报道。
7: 景声回荡，铭记山河之痛，英魂不朽，激励强军之志。从野外驻训一线到历史纪念场馆，部队官兵们整齐肃立，低头默哀，回望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争历程，沉痛追忆

0: 苦难岁月，深切悼念为国捐躯的革命先烈。
1: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我们将紧盯实战标准，练兵备战，保持箭在弦上的临战状态，扛起强军新军的使命担当。
0: 座座烈士陵园里，在革命烈士纪念碑前，官兵们庄严肃立，默哀献花，心中更坚定了强军报国的理想信念。
2: 追寻英烈们浴血奋战、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让我深受震撼和鼓舞。作为新时代的革命军人，我必将铭记历史，传承英烈精神，练强手中技能，为守护边疆安宁贡献力量。
3: 我宣誓，拥护党纲领，遵守党的章程。
0: 在山东潍坊某野外训练场，在藏北高原驻训地，在某周桥训练水域，官兵们重温入党誓词，把爱国情、强军志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以实战本领守护万家灯火，捍卫山河安宁。
4: 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以历史为鞭策，摒弃懈怠思想，绷紧备战之弦，用实际行动践行保家卫国、寸土不让的铮铮誓言。
0: 在中国共产党党史馆、江桥抗战纪念馆、62烈士纪念馆等历史场馆内，官兵们认真聆听历史讲解，通过一幕幕悲壮历史、一段段峥嵘往事，在沉浸式教育中感受山河沦陷之痛与民族奋起之勇。
5: 我们会把对革命先烈的深切追思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动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6: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当地时间17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正面临对伊朗战事的一个关键转折点，需要决定是否重启大规模攻势，以及结束这场冲突。特朗普说，这将是一个重大决定，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法国公共卫生署16号说，今夏法国先后经历几轮热浪，5月下旬至8月20号，全国共出现7919例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法国公共卫生署表示，7919例并非最终结果，预计最终数字会更高。
7: 910新闻观察。
8: 如今，不少助农直播间出现了这样一类主播。他们穿着衬衣，系着领带，胸口还带着国徽徽章，账号里赫然写着村支书、书记、主任等等，一副端庄的做派。可细看之下，表演痕迹浓重，这就是不折不扣的假村官。假村官直播这门造假生意能够得逞，正在于抓住了助农赛道积累的公众信任。这些年，许多基层干部化身主播，为地方特色产品吆喝，实实在在拓宽销路，也收获了网友的认可。而假村官瞄准的正是这份信任和善意，蹭借身份寻求背书，把基层干部的形象包装成流量道具和牟利工具。流量背后是看不见的推手，不少机构专门孵化这类账号，统一人设、脚本、布景、话术、流水线，打造乡土干部形象，快速起号，乱象滋生，也折射出多方监管的短板。报道推出之后，多个地方快速响应，值得点赞。但同时也要看到，整治假村官乱象绝非简单下架几个账号就能一劳永逸的，还需平台监管、基层多方同向发力，划清公益助农与商业营销的边界，坚决不给碰瓷者钻空子的机会。只有斩断假村官牟利的灰色链条，守住公信力底线，才能让大众的善意实实在在落在天间地头。
9: 最近发生什么了？
10: 这又是什么梗啊？
9: 听说你错过了很多精彩，没关系，新闻科代表给你划重点。
11: 我是你们的新闻科代表马晨，今日重点：手搓电影。 要说这个夏天最魔幻的文化事件，一定是非国产动画电影莫属。近日又一部单人手搓电影来了，导演吴星星在社交平台宣布，他单人包揽出品人、编剧、总导演、制片人、摄影指导、动作指导、后期剪辑、发行人八大核心职务的悬疑电影《目不转睛》已经取得了国家电影局公映许可证，正式定档9月17号全国上映。对于票房，吴星星表示，如果票房能达到500万，就是非常成功了。目前媒体和网友对《目不转睛》的态度两极分化。从行业视角看，手作电影代表了一种低端的低成本电影生产模式，即一人团队成为现实，多元创作者入局本身是好事儿。而关键在于，降低门槛并不意味着品质标准可以放宽。影视工业化多年形成的分工体系不会因工具平民化而被彻底颠覆，唯有回归故事打磨与艺术表达，手作模式才能走稳走远。话说回来，你会因为导演的噱头而去影院看这部悬疑新作吗？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以人工智能与民航融合发展为主题的第四届中国航协航空大会正在北京举行。在大会上，中国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中国民航局已印发实施推进人工智能加民航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要推动人工智能从概念探索、技术试验转向规模化落地、常态化应用。来听报道。
2: 据介绍，民航场景丰富多元，数据资源密集，天然具备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沃土。在机场端，重点推进大型枢纽机场智能资源调度、机位智能分配、运行态势智能研判、旅客全流程智慧出行服务，大幅提升枢纽运行效率和旅客出行体验。在航空公司端，依托智能算法优化机组排班、航班动态调整、飞机智能维修、航油精细管控，全面提升航司运行精细化水平。在航空物流领域，加快推进货站作业、仓储分拣、通关保障全链条智能化改造，破解物流周转效率瓶颈。
3: 十五期间，要依托四大世界机场群、三加七加 N 国际航空枢纽功能体系建设，大力推进智慧民航建设试点示范，着力打通机场、航空公司、空管等多主体数据壁垒，推动实现运行数据互联互通，业务协同联动。
2: 该负责人同时强调，民航安全标准高，系统链条复杂，也决定了推进数字化转型和人工智能融合不能简单追求技术形式新颖和外在感官效果，要立足解决实际问题，务求实效，坚持稳中求进、安全可控。
3: 人工智能赋能民航，核心不是替代人工，而是补齐短板、强化能力、筑牢防线。
1: 9月17号，市场监管总局印发《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九月是全民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宣传月，今年的主题是主动健康自我管理。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居民的油盐糖平均摄入量已经超过了建议量。作为今年全民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宣传月的重要内容，减盐、减油、减糖应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与古生物化石。
4: 此次美方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他们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馆、驻纽约总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上述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返还。
5: 这次返还的文物呢，有不同时代的、不同材质的，非常丰富。一部分呢是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返还的58件套，其中既有文物艺术品，也有古生物化石。那么另外一部分呢是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返还的文物。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已经是第5次向中方返还文物了。
6: 这是过去2年多来我馆既成功接受子弹库帛书、五行令、攻守战、战国虎形牌式等珍贵文物以后取得的又一个重要的成果。
4: 双方表示，此次返还合作是中美两国在文化遗产领域共同贯彻落实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是两国政府部门依据关于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开展的重要合作，将进一步促进中美人文交流，推动两国民心相通。
7: We have been able to accomplish 过去几年来，我们通力合作已经取得了诸多成果。我们深知，无论是文物艺术品还是化石，都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信息。希望通过共同努力，确保中国的历史与文化遗产得到安全保护和妥善保存。
8: 美国此次和此前返还的文物，都将在我们正在筹备的流失文物追索返还成果展上展出。我相信这些文明的瑰宝将让中国民众感受到美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让中美两国从文化遗产交流合作中汲取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能量，让国际社会从我们保护传承人类文明成果的共同努力中看见中美两国应有的大国担当。
1: 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当地时间9月17号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对此，目前伊朗方面暂无回应。当地时间9月1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一架战斗机从布什号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上起飞。该舰目前在相关海域航行，继续支持执行美国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当地时间17号，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的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是35年来全球河流径流量最少的年份之一，地球淡水储量下降和冰川退缩的长期趋势仍在延续。
9: 报告说，水循环已变得更加不稳定和难以预测，在过少与过多之间剧烈摆动。全球水量处于正常水平的流域面积占比已连续七年明显偏低，仅为34%至38%，而1991年至2020年的平均值为46%。此外，全球陆地水储量及储存于地下水、河湖、土壤、植被以及冰雪中的总水量，自2010年代中期以来持续下降。报告还说，2025年是全球各区域冰川普遍消融的连续第四年，引发洪水等短期灾害，并带来长期水资源安全风险。2023年至2025年，全球冰川累计质量损失相当于1.4万亿吨水，约等于全球年淡水取用量的1/3。报告指出，过去五年，全球每年都有国家气象水文部门报告破纪录的洪水和干旱。一些地区在两次灾害事件之间几乎没有恢复时间。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在一份声明中说，水不分国界，一个流域的水平衡会受到他国水文变化的影响。一个国家的冰川退缩会改变下游数百公里民众的可用水量。因此，我们需要共享数据、统一标准与联合预警。
10: 910新闻观察。
11: 日前，南方医科大学一名学生不幸坠亡，令人痛心惋惜。悲剧发生以后，网络上迅速出现了大量跟帖留言，诸如学生父母车祸都进了 ICU， 导师只批了3天假，要请假就延毕，坠亡是导师逼迫所致等等。更有一些人网暴导师。事实上呢，有记者调查发现，坠亡学生的父亲呢，遭遇车祸以后，其导师是第一时间关心，先后转账了20000多元帮助其应急，全程贴心叮嘱，劝慰学生不要放弃，还主动帮忙学生联系工作。种种细节表明，只批3天假那是恶意造谣，无良无德无底线。一起悲剧的发生，人们急于找凶手追问真相，其心情可以理解，然而急于归因不能成为传谣造谣的理由。目前警方已勘查确认，排除他杀，校方也成立了专班，妥善处置善后工作。那些无根无据的谣言不仅扭曲了事实真相，肆意消费逝者的不幸，更让善意被无端消解，好人被恶意诋毁。悲剧不容消费，在权威调查结论出炉之前，不传谣，不造谣，不信谣，不让自己的键盘成为伤害他人的利器，给调查一点时间，给家属一点空间，让逝者安息，也愿生者释然。更重要的是，以理性言论守护舆论清朗，别让悲剧之上再添人为的伤害。
12: 老板，一边 上那家怎么不卖特殊山货了？
13: 那家无证经营，来源不明。我在这儿卖了20多年的肉，每块肉都有检疫票，宰杀都在定点场。
12: 可人家说那些稀罕货确实香啊。
13: 香？真正的香啊，是吃的放心。我宁可少赚几单，也不卖让我睡不着觉的货。
12: 好，那给我称2斤5花肉。
10: 守好餐桌善意，拒绝另类食材。新闻九一零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0: 九一零文化出品。

0: 少了一根铁钉，丢了一个马掌，少了一匹战马，失了一个国家。
1: 你不经意间错过的小事，可能正在影响世界。新闻碎片，瀚海拾遗，新闻日历。
2: 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农历8月初8。你好，我是星宇，我们一起来翻开新闻日历。1903年9月18号，清末爱国将领冯子材逝世。冯子材，字南干，号翠亭，广西钦州人。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尤其是在中法战争中取得的镇南关大捷，成为了中国近代抵御外敌入侵的光辉篇章。冯子材自幼命运多舛，父母早亡，生活的艰辛并未磨灭他的意志，反而铸就了他坚韧不拔的性格。早年他投身行伍，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随清军作战。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法国侵略者妄图染指中国西南边境。此时年近七旬的冯子材临危受命，挺身而出。面对法军的强大攻势，他毫不畏惧，毅然肩负起保卫国家的重任。在镇南关，冯子材精心部署，带领清军将士修筑防御工事，严阵以待。1885年，法军再次进犯镇南关，冯子材身先士卒，手持长矛，率领两个儿子冲入敌阵。在他的鼓舞下，清军士气大振，奋勇杀敌，与法军展开激烈的白刃战。这一战，清军大获全胜，重创法军，取得了震惊中外的镇南关大捷。镇南关大捷不仅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法斗志，也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人民捍卫国家尊严的决心。冯子材留下的爱国精神和英勇事迹，成为了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0: 炎炎夏日，看到清澈的荷塘，是不是很想跳下去凉快一下？哎，且慢，野外水域看似平静，水下却可能藏着隐形陷阱。
1: 暗流与漩涡一旦卷入，很难挣脱。水草与淤泥会让你越陷越深，水温骤变极易引发抽筋。
0: 风景再美，安全更美。新闻九一零温馨提醒：预防溺水，六不准，四不要，一定要牢记。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成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0: 不要在没有家长陪同下私自下水游泳，不要在设置有警示标识的水域游泳，不要在没有安全保障的地方和野外水源游泳，不要在上下学途中和假期在水源周边戏水。
2: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3: 今天白天，桂林、柳州、河池、百色、崇左等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中雨或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南宁市今天白天多云，局地有阵雨，偏东风二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18号晚上到20号白天，桂东部分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中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昨天，第二届中国南宁东盟人工智能场景应用对接会在南 A 社区举行。会上正式发布2026海外人工智能场景应用合作意向清单，涵盖印尼、马来西亚、越南等13个国家和地区的城市治理、农业、文旅、医疗、教育等领域的合作需求和意向。昨天，2026年中国东盟丝路电商主题推介活动在南宁启幕。活动发布了中国东盟关于加强电子商务合作的倡议落实计划，吉林、黑龙江、安徽、河南、广西、海南、甘肃、青海、宁夏、陕西等省区商务部门与中国邮。

0: 正代表携手发力，强化广西口岸仓储分拨能力，承接东盟水果规模化进口、分拣分销业务，巩固东盟水果入华关键中转地位。昨天，世界五百强跨国企业进东博会推介会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众多跨国企业高管云集南宁，聚焦中国东盟合作前沿市场，深度对接广西产业资源，共同探讨对外开放与投资合作新蓝海。前几天，在柳州市38路公交车上，一位老年乘客突然身体不适，险些摔倒。危急时刻，驾驶员张鹏及时出手扶住老人，在车上乘客配合下，直接驾车送医，上演了一场暖心救援。来听柳州台记者张林、高俊的报道。
1: 公交车监控画面显示，老人坐在驾驶室后排靠窗位置，行车途中，老人突然身体不舒服。驾驶员张鹏正停车等红绿灯，通过后视镜发现了老人的异常后，走到老人跟前了解情况，没想到老人突然倒地。
2: 那阿姨突然叫了一声啊，一点感觉都没有，就是全身软嘛，一直在抽搐，然后流点口水。
1: 危机时刻，张鹏及时将老人扶住了，并跟车上其他乘客商量，直接驾驶公交车去到附近医院。抵达医院门口后，张鹏下车一路狂奔，找来医护人员把老人送去治疗。看到老人得到救治，张鹏这才松了口气，继续运营车辆。
2: 公司总有这种眼泪，像我作为升级驾驶员，然后公司安排那种急救啊，防培训，我们都是第一个去学习的，所以说应变这种处置能力就比较强点。
1: 原来正常运营的公交车瞬间化身为争分夺秒的暖心车。张鹏说，这场暖心的救助离不开车厢其他乘客的理解，以及在行车过程中帮助搀扶老人。
2: 运营过程中，乘客突发那紧急情况，我们都有职责义务去协助救助他。
0: 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沈阳918历史博物馆获赠一批来自民间收藏的珍贵文物史料，有14件来自历史文献收藏家詹宏格的收藏。他此次捐赠的史料为1931年至1945年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918事变，武力侵占中国东北，东北义勇军和东北抗联反击日寇，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相关内容的国内外出版报纸刊物等。记者从葫芦岛绥中有关部门了解到，9月16号，辽宁东戴河至真中学部分学生先后出现恶心、呕吐等不适症状，已被及时送往医院治疗。事件发生之后，当地立即组织相关部门成立联合处置工作组，开展相关工作。目前5名学生经对症处置后离开医院，11名学生门诊输液治疗并留院观察。事件原因初步判断为学校食堂烹饪加工食品不当，引发学生急性肠胃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到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的首次加息。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
3: 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通胀依然高企。9月16号的货币政策决定将为通胀更快回落到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2%的目标提供支持。此外，美联储当天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小幅上调对今年通胀和经济增长的预期。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的信用状况全球最佳，应将利率降到1%或更低水平。他要求快速降低利率。特朗普当天还向媒体表示，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是个好人，但他面临着一个敌对的理事会。美联储出于政治原因加息，这是针对特朗普的加息。美联储从2022年3月至2023年7月进行11次加息，以应对新冠疫情后出现的高通胀。 随着经济降温，美联储转而从2024年9月至2025年12月实施6次降息，今年1月至7月则连续5次选择维持利率不变。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
0: 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于9月18号到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也是俄罗斯今年最重要的国内政治事件之一。
4: 根据安排，本次选举投票时间为9月18号至20号，9月20号为全俄统一投票日。为适应俄罗斯横跨11个时区的国土特点，各地投票时段将因地错峰展开，同时开通远程电子投票渠道。选举还将开设319个境外投票点。据介绍，本届选举席位设置延续传统模式，450个俄国家杜马议席中225席依据政党名单按比例分配，参选政党需达到5%的得票门槛方可获得议席，剩余225席通过全国单席位选区以相对多数投票制产生。截至目前，全俄已有超过3000名候选人完成官方登记，10个政党获得联邦候选人名单参选资格，其中包括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公正俄罗斯党、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和新人党5个县议会党，以及祖国党、绿党等5个非议会党。
5: 910新闻观察。
6: 儿童手表正成为吸引孩子沉迷的新载体，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正在发生的事实。近日有媒体报道，某知名品牌儿童手表在未成年人群体当中形成了圈层效应，通过娱乐、社交、支付等功能将未成年人深度绑定，吸引大家沉迷其中，乐此不疲，并催生出了带养号、刷赞、账号租赁等灰色产业链。家长为孩子购买儿童手表的初衷是要保持联系，随时定位，确保孩子的安全。但随着技术的发展，各种娱乐和社交属性正逐步取代儿童手表原有的通信属性，这不得不引发大家对守护工具变成坑娃利器的担忧。对于一个面向未成年人的产品，要确保儿童手表的使用功能不跑偏，警惕其变成坑娃沉迷的载体，厂商应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做好产品设计和功能开发，加强监护人监管的强制权限，设置沉迷干预机制，履行好共同防范未成年人沉迷电子产品的社会责任。而规范行业发展，相关部门也应该加强监管，通过严格的前置性审核、技术性监管和政策法规约束，综合性遏制儿童手表的智能过头的问题。
7: 从广西出发，带你游走东盟，用声音呈现多彩东盟，勾勒文化剪影。新闻910，听见东盟。听见东盟，东博会特别版。
8: 各位好，欢迎来到听见东盟东博会特别节目，我是亚楠。首先关注东博会的热点资讯。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正在南宁举行。本届东博会首次打造 AI 消费大卖场，500多款消费级 AI 产品集中亮相。一起来听新闻910记者邓俊宇的连线报道。有请俊宇。
9: 好的，主持人。 AI 消费大卖场设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 B1 人工智能展区，以 AI 软硬件产品为定位，打造了一站式展购销消费体验。AI 大卖场引入了小米等70多家企业，在现场我们可以感受到 AI 随身穿戴、 AI 智慧生活、 AI 家庭健康、 AI 家用机器人等等，有500多款产品覆盖多种消费场景。不仅如此， AI 大卖场还配备了多台沉浸式可交互 AI 设备，打造 AI 体验空间。卖场内设东盟跨境直播展示区，现场演示多语种数字人带货、全科医生工作站、掌上超声等设备，可现场为体验者做体验并及时出报告。此外，作为东博会指定参会小程序，东盟通聚焦入场、逛展、消费等

0: 展会场景，提供数字化服务，其中为大卖场准备了专属红包抽奖，并打通线上加线下双渠道参与模式。针对境外参展客商，东盟通联合支付宝在大卖场推广落地外包内用跨境支付服务，实现外籍人士购物扫码轻松付、便捷付。
1: 作为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的亮点展区之一，南 A 社区展区面向公众开放，市民和游客可以通过爱南宁 APP 免费预约参观，参观日期为9月19号至21号。据了解，南 A 社区展区设在南 A 中心人工智能研发基地，集中展出适配东盟国家产业升级与民生需求的人工智能技术方案、应用场景和智能终端产品。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农业国际合作展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的第15展馆启幕，来自全球的缤纷鲜果齐聚雍城，从泰国榴莲、越南火龙果到广西芒果、百香果等国内外优质果品，将让观众一站式领略全球果香。展会期间，知名主播将带队云逛展，抖音电商全球购直播同步上线，线上线下齐狂欢，让市民游客足不出户也能逛吃逛吃。
2: 910方从东盟来，
3: 欢迎来到方从东盟来，我是何流。在老挝古城琅勃拉邦开启新的一天，最好的方法就是找个路边摊来一碗热腾腾的米粉。身边的食客要去上学的小孩，也有上班的大人，耳边有出租车、摩托车和早市共同演奏的市井音乐伴奏。你这边刚点好，老板那边马上会给你做好端上桌。浓浓的汤里边可以看到一大团用大米面和木薯粉做成的米粉，还有炸蒜、姜丝、葱花和香菜，一枚煮鸡蛋和几个猪肉丸子大概也少不了。如果你对猪血、猪肝、猪腰、猪心这种下水不太感冒，一定要提前和老板说好了。这时候乐趣才是真正开始。老挝米粉和邻国的越南米粉是一样，是一种个性化的早餐，桌上摆着许许多多的佐料，青柠、辣椒、鱼露、胡椒、酱油、糖等等，你可以酌情的取用，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美味。老挝米粉咸辣甜香的味觉组合让人很过瘾，生意最好的米粉摊不到9点半就卖光了，想吃就千万不要赖床。琅勃拉邦随便哪家路边摊都行，只要是塑料椅子还有富余，看来和咱们的广西小吃摊有点相似了。这里是风从东盟来，我是何流，下回见。
4: 冬阴功，
5: 冬阴功，
4: 大金塔，
6: 雪都公司里多，
4: 下龙湾，
5: 明下浪，
4: 一个词带你浏览世界，一词一世界。
1: 欢迎来到一词一世界的泰语时刻，我是亚楠。本期关键词：经贸合作。
7: ความร่วมมือทางเศรษฐกิจและการค้า。
1: 今年东博会合作朋友圈迎来历史性的全家福，东帝汶首次以东盟正式成员国、东博会共办方的身份亮相。东盟大家庭扩容之后，11个成员国首次齐聚南宁。本次东博会中设置的东盟国家需求展区，从过去展示中国能卖什么，转向集中展示东盟国家想要什么、需要什么技术和应用，从单向展示变成双向奔赴，针对性更强，合作更精准。22年来，东博会常办常新，持续发挥中国东盟重要开放平台的作用，助推中国与东盟各国经贸合作走深走实。经贸合作，
7: ความร่วมมือทางเศรษฐกิจและการค้า。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听见东盟，我是亚楠，下期见。
8: 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9: 昨天以“法治共融，数创未来”为主题的2026东盟法律实务交流会在南宁举行，现场发布涉外法律 AI 小助手陀尔，其自建东盟法律原生数据库，已完成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三国核心法律语料库建设并对外开放，支持查询19万多条生效法律法规、1111万多条真实裁判案例，是东盟法律 AI 领域或国家司法机构肯定的产品实践。 昨天 AI 启航扬帆东盟企业出海东盟分享交流会在南宁成功举办。会上，南宁国际商会出海服务专业委员会正式揭牌成立。该专委会汇聚数字服务、法律、金融、财税、知识产权等十大领域40多家专业机构，精准聚焦人工智能

0: 95年前的今天，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918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全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广大官兵在回望峥嵘岁月、缅怀英雄先烈中筑牢忠诚军魂，凝聚向战强军的奋进力量和练兵备战的坚定信念。来听报道。
1: 警声回荡，铭记山河之痛，英魂不朽，激励强军之志。从野外驻训一线到历史纪念场馆，部队官兵们整齐肃立，低头默哀，回望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争历程，沉痛追忆苦难岁月，深切悼念为国捐躯的革命先烈。
2: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我们将紧盯实战标准，练兵备战，保持箭在弦上的临战状态，扛起强军先军的使命担当。
1: 座座烈士陵园里，在革命烈士纪念碑前，官兵们庄严肃立，默哀献花，心中更坚定了强军报国的理想信念。
3: 追寻英烈们浴血奋战、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让我深受震撼和鼓舞。作为新时代的革命军人，我必将铭记历史，传承英烈精神，练强手中技能，为守护边疆安宁贡献力量。
4: 我宣誓，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
1: 在山东潍坊某野外训练场，在藏北高原驻训地，在某周桥训练水域，官兵们重温入党誓词，把爱国情、强军志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以实战本领守护万家灯火，捍卫山河安宁。
5: 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以历史为鞭策，摒弃懈怠思想、绷紧备战之弦，用实际行动践行保家卫国、寸土不让的铮铮誓言。
1: 在中国共产党党史馆、江桥抗战纪念馆、62烈士纪念馆等历史场馆内，官兵们认真聆听历史讲解，通过一幕幕悲壮历史、一段段峥嵘往事，在沉浸式教育中感受山河沦陷之痛与民族奋起之勇。
6: 我们会把对革命先烈的深切追思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动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0: 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沙特阿拉伯本周针对也门大部分省份发动了多次攻击。作为回应，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西部的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
7: 胡塞武装16号表示，该组织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部城市盐布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一处设施，还使用数枚弹道导弹准确击中了位于沙特西南部靠近也门边境的阿希尔地区海米斯穆谢特的一处空军基地。胡塞武装表示，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该组织将继续对沙特采取行动。胡塞武装16号还表示，该组织在也门东北部马里卜省上空分别击落沙特的一架 F-15 战机和一架武装侦察无人机。胡塞武装还称，其防空系统16号在也门塔伊兹省穆哈上空拦截了两批沙特 F-15 战机。胡塞武装称，这两批沙特战机在实施任何敌对行动之前就遭到拦截并撤离。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6号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沙特西部城市麦加的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阿萨德16号称，沙特方面的说法是谎言。
0: 当地时间17号，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日前遭无人机袭击受损的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道预计将相对较快地恢复运行。
8: 沙特东西输油管道10号遭无人机袭击后被迫停运，该管道可帮助沙特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向外出口石油。此前有媒体报道称，这条管道可能需要长达5周的修复后才能恢复运行。赖特对此表示，管道有3座泵站遭到袭击，其中2座受损较轻，预计这条管道会相对较快地

0: 恢复运行。另据外国媒体报道称，沙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船对船转运方式向外运输石油。因国际航运公司的油轮不愿冒险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沙特国家石油公司统一协调和安排一支油轮船队采用通过阿曼一侧的航线，关闭应答器进行暗航等方式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将沙特石油运至阿曼苏哈尔港附近的相对安全海域，在那里再以船对船转运的方式将沙特石油装载到前往其他地区的油轮上。美国《华尔街日报》称，包括沙特在内的海湾国家通过船对船转运方式出口的石油数量可能高达每天900万桶。
1: 努力奋斗，世界因你更精彩。新闻时刻，与你时刻同步。
2: 喂，李支书吗？
3: 哎呀，我收到了广西数智耕保平台发来的信息，说是你们村东侧有块永久基本农田疑似遭到破坏，你过去看看现场是什么情况，回头啊跟我反馈一下。
4: 王叔，先停一下，你怎么在永久基本农田上挖坑呢？这块永久基本农田可不能随意开挖。
5: 啊，李支书，我就是想挖个水塘养点塘脚鱼，增加一点家庭收入，改善一下生活。
4: 王叔，我明白，但天上卫星盯着呢。永久基本农田是依法划定的优质耕地，依法划定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其用途。你呀，赶紧将这块地恢复过来。喂，张股长吗？这次多亏了数智耕保平台及时给我们预警，放在以前呢，全靠我这两条腿对永久基本农田和耕地进行巡查，村里的地块分散又偏僻，费时费力，还容易漏查。
2: 你不知道吧，自然资源部门上线的数智耕保平台搭建了卫星遥感加无人机巡查加 AI 智能研判的多维度立体监测体系，全程智能化全覆盖监管。首先啊，是天上卫星全天候扫描，对全区所有耕地进行全覆盖排查，定期抓取比对更新影像数据，精准捕捉耕地地表的细微变动，能大范围筛查疑似违规土坍。针对山区偏远、车辆难达、人工难寻的地块，平台会联动无人机低空航拍查漏补盲，消除巡查死角。最后依托后台 AI 大数据智能分析系统，自动研判地类变化，甄别违规行为，实现智能预警。
6: 广西数智耕保平台依托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查、 AI 智能研判多维监测体系，聚焦耕地精准管控，以自动化数据分析、智能预警机制变被动整改为主动防控，全方位守护每一寸耕地，为守好八桂粮仓筑牢坚实的数智屏障。本节目由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特约播出。
7: 货运班列准备发车，请现场人员注意安全。
8: 我拉批新能源汽车配件，前天还在仓库头堆起，今天都拉到青州港了，下周直接摆到东盟的货架上，快不快？这是坐火箭了吧？
9: 现在这叫铁海联运，火车直接开到港区，车上的柜子一下来就上船，一秒都不耽误。泰国榴莲昨天还在树上，今天就往咱们老百姓家里送喽。
4: 喂，您的快递到楼下了，刚到的泰国榴莲，麻烦下来取一下。
2: 哎呦喂，昨天在直播间下单的泰国榴莲今天就到了，这也太顶了吧。
9: 西部陆海新通道，说白了就一个字儿，通。货通了，路通了，日子也就通了。
10: 思辨让观点交锋，观点让新闻更深一度，深一度让新闻更清楚，视听深一度。
11: 不少去四川泸州旅游出差的小伙伴最近都踩了个超大的出行坑，很多人满心欢喜买到了泸州东的高铁票，以为到站就是泸州市区，结果下车直接懵了，这里根本不在主城区，而是偏僻的泸县云锦镇，距离市区足足30多公里，好好的行程直接被彻底打乱了。有受害旅客在网络问政平台吐槽，同一趟车上大半乘客都遭遇了同款尴尬，不管是赶回家的本地人、出差办事的打工人，还是慕名而来的游客，全都被这个站名折腾得身心 行去批。为此不少网友纷纷建议干脆把泸州东站改名叫泸县云锦站或者是泸县东站，从根源上避免更多人重蹈覆辙。在被众多网友吐槽之后，昨天12306新增了一项弹窗页面，显示您所选泸州东站位于泸县云锦镇，请您仔细核对出行目的地，合理规划行程。在外出行的人都有固定的认知，只要是城市名家方位的车站基本都在主城区附近，大家买票的时候大多都是快速搜索城市名称，挑选合适的车次和时间，没人会特意点开站点详情核对具体地理位置。旅客不是粗心大意，而是被大众通用的认知惯性误导了，说白了就是站名设计和普通人的出行认知严重脱节，这已是这个站点常年让大家踩坑的核心原因。当然大家也都明白，高铁站更名绝非小事，绝非动动键盘就能实现，铁路站名有严格的审批规范，一旦更名牵扯到国铁审批、全国票务系统更新、车站标识更换、地图信息同步等一系列繁琐的工作，成本高，流程复杂，但不能因为整改麻烦就意味让旅客仔细看站名自己多留心呢。如今国内高铁网越织越密，一座城市坐拥多个高铁站早已是常态了，各地也频繁出现站名相似、位置偏远的混淆问题。长久以来铁路站点命名优先考量线路规划、行政归属，却常常忽略了外来旅客的实际认知和出行体验。真正人性化的交通规划不该让乘客为规则漏洞买单，在新站点规划命名的初期就该加入到大众视角，提前预判站名是否存在歧义，避免名字像市区实则远郊区的出行陷阱。面对旅客反复吐槽的出行痛点，与其反复提醒大家擦亮眼睛，不如主动优化界面标注，完善站点提示，让出行少一点意外折腾，多一份省心与顺畅，才是交通服务最该有的温度。
10: 观点要听见，更要看见。视频搜索抖音视听深一度，视频号广西台新闻910。
12: 停，您的电动自行车不能进楼入户。
13: 电动自行车急需电池在室内充电，就像把一颗定时炸弹请回了家。一旦起火，毒烟和高温会在短短百秒内封锁整个楼道，后果不堪设想。
10: 为了您和邻居的生命安全，请务必在小区集中充电桩进行充电，不飞线，不上楼，不入户，别让爱车变火车。全民消防，生命至上，安全用火用电。

现在是北京时间9:59，新闻领先一分钟，回望来路，不忘初心再出发，积蓄奋斗，砥砺前行谱新篇，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心怀壮志，不惧其艰，征程漫漫，笃行不怠。我是主持人大哲，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速度，激情，梦想。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2: 1981年以来，人类发生了一种可怕的无药预防和治疗的传染病，这种病叫艾滋病。由于它不能治好，就像癌症一样，得了病就等于判了死刑，必死无疑，比麻风病和癌症还可怕。

30年来，全世界共计约3500万人得艾滋病死去。如今，全世界每天因艾滋病要了8000多人的命，很多人在30至40岁就早早死去。艾滋病可以使人群寿命大大缩短，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重现昔日我国血吸虫病所致“千村壁立人已死，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景象。由于得了艾滋病会死亡，需要看病治病，花去巨额费用，许多人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劳动力减少，造成个人、家庭和社会经济困难重重，并带来沉重的疾病、心理和经济负担。许多家庭的父母由于艾滋病而死，使子女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不仅生活痛苦，而且生存困难。艾滋病人发病后非常痛苦和难受，长期发烧、盗汗、咳嗽、腹泻、体重下降，有的骨瘦如柴。这主要原因是由于身体抵抗力因艾滋病下降后出现各种感染，如结核病和霉菌病获得了癌症引起。从1985年发现首例艾滋病开始，我国发现的艾滋病报告人数明显上升。截至2011年9月底，中国历年累计报告艾滋病总人数共42.9万例，死亡的人数约8.6万余例，其中80%主要发生在20至40岁，传染途径以性生活传播为主。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都已发现了艾滋病人。我区发现的艾滋病报告人数较多，排在全国第二位，全区各地都发现了艾滋病。艾滋病还没有完全预防控制，发病人数还在继续增加。因此说，艾滋病就在我们的身边，万万不可大意。艾滋病非常可怕，危险性如此严重，那它是怎样引起的呢？艾滋病由一种难防和目前无法根治的病毒引起，很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互相传染。这种病毒一旦侵入人体，可以直接摧毁人体免疫系统，也就是破坏人的抵抗力，使人体会越来越容易感染各种病菌，而且感染的程度会越来越重，最终会因几种病菌反复感染以及诱发肿瘤导致死亡。人体传染上艾滋病毒后，一般要经过几年才会发展成为艾滋病人。在发展成为艾滋病人以前，从外表看上去一切正常，没有任何症状，不影响日常生活和工作，但很容易将艾滋病毒传染给其他人。艾滋病毒的传染主要是由于人的不良行为引起，目前既没有疫苗预防，又无药可治。但我们可以通过改变人的不良行为，不吸毒，不乱搞，如要搞必须戴套，来预防控制艾滋病的传染。艾滋病是一种最可怕的传染病，哪些人容易得艾滋病呢？艾滋病通过性交、血液和母婴传播。性交是艾滋病毒传染的最主要方式，只要有一方是艾滋病，就有可能将艾滋病毒传染给另一方。患有淋病、梅毒等性病的人更容易得艾滋病，因此卖淫嫖娼的人很容易被传染上艾滋病。全世界大约有70%至80%的艾滋病都是通过性途径传染的，其中异性性交传染占70%，男同性恋占10%。静脉吸毒者共用受到艾滋病毒污染的未消毒的针头及注射器后，可互相传染上艾滋病，占传染上艾滋病人数第二。病人输入了污染有艾滋病毒的血液或血液制品，也可传染上艾滋病。人们共用其他消毒不彻底的医疗器械或生活用具，或共用了艾滋病人

的牙刷、剃刀也可能经破损处传染。救护流血的伤员时，救护人员本身破损的皮肤接触了伤员的血液，也可能造成传染。母婴传播也称为产期传播，患有艾滋病的母亲在怀孕期通过胎盘传染给胎儿，在分娩时经产道传染给新生儿，在新生儿出生后通过乳汁传染给婴幼儿。至今还没有研究出来能够彻底治愈艾滋病的有效药物和预防疫苗，它不可治愈，100%的死亡率令人绝望。但是艾滋病却能够通过采取以下有效的自我保护预防方法是完全可以预防的。一是不乱性，不卖淫，不嫖娼，遵纪守法，树立健康积极的恋爱、婚姻、家庭及性观念，是预防和控制艾滋病、性病传播的治本之路。青年人要学会克制和自我释放性冲动，过早的性关系不仅会损害今后的人生和友情，也会对身心健康产生不良影响。有多个性伴的人应立即停止这样的高危行为，一时改变不了恶习，要记得每次性交时必须戴安全套，以免传染上艾滋病或性病而葬送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夫妻之间彼此忠诚，可以保护双方避免传染上艾滋病和性病。如怀疑自己患有性病或生殖器感染，要及时到正规的医院或性病规范化门诊进行检查、咨询和治疗，还要动员与自己有性交的人也去接受检查。部分女性感染性病后无明显症状，不易察觉，如有高危行为应及时去医院检查和治疗。二是不要吸毒，拒绝毒品，珍爱生命。吸毒者尽量完全彻底戒毒，不共用注射器或针头吸毒，可以有效地减少吸毒传播艾滋病的危险。吸毒者要自觉到国家提供美沙酮替代服用点服用美沙酮，坚持使用国家提供针具，避免静脉注射海洛因。三是预防衣源性经血液传播，坚持有病到正规医疗机构就诊，有利于医护人员根据病情因病施治，避免不必要的注射、输血和使用血液制品。千万不要到无证经营的非法诊所看病。四是预防母婴传播，孕产妇到医院进行围产期保健、咨询检测和住院分娩，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孕妇要及时采取抗病毒干预，避免母乳喂养，对婴儿进行抗体检测。五是要及早接受免费咨询和检测，有性乱、吸毒等高危行为的人要及早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或医院接受免费咨询和检测，及时了解自己是否传染上了艾滋病，才能积极预防经性生活传染自己的配偶或性伴，积极预防共用注射器或针头吸毒传染给对方。对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我们不应歧视他们，一是尊重他们同样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二是他们也应有防止传播他人的义务与责任，服从医疗卫生部门的管理，认真听取医务人员的医学指导，依照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故意将艾滋病传染他人的，将被追究法律责任。预防艾滋病需要全民同参与，只要人人远离毒品，拒绝性乱，坚持每次性生活戴套，我们是完全可以战胜艾滋病这一病魔的。

0: 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1: 医生，我三个月前在路边买了点壮阳药，吃完了后呢，去找了小姐。但是从那以后呢，一小便就很不舒服。你说我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啊？
2: 我们先从什么是艾滋病讲起。艾滋病是艾滋病病毒引起的一种严重的致死性传染病。这种病毒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使病人身体抵抗力逐渐下降，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导致死亡。
1: 啊，那艾滋病可怕吗？
2: 的确非常可怕。艾滋病发病以后特别痛苦，反复发烧不退，咳嗽，呼吸困难，食欲下降，还拉肚子，头晕头痛，骨瘦如柴，皮肤流水流脓去啊，穿不得衣服嘞，并可并发恶性肿瘤等疾病。
1: 那得了艾滋病能治好吗？到底啊？
3: 感染艾滋病后是一个痛苦的病变过程，一旦发现感染艾滋病毒，请及时和医生取得联系，定期检查，获得及时救治。艾滋病人要积极配合医生治疗，最大程度减少痛苦，避免病情恶化。感染艾滋病后，到当地指定的医疗机构接受免费的抗病毒治疗，你可以得到最大的帮助。
2: 现在还没有有效的疫苗，也不能完全治愈，但是已经有很好的治疗方法，所以一旦发现得了这个艾滋病，就应该及时看医生，在医生指导下有规律的治疗。
1: 那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呢？
2: 现在政府指定的医疗卫生机构都能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检测咨询服务，一般来说感染2到4个礼拜就可以查出来啦。
1: 那艾滋病是怎么传播的呀？
3: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有3种，一是性传播，为正确全程使用安全套有感染艾滋病的风险；二是血液传播，共用注射器静脉吸毒，输入被病毒污染的血液及血制品可能感染艾滋病；三是母婴传播，感染了病毒的妇女可在怀孕分娩时将病毒传播给胎儿，母乳喂养也会将病毒传染给新生儿。
2: 是通过性接触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这3种传播方式。
1: 那我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很危险呢？
2: 没有使用安全套与不熟悉的人发生性行为，特别是卖淫、嫖娼行为，很容易染上艾滋病和性病，及时来医院咨询做检测是对的。
3: 性病和艾滋病可通过性途径传播，正确全程使用质量合格的安全套可降低感染艾滋病、性病的危险。预防艾滋，正确使用安全套，保护自己，保护他。
1: 那对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有什么政策吗？
2: 国家对感染者和病人实行4免一关怀政策，我们个人也要关心帮助，不歧视他们。
3: 谈到艾滋病，大家都会恐慌，害怕被传染。医学专家表示，一般的生活接触不会传播艾滋病，握手、拥抱、礼节性的接吻，一起用餐、共用劳动工具、办公用品、钱币，咳嗽、打喷嚏、蚊虫叮咬等，不会感染艾滋病病毒。面对病魔，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需要的是更多的关心和帮助。
2: 艾滋病防治条例第62条规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是艾滋病病人故意传播艾滋病呢，应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啊，那么严重啊？那什么行为是故意传播艾滋病呢？
2: 是啊，明知自己患有艾滋病或者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没有采取安全套等保护措施与他人发生性行为，或者仍与他人共用注射器吸毒，或仍然卖血液或血浆，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医生，那你快点开单给我检测吧。哎，谢谢你告诉我这么多那个艾滋病的知识，真的谢谢谢谢。
4: 预防艾滋，全民参与。

0: 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1: 康医生，我们单位组织无偿献血，可同事们都怕传染上艾滋病，特别恐惧，您给我们普及一下艾滋病知识吧。
2: 好啊，这得从什么是艾滋病讲起。什么是艾滋病？艾滋病医学全称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是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也叫艾滋病病毒 HIV 侵入人体后发生的一种病死率极高的严重传染病。艾滋病病毒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使病人身体抵抗力逐渐降低，直到丧失抵抗力，从而使身体发生多种感染和肿瘤，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导致死亡。
1: 挺可怕的，那得了艾滋病能治好吗？
2: 患了艾滋病能治好吗？目前还不能完全治愈，但已经有很好的治疗方法，能够提高病人生活质量，延长生命。
1: 那艾滋病是通过什么途径传播的？
2: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主要有三种：第一，性接触传播；第二，血液传播；第三是母婴传播。
3: 大夫，我同事二刚没事总去找小姐，是不是很危险啊？
2: 是的，预防经性途径传染艾滋病的关键是保持固定性伴侣，不发生婚前婚外的性行为。如果发生多性伴性行为或与不熟悉的人发生性行为，首先要想到使用安全套，而且要全程使用，这样会大大降低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1: 大夫，那血液传播呢？
2: 与他人共用注射器吸毒是经血传播艾滋病的主要途径，但是其他血液接触也可能导致传播。
1: 那我们就不能去献血，也不能输血了？
2: 我们提倡无偿献血，但不要到未经政府批准的采血点献血。输血要使用经过艾滋病病毒检测合格的血液或血制品，医疗或美容时要使用一次性针具或经过严格消毒的器械。
1: 母婴传播又是怎么回事呀？
2: 就是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妇女在怀孕、生产或母乳喂养时也可能将病毒传染给孩子。
1: 感染了艾滋病能怀孕吗？
2: 避免怀孕对感染了艾滋病的妇女是有好处的。如果怀孕，一定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等医学措施，而且不能用母乳喂养婴儿。
1: 预防艾滋病有疫苗吗？
2: 预防艾滋病有疫苗吗？目前还没有。只要不发生导致感染艾滋病的危险行为，艾滋病是完全可以预防的。
1: 那哪些行为是危险行为呀？
2: 如静脉注射毒品是经血感染的危险行为，卖淫嫖娼、经常更换性伴侣，特别是男男同性性行为者，经性途径感染艾滋病的危险特别大。值得注意的是，使用未经严格消毒的注射针具、牙科的拔牙钳及能够刺破皮肤的其他器械、非法采供血等都属于危险行为。
1: 那怎样知道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呢？
2: 怎么知道有没有患艾滋病？通过做艾滋病病毒抗体血液检测，可以确定是否感染。因此，如果在发生高危行为后，一定要去检测，这样可以知道自己是否受到感染，解除心理疑虑。
1: 那我们到哪里检测？

0: 测，要怎么样进行检测呢？
1: 目前，我国县级以上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医疗机构都能提供免费保密的检测咨询服务。一般来说，感染2至4个星期后就可以检查出来，极少数的需要3个月。所以，初筛抗体阴性时，需要在3个月后再复查。
2: 得了艾滋病，从外表能看出来吗？
1: 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因为艾滋病病毒破坏的是人体的免疫系统，所以携带艾滋病病毒的人从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
0: 和艾滋病感染者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会传染上艾滋病吗？
1: 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是不会被传染的。
3: 以下的工作生活接触是不会感染艾滋病的，
1: 像握手、拥抱、礼节性接吻、共用餐饮具、共用办公用具、电话、钱币、共用卫生间、浴室、游泳池等，咳嗽、打喷嚏以及蚊虫叮咬这些途径也都不会传播艾滋病病毒的。
2: 看来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日常接触还是安全的。
1: 是的，不用恐惧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日常接触，他们是疾病的受害者，我们应该关心帮助他们才对。艾滋病防治条例中明确规定的四免一关怀政策，对减少社会歧视、维护社会稳定、控制艾滋病传播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0: 不歧视与控制传播也有关系。
1: 是啊，关心帮助不歧视感染者，可以促使更多的人自愿去做艾滋病检测，使阳性者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防止艾滋病的进一步传播啊。
0: 大夫，您说的太好了，我一定把您告诉我的知识传播给我身边的人，让大家都掌握预防艾滋病的知识。预防艾滋病是我们大家的事情，需要我们共同的参与。
4: 防溺水倡议书，广大青少年和家长朋友们，夏天是溺水事故的多发季节，严重危害着青少年的人身安全。为切实做好防溺水工作，守护青少年生命健康安全，隆安县人民政府特提出如下倡议：一、充分认识溺水危害性，溺水事故会给家庭造成巨大的伤痛和无法弥补的损失，孩子的侥幸心理和家长朋友们的些许疏忽都有可能给家庭带来深深的伤害和沉重的灾难。二、做好防溺水安全教育，安全教育关乎孩子的生命安全，请家长朋友们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安全教育，提高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使孩子务必做到防溺水六步，即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未成年人不擅自下水施救。三、提高青少年自救能力，在发现同伴溺水时，切不可盲目伸手救助，应立即大声呼救和科学施救，不提倡未成年人下水营救溺水者。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时，要学会报警或向附近成年人求救，从岸上或船上施救时，应先确保自身安全，防止被拖带入水。如发现在没有成年人在场的情况下，有未成年人在水边玩耍或游泳，不管是否认识，请及时劝阻，减少溺水事故的发生。生命只有一次，不要让一时的大意成为永久的伤痛。

0: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1: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2: 请您付款。
0: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1: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0: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1: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0: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2: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3: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3: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4: 天地玄黄，
5: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6: 你是不是经常感到挫败？换个角度思考问题吧。
7: 苏东坡一生饱经宦海沉浮，始终保持达官性情。在杭州，他兴修水利，修筑苏堤，责备一方百姓；下黄州，他耕田种地，写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千古佳句。
6: 爱迪生在寻找灯丝材料的过程中失败了1200次，别人说还要继续吗？爱迪生说，不，我没有失败，我已经发现有1200种材料不适合做灯丝。他的发明照亮了全世界。乐观面对生活，人生更加精彩。
8: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9: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0: 来两个大塑料袋。
8: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0: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8: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0: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 我妈不是长得很漂亮的那种，但是却有着全天下最爽朗和开心的笑声。
3: 我爸呢，平时话不是很多，小时候有点怕他。
2: 平时有点烦心事儿，就想回家看看我妈，哪怕什么也不说，听他高分贝的笑声，就什么都不算事儿了。
3: 怕是虽然怕，但是感觉他什么都懂。上学的时候学习的事儿，上班以后人际关系的事儿，只要有他，三言两语就能给我点通。所以我一直觉得，我爸就是我的精神领袖。
4: 无论走多远，父母永远都在支持着我们，在身边，也在心间。关爱父母，别忘了他们也需要你的笑容。

0: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1: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2: 老规矩。
1: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2: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1: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2: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7: 妈妈，今天周末我能出去玩一回吗？
8: 作业写完了吗？
7: 没有。
8: 那就赶快去写作业。
7: 哦。妈，我的作业写得差不多了。
8: 那就赶快去练琴，下个星期还要参加钢琴比赛呢。
7: 哦，妈，琴我练完了。
8: 那英语补习班要参加竞赛的课文你背会了吗？
7: 我还没。
8: 那就去背。
7: 哦。
9: My name is Helen. I'm 20 years old.
7: 妈，我背会了。
8: 那就赶快去睡觉，都11点多了，明早还要去数学补习班上课呢。
7: 妈，我快累死了。
10: 少给孩子一点安排，多给孩子一点空间，让他们快乐成长。
11: 36×18等于
12: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11: 你总是训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13: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14: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15: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16: 请您付款。
14: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15: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16: 列车运行前方，
14: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15: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14: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0: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0: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0: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哈，
2: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3: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4: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5: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4: 直行500米请左转。
5: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4: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5: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4: 直行400米请左转。
5: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4: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6: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7: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8: 防溺水倡议书，广大青少年和家长朋友们，夏天是溺水事故的多发季节，严重危害着青少年的人身安全。为切实做好防溺水工作，守护青少年生命健康安全，龙安县人民政府特提出如下倡议：一、充分认识溺水危害性，溺水事故会给家庭造成巨大的伤痛和无法弥补的损失，孩子的侥幸心理和家长朋友们的些许疏忽，都有可能给家庭带来深深的伤害和沉重的灾难。二、做好防溺水安全教育，安全教育关乎孩子的生命安全，请家长朋友们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安全教育，提高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使孩子务必做到防溺水六不，即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未成年人不擅自下水施救。三、提高青少年自救能力，在发现同伴溺水时切不可盲目伸手救助，应立即大声呼救和科学施救，不提倡未成年人下水营救溺水者。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时，要学会报警或向附近成年人求救，从岸上或船上施救时应先确保自身安全，防止被拖带入水。如发现在没有成年人在场的情况下有未成年人在水边玩耍或游泳，不管是否认识，请及时劝阻，减少溺水事故的发生。生命只有一次，不要让一时的大意成为永久的伤痛。
9: 滴水之恩，生命本源，珍惜用水，举手之劳。生活当中随手关水龙头，重复利用，一水多用等都能节水。用盆接水洗菜代替直接冲洗，也可以用淘米水洗菜，洗完菜的淘米水淋花，改盆浴为淋浴，避免长时间冲淋。洗衣机洗少量衣服时，水位不要定得太高，合理用水，高效率用水。
10: 每3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11: 老师写的，这都是什么？快用我的小妙招来一探究竟！我咪。
12: 小明，你这是在干什么？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眼睛眯起来呢？
11: 老师，这样我就能看清您在黑板上写的字了。

0: 他可能眼睛出了些问题，你们带他尽早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吧，这可耽误不得。
1: 哎呦，王老师，太感谢您了，之前您告诉我们带孩子去医院检查眼睛，这一查才发现孩子的眼睛确实出现了弱视的状况，还好发现的及时，已经通过科学的手段进行矫正了，太感谢您了。
2: 哈哈，没什么，这都是我们老师应该做的，倒是你们家长应该重视起来呀。
1: 孩子总眯眼，尽早去查眼。
3: 哎妈，你什么时候换了一副新眼镜啊？哦，这个眼镜啊，是我前两天在那个地摊上买的，我见便宜，而且看得还挺清楚的。妈，这地摊上多半是假货，这伤害您眼睛不说，他们卖的都是不合格的眼镜，这不合格的眼镜已经成为公害了。哪有你说的这么严重，我都戴了快一个月了，又便宜，看得又清楚。你看这电视上不都写了吗，天眼美好。什么天眼美好，那是无限。哎，得了吧，您赶紧跟我去正规的眼镜店配一副正规的眼镜，这不合格的眼镜根本不能佩戴。不合格眼镜已成公害，多一份关爱，多一份精彩。

0: 妈妈，今天周末我能出去玩一回吗？
1: 作业写完了吗？
0: 没有。
1: 那就赶快去写作业。
0: 哦。妈，我的作业写得差不多了。
2: 那就赶快去练琴，下个星期还要参加钢琴比赛呢。
0: 哦。妈，琴我练完了。
2: 那英语补习班要参加竞赛的课文你背会了吗？
0: 我还没。
2: 那就去背。
0: 哦。
3: My name is Helen. I'm 20 years old.
0: 妈，我背会了。
2: 那就赶快去睡觉，都11点多了，明早还要去数学补习班上课呢。
0: 妈，我快累死了。
4: 少给孩子一点安排，多给孩子一点空间，让他们快乐成长。
5: 每3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6: 小丽，你这眼睛都快贴到电脑上去了，你这样可不行啊。
7: 有吗？我不觉得哎，我这样才看得清楚一些。
6: 你已经对着这个电脑工作快1个小时了，30到40分钟就应该休息一次。再说了，你这眼睛都贴到电脑上去了，你再这样下去，你肯定得近视眼。走走走，我陪你出去走走，也让你的眼睛放松一下嘛。
7: 哎呀，我工作还没做完呢，
6: 休息一下再做也不迟。哎，走了。多给
8: 撞脸八角的芒草真的有剧毒吗？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9: 专家介绍，芒草和八角是同科同属的植物，晒干之后外观很相似。芒草含有剧毒成分芒草毒素，少量食用就会出现头晕、恶心、腹痛等症状，如果大量摄入可能会出现抽搐、口吐白沫等症状，更严重者甚至还会导致心脏衰竭，危及生命。
8: 专家提示，在野外游玩的时候，如果遇到路边兜售八角的情况，这其中因为误采掺杂草、掺杂这个芒草的可能性呢，就会比较大。一旦误食了芒草呢，就会出现一些症状。那我们又该如何处置呢？
10: 芒草毒素它是一种神经毒素，通常来说它引起的中毒反应就是

牙关紧闭、意识模糊、脚弓反张、抽搐，有些时候还会引起呕吐这样的症状。如果出现这种症状的话，第一时间要立马催吐，另外一个就是带好样品前往医院来及时的救治。那千万。

0: 告诉记者，芒草毒素还具有非常强的抗高温能力，家庭烹饪炖煮加热的方式无法将其分解，一旦误食后果不堪设想。芒草撞脸八角，我们该如何才能够准确识别？另外，网上流传的咬一口嘴里发麻发苦的就是芒草，这种分辨方式科学吗？我们来听听。
1: 每个人的味觉感受实际上是有非常大的差别的，即便是正常的八角，你去空口去咬它也会带来一些舌头或者说口腔上的不适，很多人也会觉得八角有一些特殊的苦味啊，这种情况都会发生，但是这并不足以说是构成一个判别这个八角是真或者是假的一个关键的特征啊。首先我们来讲这个食用的八角，角的数量实际上它并不是一个定数，当然呢以八个居多啊，它的这个角的数量通常是7到11个，芒草角的数量就会比较多啊，通常是10到14个啊，所以从这个角的数量啊，如果说它已经很明显的超过11个了，一定是不是这个食用八角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八角的尖端的问题啊，八角的它的尖端通常来说那个尖儿是比较钝的，但是芒草尖儿那它不仅尖锐，甚至还有一个反折回来的一个钩状的这种结构啊，像一个小钩子一样的这种结构啊，这个很容易识别。
0: 前几天，一名男子在重庆西区医院看病的时候突发脑梗，危急时刻，医院的医护人员接力救治，该名男子转危为安。来听报道。
2: 当天上午11点左右，一名年轻男子在医院眼科门诊等待看病时突然倒在座椅上，随后摔倒在地，旁边护士连忙上前查看情况。护士长黄敏告诉记者，当时事发突然，没有任何征兆，医护人员第一时间采取了紧急治疗措施，
3: 给他测了一个血压，测了一下血糖，然后判断一下他的一个意识状况，血压比较高，173的133。我们分诊台这边护士呢，就给他进行一个间的静脉通道，还给他吸了氧。
2: 急诊科的医生李朝洲也很快来到了现场，把倒地的男子转送到急诊科进一步救治。
4: 快速的评估了患者一个意识、动作、语言等情况，初步的考虑一个为一个脑血管意外的可能，积极的请了神经内科、ICU 等多学科会诊，将患者转入了一个介入病房。
2: 医院急诊科和神经内科专家联合会诊，很快得出结论，男子突然晕倒在地是急性脑梗引起的。神经内科随后对这名男子进行了手术，由于救治及时，男子最终脱离危险，目前恢复状况良好。倒地男子胡先生的母亲刘阿姨告诉记者，儿子今年34岁，在九龙坡区华岩镇上班，当天上午本来是到医院检查眼睛，没想到会突发脑梗。刘阿姨说，儿子平时经常熬夜加班，作息不太规律，
5: 喝酒抽烟不，
6: 平时工作会熬夜，
5: 非常感谢医生护士对我儿子的治疗。
2: 医生提醒，年轻人也不能忽视脑梗风险，日常应少熬夜，避免过度劳累，保持规律作息和健康饮食。若突然出现头晕、肢体麻木无力、言语不清、口角歪斜等表现，应立即拨打120或尽快就医，以免延误救治。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这是高市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来听报道。
7: 9月17号公布的阁僚名单显示，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负责日美关税谈判的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等8人留任。值得注意的是，在首次入阁的人员中，有2人曾因自民党的黑金丑闻而受到党内处分，此次分别担任农林水产大臣和文部科学大臣，这也是黑金丑闻曝光后首度有因此受到党内处分的议员入阁。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司宏担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也是维新会议员首次入阁，标志着自民党与维新会由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日本经济产业省前官员古贺茂明表示，在外交和安全保障政策方面，维新会甚至比高市更加鹰派，可能会助推高市推进鹰派政策。此次改组的另一个焦点是日本前总务大臣林方正没有入阁。林方正

0: 正是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时高市的竞争者之一。当天下午，在日本皇宫宫殿举行阁僚认证仪式后，第二届高市改组内阁正式成立。分析人士认为，此番人事安排一方面表明高市将继续推进既定的扩军备武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外交政策。高市政府计划今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其中可能包括大量引进无人装备、推进高超音速导弹量产等内容。另一方面，高市此次改组内阁也意在巩固政权基础，谋求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实现连任。
1: 九一零新闻观察。
2: 日前，南方医科大学一名学生不幸坠亡，令人痛心惋惜。悲剧发生以后，网络上迅速出现了大量跟帖留言，诸如学生父母车祸都进了 ICU， 导师只批了三天假，要请假就延毕，坠亡是导师逼迫所致等等。更有一些人网暴导师。事实上呢，有记者调查发现，坠亡学生的父亲呢遭遇车祸以后，其导师是第一时间关心，先后转账了20000多元帮助其应急，全程贴心叮嘱劝慰学生不要放弃，还主动帮忙学生联系工作。种种细节表明，只批三天假那是恶意造谣，无良无德无底线。一起悲剧的发生，人们急于找凶手追问真相，其心情可以理解，然而急于归因不能成为传谣造谣的理由。目前警方已勘查确认，排除他杀，校方也成立了专班，妥善处置善后工作。那些无根无据的谣言不仅扭曲了事实真相，肆意消费逝者的不幸，更让善意被无端消解，好人被恶意诋毁。悲剧不容消费，在权威调查结论出炉之前，不传谣，不造谣，不信谣，不让自己的键盘成为伤害他人的利器，给调查一点时间，给家属一点空间，让逝者安息，也愿生者释然。更重要的是，以理性言论守护舆论清朗，别让悲剧之上再添人为的伤害。
3: 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4: 2026了，我25岁，长征胜利90周年，建党105年，15五刚开局。有人说我们这届刚好赶上了好时候，说实话，哪一代没点难题呢？只不过答案得自己写。
5: 我们在贵州修瓮马铁路南北延伸线，隧道加桥梁啊，占了80%。2026年底通车，打通黔北黔南货运通道。以前盼通路盼了好多年，现在叫安排上了。
6: 来这儿3年了，孩子们有了新操场、新电脑。他们问我外面啥样，我说你们考出去自己看。他们跟我说，老师，我一定行。
4: 2026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未来，它就在今天，就在当下，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烟火日常。时代这幅宏大画卷，每一笔都来自普通人认真生活的模样。

现在是北京时间10:59，新闻领先一分钟。声波拂过耳畔，热忱奔赴远方，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途中风雨皆成勋章，每一段征程都有初心护航。我是主持人星宇，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2026年面向东盟经贸合作对话活动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围绕数字赋能协同共进、高质量建设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主题，政府官员、学界专家与商界代表齐聚一堂，共商区域经贸合作新未来。活动中，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展望报告2026-2027蓝皮书正式发布。该报告深刻剖析了2025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突破1亿美元大关，平陆运河通航等里程碑事件，梳理了中间品贸易占比超60%的产业结构变化，并包含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9大领域的规则应用指南。昨天，世界500强跨国企业晋东博交流推介会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众多跨国企业高管云集南宁，聚焦中国东盟合作前沿市场，深度对接广西产业资源，共同探讨对外开放与投资合作新蓝海。昨天 AI 启航扬帆东盟企业出海东盟分享交流会在

0: 南宁成功举办。会上，南宁国际商会出海服务专业委员会正式揭牌成立。该专委会由南宁市贸促会指导建设，汇聚数字服务、法律、金融、财税、知识产权等十大领域，40多家专业机构，精准聚焦人工智能企业出海面临的数据安全、算法监管、本地合规等痛点、堵点、难点问题，构建全链条一站式出海服务支撑体系，推动南宁出海服务平台提质增效。本届东博会含 AI 量飙升，人工智能应用遍地开花， AI 科技让市民朋友大开眼界。来听新闻910记者及通讯员的报道。
1: 本届东博会南艺社区展区成为瞩目焦点，它以 AI 加行业主题展为核心，采用场景化沉浸式布展，集中展示可面向东盟落地的人工智能技术与应用场景，有包括宇树科技、华为、中科曙光、科大讯飞、邦盛北斗、润建股份等龙头企业在内的超过150家人工智能企业参展。展区采用可观、可感、可视的沉浸式交互方式，让 AI 应用触手可及。本届东博会南艺社区展区最吸引眼球的，莫过于各类机器人产品的集中亮相。广东派宝机器人有限公司带来了室内巡逻机器人、室外巡逻机器人、四足机器狗、迎宾导览机器人等全系列产品。深圳星灿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则聚焦家庭服务赛道，展出智能出行陪伴机器人以及割草机器人等产品。在未来青年企业展区，智能机器人轮番上演科技秀，一台精准进行物流分拣作业，另一台灵活展示智能抓取、稳稳取放饮品，生动展现前沿自动化技术的落地应用。未来青年企业展区工作人员介绍，
2: 可以应用在很多的这种零售商超啊，然后线下的医药的零锁药店都有很多真实的应用场景在的。
1: 此外，展区还配套推出 AI 加潮创秀演系列活动，在人工智能嘉年华 AI 潮流市集中，智能终端、互动装置、 AI 无人饮品终端、小型服务机器人悉数亮相，市民可以边逛边体验科技乐趣。此外，展区还将举办多场科创路演活动，聚焦智慧城市、 AI 消防、医疗康养、智能制造、智慧农业等多个领域，通过项目展示、专场对接、资本洽谈，搭建中国与东盟科创项目产业资本对接的平台，助力创新成果落地转化。广西人工智能创新合作服务中心策展部负责人肖阳，
3: 今年呢，我们会有无人机的一个表演，同时呢，也会有很多机器人的一些表演，这些呢，都丰富了我们展区的一个活动，同时呢，也会吸引很多年轻人来到我们展区来玩来逛。
1: 据了解，南艺社区展区将于9月19号至21号面向公众开放，市民可通过爱南宁 APP 免费预约参观。除了南艺社区展区，本届东博会首次在人工智能展区创新打造 AI 消费大卖场，以 AI 软硬件产品为定位，打造一站式展购销消费体验。70多家企业、500多款产品直接摆上货架，涉及 AI 随身穿戴、AI 智慧生活、AI 家庭健康、AI 家用机器人等多款产品。AI 智能拍摄眼镜展位前人头攒动，不少市民纷纷上前试戴，沉浸式体验这款眼镜搭载的各类 AI 功能。展位工作人员介绍，
4: 给大家呈现出来的我们这些眼镜呢，从款式方面是我们今年2026年最新款，这是我们为了支持咱们这一场大会专门带过来的新产品。我们的应用场景呢，它非常广泛，可以我们司机开车戴上我们的眼镜，它可以接电话、打电话、听音乐，就避免了我们在车上拿手机去拨打电话，这样的话呢，会造成一定的这种交通隐患。
1: 不仅如此， AI 大卖场还配备了多台沉浸式可交互 AI 设备，打造 AI 体验空间。卖场内设东盟跨境直播展示区，现场演示多语种数字人带货、全科医生工作站、掌上超声等设备，可现场为体验者做体验并及时出报告。去年 AI 是秀场，今年 AI 是商场，市民在 AI 大卖场里可成为首席体验官，近距离感受前沿科技。除大众熟知的 AI 智能眼镜、 AI 手机、 AI 手表外， AI 戒指、 AI 智能头盔等产品也集中亮相。AI 正从可观赏的产品变为可以随身带走的日常好物。广西国际博览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
5: 我们要推动 AI 从技术展示转向落地应用，

0: 让普通观众、国内外客商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我们希望人工智能不再只是实验室里展示台上的前沿概念，而是直接走进大众生活，走向东盟市场，为中国 AI 产品对接东盟市场搭建直接交易平台。
1: 昨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广西农业国际合作展启幕，本届展会落地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地区二层第15展馆，打造200平方米中国广西东盟水果集散中心主题展区，现场设置国品品鉴专区，海内外客商观展群众沉浸式品尝贵国与东盟特色鲜果，直观感受两地果品的品质和魅力。展会打破统一展销模式，创新构建访谈加直播加展销加招商四位一体全新办展体系，推动技术交流、产销对接、招商引资深度融合一体赋能。
2: 910新闻观察。
3: 中国越野跑选手赵佳驹在意大利举办的巨人之旅越野赛330公里组别当中，以6:55:52的成绩率先冲线，将赛道记录缩短了13分钟，并且成为这项世界级赛事330公里组别创办至今首位夺冠的非欧洲选手。更让人动容的是，赵佳驹昔日是一个普通的外卖小哥，他出生在贵州的大山里，十几岁就放弃了学业，在餐馆端过盘子，也送过外卖，直到看到马拉松比赛的宣传海报，他的人生才有了清晰的方向。而原本平凡的人生，在经历死磕到底的奋斗、愈挫愈勇的坚持之后，终于迎来高光时刻。早期为了维持生计的同时增强身体素质，别人骑车送外卖，他靠着两条腿跑着送，正是这段时间打磨出了他极致的耐力与坚韧的心境。赵佳驹的这枚奖牌是他一个人的加冕，更是这一代中国青年的缩影。今天在世界级的赛场上，在人类科技的高峰，越来越多中国年轻人正在把名字刻上最高处，他们用奋斗点燃人生，用勇毅拼搏在世界舞台上赢得尊重，这背后是时代的机会，也是不服输的尽头。每一个在自己赛道上拼命奔跑的人，汇聚起来就是一个国家向上的力量。祝贺赵佳驹，也愿每一个追梦人都能从他的故事里获得启迪。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向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今天白天，桂林、柳州、河池、百色、崇左等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中雨或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南宁市今天白天多云，局地有阵雨，偏东风二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18号晚上到20号白天，桂东部分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中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昨天，第二届中国南宁东盟人工智能场景应用对接会在南 A 社区举行。会上正式发布2026海外人工智能场景应用合作意向清单，涵盖印尼、马来西亚、越南等13个国家和地区的城市治理、农业、文旅、医疗、教育等领域的合作需求和意向。昨天，2026年中国东盟丝路电商主题推介活动在南宁启幕。活动发布了中国东盟关于加强电子商务合作的倡议落实计划，吉林、黑龙江、安徽、河南、广西、海南、甘肃、青海、宁夏、陕西等省区商务部门与中国邮政代表携手发力，强化广西口岸仓储分拨能力，承接东盟水果规模化进口、分拣、分销业务，巩固东盟水果入华关键中转地位。昨天，世界500强跨国企业进东博会推介会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众多跨国企业高管云集南宁，聚焦中国东盟合作前沿市场，深度对接广西产业资源，共同探讨对外开放与投资合作新蓝海。

0: 前几天在柳州市38路公交车上，一位老年乘客突然身体不适，险些摔倒。危急时刻，驾驶员张鹏及时出手扶住老人，在车上乘客配合下直接驾车送医，上演了一场暖心救援。来听柳州台记者张玲、高俊的报道。
1: 公交车监控画面显示，老人坐在驾驶室后排靠窗位置，行车途中老人突然身体不舒服，驾驶员张鹏正停车等红绿灯，通过后视镜发现了老人的异常后，走到老人跟前了解情况，没想到老人突然倒地。
2: 那阿姨突然叫了一声啊，一点感觉都没有，就是全身软嘛，一直在抽搐，然后流点口水。
1: 危机时刻，张鹏及时将老人扶住了，并跟车上其他乘客商量，直接驾驶公交车去到附近医院。抵达医院门口后，张鹏下车一路狂奔，找来医护人员把老人送去治疗。看到老人得到救治，张鹏这才松了口气，继续运营车辆。
2: 公司总有这种眼泪，像我作为升级驾驶员，然后公司安排那种急救啊，帮培训，我们都是第一个去学习的，所以说应变这种处置能力就比较强点。
1: 原来正常运营的公交车瞬间化身为争分夺秒的暖心车。张鹏说，这场暖心的救助离不开车厢其他乘客的理解，以及在行车过程中帮助搀扶老人。
2: 运营过程中乘客突发那紧急情况，我们都有职责义务去协助救助他。
0: 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沈阳918历史博物馆获赠一批来自民间收藏的珍贵文物史料，有14件来自历史文献收藏家詹宏格的收藏。他此次捐赠的史料为1931年至1945年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918事变，武力侵占中国东北，东北义勇军和东北抗联反击日寇，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相关内容的国内外出版报纸刊物等。记者从葫芦岛绥中有关部门了解到，9月16号，辽宁东戴河至真中学部分学生先后出现恶心、呕吐等不适症状，已被及时送往医院治疗。事件发生之后，当地立即组织相关部门成立联合处置工作组，开展相关工作。目前5名学生经对症处置后离开医院，11名学生门诊输液治疗并留院观察。事件原因初步判断为学校食堂烹饪加工食品不当，引发学生急性肠胃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到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的首次加息。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
3: 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通胀依然高企。9月16号的货币政策决定将为通胀更快回落到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2%的目标提供支持。此外，美联储当天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小幅上调对今年通胀和经济增长的预期。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的信用状况全球最佳，应将利率降到1%或更低水平。他要求快速降低利率。特朗普当天还向媒体表示，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是个好人，但他面临着一个敌对的理事会。美联储出于政治原因加息，这是针对特朗普的加息。美联储从2022年3月至2023年7月进行11次加息，以应对新冠疫情后出现的高通胀。随着经济降温，美联储转而从2024年9月至2025年12月实施6次降息。今年1月至7月则连续5次选择维持利率不变。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
0: 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于9月18号到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也是俄罗斯今年最重要的国内政治事件之一。
4: 根据安排，本

0: 次选举投票时间为9月18号至20号，9月20号为全俄统一投票日。为适应俄罗斯横跨11个时区的国土特点，各地投票时段将因地错峰展开，同时开通远程电子投票渠道。选举还将开设319个境外投票点。据介绍，本届选举席位设置延续传统模式，450个俄国家杜马议席中，225席依据政党名单按比例分配，参选政党需达到5%的得票门槛方可获得一席，剩余225席通过全国单席位选区以相对多数投票制产生。截至目前，全俄已有超过3000名候选人完成官方登记，10个政党获得联邦候选人名单参选资格，其中包括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公正俄罗斯党、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和新人党5个县议会党，以及祖国党、绿党等5个非议会党。
1: 910新闻观察。
2: 规模竞争转向价值竞争正在成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共识。国家金融管理总局有关负责人近日表示，要引导金融机构切实摒弃规模情节，推动由追求速度和规模向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的转变，同时大力整治价格战、违规反佣、高息高返等行为。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与此相适应，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更多体现为优化结构，而非持续扩张宏观金融总量。因此，金融机构的经营理念也需要从拼规模转向比质量。如果继续无视实际需求变化，盲目冲规模，不仅不利于金融服务提质增效，还可能会埋下新的潜在风险隐患。但当前规模情节为何依然普遍存在，而且不容易被扭转呢？这与亟待优化的考核机制相关。大多数金融机构的考核导向仍侧重于数量，因为相较于考核质量，数量既容易衡量又相对客观，考核数量更为简单。但是过于看重数量很容易扭曲一线员工的经营行为。接下来，金融机构应结合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融资需求、贷款降速提质的变化趋势，从规模竞争转向价值竞争，同时持续优化内部考核机制，让一线员工不再被迫卷规模、卷价格，制定更加合理的考核指标，确保金融服务提质效可持续。
3: 边上那家怎么不卖特殊山货了？
4: 那家无证经营，来源不明。我在这儿卖了20多年的肉，每块肉都有检疫票，宰杀都在定点场。
3: 可人家说那些稀罕货确实香啊。
4: 香？真正的香啊，是吃的放心。我宁可少赚几单，也不卖让我睡不着觉的货。
3: 好，那给我称2斤五花肉。
1: 守好餐桌善意，拒绝另类食材。新闻910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5: 思辨让观点交锋，观点让新闻更深一度，深一度让新闻更清楚，视听深一度。
6: 不少去四川泸州旅游出差的小伙伴最近都踩了个超大的出行坑，很多人满心欢喜买到了泸州东的高铁票，以为到站就是泸州市区，结果下车直接懵了，这里根本不在主城区，而是偏僻的泸县云锦镇，距离市区足足30多公里，好好的行程直接被彻底打乱了。有受害旅客在网络问政平台吐槽，同一趟车上大半乘客都遭遇了同款尴尬，不管是赶回家的本地人、出差办事的打工人，还是慕名而来的游客，全都被这个站名折腾得身心俱疲。为此，不少网友纷纷建议，干脆把泸州东站改名叫泸县云锦站，或者是泸县东站，从根源上避免更多人重蹈覆辙。在被众多网友吐槽之后，昨天12306新增了一项弹窗页面，显示您所选泸州东站位于泸县云锦镇，请您仔细核对出行目的地，合理规划行程。在外出行的人都有固定的认知，只要是城市名家方位的车站，基本都在主城区附近。大家买票的时候，大多都是快速搜索城市名称，挑选合适的车次和时间，没人会特意点开站点详情核对具体地理位置。旅客不是粗心大意，而是被大众通用的认知惯性误导了。说白了，就是站名设计和普通人的出行认知严重脱节，

0: 这也是这个站点常年让大家踩坑的核心原因。当然大家也都明白，高铁站更名绝非小事，绝非动动键盘就能实现。铁路站名有严格的审批规范，一旦更名牵扯到国铁审批、全国票务系统更新、车站标识更换、地图信息同步等一系列繁琐的工作，成本高，流程复杂，但不能因为整改麻烦就意味让旅客仔细看站名自己多留心呢。如今国内高铁网越织越密，一座城市坐拥多个高铁站早已是常态了，各地也频繁出现站名相似、位置偏远的混淆问题。长久以来，铁路站点命名优先考量线路规划、行政归属，却常常忽略了外来旅客的实际认知和出行体验。真正人性化的交通规划不该让乘客为规则漏洞买单，在新站点规划命名的初期就该加入到大众视角，提前预判站名是否存在歧义，避免名字像市区实则远郊区的出行陷阱。面对旅客反复吐槽的出行痛点，与其反复提醒大家擦亮眼睛，不如主动优化界面标注，完善站点提示，让出行少一点意外折腾，多一份省心与顺畅，才是交通服务最该有的温度。
1: 观点要听见，更要看见。视频搜索抖音视听深一度，视频号广西台新闻910。炎炎夏日，看到清澈的荷塘，是不是很想跳下去凉快一下？哎，且慢，野外水域看似平静，水下却可能藏着隐形陷阱。
2: 暗流与漩涡一旦卷入，很难挣脱。水草与淤泥会让你越陷越深，水温骤变极易引发抽筋。
1: 风景再美，安全更美。新闻910温馨提醒：预防溺水，六不准四不要，一定要牢记。
2: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成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不要在没有家长陪同下私自下水游泳，不要在设置有警示标识的水域游泳，不要在没有安全保障的地方和野外水源游泳，不要在上下学途中和假期在水源周边戏水。
3: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4: 昨天以法治共融数创未来为主题的2026东盟法律实务交流会在南宁举行，现场发布涉外法律 AI 小助手陀尔，其自建东盟法律原生数据库已完成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三国核心法律语料库建设并对外开放，支持查询19万多条生效法律法规、1111万多条真实裁判案例，是东盟法律 AI 领域或国家司法机构肯定的产品实践。昨天 AI 启航扬帆东盟企业出海东盟分享交流会在南宁成功举办，会上南宁国际商会出海服务专业委员会正式揭牌成立，该专委会汇聚数字服务、法律、金融、财税、知识产权等十大领域40多家专业机构，精准聚焦人工智能企业出海面临的数据安全、算法监督、本地合规等堵点痛点，构建全链条一站式出海服务支撑体系，推动南宁出海服务平台提质增效。今天是9月18号，95年前的今天，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9·18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全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广大官兵在回望峥嵘岁月、缅怀英雄先烈中筑牢忠诚军魂，凝聚向战强军的奋进力量和练兵备战的坚定信念。来听报道。
5: 警声回荡，铭记山河之痛，英魂不朽，激励强军之志。从野外驻训一线到历史纪念场馆，部队官兵们整齐肃立，低头默哀，回望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争历程，沉痛追忆苦难岁月，深切悼念为国捐躯的革命先烈。
6: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我们将紧盯实战标准，练兵备战， 保持箭在弦。

0: 上的临战状态，扛起强军先军的使命担当。
1: 座座烈士陵园里，在革命烈士纪念碑前，官兵们庄严肃立，默哀献花，心中更坚定了强军报国的理想信念。
2: 追寻英烈们浴血奋战、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让我深受震撼和鼓舞。作为新时代的革命军人，我必将铭记历史，传承英烈精神，练强手中技能，为守护边疆安宁贡献力量。
3: 我宣誓，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
1: 在山东潍坊某野外训练场，在藏北高原驻训地，在某周桥训练水域，官兵们重温入党誓词，把爱国情、强军志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以实战本领守护万家灯火，捍卫山河安宁。
4: 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以历史为鞭策，摒弃懈怠思想，绷紧备战之弦，用实际行动践行保家卫国、寸土不让的铮铮誓言。
1: 在中国共产党党史馆、江桥抗战纪念馆、62烈士纪念馆等历史场馆内，官兵们认真聆听历史讲解，通过一幕幕悲壮历史、一段段峥嵘往事，在沉浸式教育中感受山河沦陷之痛与民族奋起之勇。
5: 我们会把对革命先烈的深切追思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动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6: 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沙特阿拉伯本周针对也门大部分省份发动了多次攻击。作为回应，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西部的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
7: 胡塞武装16号表示，该组织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部城市盐布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一处设施，还使用数枚弹道导弹准确击中了位于沙特西南部靠近也门边境的阿希尔地区海米斯穆谢特的一处空军基地。胡塞武装表示，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该组织将继续对沙特采取行动。胡塞武装16号还表示，该组织在也门东北部马里卜省上空分别击落沙特的一架 F-15 战机和一架武装侦察无人机。胡塞武装还称，其防空系统16号在也门塔伊兹省穆哈上空拦截了两批沙特 F-15 战机。胡塞武装称，这两批沙特战机在实施任何敌对行动之前就遭到拦截并撤离。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6号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沙特西部城市麦加的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阿萨德16号称，沙特方面的说法是谎言。
6: 当地时间17号，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日前遭无人机袭击受损的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道预计将相对较快地恢复运行。
8: 沙特东西输油管道10号遭无人机袭击后被迫停运，该管道可帮助沙特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向外出口石油。此前有媒体报道称，这条管道可能需要长达5周的修复后才能恢复运行。赖特对此表示，管道有3座泵站遭到袭击，其中2座受损较轻，预计这条管道会相对较快地恢复运行。另据外国媒体报道称，沙特正通过霍尔木斯海峡以船对船转运方式向外运输石油。因国际航运公司的油轮不愿冒险穿越霍尔木斯海峡，沙特国家石油公司统一协调和安排一支油轮船队，采用通过阿曼一侧的航线关闭应答器进行暗航等方式穿越霍尔木斯海峡，将沙特石油运至阿曼苏哈尔港附近的相对安全海域，在那里再以船对船转运的方式将沙特石油装载到前往其他地区的油轮上。美国《华尔街日报》称，包括沙特在内的海湾国家通过船对船转运方式出口的石油数量可能高达每天900万桶。
9: 910新闻观察。
10: 真人剧是精品创作的主力，要大力扶持。当微短剧迅猛发展， AI 剧如潮水般涌来，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17号在国新办发布会上明确表态，力挺真人剧，总局将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AI 技术赋能，微短剧快速发展，其中 AI 剧更是狂飙突进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今年前八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提出真人剧是精品创作的主力，意在规范 AI 微短剧发展，大力倡导精品创作。真人剧投资大，周期长，考验演员，从剧本版权、演员肖像权到发行权，这套完整的内容生产体系全力保护闭环，在微短剧时代依旧是有效的、管用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为真人剧开辟专区，就是在保护原始创新的赛道，为影视行业留人育人留下苗圃，也为用户提供多元审美选择。说到底， AI 是工具，人是创作的主力。回到人作为创作主体这个基本原则上来，传递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少一些爽文拼凑，多一些生命体验，少一些缺少逻辑的强行反转，多一些丰富细腻的矛盾冲突，才能让 AI 剧有人情味、人间感， AI 剧的发展才能注入持久生命力，走向广阔的天地。
1: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2: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1: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2: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1: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3: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4: 新闻910，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910暖新闻。
5: 910心灵出品。
6: 喝一杯茶，胃里暖暖的；听一首歌，心里暖暖的；听听暖新闻，做一个温暖的人。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新闻910，暖心暖意暖新闻。
7: 山野乡村，一位33岁男子不进城不打工，一天到晚守在村里，只为忙活一件村里人觉得傻，父亲也嫌他丢人的事儿。这是怎么回事呢？近期一位农村小伙脱下军装后的选择感动了网络。他叫贺磊，济南市南部山区重工街道钱家村人。2013年从部队退伍之后，他回到了土生土长的山村，照顾年迈的爷爷。回乡后的他走村串户，目睹了乡村独居老人无人照料的真实现状，很是触动。让他印象最深的是位孤寡老人独自在家晕倒之后，躺了3天才被人发现。当过兵的人见不得老人难，这事儿扎在他心里久久难以平复。他想着，如果每天可以给这些孤寡老人送饭，是不是就能把这些风险规避一下。说干就干，贺磊找来了同村5位好友，其中4人有从军经历，大家一拍即合，一人拿出1000元作为启动资金，各出其力，有出时间，有出物资，有朋友提供场地，有亲友村民捐赠桌椅板凳。2025年10月，一所叫舍利行的简陋又温暖的爱心小院正式落地了。每周一、三、五中午，专门面向周边80岁以上高龄老人、残疾及困难群体免费供餐。75岁到80岁的老人可以自行到院里吃。46位80岁以上老人行动不便的，由贺磊和志愿者们送餐上门。有人问贺磊，这样做图啥呢？他说，我就想力所能及做点实事，没别的，就想让村里的老人吃上一口热乎饭， 有一个唠家常的地方。一个30岁出头的壮劳力，不去挣钱养家，天天在村里给老人做饭，有人在背后叫他傻子，父亲也觉得他把时间精力都耗在这里，这是精神不正常。赫雷坦言说什么的都有，嘴长在别人身上，愿意说什么就说什么去吧。他说自己在村里种地，时间比较方便，咱对得起自己良心就行了。渐渐的，在外务工的子女主动联系了赫雷，希望他可以拍视频，让自己能经常看到家里的老人。于是2025年11月，赫雷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老人们的日常。从第一条视频发出到现在，粉丝慢慢涨到了7万多。有网友留言想哭，像是看到了自己的爷爷奶奶。贺磊的坚持感召了众多退役军人热心邻里自发加入了志愿服务，村委了解情况之后也承担了小院的水电费用，今年还专门打造了一个老年活动中心。而老人们的脸上绽放的笑容也清晰地告诉贺磊，这一切值了。一人发起，众人接力，近一年来小院收获了全国各地的善意，家人也从最初的不理解到如今的全力支持。金秋9月，一份小微公益行动者专项奖致敬了这一位用一碗热饭填补乡村养老缝隙的退伍老兵。源源不断汇聚的温暖让贺磊备受鼓舞，未来他希望可以在其他村庄也开展这样的爱心餐活动。他希望把这份温暖的种子种在乡村的大地上。他说人活着有比挣钱更重要的事情。
8: 我们主要是退伍部队社，要把当官兵这种优良传统在当地继续发扬起来。大家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其乐融融的把这事开展起来的。因为各种物资包括爱心饮食都来自于社会，我们想把这份爱的奉献更多的回馈给社会，在其他村庄开展这种爱心餐活动，让他们也感受到这种社会的温暖。
7: 暖心暖意暖新闻，我是欣然，我们下期见。
9: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10: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11: 把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是一种生活责任。
13: 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慢下来，你可以晒着太阳，喝着茶，散散步，享受健康的慢生活。
12: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910健康广西。

0: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各位好，这里是910健康广西，我是主持人冯迪。关爱生命，关注健康，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开始。大健康910，伴你快乐生活每一天。如果说你也想了解健康知识，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了。稍后的健康第一声为您聚焦，榴莲配酒，女子转氨酶狂飙百倍导致肝衰竭。今天的保健小贴士和您关注，警惕痛风年轻化趋势，科学防治，医生有妙招。那节目一开始，首先来了解最新的健康动态，就是健康第一声。
1: 健康第一声，导航健康人生。
0: 最近，江苏南京一家医院收治了一名转氨酶狂飙百倍导致肝衰竭的患者。经过询问，居然是榴莲和白酒惹的祸，这是怎么回事呢？来听报道。
2: 据了解，这名女性患者当天下午吃了两房榴莲，在随后的晚餐里，这名患者又喝了四两白酒，结果第二天就出现了恶心呕吐的症状。一开始以为是醉酒后的酒精反应，没想到随着时间的推移，症状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出现了发热、胸闷等症状。
3: 那么到医院一查呢，是血压是有点偏低的，比我们正常要低一些。那么当时查了一个抽血，一个化验，谷病转氨酶到了4000多，那我们正常的值呢是40左右啊，40以下，那么它相当于升高了100倍。
2: 结合患者各项症状及检查结果，医生确诊为肝衰竭，第一时间开展保肝对症治疗。目前患者病情已经趋于稳定，好好的。

0: 酒之后呢，肝脏本身是有一些酶是可以代谢这些酒精的，那么但是这个牛年里面含有这个特定的这个物质呢，是可以抑制这个酶的啊，所以在喝完酒之后呢，就是在体内是就没法去代谢的，所以这样在体内大量的堆积这种产物的话，就会引发这种各个器官的这种损伤，然后引起我们这种心慌呀、胸闷啊、呕心吐啊，还有这种肝功能异常。
1: 医生介绍，榴莲搭配白酒治病的机理与药物混酒的危险反应十分相似。榴莲中含有的含硫化合物会抑制肝脏分解酒精的关键酶，导致酒精乙醛在体内大量堆积，短时间内加重肝脏代谢负担，造成大面积肝细胞损伤，严重时直接诱发肝衰竭。医生也特别提醒，除了榴莲，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头孢、甲硝唑等药物严禁与酒同服，极易引发凶险的双硫仑样反应。此外，降糖药、镇静催眠类药物搭配酒精，同样存在极大健康风险。市民服药期间全程禁酒，杜绝危险饮食搭配。
2: 关爱生命，关注健康，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开始。大健康910，伴你快乐生活每一天。
3: 保健小知识。尿酸高、脚趾疼痛、关节红肿，这些啊都是痛风的症状。医生提醒，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患上了痛风，科学防治痛风要均衡饮食，避免过度饮酒，少吃海鲜、动物内脏等高嘌呤食物，合理控制尿酸。年轻人发生痛风，除了遗传因素，还和饮食习惯密切相关。专家介绍，痛风啊是一种常见的代谢性疾病，以高尿酸血症和尿酸盐晶体的沉淀和组织沉积为特征。当人体长期摄入高嘌呤、高脂肪食物，过度饮酒，体内的尿酸水平长期高于正常值，可能会导致高尿酸血症，对关节造成损伤，引发炎症，进而诱发痛风。专家说，痛风呢常在晚上发作，患者会出现关节红肿、剧烈疼痛等症状，严重影响睡眠。痛风患者如果不及时治疗，可能会损伤关节，累及肾脏等器官。所以说，痛风患者呢要重点关注尿酸，一旦出现尿酸升高，要及时就医诊治。痛风患者在进行药物治疗时呢，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合理用药，不可以擅自停药。对于痛风患者而言，除了药物治疗外，还要积极改变不良生活方式。专家建议，患者呢要均衡饮食，尽量食用低嘌呤的食物，像是牛奶、水果、大米、玉米以及蔬菜，避免进食过多高嘌呤食物，像是海鲜、动物内脏，避免进食过多高脂肪食物，要控制食盐的摄入量，不要过多的食用腌菜等等。每天保证饮水2000毫升到2500毫升左右，避免过度饮酒，尤其是不要过度饮用啤酒，避免过多饮用甜饮料，像是奶茶、果汁、可乐，规律作息，不要长时间熬夜，以免免疫力下降，诱发痛风发生。好了，这时段的910健康广西就先到这儿。想在节目过后获取更多的健康知识，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啦。善待自己，健康第一，910健康广西，我是冯迪，再见。
4: 第9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0: 末去公园水边玩，拍照喂鱼捞蝌蚪，是不是很开心？但一定要注意，水边的湿滑陷阱就在脚下，一旦失足滑落，陡峭的暗坡会让你很难爬上来。快乐游玩，安全相伴。
1: 风景再美，安全更美。新闻910温馨提醒：预防溺水，六不准四不要，一定要牢记。
2: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成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不要在没有家长陪同下私自下水游泳，不要在设置有警示标识的水域游泳，不要在没有安全保障的地方和野外水源游泳，不要在上下学途中和假期在水源周边戏水。

现在是北京时间11:59，新闻领先一分钟。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圆梦之路不会一帆风顺，只要马不停蹄，终将到达终点。我是主持人玉峰，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点碰撞，观点交锋，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四季更迭，冷暖先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多云，东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3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9度，相对湿度71%。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多云。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多云，东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3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9度，相对湿度71%。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多云。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0: 实时更新，精准送达，990新快报。990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CAFTA 协同发展高端对话昨天在南宁举行，来自政商企学界的嘉宾围绕规则协同、开放融通、合作共赢主题进行深入交流。南宁市 AI 启航扬帆东盟企业出海东盟分享交流会昨天举行，来自国内有关地区贸促会代表团、东盟国家商协会以及人工智能、数字经济企业代表和涉外服务机构代表。

0: 约120人齐聚雍城，共话人工智能企业面向东盟应用的新机遇与新路径。2026年中国东盟思路电商主题推介活动昨天在南宁举行，活动围绕数字经贸、跨境供应链、产业赋能开展交流对接，一批合作机制、实体项目、惠企政策集中落地，为中国东盟思路电商合作注入新的发展动力。南宁市现场推介首府 AI 加电商合作优势，以跨境链通、制造共赢为主题的中国广西东盟跨境产业链对接展示活动于9月17日至21日在南宁举行。作为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的重要配套活动，该活动旨在进一步深化广西与东盟产业合作，搭建政企交流和企业对接平台，促进产业链上下游深度融合，推动中国与东盟跨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深度耦合。长春冰雪季城市推介暨东博会长春魅力之城系列活动昨晚在南宁举行。长春是本届东博会中国魅力之城，也是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承办城市。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定于2027年1月15日至25日举行，设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本次活动搭建起两地文旅交流合作的桥梁，为后续客源互送、线路共建、品牌联动奠定基础。两地将以此为契机，让更多南宁游客走进长春上冰上雪，也欢迎广西及东盟的朋友们共赴2027长春大冬会之约。今日 A 股三大指数震荡上涨，创业板指涨幅超过2%，截至午间收盘，沪指上涨1.04%，报3916.07点，深成指上涨1.52%，报13613.48点。创业板指上涨3.93%，报1669.34点。两市半日合计成交13189亿元。我是 AI 主播九九，以上就是这一时段990新快报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接下来播出的990新闻大搜索。
1: 巍巍昆仑，千古雄关；
2: 烽火昆仑，抗战雄关；
1: 守护雍城山河，见证沧桑巨变；
2: 铭记烽火忠魂，传承民族精神；见往知来，向史而新；崇尚英雄，强国有我。
3: 昆仑关战役遗址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基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昆仑关景区欢迎您。
4: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2/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
5: 爸爸，看我！看我，爸爸！爸爸，救我！救我！
4: 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他，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6: 关注彰显立场，选择决定方向。990新闻大搜索。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北方，为您带来990新闻大搜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扫描新闻热点。昨天上午，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作为本届东博会新增亮点展区，南 A 社区展区在五项新区正式开展。展区与南宁国际会展中心主展区、桂林国际旅游展区联动呼应，推动展会从看展品向谈合作、做生意转变。请听记者李洪明的报道。
8: 走进南 A 社区展区，中国东盟 AI 应用综合馆和11个行业主题馆依次排开，130余家人工智能企业同台亮相，宇树科技、华为、科大讯飞等龙头企业集聚。展区采用场景化沉浸式布展，通过交互演示、实景模拟与落地产品展示，集中呈现 AI 赋能千行百业的应用成果。光合组织副秘书长王胜勇。
9: 光合组织是在国家先进计算产业创新中心下属的这么一个产业机构，它主要的这个使命是在这个海光双芯的这个战略上，链接我们的上下游的合作伙伴，铸就这个中国的这个开放算力，为我们很多千行百业赋能。我们也看到了这次会议上也来了我们很多的这个合作伙伴，说明我们选择

0: 广西这个南亚这样的一个沃土啊是非常正确的。
1: 南网数网科技拔尖专家、电弘数智创新实验室主任杨应春：
2: 凭传统的那个我们的坦障呢，它是设备和我的监测状态它是分离的。以前我们电网讲的是可观可测可控，那现在呢有了这一套通用化平台之后呢，我可以去做一些本地的这些实时计算和零锁。
1: 展区内首届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激战正酣，智能机器人盘带传射的精彩攻防，让观众近距离感受 AI 与体育竞技碰撞的独特魅力。南宁市体强路中学初二年级学生赖军明：
3: 暑假七月份就开始准备，我们调整了前锋和守门员这些场上的角色，让他们的速度反应力更快更准确。
1: 北京加速进化科技有限公司生态战略运营总监张雀：
4: 组建了十支中学生的机器人足球赛队，让中学生来去参与到3v3这样比赛一个对抗，让我们的学生们去实现机器人从感知到决策到执行这样一个全过程。我们希望能够在广西南宁打造出一个标杆案例。
1: 南 A 社区展区的开展架起了中国与东盟 AI 产业互联互通的桥梁，展区紧扣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差异化发展路径，集中展示 AI 在各行业的应用场景与成熟产品服务，助力深化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务实合作。据介绍，东博会期间近40场路演与对接活动将在南 A 社区展区接连上演。邦盛时空科技股份公司副总经理莫然：
5: 我们是第二年参加了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年的话我们主要突出的就是人工智能领域，研发了一个时空产品商城，通过人工智能去提出对应的需求，搜索出解决方案还有产品。我们主要想做的就是面向东盟开展我们北斗走出去的这些市场，把时空信息领域赋能东盟国家。
6: 昨天上午，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南 A 社区展区正式对外开放，这也是东博会首次打造 AI 加智能主题展馆。 AI 机器人、自动驾驶车辆、智慧黑板等一大批前沿展品亮相，不少市民专程赶来打卡拍照。现场都有哪些有意思的黑科技？来听记者陈淑钦、秦丽的报道。
7: 当天上午，记者来到南 A 社区展区 AI 加具身智能馆、 AI 加医疗大健康馆、AI 加北斗应用主题馆等多个主题展馆依次排开，前来参观体验的市民络绎不绝，现场人气十足。据介绍，本届南 A 社区展区主打人工智能和各行各业的融合应用，设置一个综合馆以及多个行业主题馆，用场景化、沉浸式的展示方式，直观展现 AI 给各行各业带来的新变化。在 AI 加医疗大健康馆里，一台智能轮椅格外吸睛，它也是全球首款搭载空间智能加具身交互的出行陪伴机器人，专门为行动不便人群解决出行难题。星灿智能机器人算法工程师欧阳志景：
8: 相比起普通的轮椅来说，我们这款智能化轮椅更加安全，更加贴心。那像是独居老人的话，我们有配备有 AI 语音聊天，这样的话会提供一些情感上的支持。然后再加从安全性方面来说，我们有自动避障、自动导航、自动跟随。自动避障的话，就是它遇到障碍物，它会执行一个绕开。那这样的话就会保证一个老人出行安全，包括窄通道的时候也是会比较安全的通过的。然后自动导航是我们是家庭范围内5公里的一个建图，建完图之后，老人可以点到点的导航，在中途的过程中也是比较安全的。
7: 在科大讯飞东盟总部展厅，这里主打 AI 加教育，不少小朋友正围着机器人对弈围棋。工作人员介绍，东博会期间展厅集中展出 AI 智慧黑板、智慧课堂等一系列教育产品，直观展示人工智能怎么走进课堂助力教学，市民可以在这里亲身感受 AI 在教学场景里的实际应用。科大讯飞东盟总部展厅负责人岑佳熙：
9: 看看我们的 AI 智慧窗、智慧黑板，然后去感受我们的这种 AI 赋能教育的更多的这种场景的应用。那我们还有一些针对于教学的一些系统和设备，以及我们的 T90 Pro 的学习机，都可以去让市民有一个亲身的体验。
7: 在 AI 加文旅展厅里，做观体感 VR 系统、多人专业 VR 实训项目，吸引不少市民排队体验沉浸式观影。市民带上专用设备，就能借助全景沉浸式系统，置身各式各样的虚拟场景当中。 广西松果互动科技有限公司

0: 司总经理刘炳旭。
1: 各位市民到现场可以体验到我们的完整的 XR 的内容，里边有很多的沉浸式的互动游戏，比如说有穿越类型的，在古代的文化啊，中国的文明历史上的这些内容，也有像一些特殊的环境，比如说南极，比如说深海，比如说火星、月球这一系列的我们平常普通人是没办法触及的那些环境，在高度的仿真和虚拟的环境里边，也能做到身临其境的体验。
0: 除了各大主题展馆，展区还打造了 AI 潮流市集，集合智能终端体验、趣味互动装置、AI 无人饮品机、小型智能服务机器人互动等丰富项目。客商和市民在这里可以沉浸式玩转各类科技项目，近距离感受人工智能给日常生活带来的便利与乐趣。市民彭先生：
2: 很震惊，科技发展得很快，短短几年真的是日新月异。科技带给世界的变化真的很大。
0: 市民黎少平：
3: 今天来到这个馆呢，收获非常的多，感觉这个科技对于我们人类的帮助非常的大，感觉非常震撼，非常值得来。比如说这个机器人踢足球，我觉得是比较吸引我的。其他的一些展馆里面的一些 AI 的比较强大的一些功能，比如说帮助林业的，我认为是看到的是还有一些灭火啊、救人啊这种。
4: 近日，2026中国广西东盟工商合作交流会在南宁举办。本次交流会作为第2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框架下的重要经贸配套活动，进一步深化中国与东盟工商界在国际贸易与产业投资领域的务实合作。来听记者黄明正的报道。
5: 交流会上举行了2026中国广西东盟大学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应用创新邀请赛颁奖仪式。该赛事于2026年4月在马来西亚启动，致力于构建中国东盟高校创新人才协作平台，激励青年学子在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交叉领域开展深度实践与合作。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李高岩：
6: 我们举办这次创新邀请赛，其实就是希望给年轻人们搭建一个平台，让年轻人的项目真正找到市场，找到伙伴。一个方面呢，我们借助这次峰会，特别是这个工商合作交流会，推动优秀项目和东盟的企业能够建立联系，洽谈合作。
5: 本次交流会还举行了项目签约，推动广西北部湾银行与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的广西商协机构建立战略伙伴，围绕数字产业与跨境金融等领域开展合作。南宁、钦州、防城港、北海等八个地市贸促会共同签署平陆运河经济带核心城市贸促机构经贸投资合作框架协议，围绕建设及服务平陆运河经济带开展合作，同时还签约投资合作及贸易采购项目八个，签约金额超7亿元。迈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国际事业部市场总监李周宁：
7: 我们在每一个国家的落地案例，我们形成自己的整个的一个兼容结合一个落地方案，我们坚持一地一策的原则，去实地化的去适配本地的实际的各行各业的要求，来不断的完善我们的方案。
4: 2026广西国际消费季暨汽车出海合作交流活动日前在南宁举行，来自东盟国家汽车行业组织及上下游企业代表、国内汽车销售出口企业代表及贸易企业代表等250余人齐聚一堂，共商汽车消费促进与出海合作大计，共绘中国东盟汽车产业合作新蓝图。来听记者黄明正、实习记者燕佳悦的报道。
5: 活动现场，自治区商务厅以数字人形式发布2026广西国际消费季系列安排，围绕相约八桂金秋会购东盟好物主题、抢抓中国东盟博览会、中秋国庆假期等消费旺季，聚焦入境消费、服务消费、商品消费、住房消费、文娱体旅消费、金融消费等热点，推出六大板块超29项主题、1000场次商文旅体建居融合促销活动。自治区商务厅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处处长潘英英：
8: 突出入境消费，开展惠购广西离境退税消费季，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首次设离境退税即买即退退付点，发布八余种退税指南，推出7档入境有礼，落实以旧换新政策，投入4.2亿元补贴新车购车。
5: 活动聚焦汽车出海、东盟商品销售、票根经济、入境消费、服务消费等消费热点。

0: 2022年，华宇汽车将在2022年8月和上海车展开线上线下国际化消费新场景，与会嘉宾围绕汽车消费促进、服贸平台建设、产业推介等内容进行了深入交流。华宇汽车 DG Motor 柬埔寨总经理本帕克：
1: 我们这次从柬埔寨过来的目的呢，就是招更多的合伙人。在柬埔寨整个新能源汽车，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占 70%， 但是最近两年，很多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品牌进到了柬埔寨，而且柬埔寨对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接受程度很高。
0: 据介绍，今年前8个月通过广西出口的各大品牌汽车突破22.2万辆，同比增长42.2%。 汽车及零配件出口额达252.7亿元，增长32%，其中插电式混动车出口大幅增长62.9倍。东盟已成为广西汽车最重要的出口市场，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三国合计占广西汽车出口总额的92.4%。
2: 近日，南宁经开区江南区招商推介暨重大项目签约仪式举办，来听记者报道。
3: 活动借助第23届东博会峰会，客商云集，合作机遇叠加的有利时机，集中展示南宁经开区江南区改革融合高质量发展成果，精准对接优质产业资源，推动重点项目集中签约落地。签约客商常州安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沈若晨：
4: 公司计划形成以江浙沪、南宁为核心的生产基地布局，有意向在经开区投资建厂，来针对西南和东南亚区。南宁面向东盟，平陆运河开通以后，物流的优势突出。经开区江南区的营商环境又特别的高效，政策的力度非常的大，我们愿意以商招商，欢迎更多的企业落户南宁，开拓东盟市场。
3: 据悉，本次签约项目20个，计划总投资60.57亿元，项目涵盖先进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及健康等多个领域。关注彰显立场，选择决定方向。 990新闻大搜索。
2: 平陆运河的通江达海不仅重塑着地理版图，更召唤着一批游子归来，他们带着知识、视野与情怀，重新定义家乡的未来。曾在深圳从事景观与城市设计的90后王泽中，放弃都市发展机会，回到钦州，用现代设计理念激活千年泥心陶，借运河带来的发展契机，为古老手艺打开通往广阔市场的大门。
5: 系列报道：新运河人今天走进王泽中的故事，来听记者黄明正的报道。江峰拂过奔流不息的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水道正重塑沿岸的生机。在运河几公里之外的钦州千秋陶业厂区，一件件成型的泥心陶器物整齐摆放，一条运河正在为一座城市的未来注入新的内涵，
6: 也在为一向古老手艺重绘前行的方向。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的王泽中，曾在深圳做设计师，图纸、建筑、城市机理是他日复一日打交道的世界。千里之外的钦州，父亲守着一座老陶厂，千年泥心陶的烟火一直在等一个归人。广西钦州千秋陶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廷格：
7: 我们公司是 1998年就开始建厂，到了99年正式投产运营。但是我们建厂的时候是第一个民营泥心陶企业。我小孩原来是在深圳规划院工作的，他做他那个专业领域，他做得非常好的。但是我们也是对泥心陶这个非遗传承的不舍，不断的要求他们回来。
8: 广西钦州千秋陶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泽中：
9: 体会到长辈他们这一路来创业的这个珍贵和辛苦，选择从深圳回来的契机，确实也是运河建设的这样一个消息。我觉得是时候可以把我个人的命运跟我们家乡的这个未来发展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了，我觉得回来值了。
5: 父辈一辈子深耕烧陶技艺，守的是古法，是技艺，而带着一线城市设计事业归来的王泽中，想用全新的方式重新激活这捧沉睡千年的泥土。广西钦州千秋陶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泽中：
9: 这个就是我们泥心陶生产中会用到的这个白泥，它就产自我们运河两岸，我们在运河边把这

0: 你取回来，在这边经过晾晒，一起去制作我们的泥杏桃。
1: 随着运河蓝图徐徐展开，千年窑火迎来新机遇。跳出传统陶艺的固化边界，王泽中将青州人文底蕴、城市风骨融入设计，轻量化、生活化的文创作品让古韵陶土邂逅书香市井。青州书局的文创展台成为老手艺拥抱大众的窗口。
0: 然后这个是那个我们用根据青州文化演绎的这么一个冰箱贴，这里面是刘永福将军手写的这个虎字，然后在上面还浅浅的刻了一段他说过的话，我很喜欢这句话。
2: 我们在做一些文创的时候，还把一些城市精神把它融入到里面去。
0: 当然了，当然了。
1: 广西青州千秋陶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廷格，
3: 他年轻一代的审美和跟我们就有很大的冲突，他都对我们传统的产品都不感冒，都是开发他们喜欢的产品，轻量化、特色化、便携性、经济性的产品。现在经过两三年以后，他推向市场，也做得很受年轻一代的喜欢。
1: 没有颠覆传承，只是赋予新生。贴合当代生活的设计，让泥杏桃收获了市场的认可与偏爱。十倍的人流涨幅，实打实的市场热度，是新时代、新运河、新文旅赋予老手艺的新生力量。运河赋能城市，城市滋养文旅，文旅激活非遗。一场关于传承与新生的美好奔赴，正沿着运河悄然展开。广西青州千秋陶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泽中，
0: 我们刚刚接手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一天进来的人数大概是150个人，那现在我们应该一天进来的人会超过1500个人，然后销量应该是在3到5千。运的文旅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和载体，更多的是我们首先要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体验的场景，让游客来能获得一个好的文化体验，也是为运和文旅的美誉度去贡献一份属于我们本地人的这样的一份力量。
1: 一捧运河沃土，接续两代匠心，新运河人的故事没有落幕的句号。父辈守住千年窑火的根脉，归乡青年看见江海奔赴的远方，运河尚在生长，窑火仍在更新，千年泥杏桃的新生故事正顺着奔流江水向未来延展。
4: 通江达海起新城，运河盛景入画来。9月16号，平陆运河南宁段观光航线正式开通运营，全新的水上游览线路让乘客沉浸式感受世纪工程的壮阔风貌，也为广西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了一张亮丽的水上名片。来听记者报道。
5: 随着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满载乘客的南宁交投向海一号游船也开通运营了。南宁交投开通的两条客运航线，包括新福服务区到马道枢纽和新福服务区到平塘江口，乘船可领略平陆运河世纪工程的建筑风光和横州的自然风光。首航船上第一批乘客就包括平陆运河的建设者，他们凭栏远眺，拍照打卡。平陆运河建设者郑和武：
6: 比较激动吧，毕竟自己在这里工作了几年，这个是自己战斗过的地方，看到现在从蓝图变为现实，感觉非常的有成就感。
5: 运河沿岸，不少沿线居民早早驻足等候，见证运河通航后的崭新风貌，感受家乡通江达海的全新蜕变。中国电建港航公司航道二标项目总工程师王印：
7: 修建了好了平陆运河之后，就能够打通广西内陆水路与北部湾的港口的之间的这条通路，每年节约的成本啊，然后呢，以及为当地投资者啊，或者为广西的这个发展，也会形成一个长期的经济效益。
5: 南宁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黄赞：
8: 下一步我们还将在优化软环境方面持续发力，稳步扎实推进船员培训、通关便利化等各项工作，持续提高南宁港航标准化建设水平。我们不仅要把运河建起来，更要把运河运营好，把平陆运河打造成为服务产业、惠及民生的黄金水道。
4: 作为平陆运河重要配套节点，青州水上综合服务区建成投用。这座广西规模最大的内河水上服务区，既承担航运保障功能，又融合文旅观光，实现航运与文旅双向赋能。来听记者报道。
5: 位于青州城区段平山岛左岸的青州水上综合服务区，是目前广西规模最大、功能最

0: 完备的现代化内河水上服务区，也是西部陆海新通道江海联运的核心航运保障节点。服务区布置有8个5000吨级泊位，2个5000吨级加油泊位，3个工作船泊位。设计理念参考了高速公路服务区的模式，也针对水运特点进行了专门优化。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张我贵：
1: 我们那个平陆运河进入城区航道啊，全长是21.4公里，按内河一级标准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标准建设，上接秦岭枢纽，下至北部湾大桥，是典型的城市的这个赶潮航段。
0: 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张志伟：
2: 对于环保有很大的作用，还有智能的污水接收和智能的生活垃圾排放功能。其次，我们有整个运河的生物观测站，可以实时对咱们整条运河的动植物进行观测。
0: 钦州水上服务区作为平陆运河全县2大水上综合服务区之一，正以水上高速服务区的全新姿态，为这条黄金水道的高效运转提供航道管理、船舶船员服务、生活供给、环保服务、应急服务等坚实保障。服务区在服务货运的同时，也成为运河观光游船的核心始发点，将航运枢纽功能与城市文旅功能有机融合。广西平陆运河文旅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
3: 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已开通水上观光客运航线，广大游客可以在这里登船游览平陆运河。其中江海联通航线为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至龙门大桥航线，航程约3小时40分钟，串联起城市人文、滨海生态、本土产业场景，近距离欣赏钦江秀美江景，打卡壮阔的枢纽工程，品读钦州跨越千年的人文底蕴。
4: 责任媒体，品质传播，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
5: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6: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29.7摄氏度，天气多云。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29摄氏度，天气多云。青秀区当前温度29摄氏度，天气多云。江南
7: 国大学院展大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南宁市第18届代表大学精神，并念九百岁纪念发展目标讲见讲责，为咩事该幸福来追求学院并更华。学院三日学习习近平在山东青岛市北海杂县村一户轮户仔石哥摘出的中央支持坚调精神。学院指出，南宁市第18届党大会定由南宁市分镇15个嘉华管理县嘉华人民省市管管之点召开的一批重要会议，全面并为了首发回来下年发展蓝图，全面上下欧三角领海大会重大会议，78岁上才行动统一党党大会博士管道，欧清醒人士龙眼睛除有并落汉河经济带西部落海省通道，在南宁都水圈管理多种可以叠加的管管参考改，建议并会能登管网审台，以安息而谋，顺势而动，成势而行的自决，推动融入沿海经济，一族潜印，双翼联动，落海通筹，战胜沿海，总体布局以觅识沿海产业，扩大沿海海风狭窄，转区回有丝战马会发展升势，还要强调。好近求港力景源、农业方面、海风险源、生态立源、险产方面发展战略，以沿海经济为牵引，加快类产业、林木加工、石矿加工等最大产业地质整合，推动水加三加 N 产业体系由龙眼六队承接。好扎实农业安产整有，受立安产保供的举措，坚决强调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落实 AVHA 面面发展部署。推动显创振兴至产业链地质整合，有激活小猫小灰活力，促进第三产业发展，有审计民省福祉，夯实公共服务紧改，有统筹发展齐安全，压实安全生产责任。

0: 揸玩包奉献，台镇平眼六眼观摄，按图瓦计征服斋茂，凤台餐灯重点领域奉献。好，老哥顺立在前庆精确政治馆，持续审挖宅奉观摄，一替台镇副监府、副内府、副宣府，经理担任干部大担局、追动局，以实干实绩推动瑞丹大学精神，由六眼立队升紧，开画结果。九月十六号上午，六眼员第三区道公开大接风活动，由员冠中新风服务中心开展。为领导洪巧毅、导演柯雪华、洪国杰齐相关单位负责人面对面接待拉风冠中，现场协调解决冠中反映的问题。
1: 接风总为领导人陈景廷冠中疏导，接来站岸材料，将来顺斩正款，并现场齐相关单位负责人作为粉饰清洁。研究解决办法，你等全答复的现场明确答复，好进一步调查核实的明确责任单位在办理水行，要求警总督办确保群众所求没结果没害人。据同居办理公开大接风活动，共接待来访群众需批次不狠，涉及农民工公司妥协，涉包建立桥粉凤台餐项目摆水房底，妥协拖队扭转阻减等房底档案。附有原冠中新风服务中心随点接风的原籍的单位，加显真或要过滤佢，暂入办办公所宅队涉点可见接风活动。
0: 九月十八号，龙眼面瑞领玉龙年廿半年审评任务批准朕款商大会，由原印发部文凭学龄举队居显，为领导洪巧毅、潘冠、洪剑雄、虚影出席大会，原征兵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负责人展放干部。沈炳齐、沈炳家俊代表参加款商大会。
1: 大会由勇争经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总拉开帷幕，原人大常委会负责人潘冠宣读沈炳任务批准命令，沈炳代表、沈炳家俊代表先后发言。原印发部上游部长洪庸则动面讲话，原长洪巧毅代表原委员政府齐志明家族人民。现共用行政任务的战地沈炳表示热烈祝贺，现积极双追参观，再次高奉官礼的沈炳家属致送交警外，现分战由征兵一线的工作人员表示衷心感谢。洪巧毅面对战地沈炳，呕足了忠诚之款，沈克独庆习近平建军所算，立举草沈世明，各等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这局没领款，没帮势，没牺牲，没碰得的需要沈瑞大几名军人，好去年升迁半令，习惯适应军民生活，严守军规，恪守武礼，最重学习专业沈长辈、沈知识，积极整治地间，管理战争举害，把个人累算融入建军兴军会大成立，好沈怀家国扶龙紧办，上前家人包平安，扶龙家兄弟用玉之银，无论沈宅管永力力转来逃避反险。都战胜六眼院内干旱泥涝，分用平薄的有廉抨击。洪巧毅表示，原会原政府转严激烈实行安军有属政策，用沈用正版作假属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扎实共内逃避军人接受眼锥，就你残你扶持，坚能背寒灯，服务包装，真正系沈炳任我眼审，服务乱审，逃避封审。大会又希望的人民军队总会当各局领总立龙回幕。会后，洪巧毅齐战地沈炳下兵留念，并一一握手，定极拱拥顺简。档案后来沈炳家属转呈到现场，会有博士双别即将颁发冠名的力挺，用巨低齐博士回忆起青年争响，里别尊敬安暖动人。
2: 爸爸也是一个老兵，希望你在部队以后也像爸爸一样。勇敢一点，坚强一点，尽快的适应部队的生活，争取做一名合格的军人。
1: 沈炳望到咁表示，转带队家人的助踏，家乡人民的跪爹，颁发军荣，热情春风细命，以热血和山河，努力由军荣百年胜梗，整次立功受尊，为军列建大国款，光显龙眼青年历练。
3: 我想当兵是。因为首先我的家里人也有人当兵，我想向他们看齐，其次是因为当兵也是我自己的梦想，我希望能够进入军营提升自己。
4: 当兵是我的理想，我从小被军人的品质所吸引，所以我想向他们看齐，以哪里的群众需要我，我就到哪里去的觉悟，贡献自己

0: 作为中国青年的一份力量。
1: 我们两兄弟能够同一时间入伍，我感觉到很开心。进到部队之后，我会好好的努力，争取可以长期留队，为祖国做贡献。然后我想对我弟弟说，进去也要好好的干，一起为祖国做贡献。
2: 从小有一颗当兵的心，进入到部队以后，我会认真锻炼自己，认真提升自己，能够跟哥哥一起保家卫国，一起努力，心里面很开心。
3: 各位十八号，美国协助龙岩民族闯特区 AI 方能直播带号培训班，由报电影开班，真人三岸的实践培训，把人工智能、短视频进入直播和明灯、数字广告、双等各一层一线，助力龙岩虎龙哥、孙岸奶、百姓哥等特色农产品打分数字百起。为领导刘志坚、刘明苗参加开班仪式，志愿最闯特区新农纪念负责人。农村之父带头人等参加培训，
4: 由跟开班仪式，刘志坚强调，产文学院欧阳青数字发展大师，用了 AI 生成工具，设立收鬼的神农具，直播的神农行，AI 令女帮手啲理念，穿插所选兴农发展诡异，欧浩连实炒本领，力请学情即内开播，实现出胆，最闯特水区欧发会举赠有师带头实践。连同建立合泽社、农河、花梦乐老年青蛙会馆中实实在在的手入，欧冠展转入公职举制，相关部门欧共女紧张服务，打杂示范直播间，验收参拼七年齐成身几名帝先，擦龙龙眼龙特参拼喷摆，省镇供电集团更使红灰由发现中介绍，以红农村电商备刊容易出现客用突击，把你部门排头定制化 AI 广告。覆盖芬兰战士、视频战役、AI 直播、战略整，当水埃塔供电联盟打通广域、水域销售渠道，配搭技术后大嘴称，街边举赠带号单兵扎战的群经。开班仪式结束后，实炒家客组织开更，观课等，学员们会向 AI 短视频制作、直播滑术、农产品宣传明小等海战实炒练习。校内传统特水区杜锦表示。龙眼有真农产品，每年都制作，孔雀是数字化推广手段。凡系为佢协助双斗的 AI 直播备刊，第一笔难嚟的充电举开，大家将把数学技能带翻俾你厂，用到 AI 省广告，把龙眼麦行双等大湾区乃至全国水准，以数字动能风能显厂自面真形。
3: 各位十六号到行，龙眼面中选号应中丑庆国庆去拜教师。由原老年活动中心护热开幕，为领导龙耀景出席开幕式，并宣布背晒海晒。
4: 简短的开幕仪式后，受轮多决精力贡献，军师长各代表代代员默契配合，战力以赴。阿整进发狗，安冠垫狗，阿谦明战狗，领雷求杀，烟雾拉梦，美国动作显著雷辣，美白港凤更转激烈，代表们肩平肩穿，团结协作。由軍西轉海沙行水，背平堅毅，整齊地港鳳海峽波端船淹，引起現轉管中陣陣喝彩。沙轉內外陣軒有意大熱，背西大鋭的體育精神，轉顯令民運堅烈者動機平波，尤為真切地有練則鳳。
5: 我们每次比赛，我们以全力准备，而且要饱满热情去投入比赛。我们队员也是一样，不管是中年还是今年的，我们都是信心满满。
4: 以体育会妹最发展之力，帮你去摆教师，负担的风风文明建立家精神繁华生活的奋态生活，经定领出选家历练，想法行列交流的重要载体。背晒巨简，龙眼面用为体中心，将持续紧张巴达帮你晒晒，第水简会供大观众带到晒场精彩动态。
3: 你好，今日跟到就地举节目里节目嘅内容。经来三分之三，称三秒，并不立拉安油会骂，关注交流的网络卫生公众平台，并进行交流。交流等也举节目最简，面积多谈了。

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孔融。广西落实多项暖心婚育政策，从2025年1月1日起，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补贴发放至婴幼儿年满3周岁，符合申领条件的孩子每年可领取3600元育儿补贴，同时全面落实生育医疗报销、生育津贴等保证政策，切实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此外，广西大力建设社区、单位普惠托育点位，延伸幼儿园托幼服务，普及科学托育理念，破解群众带娃难题，政策护航，服务暖心，让八桂群众婚育有保障，养育有支撑，共建幸福和谐美好家庭。

2000多年前，豫章郡海昏侯国，仅当过27天皇帝的刘贺，命人将一面绘有孔子及其弟子形象的衣镜置于榻旁。此后数年，他每每凝视衣镜，审视着自己大起大落的人生，却未曾料想到，2000多年之后，这面他日夜相对的衣镜将为后人带来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并成为西汉王朝独尊儒术的见证。2015年，南昌汉代海昏侯墓的发掘过程中，一些掩埋在淤泥中的碎木片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经过仔细清理拼合，一面创造了考古之最的衣镜跨越千年苏醒在世人眼前。孔子图人图漆衣镜，一件以圣人命名的国宝级文物，虽然文物原件尚在修复，暂不具备展出条件，但是得益于研究人员的努力，我们已经可以通过博物馆中的复制品一睹衣镜的模样。衣镜由镜眼、青铜镜、镜框三部分组成，镜眼和镜框皆为木质修漆，正面以漆为底，内绘神兽和仙人图案，上方边框中央为红色凤凰，东王公、西王母分坐两侧，东王公像戴冠，颌下有胡须。这一发现将东王公神格和图像的出现时间由东汉提前到了公元前1世纪，为研究汉代神仙图像提供了新的线索。更有价值的信息记录在衣镜的背面，红漆绘就的底色上刻画着孔子及其五位弟子颜回、子贡、子路、澹台子羽、子夏的图像和传记。孔子身材消瘦，背微前倾，头戴小冠，颌下长须，身穿深衣长袍，腰间束带佩剑，脚穿翘头履，这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也成为衣镜命名的重要依据。同样具有价值的还有衣镜两侧的人物传记，传记以汉隶书写，记载着该人物的生平和言行。经过比对，孔子及其弟子的生平事迹与《论语》中的相关记载基本一致，为人们了解西汉时期《论语》的传习提供了另一个视角。汉代人视死如视生，这面陪葬的衣镜曾是刘贺生前的常用之物。然而，一位在史书中留下不少荒诞无道记载，仅仅在位27天便被

褫夺帝位的废帝，为何会将圣人毁于衣襟之上，时时瞻仰呢？沿着时间长河溯回而上，刘贺的祖父汉武帝挥笔写下历史的答案。汉武帝时期，强盛的国力再次激发起君王关于大一统的强烈信念。在儒学大家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尊孔上孔成为社会风尚，儒家典籍也成为上至皇室子弟，下至平民学子的必修科目。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如今驻足在孔子图人图七一镜前的游客，依然可以和刘贺一样瞻仰着同一位圣人。衣襟无言，为我们打开一扇望向历史深处的窗，透过它，我们得以窥见一个大一统王朝独尊儒术的社会思潮，感受一个时代跨越千年的极光片羽。这便是中华文明传承千年从未断绝的缩影，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力量。

1974年，陕西临潼骊山脚下，沉睡千年的秦始皇陵兵马俑重见天日。一支肃穆威严的地下军团震撼世界。在众多真人大小的武士陶俑中，他巍然矗立，身高1.96米，头戴象征勇武的双卷尾和冠，身披彩色鱼鳞铠甲。这便是秦军中的区域指挥官，高级军力俑，俗称将军俑。将军俑是秦帝国赫赫军威的化身，他昂首挺立，腹部威骨，足蹬方口齐头翘尖履，赳赳雄风扑面而来。双肩及胸前佩戴彩带花结，彰显其高级将领的尊贵身份。甲胄边缘饰有精致纹样，双手交叠于身前，仿佛正在主剑号令千军。眉峰如刀，目光穿透时空。而在同一片土地之下，另一群陶俑正以截然不同的姿态诉说着秦朝社会的另一重面貌。

这里没有战马嘶鸣，只有力与美的绽放。人们所熟知的铠甲武士俑，衣着厚重，姿态庄严，采用头手身躯分体制作，再组合烧制的工艺方式。而百戏俑，上身赤裸，下着短裤或彩裙，姿态各异，神情鲜活。为了更加流畅生动地展示秦代百戏的风采，工匠们运用了

0: 头身各部位一体塑造的制陶工艺，反映出秦代工匠英勇质疑、灵活变通的高超技艺与劳动智慧。尤为精妙的是工匠对人体结构的准确把握，他们以陶土为骨肉，塑造出行、走、坐、卧姿态各异的百戏表演者们，将百戏表演的精彩瞬间定格为永恒。百戏俑一个个或精瘦或魁梧，充满人体线条之美。特别是内村仰卧姿态的28号俑，肢体舒展，张力尽显，生动再现了秦代宫廷百戏表演的鲜活场面。史记李斯列传记载，秦二世曾在甘泉宫做绝底优排之官，这类融合摔跤、乐舞和滑稽表演的百戏活动，正是百戏俑的灵感来源。百戏俑为我们了解秦代社会文化生活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见证。一面是铁血军阵，一面是乐舞百戏，一面是与子同袍的壮阔誓言，一面是耳目之余的轻松欢唱。他们共同簇拥着秦始皇陵，折射出巍巍秦朝的不同侧影，既有金戈铁马的恢宏壮志，也有富丽宫廷的鲜活图景。黄土之下封存的不仅是大秦的历史剪影，也留下了无数无名工匠的指纹、心血和期盼。王朝终成过往，而文明的温度仍在时光中熠熠生。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3: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29.7摄氏度，天气多云。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29摄氏度，天气多云。青秀区当前温度29摄氏度，天气多云。江南区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多云。衡州市当前温度30.1摄氏度，天气多云。宾阳县当前温度31.3摄氏度，天气多云。武鸣区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多云。兴宁区当前温度29摄氏度，天气晴。良庆区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多云。马山县当前温度30.3摄氏度，天气多云。上林县当前温度30.9摄氏度，天气多云。雍宁区当前温度30.7摄氏度，天气多云。龙安县当前温度30.5摄氏度，天气多云。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0: 公益提醒，
4: 水中嬉戏，别把安全当儿戏。下面进入防溺水安全提醒，我们来说说孩子游泳6不准。
5: 溺水是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掌握防溺水安全知识不仅是孩子的事，更是每个家长应该重视的。防溺水措施6不准，家长要常提醒孩子防患于未然。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孩子出门游泳玩水，这4件事儿家长一定要了解清楚。一是知去向，孩子去哪儿要记清楚。二是知同伴，家长之间也要互相提醒。

0: 是肢活动，知道孩子玩危险游戏一定要尽快阻止。四是肢归期，要与孩子密切保持联系。工作繁忙的父母也别忘了委托专人看护小孩，避免出现监管真空。总之，常教育、常提醒、常关注，事故发生就在一瞬间，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让孩子在没有监护下游泳。
1: 儿子，你在干嘛呢？
2: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1: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2: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1: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2: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七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3: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历史可以是不破楼兰终不还，气吞万里如虎。
7: 历史也可以是春风又绿江南岸，小桥流水人家。
8: 历史还可以是打破砂锅问到底，此中大有玄妙。
9: 众生相，一人谈，历史聊斋娓娓道来。
10: 上下5000年，历史面面观。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古往今来啊，有很多的风流皇帝全是美人中间摆，江山百姓靠边站。就比如北齐后主高纬、陈后主陈叔宝等等等等，都是泡妞有方而治国无数。但这些皇帝即使他再不务正业，一旦触及自己的皇位，他们呢还是会拼命反击的。可在历史上啊，还真就有一位皇帝是不爱江山也不爱美女。那他爱什么呢？漂亮小伙、美男子，甚至啊还要把自己的皇位当成是聘礼，把那美男子给娶过门来。您说这不是胡闹吗？那说这位皇帝他是谁呢？今天呢，云生就跟您说说这位大名鼎鼎的汉哀帝刘歆的荒诞情史。汉哀帝的上一任汉成帝

就是一个爱情至上的天子，只要爱上了就会不顾一切地往前冲，以至于他冲得太狠了，最后啊连一儿半女都没留下。于是汉哀帝就出场了，他当时呢是定陶王，汉成帝有意立他为皇储，那你就来个简单的面试吧。结果刘歆是表现出众，皇上有一问，刘歆有一答，那真是问一答十，对答如流，滔滔不绝，口若悬河，把汉成帝说得心悦诚服，当即就决定立17岁的定陶王刘歆为自己的皇位继承人。不过这个事儿啊，可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刘歆只是汉成帝的可选项，当时的竞争还是很激烈的，候选人比比皆是，而得到皇位是刘歆人生走向成功的最佳捷径啊。他们全家的荣华富贵全仰仗着他这次参选了，所以他的祖母是绞尽了脑汁，花了一笔的好钱，买通了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给皇上吹了一通枕边风啊。以前赵皇后轻轻一吹枕边风，汉成帝就毫不犹豫地掐死了自己的亲儿子，现在这点小事儿自然也不在话下。刘歆作为帝国接班人的事儿，其实啊是这样定下来的。两年之后，汉成帝驾崩，汉哀帝顺利地接过了大汉王朝的皇位，开始了自己传奇性的后半生。其实呢，总共也没几年。刚继位的时候，刘歆还是很勤俭的，能不花钱咱就不花钱，能花半文钱呢就尽量不花一文钱。同时他在处理朝政方面也是兢兢业业，坚持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不让宦官和其他人插手。一时间朝野内外是倍感欣慰啊，大家都觉得国家振兴有望了，可算是来了一个干正事儿的皇上。汉哀帝在位初期之所以如此有作为，和他前任的昏庸也是分不开的。常言道啊，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汉成帝是个贪玩的人，最爱的玩乐项目呢，就是带着情人们哎四处去观光旅游。皇帝的工种性质很特殊的，别说带薪休假了，就连一般的法定节假日都没有，只要你活着，那就得老老实实的待在金銮殿治理国家，哪有时间出去旅游啊。可就这样，不是还有好多人抢着要受这份罪的吗？可这位汉成帝呢，他是只顾自己的小家，很少关心天下这个大家，导致经过汉昭帝、汉宣帝两朝努力恢复起来这个西汉王朝啊，再一次到了病榻之上。有感于此，刘歆决定要有一番大的作为，重振朝纲。他是这么想的，刚开始的时候也确实是这么干的，然而呢就是没能做到善始善终。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一次次地告诉我们，一个失败的皇帝背后啊，往往总会有一个或者好多个祸国殃民的女人。汉成帝背后有赵氏姐妹，汉哀帝的背后呢有个傅太后，这傅太后是个有野心、有志向、有脾气却没水平的女人。由她养大的汉哀帝性格软弱，对她很是依赖，造成了母汉子弱的局面。对此呢，大臣李寻曾经觐见汉哀帝，说请陛下振奋阳刚之气，意志坚决，不要听女人的摆布啊。但是这软弱的性格她一旦养成了，就很难再硬起来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傅太后在朝政上开始啊只是伸一根小手指头，后来呢干脆十个手指头都搅和进来了，整天对国家大事指手画脚，满朝文武那是敢怒而不敢言。生活呀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汉哀帝不温不火地治理了国家3年之后，有一个美男子

0: 闯入了他的生活，这也使得他的政治生涯开始走了下坡。这个美男子呢叫董贤，他是御史董恭的儿子，最早呢只是个太子舍人的小官。他人长得呀很漂亮，很有个性，是一种与众不同的帅。那具体说他怎么个帅法呢？这位董贤呢，只要稍微换一换发型，那他就是个绝世的美女，就跟现在好多那小鲜肉一样，好歹一捯饬比女人还女人呐。董帅哥见自己有这么好的外形条件，那顺便也把内在给调整调整吧。这一调整可不得了了，无论从性格上还是言谈举止上，都女人味十足。史书上说他是性柔和，善为媚。一个偶然的机会，汉哀帝和董贤邂逅了。如果要在前面加个定语的话，那就是致命的邂逅了。不只是天子刘歆的命，还包括西汉王朝的命，都毁在这个邂逅上了。这俩人一见面，四目相对，噼里啪啦这个冒火星子呀，之后就一发而不可收拾了。汉哀帝彻底的爱上了这位帅哥美女董贤。您说这叫什么称呼吧？爱一个人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呀？爱你胜过爱自己。汉哀帝就深刻的领会到了这一点。皇宫里的金银珠宝，那原本都是他的私人财产嘛，他是义无反顾的都送给了董贤，而且都是挑了又挑，选了又选，不仅有数量，还得有质量，给他用的东西那得比我用的还要好。可是送了一段时间之后，问题来了，您送了人家那么多的金银珠宝，人家那边也得有地儿放啊，东西给的太多了，人家家里边实在没地儿放了，您就说他给了多少吧。那怎么办呢？再给批块地盖房子吧，总得能装得下这些珠宝啊。汉哀帝接着就在北宫门外批了这么一块地，是大建宅邸。要说这房子盖的简直太气派了，什么样呢？咱们呢先稍事休息，下半时段云生再为您继续讲述。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尘封在历史烟尘中的精彩故事，淹没在文献典籍里的动人传说，用古人的智慧启迪内心，用今人的眼光回望过去，历史聊斋娓娓道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上文呢咱们说到了，由于汉哀帝赏赐给了董贤太多的金银珠宝，导致人家老董家呀没地儿放了。那怎么办？披地皮盖房子，就守着皇宫的北宫门。皇上说的话那还能不好使吗？整个工程是十分的浩大，建成之后的董府简直就是富丽堂皇，精妙绝伦，就差直接在这大门上啊挂一块紫禁城的牌匾了。房子是有了，地方也足够大了，装修的也很高级的，那里边的摆设就不能太寒酸了吧。于是汉哀帝把董家的家具连同一切的日用器皿全给人家换了，家具用什么材料，做成什么款式，怎么摆放，怎么装饰，这都有专门的人给出方案，然后皇帝亲自审核，审核通过了才能送过去。珠宝、房子、家具全都置办好了，那万一要是

有个毛贼惦记上了，可怎么办呢？哎，皇宫里不是有侍卫吗？反正你们拿的工资都是皇上发的，让你保护谁，那你就得去保护谁啊。抽调出最精良的部队，保护董贤这一大家子人的人身安全，并且啊，是一天24小时不间断的巡逻。这还不算，就连董贤一家人上街闲逛，都有皇家的侍卫当贴身保镖，那规格呀，跟皇上差不多了。到后来，汉哀帝觉得呀，看得见的东西几乎全送了，于是就开始送董贤看不见的东西了。什么呀？身份。董贤不过20岁左右，就被封为关内侯，破天荒的做了大司马，这可是当时朝廷里边最大的官职之一了。元寿2年，匈奴单于亲自来朝，宴会上看见这群臣个个都是胡子一大把，唯独董贤年纪轻轻却未坐前列，不免有些好奇。匈奴这位单于啊，就让自己的翻译问汉哀帝说，这个小白脸子是什么情况啊？汉哀帝回答说，大司马年少，以大贤居位。单于信以为真，连忙恭贺汉哀帝得到了贤臣。您瞧了吗？这还捧呢这个。那就爱情而言，您一定觉得这位汉哀帝算得上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了吧？错，他何止是这个世界上啊，简直在3界内五行中，不客气的讲，就没有比汉哀帝更好的男人了。什么叫不离不弃，生死相依啊？汉哀帝不仅要在董贤活着的时候做他的保护伞，甚至还考虑到了彼此死后应该怎么安排。他在建造自己义陵的时候，特意在旁边留出了一块空地给董贤修墓，希望死了以后啊，哎，也可以经常的串串门，谈谈情，说说爱。要说世间的感情，也就到这个份儿上了吧。要说这汉哀帝对董贤的恩宠，那简直就是谨小慎微，无微不至。比如说有这么一次，汉哀帝大早晨的给憋醒了，人有三急嘛，可是他发现啊，身边的董贤人家还睡着呢，而且还枕着自己的一只袖子。汉哀帝不舍得惊扰他，那怎么办？自己这儿又实在坚持不住了，干脆拔剑割断了自己的袖子，然后蹑手蹑脚的偷偷溜下床去上厕所。还有一次在宴会上，汉哀帝笑眯眯的看着董贤，顺口就说，吾欲法尧善舜何如？什么意思？就是说我要把皇帝这宝座让给董贤。此言一出，在场的百官无不哗然，马上就有人劝谏哀帝，您可得打消这个念头啊，您有龙阳之癖，这个我们也就忍了，可是皇位那是随便让着玩的嘛。估计汉哀帝呢，也是被群臣的态度给吓着了，从此就再也没有公开的提过这件事儿。以前只听说这世上有花痴，看了汉哀帝的故事之后啊，终于知道这世上还有一种人叫草痴，但是草痴必定是少数，所以在常人眼里，草痴就是怪物，就是异类，他们的存在是种错误。当时的丞相王嘉就在一份奏章当中严厉地谴责了汉哀帝，说奢侈僭越，寻欢放纵，变乱阴阳，陛下一向仁慈智慧，行事谨慎，如今却有这些过失，被人是大肆嘲讽。骂完之后，这个老头还不忘诅咒一番，认为董贤应该千人所指，无病而死，说白了就是你不得好死。听完这番话，哀帝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丞相王嘉被下了大狱。满心不服的王嘉在狱中是绝食抗议，硬挺了20多天之后，在董贤不得好死之前，自己先吐血而亡了。其实爱情这东西啊，从古至今对皇帝来说都是奢侈品，喜欢的人身份低了点吧，老爸老

妈们不答应，怕他们生出的不是龙种，喜欢的太痴情了点吧，大臣们不答应，怕天子不务正业，喜欢的人丑了点呢，全天下都不答应，怕影响国家形象啊。到头来，这么多的皇帝和自己真心相爱的人长相厮守的几乎是寥寥无几，而某些自以为是找到真爱的皇帝呢，其实一直啊都生活在美人的谎言当中，因为他们爱的只是皇位和权力，而不是皇帝本人。就比如爱了万贵妃一辈子的明宪宗，被人家用堕胎药干掉了那么多的亲生骨肉，居然还痴心不改呢。作为一个皇帝而言呢，汉哀帝的爱情行为无疑是不当的，用国家赋予他的权力对董贤是滥赏滥封，这个就是以公谋私。关心一个男人胜过关心江山社稷，这就是玩忽职守，对大臣的正直谏言打击报复，这就是昏庸刚愎。然而作为一个敢爱敢恨的男人，他又是可爱的，值得同情的。很多皇帝把爱情当作玩物，为了帝业甚至把爱情从生命里边剔除得干干净净，但是汉哀帝他没有啊，他用皇帝的方式全心全意地爱着董贤，一直到死。对于身边从不缺乏美女的皇帝来说，这简直就是个奇迹。无论如何，汉哀帝管得了生前，可管不了身后啊。元寿二年的六月，26岁的汉哀帝病死宫中。此后王莽接管国家政务，他抓住了朝中对董贤的普遍不满，先是把他们一家撵出皇宫，然后又罢免了董贤大司马的职位。董贤呢，自己也知道大难临头了，就在当天和自己的妻子一起自尽而亡。听到这儿，您心里头是不是也咯噔了一下？没错，别瞧董贤跟汉哀帝是那个关系，可人家自己有媳妇儿，要不当时怎么很多朝臣都把他视为是妖孽呢？在董贤死了之后，王莽还以验明正身为由，是命人开棺验尸，极尽羞辱。此后王莽几经费力，终于搞定了大汉王朝，然后取而代之建立了新朝，开始了一轮新的朝代更替。上下五千年，历史面面观。这里是历史聊斋，我是云生，更多的精彩内容咱们是下期再会。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30.5摄氏度，天气多云。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有小雨。青秀区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有小雨。江南区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多云。衡州市当前温度31.1摄氏度，天气多云。宾阳县当前温度31.3摄氏度，天气多云。武鸣区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多云。兴宁区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晴。良庆区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多云。马山县当前温度30.3摄氏度，天气多云。上林县当前温度30.9摄氏度，天气多云。雍宁区当前温度30.7摄氏度，天气多云。龙安县当前温度30.5摄氏度，天气多云。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

0: 复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树农接着说，
5: 告诉你们一个笑话，我们局里啊，前几年上头委了一个严运彤来做总办，这局子向来的总办都是倒班，这以为是破天荒的，倒差之后过了一年多才捐了个候选道。你道他为什么加捐起来？原来他那严运彤是假的。
4: 季之说，假功名戴个顶子玩玩就罢了，怎么当起差来？
5: 他还是奉献准他冒官的呢，他本是此地江苏人，他的老兄是个石缺府台，他是个广东严大使，那年丁忧回籍办过丧事之后不免出门谢吊，谢过吊就不免拜客，他老兄见了两江总督便带自家兄弟求差事，说本籍人员虽然不能当地方差事，但如洋务工程等类也就赏他一个，总督答应了，他便递了一张广东候补严大使某某的条子，说过之后啊，许久没有机会，忽然一天这局子里的总办报了丁忧，两江总督便想着了他，可巧那张条子不见了，书桌上、书架上、护书里、抽屉里翻遍了都没有，便仔细一想，把他名字想了出来，却忘了他的官阶，想了又想，仿佛想起一个严字啊，便糊里糊涂的给他填了一个严运彤，这不是奉献冒官吗？
4: 我说，他已经捐过了道班，这件事又从哪里知道他的呢？
5: 不然哪里知道，后来他死了，出了副帖，那官衔候选道之下便是广东候补严大使，竟没有严运彤的衔头，大家才知道的呀。
4: 季之说，
5: 自从开捐之后，那些官竟是车载斗量，谁还去辨什么真假呀？我看将来是穿一件长衣服的都是个官儿，只除了小工车夫与及小买卖的是百姓罢了。哎，不然不然，上一个礼拜有个朋友请我吃花酒啊，吃的时候晚了，我想回家去，
4: 叫开老北门或新北门，倒也是援宾还远得很，不如回局里去。
5: 赶到宁波会馆叫了一辆东洋车，那车夫是个老头子，走得慢得很，我叫他快点，情愿加点车钱，他说走不快了，年轻时候出来打长矛，左腿上受过枪弹，所以走起路来很不便的。我听了很以为奇怪，问他跟谁去打长矛，他便一五一十地背起履历来，
6: 他还是花西黄马褂，
5: 朔勇巴图鲁记名总兵呢，背出那履历来很是内行，断不是个假的。还有这里虹口宏泰木行一个粗店，也是个花翎
6: 参将衔的都司，
5: 这都是我亲眼看见的，何必穿长衣的才是个官呢？
4: 德全说，
5: 方义卢那里一个看门的，听说还是一个曾经补过石缺的参将呢。
4: 季之说，
5: 军兴的时候那五职功名本来太不值钱了，到了兵事过后没有地方安插他们，流落下来也是有的。那年我进京，在客店里看见一首题壁诗，书款是《解变将军》，那首诗很好的，可惜我都忘了，只记得第二句是“到头赢得一生屈”，指这七个字那种抑郁不平之气也就可想了。
4: 当下谈了一会儿，树农去了，各自散开。

0: 我想着废照一劫不便告诉母亲，倘告诉了不过白气恼一场，不如我自己写个信去问问伯父便了。于是写就一封信交信局寄去。回到家来，我背着母亲婶娘把这件事儿对姐姐说了。姐姐说，这东西一寄了来，我便知道有点蹊跷，伯娘又不曾说过要你去做官，你又不是想做官的人，何必费他的心弄这东西来。你此刻只不要对伯娘说穿，有心带他瞒到底，免得伯娘白生气。便是我也是这个意思，姐姐真是先得我心了。本来做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便是真的你未必便能出去做，就出去了也未必混得好。前回在南京的时候，季之得了缺，接着方伯生到安徽去，那时你看干娘欢喜的什么似的，以为方伯生了府台，季之更有照应了。他未曾明白，隔了一省就是鞭长不及马腹了。俗话说得好，朝里无人莫做官，所以才有撤任的这件事儿。此刻譬如你出去候补，靠着谁来照应呢？并且就算有人照应，这靠人终不是个事情，并且一走了官场，就是你前回说的话，先要学的卑污狗贱，灭绝天良。一个人有好人不学，何苦去学那个呢？这么一想，就管他真的也罢，废的也罢，你左右用他不着。不过说到这里就顿住了，歇了一歇。这两年字号里的生意也很好，前两天我听季之和伯娘说起，我们的股本今年将立作本也上了10000多了，哪里不弄回3000银子来，只所看破点罢了。不错，这里面很像有点盈虚消息，唐时老人家的几个钱不这般糊里糊涂的弄去了，我便不至于出门，不出门便不遇见季之，哪里能挣起这个事业来呢？到了此刻却抢我做达人。说话之间，婶娘走了进来。
1: 侄少爷在这里说什么？大喜呀。
0: 我愕然，婶婶说什么？喜从何来啊？婶娘对我姐姐说，
1: 你看他一心只巴结做生意，把自己的事儿全然不管，连问他也装作不知道了。
2: 这件事来往信一切都是我经理的，难怪他不知道。
1: 难道季之也不向他提一句？
2: 他们在外面遇见时总有正经事儿谈，何必提到？况且季之那里知道我们瞒着他呢。
0: 说着又回头对我说，
1: 你从前定下的亲，近来来了好几封信催取了，已经定了明年3月的日子，这里过了年就要动身回去办喜事儿。瞒着你是伯娘的主意，说你起伏那一年伯娘和你说过好几遍要回去娶媳妇儿，你总是推三阻四的，所以这回不和你商量，先定了日子，到了时候不由你不去。
0: 我笑着站起来，我明年过了年正月里便到宜昌去看伯父，住他1年半载才回来。说着走了下楼。光阴荏苒，转瞬又到了年下，正忙着各处的账目，忽然接到伯父的回信。我拆开一看，上面敷衍了好些不相干的话，幕后写着说，我因知王祖香在乡省办捐，无职之款被其久欠不还，屡次函催，一总推称汇兑不便，故托其即以此款代捐一功名，以为无职他日出山之地，不图其以废照色责。今祖香已死，虽剖无心无以自明，唯有四五死后与九泉之下与之核算云云。我看了只好付之一笑，到了晚上回家给姐姐看了，姐姐也是一笑。腊月的日子格外易过，不觉又到了新年。过年之后便商量动身，季之老太太也急着要带彻儿回家谒祖，一定要季之同去。季之便把一切的事都托付了管德全，退了住宅房子，一同上了轮船。在路走了4天， 回到家乡真是河山无恙，桑梓依然。在上海时，先已商定由季之处拨借一所房子给我居住，好在季之房子多，尽拨得出来，所以起案之后，一行人叫马纷纷都向季之家中进发。伯恒接着照应一切行李，当日草草在季之家中歇了一天。次日，季之把东面的一所三开间两进深的宅子指拨给我。我说，我住不了这些房子呀。住是住不了，然而办起喜事来却用得着，并且家母和你老太太同住热闹惯了，住远了不便。我自己这房子后面一所花园却跨到那房子的后面，只要在那边开个后门，内眷们便可以不出大门一步从花园里往来了。这是家母的意思，你就住了吧。我只得依了。季之又请伯恒和我过去，叫人扫除一切。原来这所房子是季之祖老太爷晚年习静之处，正屋是三开间两进深，西面还有一个小小院落，一间小小花厅，带着一间精雅书房，东面另有一间厨房，位置得十分齐整。伯恒帮着忙扫除了一天，便把行李一切搬了过来，动用的木器家伙还是我从前托伯恒寄存的，此时恰好应用，不够的便添置起来。
3: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母亲住了李进上首房间，婶娘暂时住了花厅，姐姐急着回婆家去了，我这边张罗办事都是伯恒帮忙。安顿了三天，我才到各族长处走了一次，于是大家都知道我回来娶亲了。自此便天天有人到我家里来，这个说来帮忙，那个说来办事，我和母亲都一一谢去。有一天要配两件零碎首饰，我暗想，尤云秀向来开着一家首饰店的，何不到他那里去买，也顺便看看他。想罢便一路走去。久别回乡的人走到路上，看见各种店铺、各种招牌以及路旁摆的小摊儿，都是似曾相识，如遇故人，心中另有一种说不出的情景。走到云秀那店时，谁知不是首饰店了，变了一家绸缎店，暗想，莫非我走错了。仔细一认，却并未走错，只得到左右邻居家店去问一声是搬到哪里去了，谁知都说不是搬去，却是关了。我暗想，云秀这个人何等会算计，何等尖刻，何至好好的一家店关了呢？只得到别家去买。这条街本是一个热闹所在，走不上多少路就有了首饰店，我进去买了，因为他们同行或者知道实情，顺便问问云秀店为什么关了。一个店伙笑说，没有关，说着把手往南面一指，搬到那边去了，往南出了个栅栏，路东第一家便是他的宝号。我听了又暗暗诧异，怎么他的旧邻又说是关了呢？谢过了那店伙，便向南走去，走出半里多路，到了栅栏踱了过去，向路东第一间一望，只是这间房子统共不过一丈开阔，还不到五尺深，地下摆了两个矮脚架子，架着两个玻璃扁匣，匣里面摆着些残旧破缺的日本耍货，匣旁边坐了一个老婆子，脸上戴着黄铜边老花眼镜，在那里糊自来火匣子，连柜台也没有一张。回过头来一看，却有一张不到三尺长的柜台，柜台上面也放着一个玻璃扁匣，匣里零零落落地放着几件残缺不全的首饰，旁边放着一块写在红纸贴在板上的招牌，是包金法兰四个字。柜台里面坐着一个没有留胡子的老头子，戴了一顶油腻腻的瓜皮小帽，
1: 那帽顶结子

变了黑紫色的了，露出那苍白短头发，足有半寸多长，犹如羊灰鼠一般。身上穿了一件灰色羊布棉袄，肩上今儿前打了两个大补丁，仔细。

0: 连忙站起来弯着腰。
1: 认得。哎，到哪里去？哎，请坐请坐。
0: 我见他这种神气，不觉忍不住要笑，正要答话，忽听到后面有人叫我。我回头一看，却是伯恒。
1: 啊，我有一点事，回来再谈吧。
0: 弯了弯腰辞了出来，问伯恒什么事儿。伯恒说，
2: 既知老太太要送你一套袍褂，叫我剪料，恰好遇了你，请你同去看看花样颜色。
0: 这个随便你去买就是了，哪有我自己去剪之理。
2: 那既如此，买了穿不得的颜色你不要怨我。
0: 又何苦要买穿不得的颜色呢？
2: 哎，不是我要买，老太太交代袍料要出炉银颜色的呢。
0: 老太太总还是当我是小孩子，在她跟前穿得老实点她就不欢喜。今年新年里还送我一条撒花腰带，硬嘟着我要束上，你想怎好服她的意思？那这样吧，袍料你买了蜜色的吧，只是我自己欢喜的，她老人家看了也不算老实，我还可以穿得出。劳了你驾吧，我要和云秀谈谈去。
2: 伯恒答应去了，我便回头再到云秀那里。云秀见了我连忙站起来，
3: 哎，请坐请坐，你几时回来的？我这才想起来了，你头回来我实在茫然，后来你临去那一点头一哈腰啊，那种神气活像你尊大人，我这才想起来了。哎，请坐请坐。
2: 我看他只管说请坐，柜台外面却并没有一把椅子。
0: 云秀一口气说了六七句请坐，猛然自己觉着柜台外面没有椅子，连忙弯下腰去要把自己坐的凳子端出来。
2: 哎，不必了，我们到外面去谈谈吧，
0: 但不知这里要看守不。
3: 哎，好好，我们外面去谈，这里不要紧的。
0: 于是一同出来，捡了一家酒楼要上去。
2: 到茶楼上去谈谈，省点吧，
0: 喝酒的好。
2: 于是湘江登楼，捡了座位，跑堂的送上酒菜。
0: 云秀问起我连年在外光景，我约略说了一点，转问他近年景况。云秀叹口气，
3: 哎，我不料到了晚年啊，才走了坏运，接二连三的出几件事儿，便弄到我一败涂地。上前年先母见背下来，不上半年，先兄先嫂以及内人小妾陆续的都不在了。半年功夫，我便办了五回丧事。正在闹得精疲力尽，接着小儿不孝闯了个祸，便闹了个家散人亡。
0: 嗨，真是令我不堪回首啊。
2: 那此刻宝号里生意还好吗？
3: 这里哪里好算一个店呢，还只算是个摊儿罢了，并且也没有货物，全靠带人家包金法兰
2: 赚点工钱，哪里算得个生意啊。
0: 那个老婆子又是什么人啊？
3: 我租了那一点点地方，每年租钱要十元洋钱，在这个时候哪里出得起啊？因此分租给他，每年也得他七元，我只要出三元就够了。
0: 说时不住的叹息，
2: 那这个不过暂屈一时，穷通得失本来没有一定的，像世伯这等人还怕翻不过身来吗？
3: 这么一把年纪了，死期也要快到了，才闹出个朝不保夕的情况来，不饿死就好了，还望翻身吗？
2: 世伯府上此时还有什么人？
0: 云秀见问摇头不答，好像就要哭出来的样子。我也不便再问，让他吃酒吃菜，又叫了一盘炒面，他也就不客气，风卷残云地吃起来，一面又诉说他近年的苦况，竟是断炊的日子也过过了。去年一年的租钱还欠着，

0: 文不曾付过，分租给人家的七元早收来用了。我见他穷得着实可怜，在身边摸一摸，还有几元洋钱，两张钞票。洋钱留着，恐怕还要买东西。拿出那两张钞票一看，却是十元一张的，便递了给他。身边不曾多带的钱，世伯不嫌亵渎，就收了这个，一张清了房钱，一张留着零用吧。云秀把脸涨得绯红，这个怎好受你的？这个何须客气，朋友本来有通财之意，何况我们世交，这缓急相济更是平常的事儿了。云秀方才收了。
1: 哎，人情冷暖说来实在可叹呢。想我当日光景好的时候，一切的乡绅士族，哪一家哪一个不和我结交？办起大事来，哪一家不请我帮忙？就是你们贵族里，无论红事白事，哪一回少了我的？自从倒败下来，一个个都掉头不顾了。
0: 先母躺了下来，还是很热闹的，即至内人死后，散出附帖去，应酬的竟就寥寥了。到了今日更不必说了，
1: 难得你这等慷慨，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你老翁在家时，我就受他的贿不少，今天又叨扰你的，哎，到底出门人世面见得多，手段是两样的。
0: 说着不住的恭维，一时吃完了酒，我开发过酒钱，吃得他熏然别去，我也就回家了。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久久相伴，零距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胡塞武装声称击落沙特 F-15 战机，美制战机中东遭遇不对称挑战。沙特圣城麦加近10年首次拉响防空警报，沙特胡塞博弈全面升级。五角大楼最新报告披露美军重大损失，数额远超此前公布的数据。俄罗斯拒绝日本公民前往南千岛群岛的安排，对日本走反俄路线的后果发出警告。也门胡塞武装16号宣称击落一架沙特 F-15 战斗机，引发全球关注。 F-15 作为美制主力战机，是沙特空中打击力量的核心，该事件若属实，将进一步动摇沙特在也门战场上的空中优势。
3: 16号晚，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发布视频称，当天胡塞武装在马里卜省击落沙特 F-15 战斗机，并发布残骸视频。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3个省份发动了40次空袭。当地时间18:40，两批 F-15 战斗机进入也门西部沿海的塔伊兹省穆哈上空，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行制造的地对空导弹实施拦截，迫使这些战机撤退。F-15 是美国波音公司研发的重型双发多用途战斗机，20世纪70年代列装美军，是全球经典的四代机。沙特是 F-15 最重要的海外大客户之一，长期作为沙特空军主力机型，用于对也门境内目标实施空中打击。F-15 航程远，载弹量大，主打远程对地打击与制空作战，被沙特视作威慑胡塞武装的核心空中平台。另一方面，胡塞武装在伊朗技术支持下发展简易防空导弹。分析认为，若胡塞武装在马里卜省击落 F-15 被证实，意味着低成本不对称武器正在挑战美制高端战机，冲击沙特原本的空中优势。近来，胡塞武装缴获大量美制军事装备。9月12号，胡塞武装对外宣布，他们在拿下也门西海岸的战斗中取得重大战果，成功缴获了大量美制阿联酋制坦克、装甲车、火炮和其他武器弹药。胡塞武装公布的战果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美制防地雷反伏击车，每台造价47万美元。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军事行动持续升级，地面上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控制曼德海峡沿岸关键岛屿。9月中旬，胡塞武装发动导弹、无人机打击沙特阿美石油设施与空军基地，以此回应沙特对也门的空袭行动，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据美联社援引两名地区官员的话透露，

0: 沙特阿拉伯的拦截弹储备接近枯竭，已向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支援。报道说，沙特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部署防空力量，以抵御胡塞武装和其他伊朗支持势力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 有分析认为，目前沙特的处境十分艰难，不仅要保护境内军事基地与重要政府设施，还要保护遍布全国的石油设施。胡塞武装宣布击落美制沙特
1: F-15 战斗机，击落死神无人机，包括缴获大量美国武器装备。作战行动中处于相对主动态势。之所以有这样的现象出现两个原因，首先是借助美国地区影响能力下降展开攻势。美国针对伊朗作战行动损失惨重，特别是美国国防部已经公开承认，数百栋建筑数十架飞机被损毁，所以美国无力在中东再战。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攻势行动，应该是找到了美国的软肋。第二呢，是表达沙特干预也门内战的严重不满。 也门内战以后，沙特进行了各种资助，政府军和胡塞武装的作战行动，沙特不断军援引发胡塞的愤怒。那如果对海峡进行封闭，而且专门对沙特船只，包括陆上石油管线进行攻击，可以促成沙特态度的变化。如果沙特放弃在也门国内支持政府军，这样双方或多方政治和解有可能会达成。
0: 随着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对抗持续发酵，沙特圣城麦加继2017年7月以后首次拉响防空安全警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在麦加南部拦截并摧毁了一架胡塞武装发射的无人机，并警告麦加的安全是不可逾越的红线。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称，沙特圣城麦加15号响起防空警报，是近10年来的首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玛利基表示，这是继2017年7月也门胡塞武装使用弹道导弹发起袭击之后，又一起企图袭击麦加的行动。麦加是伊斯兰教第一圣地，坐落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塞拉特山区一条狭窄的山谷里，每年吸引数以百万计的穆斯林前往朝觐。 据马西拉电视台报道，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16号发表声明称，沙特政权关于袭击麦加的说法是虚假的，该组织对伊斯兰教圣地没有威胁，其跨境行动针对的是沙特石油设施和军事基地。 当地时间16号，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沙特方面在过去一周发动了超过450次空袭，袭击目标涉及也门大部分省份。作为回应，胡塞武装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发动袭击。声明表示，胡塞武装将继续向沙特境内纵深地区发动军事行动，同时打击沙特方面的军事集结力量，继续以封锁应对封锁，以升级应对升级的行动，直至沙特停止针对也门的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分析指出。 胡塞武装想要表明，尽管沙特拥有空中优势，但他们仍可以在沙特境内任何地点发动袭击。与此同时，在也门境内，胡塞武装与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之间的战斗也在加剧。这里是位于塔伊兹省南部的阿赫库姆前线，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目前正在该地区展开交战。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目前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及曼德海峡中的数座战略岛屿，同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目前，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国际贸易重要航线曼德海峡正因战事变得异常安静。
2: 我们现在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地带，我们右侧是吉布提，左侧是也门。前3个小时，我们一直在沿着亚丁湾航行，现在我们已经抵达了亚丁湾与红海的交汇处。我身后就是曼德海峡，正如你们所看到的，这里几乎看不到任何商业船只的踪迹。而通常情况下，这个时候应该正值航运的高峰期。
0: 美国 CNBC 网站16号称，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冲突正在考验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之间签署仅1个月的防御协议，并为已经因美伊冲突而动荡不安的中东地区增添了新的冲突爆发点。冲突的扩大进一步冲击了本已因海湾航。

0: 运受阻而紧张的石油市场，从沙特输油管道关闭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波动，都加剧了市场的动荡。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6号报道，一组新获得的独家照片显示了伊朗发射导弹和无人机对中东多个美军据点所造成的大规模破坏。自2月底，美以联合袭击伊朗以来，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基地和资产持续遭到袭击。此前，对于大多数此类袭击，华盛顿方面都声称以拦截并挫败了袭击，但五角大楼的最新报告却披露了美国在该地区的部队和设施遭受数百万美元重大损失的事实。远远超过之前公布的数额。最新报告披露了高达37亿美元的装备损失，包括60架飞机。 报告称，伊朗袭击的目标涵盖了在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联酋、沙特阿拉伯、伊拉克、阿曼和约旦的美国军事基地，打击范围之广、程度之深，远超外界此前预期。每枚披露的新照片首次揭示了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对中东多处美军基地的建筑物及车辆造成的广泛破坏与损毁。据报道，鉴于美国军方内部严格的媒体限制。 这些照片是由现役军人以匿名为条件提供给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的。一名在海外部署的美军军人表示，他亲眼看到基地遭受了重大破坏，但美国公众对此毫不知情。这一切就好像闭着眼睛等着挨揍一样。早在今年3月，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曾就该地区美军设施遭遇致命打击一事做出过回应，试图大事化小。 然而，匿名美军军人表示，这可不是什么漏网之鱼溜了进来，并称那次致命袭击造成6名美军士兵丧生。这份报告明确指出，位于巴林的第5舰队司令部遭伊朗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后，美国海军难以建立足够的备用港口和海军基地，海军被迫使用更远的枢纽，包括位于迪戈加西亚岛的美英联合基地，导致后勤补给周期长达14至18天。此外，战事期间，美军消耗了大量远程对地打击武器，以及用于拦截伊朗攻击的防空反导装备。战事还导致战略库存短缺，并暴露出先进武器弹药补给方面的工业基础瓶颈。
1: Yes, we have been here before。美国过去也出现过类似情况，但严重程度从未像现在这样。此轮伊朗战事中，美国面临的情况更为严峻。目前，美国防空拦截弹库存已处于较低水平。这类导弹主要用于保护美军人员、民用设施和军事基地等目标。同时，部分美军优先使用的远程防区外打击弹药库存也面临较大压力。
0: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国防工业正被迫优先用于补充本国武器库存，这或将制约美军未来开展军事行动的能力。尽管五角大楼一直在努力扩大弹药产能，但国防部负责采购与保障的官员指出，美国国防工业基础需要相当长的准备周期才能实现产能提升。 报告认为，当前最大瓶颈集中在固体火箭发动机制造、高能炸药与推进剂供应，以及熟练技术工人短缺等方面。专家此前估计，美军可能需要约3年时间才能将先进导弹和防空拦截弹库存恢复至战前水平。分析认为，不少武器本身就有较长的生产周期，以战斧巡航导弹为例，从下达采购订单到完成生产并交付美军，通常需要约3年甚至更久。
1: 这本身就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如果再考虑到零部件供应可能出现延迟，国会向国防部和军工企业拨付资金所需的时间，以及武器从签订合同到正式投产所需的时间，那么3年以上已经是相当乐观的估计。所以报告提出的5年基本符合实际情况。对于一些关键弹药来说，库存恢复所需的时间可能还会更长。
2: 美国共和党众议员托马斯·马西当地时间9月15号提交针对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弹劾条款，指控其滥用职权，在未经国会批准的情况下下令对伊朗采取敌对军事行动。美国五角大楼罕见承认，针对伊朗作战行动损失惨重，而且从画面包括视频去分析，在中东无论是基地、武器装备。 包括其他设施损毁严重，而且美国声称，如果补齐对伊朗作战所需的武器。

0: 要武器装备至少3到5年，也说明呢巨大的军事消耗让美国在中东没有获取任何主动。的确，针对伊朗的行动将是一场高消耗战，而且是持久战。如果美国在中东针对伊朗包括其他目标高强度投入作战兵力，长时间维持作战行动，很有可能会严重影响美国的影响力。也说明呢，美国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已经戳开了美国纸老虎的画皮，美国在全球的军事行动有可能在伊朗出现重大波折。所以针对伊朗的漫长持久高强度的作战行动，势必会对美国军事实力产生重大消耗。
1: 俄罗斯与日本关于争议岛屿的争端持续升温。近日，俄方称已拒绝日方希望尽快恢复日本公民免签前往南千岛群岛的安排，并对日本的在军事化动向发出警告。
2: 据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消息，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月16号表示，在当前情况下，日方恐怕很难指望俄方放宽日本公民赴南千岛群岛扫墓的相关安排。俄消息报16号早些时候援引日本驻俄罗斯大使馆消息称，日方希望俄方尽快恢复日本公民免签前往南千岛群岛的安排，以便其前往当地为已故亲属扫墓。据俄媒报道，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也回应了这一问题。他表示，日本与其坚持要求恢复免签前往南千岛群岛，不如先规规矩矩的行事。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日本政府跟随西方阵营对俄罗斯实施多轮全面制裁，俄罗斯随即宣布将日本列为不友好国家，直接冻结了两国原本推进多年的和平条约谈判进程。2024年起，俄罗斯正式取消日本公民前往南千岛群岛的免签政策，暂停与日本的经济合作交流。今年8月以来，俄日争议岛屿再次成为两国交锋的焦点。8月1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南千岛群岛最大的岛屿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日方随后提出强烈抗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普京此举绝对无法接受。进入9月，岛屿之争继续发酵。9月14号，联合国大会通过相关决议，鼓励在适当场景下更多采用能够准确反映各地区实际面积比例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随后，一份采用了此类投影方式的世界地图将俄日争议岛屿标为与俄罗斯领土相同的颜色。日本方面立刻表示反对，并通过外交渠道要求修改。据俄新社等媒体报道，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16号在与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会面时，就日本继续走反俄路线的后果发出警告。俄方还提到，日本推进再军事化，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在俄罗斯远东地区附近加强军事训练活动等做法的危险性，认为这对俄罗斯国家安全以及东北亚的和平与稳定构成直接威胁。如果日方继续这样行事，俄方会采取必要措施。
1: 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进入最后一天。在本届论坛上，围绕亚洲安全形势、地区合作以及安全治理等议题，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与会代表和专家展开交流。
3: 近年来，亚洲地区的安全形势持续受到关注，推动政治互信向多层次对话机制延伸，成为本届论坛上有关亚洲长远走向的重要共识。
4: Asia has achieved its development.
5: 亚洲是通过合作而非对抗实现发展的。为维护亚洲的和平与稳定，我们需要持续开展多边多层次的对话，既包括政府间对话，也包括军事危机管控机制和民间人文交流。我相信要对话而不要对抗，要合作而不要分裂，这才是亚洲应当走的道路。
3: 这种以对话促合作的诉求在与会嘉宾中引发了广泛共鸣。面对亚洲各国不同的安全关切，如何增进理解、寻找共同利益，也是实现地区共同安全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
6: 要实现共同安全，同样要靠和平谈判、和平协商，把一切都摆到桌面上来。就像我在本届论坛峰会上提到的，这其中有一种人与人的直接接触，我愿意把它比作拥有一位可以良好沟通 顺畅互动的好朋友。

0: 彼此增进彼此的理解，我们当然需要足够相互体谅，同时去处理那些涉及共同利益的问题，这样我们才能在这个地区和谐和平地共处。
1: 我们认为一国的安全不应建立在另一国的不安全之上，可持续的安全必须通过对话，在尊重彼此正当利益和国际法的基础上构建。
2: 从对话机制的构建到合作模式的探索，北京香山论坛正在凝聚亚洲安全愿景，为全球安全治理注入更多来自东方的确定性。
3: 据报道，美国国会已通过一项法案，授权美国总统特朗普可对购买俄罗斯石油产品的国家加征关税。在17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指出，中国历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各国开展正常的经贸合作，中方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没有经过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新亚洲文天下，再会。

0: 哎，老弟，这家的私房焖包啊是招牌，老板说货是乡下收的，绝对爷味儿
1: 啊。老周，这肉安全吗？有没有检疫章啊？你我都这把年纪了，吃进肚子里的东西可得注意呀、啊。
0: 这人家都说大补，
1: 大补补什么呀？哎，上周新闻还报道了，有人吃了来路不明的冻肉，食物中毒住院了。咱们老老实实的吃猪牛羊鸡鸭鹅，哎，哪一样不够鲜美啊？啊，
0: 你说的也对，那咱们还是点个清炖羊肉吧。
2: 真滋味在明处，拒绝不明来源，守护餐桌清白。新闻九一零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3: 九一零文化出品。
4: 少了一根铁钉，丢了一个马掌；少了一匹战马，失了一个国家。
5: 你不经意间错过的小事，可能正在影响世界。新闻碎片，瀚海拾遗，新闻日历。
6: 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农历8月初8。你好，我是星宇，我们一起来翻开新闻日历。1903年9月18号，清末爱国将领冯子材逝世。冯子材，字南干，号翠亭，广西钦州人。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尤其是在中法战争中取得的镇南关大捷，成为了中国近代抵御外敌入侵的光辉篇章。冯子材自幼命运多舛，父母早亡，生活的艰辛并未磨灭他的意志，反而铸就了他坚韧不拔的性格。早年他投身行伍，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随清军作战。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法国侵略者妄图染指中国西南边境。此时年近七旬的冯子材临危受命，挺身而出。面对法军的强大攻势，他毫不畏惧，毅然肩负起保卫国家的重任。在镇南关，冯子材精心部署，带领清军将士修筑防御工事，严阵以待。1885年，法军再次进犯镇南关，冯子材身先士卒，手持长矛，率领两个儿子冲入敌阵。在他的鼓舞下，清军士气大振，奋勇杀敌，与法军展开激烈的白刃战。这一战，清军大获全胜，重创法军，取得了震惊中外的镇南关大捷。镇南关大捷不仅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法斗志，也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人民捍卫国家尊严的决心。冯子材留下的爱国精神和英勇事迹，成为了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0: 910文化出品。
1: 在讲述中重回硝烟现场，从声音里唤醒烽火记忆，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必有回响。910，历史回声。
2: 1941年8月27号，1000多名日军包围了河北献县东新庄村。日寇为何兴师动众，重兵包围一个小小的普通村庄呢？本期910历史回声，我们为您讲述民族丰碑马本斋下集。

0: 均在叛徒口中得知马本斋是出了名的孝子，所以出重兵围村，抓捕了马本斋的母亲白文冠，以白文冠作为人质，一方面逼他给马本斋写劝降信，另一方面以此诱捕马本斋。马本斋之子马国超，
1: 就是主河间的日本鬼又把我老奶奶给抓走了，马本斋是孝子，那么又包围了，母亲被抓了，你还是带着3000回族子弟兵冲出重围，为国家为人民保护这支民族队伍，你还是带着这个武装去救你的母亲。
0: 敌人软硬兼施，白文冠临难不苟，气节凛然，宁死不屈。这位善良的农家妇女知道，只要自己活着，马本斋就一定会想尽办法来救自己。为了儿子，为了回民支队，白文冠决定以死来粉碎山本的诡计。他不吃不喝整整7天，英勇殉国。噩耗传来，马本斋悲愤交织，他在日记中写下：母入虎穴为国家，山河气派怎如他，孝心化作剑出鞘，子承母志为中华。国仇家恨在马本斋胸中燃烧，他化悲痛为力量，带领回民支队更加勇猛地杀敌，以此来祭奠母亲的英灵。1942年，侵华日军在冈村宁次的指挥下，在华北地区发动了惨绝人寰的五一大扫荡，企图将抗日队伍一举消灭。在马本斋的率领下，回民支队成功掩护冀中军区主力部队突围，但是自身却陷入了日军的包围中。在此危急时刻，马本斋立刻带领回民支队潜入高庄、冀庄两个小村子，这两个村子与日军据点距离很近，其中冀庄村的西北面距离日军阜城据点只有7-8公里，西南面距离日军漫河据点只有3-4公里。马本斋与回民支队潜藏在此地，按兵不动，时刻注视日军的动向。天近拂晓，日军车队从据点开出，他们认为回民支队会向东撤，便急速向东追赶。天亮时分，日军主力已经离开冀庄20公里。此时西部封锁线上兵力部署大大减少，马本斋当机立断，率队向西突围。高庄、冀庄突围后，马本斋奉命向冀鲁边区转移，被任命为冀鲁豫军区第3军分区司令员兼回民支队司令员。回民支队作为第3军分区的主力部队，担负起保卫、巩固和发展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艰巨任务。回民支队的到来极大地振奋了鲁西北居民的抗战热情。1941年到1943年，鲁北连续大旱，颗粒无收。马本斋实施以粮制敌的战术，拔掉了灌县桑阿镇一带3个伪军据点，把敌人的粮食为我所用。在人民的支持下，马本斋带领回民支队攻克敌人据点30多处，烧毁碉堡40余座，在鲁西北牢牢站稳了脚跟，巩固了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大大遏制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2: 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必有回响。910，历史回声。
3: 1943年秋，日军以重兵对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当时盘踞鲁西南的伪军孙良诚部趁机侵占蒲县，企图进一步蚕食抗日根据地。孙良诚部兵力20000多人，装备精良，控制了蒲县、蒲阳之间的广大地区。孙良诚亲率总部进驻蒲阳城东南的8公桥，并以此为中心设置碉堡据点100余个，妄图摧毁冀鲁豫根据地。为打击孙良诚部，马本斋提出了牛刀子剜心的作战计划。
0: 1943年11月14号， 回民支队秘密向八公桥开进。出发前，马本斋时而感到脖子后面钻心般的疼痛，战士们劝他卧床休息，但他毫不在意，坚持带兵奔赴战场。16号黄昏时分，狂风骤起，黄沙蔽天，回民支队趁机神不知鬼不觉地通过了敌人的封锁线，接近了八公桥。22时，挂在枣树上的信号灯亮了，这是事先约定的进攻信号。马本斋一声令下，战士们趁敌不备，迅速包围了八公桥伪军司令部。这时有几个伪军正在气灯下打麻将，直到回民支队的枪口顶到了胸膛上，才如梦方醒，只好束手就擒。回民支队攻占八公桥后，军区部队发起总攻，将敌人盘踞的宅院碉堡分割包围，各个击破，八公桥外围据点被一扫而清。激烈的战斗持续了12个小时，17号午后胜利结束。这次战斗毙伤敌伪数百名，缴获迫击炮2门，步枪1900多支，子弹40000余发，粮食数百万斤。当时的中共冀鲁豫区委书记黄静称赞马本斋是后起的天才军事家。八公桥之战胜利了，可马本斋却病倒了，他颈部的疼痛愈加严重，有时疼得脑门上渗出豆大的汗珠。由于战事繁忙，加之缺医少药，马本斋颈后的毒疮未能及时治疗，病情急剧恶化，转化为急性肺炎，危及生命。1944年1月底，一封急电送至重病在身的马本斋手中。八路军总部命令回民支队跟随大部队奔赴陕甘宁边区整训，加入到保卫党中央、保卫革命圣地延安的队伍行列。病情恶化的马本斋没能随军出发，前往他一直向往的延安。马本斋叮嘱回民支队的战友要跟着党、跟着毛主席抗战到底。1944年2月7号清晨，马本斋的妻子孙淑芳带着4岁的儿子马国超赶到冀鲁豫军区后方医院。马本斋吃力地拧开钢笔，在纸上写下了“中国”两个字。马本斋之子马国超：
1: 我父亲说，咱们的祖国叫中国，将来你长大了，要像孝敬父母一样来孝敬咱们的祖国。虽然当时4岁，但是这个就这件事的本身对我来讲一直在鞭策着我，可以这么说。是
0: 当天马本斋被无情的病魔夺去了生命，时年43岁。壮志未酬身先死，英雄陨落在他浴血奋战无比热爱的土地上，日月同气，天地同悲。1944年3月17号，延安各界举行了马本斋烈士追悼会，毛泽东无比悲痛，亲笔题写挽词：“马本斋同志不死。”周恩来赞誉马本斋为民族英雄、无党战士。朱德送上挽联：“壮志难移，捍卫各族模范，大节不死，母子两代英雄。”
3: 烽火硝烟、鼓角争鸣都已渐渐远去，但是英雄的旗帜在人民心中永远不落，马本斋的名字刻在中原大地上熠熠生辉，回民支队的传奇故事和抗日精神也将一代一代的传承讲述下去，激励后人。感谢您收听本期910历史回声，我是马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本节目素材来源央视纪录频道、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是一种生活责任。
4: 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慢下来，你可以晒着太阳、喝着茶、散散步，享受健康的慢生活。
2: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

0: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各位好，这里是910健康广西，我是主持人冯迪。关爱生命，关注健康，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开始。大健康910，伴你快乐生活每一天。如果说你也想了解健康知识，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啦。稍后的健康第一声为您聚焦，榴莲配酒，女子转氨酶狂飙百倍导致肝衰竭。今天的保健小贴士和您关注警惕痛风年轻化趋势，科学防治，医生有妙招。那节目一开始，首先来了解最新的健康动态，就是健康第一声。
1: 健康第一声，导航健康人生。
0: 最近，江苏南京一家医院收治了一名转氨酶狂飙百倍导致肝衰竭的患者。经过询问，居然是榴莲和白酒惹的祸，这是怎么回事呢？来听报道。
2: 据了解，这名女性患者当天下午吃了两房榴莲，在随后的晚餐里，这名患者又喝了4两白酒，结果第二天就出现了恶心呕吐的症状。一开始以为是醉酒后的酒精反应，没想到随着时间的推移，症状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出现了发热、胸闷等症状。
3: 那么到医院一查呢，是血压是有点偏低的，比我们正常要低一些。那么当时查了一个抽血，一个化验，谷病转氨酶到了4000多，那我们正常的值呢是40左右啊，40以下，那么它相当于升高了100倍。
2: 结合患者各项症状及检查结果，医生确诊为肝衰竭，第一时间开展保肝对症治疗。目前患者病情已经趋于稳定，好好的身体为何突然出现严重肝损伤？医生解释，这是短时间内同时榴莲大量饮酒引发的严重后果。
3: 喝完酒之后呢，肝脏本身是有一些酶是可以代谢这些酒精的，那么但是这个榴莲里面含有这个特定的这个物质呢，是可以抑制这个酶的啊，所以在喝完酒之后呢，就是在体内是就没法去代谢的，所以这样在体内大量的堆积这种产物的话，就会引发这种各个器官的这种损伤，然后引起我们这种心慌呀、胸闷啊、呕心吐啊，还有这种肝功能异常。
2: 医生介绍，榴莲搭配白酒治病的机理与药物混酒的危险反应十分相似。榴莲中含有的含硫化合物会抑制肝脏分解酒精的关键酶，导致酒精乙醛在体内大量堆积，短时间内加重肝脏代谢负担，造成大面积肝细胞损伤，严重时直接诱发肝衰竭。医生也特别提醒，除了榴莲，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头孢、甲硝唑等药物严禁与酒同服，极易引发凶险的双硫轮样反应。此外，降糖药、镇静催眠类药物搭配酒精，同样存在极大健康风险。市民服药期间全程禁酒，杜绝危险饮食搭配。
1: 关爱生命，关注健康，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开始。大健康910，伴你快乐生活每一天。
0: 保健小贴士。尿酸高、脚趾疼痛、关节红肿，这些啊都是痛风的症状。医生提醒，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患上了痛风，科学防治痛风要均衡饮食，避免过度饮酒，少吃海鲜、动物内脏等高嘌呤食物，合理控制尿酸。年轻人发生痛风，除了遗传因素，还和饮食习惯密切相关。专家介绍，痛风啊是一种常见的代谢性疾病，以高尿酸血症和尿酸盐晶体的沉淀和组织沉积为特征。当人体长期摄入高嘌呤、高脂肪食物，过度饮酒，体内的尿酸水平长期高于正常值，可能会导致高尿酸血症，对关节造成损伤，引发炎症，进而诱发痛风。专家说，痛风呢常在晚上发作，患者会出现关节红肿、剧烈疼痛等症状，严重影响睡眠。痛风患者如果不及时治疗，可能会损伤关节，累及肾脏等器官。所以说，痛风患者呢要重点关注尿酸，一旦出现尿酸升高，要及时就医诊治。痛风患者在进行药物治疗时呢，

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合理用药，不可以擅自停药。对于痛风患者而言，除了药物治疗外，还要积极改变不良生活方式。专家建议患者呢要均衡饮食，尽量食用低嘌呤的食物，像是牛奶、水果、大米、玉米以及蔬菜，避免进食过多高嘌呤食物，像是海鲜、动物内脏，

0: 2000毫升到2500毫升左右，避免过度饮酒，尤其是不要过度饮用啤酒，避免过多饮用甜饮料，像是奶茶、果汁、可乐。规律作息，不要长时间熬夜，以免免疫力下降，诱发痛风发生。好了，这时段的910健康广西就先到这儿。想在节目过后获取更多的健康知识，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啦。善待自己，健康第一，910健康广西，我是冯迪，再见。
1: 把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新闻910，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910暖新闻。
3: 910心灵出品。
4: 喝一杯茶，胃里暖暖的。听一首歌，心里暖暖的。听听暖新闻，做一个温暖的人。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新闻910，暖心暖意暖新闻。
5: 山野乡村，一位33岁男子不进城不打工，一天到晚守在村里，只为忙活一件村里人觉得傻，父亲也嫌他丢人的事儿，这是怎么回事呢？近期，一位农村小伙脱下军装后的选择感动了网络。他叫贺磊，济南市南浦山区重工街道钱家村人。2013年从部队退伍之后，他回到了土生土长的山村，照顾年迈的爷爷。回乡后的他走村串户，目睹了乡村独居老人无人照料的真实现状，很是触动。让他印象最深的是位孤寡老人独自在家晕倒之后，躺了3天才被人发现。当过兵的人见不到老人难，这事儿扎在他心里久久难以平复。他想着，如果每天可以给这些孤寡老人送饭，是不是就能把这些风险规避一下？说干就干，贺磊找来了同村5位好友，其中4人有从军经历，大家一拍即合，一人拿出1000元作为启动资金，各出其力，有出时间，有出物资，有朋友提供场地，有亲友村民捐赠桌椅板凳。2025年10月，一所叫舍利型的简陋又温暖的爱心小院正式落地了。每周一、三、五中午，专门面向周边80岁以上高龄老人、残疾及困难群体免费供餐。75岁到80岁的老人可以自行到院里吃。46位80岁以上老人行动不便的，由贺磊和志愿者们送餐上门。有人问贺磊，这样做图啥呢？他说，我就想力所能及做点实事，没别的，就想让村里的老人吃上一口热乎饭，有一个唠家常的地方。一个30岁出头的壮劳力，不去挣钱养家，天天在村里给老人做饭，有人在背后叫他傻子，父亲也觉得他把时间精力都耗在这里，这是精神不正常。贺磊坦言，说什么的都有，嘴长在别人身上，愿意说什么就说什么去吧。他说自己在村里种地，时间比较方便，咱对得起自己良心就行了。渐渐的，在外务工的子女主动联系了贺磊，希望他可以拍视频，让自己能经常看到家里的老人。于是2025年11月，贺磊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老人们的日常。从第一条视频发出到现在，粉丝慢慢涨到了7万多。有网友留言想哭，像是看到了自己的爷爷奶奶。贺磊的坚持感召了众多退役军人热心邻里自发加入了志愿服务，村委了解情况之后也承担了小院的水电费用，今年还专门打造了一个老年活动中心。而老人们的脸上绽放的笑容也清晰地告诉贺磊，这一切值了。一人发起，众人接力，近一年来，小院收获了全国各地的善意，家人也从最初的不理解到如今的全力支持。金秋9月，一份小微公益行动者专项奖致敬了这一位用一碗热饭填补乡村养老缝隙的退伍老兵。源源不断汇聚的温暖让贺磊备受鼓舞，未来他希望可以在其他村庄也开展这样的

0: 爱心餐活动，他希望把这份温暖的种子种在乡村的大地上。他说，人活着有比挣钱更重要的事情。
1: 我们主要是腿部不推辞，要把张光病人优良传统在当地继续发扬起来。大家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其乐融融的把这事开展起来的。因为各种物资包括爱心饮食都来自于社会，我们想把这份爱的奉献更多的回馈给社会，在其他村庄开展这种爱心餐活动，让他们也感受到这种社会的温暖。
0: 暖心暖意暖新闻，我是欣然，我们下期见。
2: 说事论理，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说事论理，我是星宇，
3: 我是一凡。今天我们从身边见闻说起，聊聊新时代文化思想建设。先来走进一段身边小故事。
4: 站长，咱们社区文化驿站建好以后，日子充实多了。哎呀，又是非遗课堂，又是国学讲座，这活动真丰富啊。
2: 张大爷，这些都是分内的事儿。咱们老街过去有那么多的老手艺，还有传了上百年的民俗活动，咱得给它传下去啊。
4: 最开始呢，我还担心啊，只挂几块宣传牌匾做做样子。哎，没想到不仅修了民俗展馆，请来非遗传承人开班讲课，还组织传统节日活动。哎呀，文化建设这一块啊，你们是干了实事啊。
5: 是啊，我每周都来学剪纸、读经典。我的同学们都说，传统文化可太有意思了。
2: 一幕日常场景饱含浓郁人文气息，直观展现新时代文化思想落地基层的鲜活成效。各项文化惠民举措依托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落地生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要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
2: 正如社区文化驿站建设，立足群众精神需求，深耕基层文化，让非遗国学走进寻常百姓，正是文化思想落地实践的缩影。
3: 放眼全域，从非遗系统性保护、乡村书屋全域建设，到城市文脉修缮、红色文化阵地打造，一件件文化惠民实事，都是以先进文化思想为指引的实践成果。
2: 新时代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依靠深耕文脉、务实笃行。新时代文化思想是繁荣文化建设、凝聚民族精神的根本指引。今天的说事论理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6: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7: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6: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7: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6: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8: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2: 人间烟火自有分寸，喧闹的菜市里，鸡鸭鱼肉是世代传承合规安心的家常味道。百味佳肴皆有出处，方寸之间尽显文明。守好餐桌善意，拒绝另类食材。广西台新闻910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现在是北京时间14:59，新闻领先一分钟。不是所有的河流都流向大海，不是所有的鲜花都盛开在春天。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我是主持人马晨，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新闻第一线，资讯最前沿，新闻时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16号正式通航，南宁至海南货运航线也于当天开通。今天中午，南宁港至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的船舶抵达了杨浦港，靠港开展卸货作业。执行这条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轮装载了广西出产的建筑材料、深加工农产品等货物，于平陆运河通航当天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沿平陆运河一路南下，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2026年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继续在南宁举行。记者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先进技术展区看到，多款技术产品集中亮相，充分展现新技术落地应用成效。来听新闻910记者董杰的报道。
3: 走进先进技术展区，科技氛围浓厚。广西产业技术研究院带来的一款 AI 助盲眼镜吸引不少专业观众驻足体验。这款眼镜是面向视障群体的智能辅具，能为视障群体生活带来不少便利。广西产业技术研究院业务经理张培：
4: 助盲眼镜前面有个摄像头，它能够把画面然后传输回我们的云端大模型，通过解析然后再通过声音再传回我们这个耳朵里面去。
3: 在广西科学院展区，多款复合材料等新材料展品让人眼前一亮。这类新材料广泛应用于化工、能源、道路交通、水利工程等领域。依托新材料技术，企业还研发出适用于生蚝养殖的智能装备——智能蚝牌。广西贵科院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胡晨刚：
5: 你养生蚝现在科学养殖，渔民都是我看这水挺好，我扔里了。实际溶解氧啊、盐度啊、浊度啊、叶绿素啊有没有啊？那我这边有一个探测仪，我每天测氧没有了，极少了，盐度高了、低了，你得赶快排队的挪了。
3: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展区以 AI 赋能千行百业为主题，集中展示22项人工智能相关成果，覆盖10个应用领域。展品中包含斩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二等奖以及省部级科技奖的创新产品。由广西人工智能学院与桂林电子科技大学联合打造的基于多智能体系统的甘蔗病虫害预警与诊断系统，搭建起甘蔗病虫害智能防控平台。深圳前海鹏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董峰：
6: 我通过每天的数据，我就知道每根甘蔗的生长情况，它一旦有什么病症、病虫害的征候，我们就可以提前发现，早期处置，我直接把那一根处理完就行了，我不用打农药了，这个我的种植成本可以大幅度下降，而且我有机绿色。
3: 该展区还展出基于运动想象的脑机接口电刺激系统，主要面向医院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康复科使用，依托算法助力加快患者上肢运动功能康复。上海少脑传感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赵鹏：
7: 就以偏瘫人为例，就比如说我想去拿个东西，我们呢是读取了你中枢神经的信号，然后呢再跟你实时解码，给你一个正反馈，慢慢的把你的神经原本堵的路径，就坏死路径，通过其他链路把它连起来，然后达到康复的作用。
2: 今天新闻910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在南宁举行的让人民评价99围攻惠民生系列

0: 主题新闻发布会第六场上了解到，截至到2026年8月，全区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3.7%，全区现有农村供水工程19.2万处，形成了覆盖4122万农村人口的供水网络。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大幅提升，94个县市区基本实现了农村供水县域统管，农村群众从有水喝稳步迈向喝好水。今天是三峡生船机通航10周年。据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统计数据，三峡生船机自2016年9月18号试通航以来，10年间，三峡生船机累计运送旅客265.6万人次，通过货物2180.3万吨，充分发挥了船舶固坝快速通道作用，为长江黄金水道充分释放黄金效益提供了有力支持。17号，海南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3号机组正式投产商运。来听报道。
1: 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位于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规划建设3号、4号两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双机组投产运行后，每年能够节约标准煤超630万吨，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168万吨。目前项目进入3号机组安全保运与4号机组建设冲刺阶段，4号机组已于9月7号完成冷试，预计将于2027年8月投产商运。
2: 完成了86项技术改造，综合国产化率约98.1%。它的3道安全屏障均设置有能动加非能动的系统，在事故情况下，它无需外部电源，均可以通过重力、自然循环等自然界的力量完成堆芯余热导出，并设置有2400方的一个水箱作为非能动的冷源，在事故情况下，可以72小时无外部电源供应来保证安全。
1: 据了解，三号机组核心搭载我国自主知识产权华龙一号3代压水堆核电技术，采用国内首个兼容商业压水堆和4代高温气冷堆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通过国产化适配实现完全自主可控。
2: 三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清洁能源约90亿千瓦时，34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约180亿千瓦时电能，可满足海南岛1/3人口的生产生活用电。
3: 910新闻观察。
4: 日前，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召开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行政指导会，要求各平台企业要严格遵守相关法律规定，自觉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和竞争风险。全网最低价是否真的惠民？有哪些危害呢？网友各抒己见。不少网友表示，全网最低价听起来像是给消费者让了利，但真相恰恰相反，它是平台利用流量和排名做筹码，将定价权从商家手里夺走，商家利润被挤压，最后只能依靠降服务品质来找补，消费者拿到的不是真便宜，而是低质低价。还有网友认为，价格天花板应由市场供需与边际效应来决定，而全网最低价更像是低价甩卖的变种，这不仅令酒店在平台上进退维谷，也令市场生态遭到破坏，而这个代价是由所有人来承受的。不怕市场竞争激烈，只怕市场竞争不公平。平台经济的下半场比的不是谁更能逼商家低头，而是谁能让酒店愿意好好做生意，让消费者敢于放心下单。希望这次的政策指导能真正推动行业从价格战转向价值战，让酒店好好做服务，让平台好好做连接，把定价权还给商家，把选择权还给用户，行业才能长远发展。

0: 思辨让观点交锋，观点让新闻更深一度，深一度让新闻更清楚，视听深一度。
1: 不少去四川泸州旅游出差的小伙伴最近都踩了个超大的出行坑，很多人满心欢喜买到了泸州东的高铁票，以为到站就是泸州市区，结果下车直接懵了，这里根本不在主城区，而是偏僻的泸县云锦镇，距离市区足足30多公里，好好的行

0: 行程直接被彻底打乱了。有受害旅客在网络问政平台吐槽，同一趟车上大半乘客都遭遇了同款尴尬，不管是赶回家的本地人、出差办事的打工人，还是慕名而来的游客，全都被这个站名折腾得身心俱疲。为此不少网友纷纷建议，干脆把泸州东站改名叫泸县云锦站，或者是泸县东站，从根源上避免更多人重蹈覆辙。在被众多网友吐槽之后，昨天12306新增了一项弹窗页面，显示您所选泸州东站位于泸县云锦镇，请您仔细核对出行目的地，合理规划行程。在外出行的人都有固定的认知，只要是城市名家方位的车站，基本都在主城区附近。大家买票的时候，大多都是快速搜索城市名称，挑选合适的车次和时间，没人会特意点开站点详情，核对具体地理位置。旅客不是粗心大意，而是被大众通用的认知惯性误导了。说白了，就是站名设计和普通人的出行认知严重脱节，这已是这个站点常年让大家踩坑的核心原因。当然大家也都明白，高铁站更名绝非小事，绝非动动键盘就能实现。铁路站名有严格的审批规范，一旦更名牵扯到国铁审批、全国票务系统更新、车站标识更换、地图信息同步等一系列繁琐的工作，成本高，流程复杂，但不能因为整改麻烦就意味让旅客仔细看站名自己多留心呢。如今国内高铁网越织越密，一座城市坐拥多个高铁站早已是常态了，各地也频繁出现站名相似、位置偏远的混淆问题。长久以来，铁路站点命名优先考量线路规划、行政归属，却常常忽略了外来旅客的实际认知和出行体验。真正人性化的交通规划不该让乘客为规则漏洞买单，在新站点规划命名的初期就该加入到大众视角，提前预判站名是否存在歧义，避免名字像市区实则远郊区的出行陷阱。面对旅客反复吐槽的出行痛点，与其反复提醒大家擦亮眼睛，不如主动优化界面标注，完善站点提示，让出行少一点意外折腾，多一份省心与顺畅，才是交通服务最该有的温度。
1: 观点要听见，更要看见。视频搜索抖音视听深一度，视频号广西台新闻910。

0: 910药品安全在身边。本节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特约播出。
1: 安全用药，大家需要910药品安全在身边。我是主持人星宇。
0: 药品监管行动。
1: 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发布数据显示，广西有效注册商标总量突破60万件，较“十三五”末翻了一番，实现跨越式增长。广西13个商标品牌入围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总价值3233.39亿元，同比增长58.7%，累计拥有地理标志360个，12个地理标志入围中国区域品牌百强榜，上榜数量连续3年居全国第二。商标与地理标志双轮驱动的品牌强贵格局全面形成，为广西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共推动155个农产品地理标志向产品转化，转化数量全国第四。示范区建设成全国标杆，六宝茶、百色芒果、西林3个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通过验收，数量全国第一。柳州螺蛳粉、六宝茶示范区经验入选国家典型案例，数量全国第一。乡村振兴成效显著，目前已有2105家经营主体获得地理标志专用标志核准使用，地理标志产品直接年产值破260亿元，带动就业超500万人，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合理来用药，安全又有效。今天来聊一聊如何辨别儿童化妆品。目前一些包括眼影、腮红、口红、指甲油等组成的儿童梳妆台类玩具在市场上十分热销。实际上这类产品中很多是由玩具生产企业生产的仅供玩偶等图示用的玩具产品，不属于化妆品，不能作为化妆品使用。儿童将这类玩具误用为化妆品，可能具有较高的安全风险。那么什么是儿童化妆品？如何辨别儿童化妆品呢？
0: 910用药科普讲堂。
1: 在我国，儿童化妆品是指适用于年龄在12岁以下含12岁儿童，具有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等功效的化妆品，标识适用于全人群、全家使用等词语，或者利用商标、图案、谐音、字母、汉语拼音、数字符号、包装形式等暗示产品使用人群包含儿童的产品，按照儿童化妆品管理。相较于成年人，婴幼儿和儿童的皮肤组织发育尚未完全，对外源物质更加敏感，儿童使用化妆品容易造成刺激和过敏，因此儿童化妆品配方设计应当符合儿童化妆品技术指导原则要求，遵循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原则。企业应当结合儿童生理特点，评估所用原料的科学性和必要性，选用有长期安全使用历史的化妆品原料，谨慎使用香料、香精、着色剂、防腐剂及表面活性剂等原料。在我国上市销售的儿童化妆品都应当在销售包装容易被观察到的展示面的左上方标注儿童化妆品标志小金盾标志，清晰易识别。简而言之，就是产品包装上要有明显的小金盾标志。儿童化妆品应当以注意或者警告作为引导语，在销售包装可视面标注应当在成人监护下使用等警示用语。儿童化妆品标签不得标注食品及可食用等词语或者食品有关图案，非儿童化妆品也不得标注儿童化妆品标志。
0: 您的健康我们守护，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醒，药品安全系万家，监督管理靠大家，合理安全用药，呵护健康人生。
2: 新闻第一线，资讯最前沿，新闻时刻。

15:18，玉峰继续和您刷新新闻。今天是9·18，95年前的今天，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9·18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以来，95周年之际，全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广大官兵在回望峥嵘岁月、缅怀英雄先烈中，筑牢忠诚军魂，凝聚

0: 巷战强军的奋进力量和练兵备战的坚定信念。我们来听报道。
1: 警声回荡，铭记山河之痛，英魂不朽，激励强军之志。从野外驻训一线到历史纪念场馆，部队官兵们整齐肃立，低头默哀，回望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争历程，沉痛追忆苦难岁月，深切悼念为国捐躯的革命先烈。
2: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我们将紧盯实战标准，练兵备战，保持箭在弦上的临战状态，扛起强军先军的使命担当。
1: 座座烈士陵园里，在革命烈士纪念碑前，官兵们庄严肃立，默哀献花，心中更坚定了强军报国的理想信念。
3: 追寻英烈们浴血奋战、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让我深受震撼和鼓舞。作为新时代的革命军人，我必将铭记历史，传承英烈精神，练强手中技能，为守护边疆安宁贡献力量。
4: 我宣誓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
1: 在山东潍坊某野外训练场，在藏北高原驻训地，在某周桥训练水域，官兵们重温入党誓词，把爱国情、强军志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以实战本领守护万家灯火，捍卫山河安宁。
5: 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以历史为鞭策，摒弃懈怠思想，绷紧备战之弦，用实际行动践行保家卫国、寸土不让的铮铮誓言。
1: 在中国共产党党史馆、江桥抗战纪念馆、62烈士纪念馆等历史场馆内，官兵们认真聆听历史讲解，通过一幕幕悲壮历史、一段段峥嵘往事，在沉浸式教育中感受山河沦陷之痛与民族奋起之勇。
6: 我们会把对革命先烈的深切追思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动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0: 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获赠了一批来自民间收�藏的珍贵文物史料，有14件来自历史文献收藏家詹宏格的收藏。他这次捐赠的史料是1931年至1945年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武力侵占中国东北，东北义勇军和东北抗联反击日寇，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相关内容的国内外出版报纸刊物等。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及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来听报道。
1: 此次美方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它们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馆、驻纽约总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上述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返还。
7: 这次返还的文物呢，有不同时代的、不同材质的，非常丰富。一部分呢是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返还的58件，其中既有文物艺术品，也有古生物化石。那么另外一部分呢是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返还的文物。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已经是第5次向中方返还文物了。
8: 这是过去2年多来我馆既成功接受子弹库帛书、五行令、攻守战、战国虎形牌式等珍贵文物以后取得的又一个重要的成果。
1: 双方表示，此次返还合作是中美两国在文化遗产领域共同贯彻落实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是两国政府部门依据关于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开展的重要合作，将进一步促进中美人文交流，推动两国民心相通。
9: We have been able to accomplish 过去几年来，我们通力合作已经取得了诸多成果。我们深知，无论是文物艺术品还是化石，都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信息。希望通过共同努力，确保中国的历史与文化遗产得到安全保护。

0: 妥善保存。
1: 美国此次和此前返还的文物都将在我们正在筹备的流失文物追索返还成果展上展出。我相信这些文明的瑰宝将让中国民众感受到美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让中美两国从文化遗产交流合作中汲取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能量，让国际社会从我们保护传承人类文明成果的共同努力中看见中美两国应有的大国担当。
2: 以人工智能与民航融合发展为主题的第四届中国航协航空大会正在北京举行。在大会上，中国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中国民航局已经印发实施推进人工智能加民航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要推动人工智能从概念探索、技术试验转向规模化落地、常态化应用。我们来听报道。
3: 据介绍，民航场景丰富多元，数据资源密集，天然具备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沃土。在机场端，重点推进大型枢纽机场智能资源调度、机位智能分配、运行态势智能研判、旅客全流程智慧出行服务，大幅提升枢纽运行效率和旅客出行体验。在航空公司端，依托智能算法优化机组排班、航班动态调整、飞机智能维修、航油精细管控，全面提升航司运行精细化水平。在航空物流领域，加快推进货站作业、仓储分拣、通关保障全链条智能化改造，破解物流周转效率瓶颈。
4: 十五期间，要依托四大世界机场群、三加七加 N 国际航空枢纽功能体系建设，大力推进智慧民航建设试点示范，着力打通机场、航空公司、空管等多主体数据壁垒，推动实现运行数据互联互通、业务协同联动。
3: 该负责人同时强调，民航安全标准高，系统链条复杂，也决定了推进数字化转型和人工智能融合不能简单追求技术形式新颖和外在感官效果，要立足解决实际问题，务求实效，坚持稳中求进、安全可控。
4: 人工智能赋能民航，核心不是替代人工，而是补齐短板、强化能力、筑牢防线。
5: 九一零新闻观察。
6: 中国越野跑选手赵家驹在意大利举办的巨人之旅越野赛330公里组别当中，以6:55.22的成绩率先冲线，将赛道记录缩短了13分钟，并且成为这项世界级赛事330公里组别创办至今首位夺冠的非欧洲选手。更让人动容的是，赵家驹昔日是一个普通的外卖小哥。他出生在贵州的大山里，十几岁就放弃了学业，在餐馆端过盘子，也送过外卖。直到看到马拉松比赛的宣传海报，他的人生才有了清晰的方向。而原本平凡的人生，在经历死磕到底的奋斗、愈挫愈勇的坚持之后，终于迎来高光时刻。早期为了维持生计的同时增强身体素质，别人骑车送外卖，他靠着两条腿跑着送。正是这段时间打磨出了他极致的耐力与坚韧的心境。赵家驹的这枚奖牌是他一个人的加冕，更是这一代中国青年的缩影。今天在世界级的赛场上，在人类科技的高峰，越来越多中国年轻人正在把名字刻上最高处，他们用奋斗点燃人生，用勇毅拼搏，在世界舞台上赢得尊重。这背后是时代的机会，也是不服输的尽头。每一个在自己赛道上拼命奔跑的人，汇聚起来就是一个国家向上的力量。祝贺赵家驹，也愿每一个追梦人都能从他的故事里获得启迪。

0: 新闻第一线，资讯最前沿，新闻时刻。
1: 15:33，玉峰继续和您刷新新闻，来关注天气变化。未来三天，广西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阳光和雷阵雨同台。具体来看呢，今天白天河池、柳州、桂林、贺州、崇左、防城港等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有中雨或大雨。19号白天到20号晚上，桂东部分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中雨，其他地区天气晴朗。气温方面，未来三天广西大部的最高气温在33度以上，天气呢比较炎热。昨天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介绍，全国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了90%，主要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微短剧创作当中得以广泛应用， AI 技术为微短剧降本增效、创新表达打开了新空间，同时也带来了权益保护、内容质量等新挑战。会议指出，真人剧是精品创作的主力，要大力扶持，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

0: 音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中秋和国庆假期临近，研学游持续升温，各地推出了自然人文课堂，让研学从到此一游转向主题化系统化体验。济南、桂林、湖南等地开设了全程地质研学、古生物化石触摸展、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成果展示馆等项目。广西恐龙化石点也成为了研学亮点，助力青年悟言有所悟，行有所得。今天上午，云南农科院花卉研究所集中发布了一批我国自主选育的月季新品种，来听报道。
1: 在发布现场，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月季新品种集中亮相，其中花瓣层叠呈波浪形态的玲珑盏，颜色为纯正黑红色的夜精灵等月季品种受到广泛关注，
2: 包括了20个主推品种，然后还有我们30多个的品种矩阵，还有500多个从未见面的那个幼株，就是它的整个的规模还是非常的庞大的，所以80%其实是之前没有亮相过的。
1: 月季新品种集中亮相后，云南农科院花卉研究所还同步开展了最具市场潜力新品种月季评选和花卉新品代理商招募活动，百名花商代表现场为国产月季新品种投票，以市场视角检验育种成效，筛选真正适配终端需求的优质品种，最终日照金山、文秀、玲珑盏三个月季品种位列投票榜的前三。截至目前，云南农科院花卉研究所已经培育出超过1000个自主知识产权月季新株系。
0: 八角是大家生活当中常用的香料，家里做菜炖肉都少不了它。那最近呢，也有网友发帖说自己买回家的八角看上去有点奇怪，仔细一数呢，居然有10几个角，上网一查发现可能是含有剧毒的芒草，这让很多网友暗自心惊了，那八角一定要有8个角才能食用吗？撞脸八角的芒草真的是有剧毒吗？
1: 专家介绍，芒草和八角是同科同属的植物，晒干之后外观很相似。芒草含有剧毒成分芒草毒素，少量食用就会出现头晕、恶心、腹痛等症状，如果大量摄入可能会出现抽搐、口吐白沫等症状，更严重者甚至还会导致心脏衰竭，危及生命。
0: 专家也提醒啊，在野外游玩的时候呢，如果遇到路边兜售八角的情况，这其中因为误采掺杂芒草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大了。一旦误食了芒草，会出现哪些典型的症状？我们又该怎么样来处置呢？
3: 芒草毒素它是一种神经毒素，通常来说它引起的中毒反应就是牙关紧闭、意识模糊、角弓反张、抽搐，有些时候还会引起呕吐这样的症状。如果出现这种症状的话，第一时间要立马催吐，另外一个就是带好样品前往医院来及时的救治。那千万不要用各种的土办法去应对这样的一个中毒症状啊，就比如说是想喝什么绿豆汤、喝什么醋解毒，这些做法都是不靠谱的，应该是立马前往医院寻求帮助。
0: 芒草不仅毒性高，专家还告诉记者，芒草毒素还具有非常强的抗高温能力，家庭烹饪炖煮加热的方式无法将其分解，一旦误食后果不堪设想。芒草撞脸八角，我们该如何才能准确的识别？另外，网上流传的咬一口嘴里发麻发苦的就是芒草，这种分辨的方法科学吗？
3: 每个人的味觉感受实际上是有非常大的差别的，即便是正常的八角，你去空口去咬它也会带来一些舌头或者说口腔上的不适，很多人也会觉得八角有一些特殊的苦味啊，这种情况都会发生，但是这并不足以说是构成一个判别这个八角是真或者是假的一个关键的特征。首先我们来讲这个食用的八角，角的数量实际上它并不是一个定数，当然呢以8个居多，它的这个角的数量通常是7到11个，芒草角的数量就会比较多啊，通常是10到14个，所以从这个角的数量啊，如果说它已经很明显的超过11个了，一定是不是这个食用八角了。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八角的尖端的问题啊，八角的它的尖端通常来说那个尖儿是比较钝的，但是芒草尖儿那它不仅尖锐，甚至还有一个反折回来的一个钩状的这种结构啊，像一个小钩子一样的这种结构啊，这个很容易识别。

0: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天起绥芬河口岸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替代传统的纸质运单，开展跨境运输。来听报道。
1: 全国首张铁路国际联运电子运单由国铁哈尔滨局签发，该运单承运的276吨工业原料将经由中国绥芬河口岸站、俄罗斯格罗迭科沃口岸站抵达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州。铁路国际联运运单是办理跨多国铁路运输的合同凭证，载明了货物品类、重量、运行线路、发收货人、承运人等信息。以往办理国际联运需要随车传递一式多份的纸质运单，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后，客户无需办理纸质运单，从发站受理到口岸站交接、到站交付，全程运输途中都将基于各方可信的电子数据开展作业，将有效解决纸质运单随车传递效率低、纸质单证份数多、跨境交接手续复杂等痛点，规范国际联运数据采集，降低物流单证管理和传输成本，提升跨境运输综合效能。
2: 910新闻观察。
3: 规模竞争转向价值竞争，正在成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共识。国家金融管理总局有关负责人近日表示，要引导金融机构切实摒弃规模情结，推动由追求速度和规模向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的转变，同时大力整治价格战、违规反佣、高息高返等行为。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与此相适应，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更多体现为优化结构，而非持续扩张宏观金融总量。因此，金融机构的经营理念也需要从拼规模转向比质量。如果继续无视实际需求变化，盲目冲规模，不仅不利于金融服务提质增效，还可能会埋下新的潜在风险隐患。但当前规模情结为何依然普遍存在，而且不容易被扭转呢？这与亟待优化的考核机制相关。大多数金融机构的考核导向仍侧重于数量，因为相较于考核质量，数量既容易衡量又相对客观，考核数量更为简单。但是过于看重数量很容易扭曲一线员工的经营行为。接下来，金融机构应结合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融资需求、贷款降速提质的变化趋势，从规模竞争转向价值竞争，同时持续优化内部考核机制，让一线员工不再被迫卷规模、卷价格，制定更加合理的考核指标，确保金融服务提质效可持续。
4: 把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九亿文化出品。
6: 少了一根铁钉，丢了一个马掌；少了一匹战马，失了一个国家。
7: 你不经意间错过的小事，可能正在影响世界。新闻碎片，瀚海拾遗，新闻日历。
8: 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农历8月初8。你好，我是星宇，我们一起来翻开新闻日历。1903年9月18号，清末爱国将领冯子材逝世。冯子材，字南干，号翠亭，广西钦州人。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尤其是在中法战争中取得的镇南关大捷，成为了中国近代抵御外敌入侵的光辉篇章。冯子材自幼命运多舛，父母早亡，生活的艰辛并未磨灭他的意志，反而铸就了他坚韧不拔的性格。早年他投身行伍，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随清军作战。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法国侵略者妄图染指中国西南边境。此时，年近七旬的冯子材临危受命，挺身而出。面对法军的强大攻势，他毫不畏惧，毅然肩负起保卫国家的重任。在镇南关，冯子材精心部署，带领清军将士修筑防御工事，严阵以待。1885年，法军再次进犯镇南关。

关，冯子材身先士卒，手持长矛，率领两个儿子冲入敌阵。在他的鼓舞下，清军士气大振，奋勇杀敌，与法军展开激烈的白刃战。这一战，清军大获全胜，重创法军，取得了震惊中外的镇南关大捷。镇南关大捷不仅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法斗志，也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人民捍卫国家尊严的决心。冯子材留下的爱国精神和英勇事迹，成为了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0: 你朋友圈的九宫格凑齐了吗？
1: 以前吃饭一桌子剩一半，谁打包谁没面子，现在吃不完直接兜着走，谁不打包谁血亏呀。
2: 厨余垃圾请破袋投放，
3: 以前垃圾啊一个袋子就全扔了，现在要分四个桶，不过分了一个月也就习惯了。我孙子啊比我还溜，天天监督我，跟个小老师似的。
1: 看见阿姨提着东西顺手帮一把，咱年轻人该出手时就出手。
0: 文明这事儿不是什么大道理，就是打包那一下，分垃圾那几秒，搭把手那一瞬间，你九宫格里有这一段没？
4: 喜欢
5: 910文化出品。
6: 在讲述中重回硝烟现场，从声音里唤醒烽火记忆，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必有回响。910历史回声。
7: 1941年8月27号，1000多名日军包围了河北献县东新庄村。日寇为何兴师动众，重兵包围一个小小的普通村庄呢？本期910历史回声，我们为您讲述《民族丰碑马本斋》下集。
8: 日军在叛徒口中得知马本斋是出了名的孝子，所以出重兵围村，抓捕了马本斋的母亲白文冠，以白文冠作为人质，一方面逼他给马本斋写劝降信，另一方面以此诱捕马本斋。马本斋之子马国超，
9: 就是住河间的日本鬼又把我老奶奶给抓走了。马本斋是孝子，那么又包围了，母亲被抓了，你还是带着3000回族子弟兵冲出重围，为国家为人民保护这支民族队伍，你还是带着这个武装去救你的母亲。
8: 敌人软硬兼施，白文冠临难不苟，气节凛然，宁死不屈。这位善良的农家妇女知道，只要自己活着，马本斋就一定会想尽办法来救自己。为了儿子，为了回民支队，白文冠决定以死来粉碎山本的诡计。他不吃不喝整整7天，英勇殉国。噩耗传来，马本斋悲愤交织，他在日记中写下：母入虎穴为国家，山河气派怎如他，孝心化作剑出鞘，子承母志为中华。国仇家恨在马本斋胸中燃烧，他化悲痛为力量，带领回民支队更加勇猛地杀敌，以此来祭奠母亲的英灵。1942年，侵华日军在冈村宁次的指挥下，在华北地区发动了惨绝人寰的五一大扫荡，企图将抗日队伍一举消灭。在马本斋的率领下，回民支队成功掩护冀中军区主力部队突围，但是自身却陷入了日军的包围中。在此危急时刻，马本斋立刻带领回民支队潜入高庄、冀庄两个小村子，这两个村子与日军据点距离很

近，其中纪庄村的西北面距离日军阜城据点只有7-8公里，西南面距离日军曼河据点只有3-4公里。马本斋与回民支队潜藏在此地，按兵不动，时刻注视日军的动向。天近拂晓，日军车队从据点开出，他们认为回民支队会向东撤，便急速向

0: 命向冀鲁边区转移，被任命为冀鲁豫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兼回民支队司令员。回民支队作为第三军分区的主力部队，担负起保卫、巩固和发展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艰巨任务。回民支队的到来极大地振奋了鲁西北居民的抗战热情。1941年到1943年，鲁北连续大旱，颗粒无收。马本斋实施以粮制敌的战术，拔掉了灌县桑阿镇一带三个伪军据点，把敌人的粮食为我所用。在人民的支持下，马本斋带领回民支队攻克敌人据点30多处，烧毁碉堡40余座，在鲁西北牢牢站稳了脚跟，巩固了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大大遏制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1: 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必有回响。910，历史回声。
2: 1943年秋，日军以重兵对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当时盘踞鲁西南的伪军孙良诚部趁机侵占蒲县，企图进一步蚕食抗日根据地。孙良诚部兵力20000多人，装备精良，控制了蒲县蒲阳之间的广大地区。孙良诚亲率总部进驻蒲阳城东南的8公桥，并以此为中心设置碉堡据点100余个，妄图摧毁冀鲁豫根据地。为打击孙良诚部，马本斋提出了牛刀子剜心的作战计划。
0: 1943年11月14号，回民支队秘密向8公桥开进。出发前，马本斋时而感到脖子后面钻心般的疼痛，战士们劝他卧床休息，但他毫不在意，坚持带兵奔赴战场。16号黄昏时分，狂风骤起，黄沙蔽天，回民支队趁机神不知鬼不觉地通过了敌人的封锁线，接近了8公桥。22时，挂在枣树上的信号灯亮了，这是事先约定的进攻信号。马本斋一声令下，战士们趁敌不备，迅速包围了8公桥伪军司令部。这时有几个伪军正在气灯下打麻将，直到回民支队的枪口顶到了胸膛上，才如梦方醒，只好束手就擒。回民支队攻占8公桥后，军区部队发起总攻，将敌人盘踞的宅院碉堡分割包围，各个击破，8公桥外围据点被一扫而清。激烈的战斗持续了12个小时，17号午后胜利结束。这次战斗毙伤敌伪数百名，缴获迫击炮2门，步枪1900多支，子弹40000余发，粮食数百万斤。当时的中共冀鲁豫区委书记黄静称赞马本斋是后起的天才军事家。8公桥之战胜利了，可马本斋却病倒了，他颈部的疼痛愈加严重，有时疼得脑门上渗出豆大的汗珠。由于战事繁忙，加之缺医少药，马本斋颈后的毒疮未能及时治疗，病情急剧恶化，转化为急性肺炎，危及生命。1944年1月底，一封急电送至重病在身的马本斋手中。八路军总部命令回民支队跟随大部队奔赴陕甘宁边区整训，加入到保卫党中央、保卫革命圣地延安的队伍行列。病情恶化的马本斋没能随军出发，前往他一直向往的延安。马本斋叮嘱回民支队的战友要跟着党、跟着毛主席抗战到底。1944年2月7号清晨，马本斋的妻子孙淑芳带着4岁的儿子马国超赶到冀鲁豫军区后方医院。马本斋吃力地拧开钢笔，在纸上写下了“中国”两个字。马本斋之子马国超：
3: 我父亲说，咱们的祖国叫中国，将来你长大了要像孝敬父母一样来孝敬咱们的祖国。虽然当时4岁，但是这个

0: 就这件事的本身对我来讲一直在鞭策着我，可以这么说。是
1: 当天马本斋被无情的病魔夺去了生命，时年43岁。壮志未酬身先死，英雄陨落在他浴血奋战无比热爱的土地上，日月同气，天地同悲。1944年3月17号，延安各界举行了马本斋烈士追悼会，毛泽东无比悲痛，亲笔题写挽词：马本斋同志不死。周恩来赞誉马本斋为民族英雄、无党战士。朱德送上挽联：壮志难移，捍卫各族模范，大节不死，母子两代英雄。
2: 烽火硝烟、鼓角争鸣都已渐渐远去，但是英雄的旗帜在人民心中永远不落，马本斋的名字刻在中原大地上熠熠生辉，回民支队的传奇故事和抗日精神也将一代一代的传承讲述下去，激励后人。感谢您收听本期910历史回声，我是马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本节目素材来源央视纪录频道、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

现在是北京时间15:59，新闻领先一分钟。当分针划过此刻，我们在各自的经纬启程，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每次抬眸都见星辰引路，每步前行皆有坦途相迎。我是主持人刘璐，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激情，梦想。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3: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2: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4: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3: 机会可不等人。
2: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5: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2: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6: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7: 妈妈你看，鸭子跟着鸭妈妈下水游泳啦。
8: 嗯，你看鸭妈妈在的时候呀，小鸭子才下水学游泳。那我们家的小鸭子呢？
7: 也要爸爸妈妈在的时候才能去游泳。
8: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9: 一处无名山丘，一座烈士陵园，198级台阶，一位年过九旬的老者，58年坚守。
10: 我有很多的战友，牺牲在异国他乡，不能一起回国。
9: 抗美援朝老兵莫兆明，自1966年广西鹿寨县江口乡修建陵园起，他就守护在这里。
10: 过去我的战友用生命保卫这块土地，现在难倒我来守护他们，我会永远守护下去。
11: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抱和平，为祖国。
9: 1951年2月，莫兆明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奔飞战火中，生死浴血。70多年过去，铭记是最好的致敬。致敬90后老兵58年的坚守。
12: 我的妈妈叫陈桂梅，但别人常常不这样叫她。
1: 洋洋妈妈，今天又是你来接呀？
13: 她帮忙。
14: 王婶儿，过年好。
13: 你是？
15: 没认出来呀、
1: 啊？哎呦，老陈家的闺女吧？
14: 是，新年快乐，
1: 新年快乐。
12: 慢慢的，他习惯了这些，
16: 慢慢的他好像习惯了这些称呼，习惯了照顾家里每个人的感受，却偏偏忘了自己。
17: 桂梅嫂子，来给哥送饭啊。
18: 你们不是加班吗？
19: 姐，我得临时去趟公司，小宝他一个人在家，你能……
18: 知道了知道了，你去吧，我这就过来啊。
16: 是妈妈，也是女儿，是妻子，也是姐姐，但你更是你自己。
18: 你好，我叫陈桂梅。
20: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

0: 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1: 小的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2: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署上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运出了100万部。
3: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1: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4: 各位乘客，下一站
5: 公交2分钟1班，
4: 欢迎乘坐1号线。
5: 地铁5分钟1班。
6: 来来来，把这杯干了。
5: 生命一辈子只有一班，
7: 驾前贪杯，驾后伤悲。
8: 欢迎乘坐1号线。
9: 妈妈妈妈，我给你讲一个狼来了的故事。地铁上有3只羊，这时候上来了一只狼，车上还有多少羊？
5: 被狼吃了，没有了。
9: 不对不对，还

0: 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它承载了数千年的历史与智慧。
1: 我叫左冰月，来自泰国，讲中文，所以能让我认识我的先生。
2: 我叫李黄，来自越南，学习中文可以看新闻，了解一下中国和世界。
3: 我的名字叫妮娜，老挝人。最近我正在学中文，我还交了中国朋友。
4: 大家好，我叫裴氏翠云，来自越南。
5: 从我开始学汉语，我就会学到很多中国歌。
0: 跨越时间与空间，连接过去与未来。2024国际中文日，邀您一起在歌声中感受中文之美。
6: 何为广？
7: 这里是中国最大的南菜北运生产基地，池塘年产量占全国。
8: 一湾相望十一国，背靠大西南，毗邻粤港澳。
9: 海运覆盖重庆、四川、贵州等18个。
6: 何为稀？
10: 天长蓝，水长青，树长绿。
11: 13种有色金属资源量居全国首位。
12: 拥有5A级景区9个，4A级景区达334个。
6: 何以广西？
13: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
14: 北部湾经济区与粤港澳大湾区两湾联动，加快形成面向
15: 广西是连接中国与东盟的国际大通道、交流大桥梁、合作大平台。
6: 奋斗创造历史，实干缔造未来，机遇共享，合作共赢，开放包容的新广西，与您共创奇迹。
16: 患者姓名：
17: 长江。
16: 症状：
17: 肚子痛，头晕目眩呢。
16: 来，先拍个 X 光。呀，您这肚子里废渣废液有机污染物不少呀，再来做个核磁共振吧。瞧瞧，这重金属和总磷污染超标呀。
17: 那我这头晕目眩。
16: 您的血常规显示水土流失，洪涝灾害数值一直居高不下，这能不晕吗？
17: 啊，
16: 你们是他的子女吧？
17: 是的。
16: 我对症下药，开了一些处方。回家之后啊，饮食上别再让他喝工业废水了，污水净化胶囊1天3次，生物多样维生素也得补上。还有晚上睡觉啊，记得盖好绿色植被，保持水土。你们兄弟姐妹

0: 得多元共治，落实责任。希望你们呢，像对待自己的生命一样对待你们的母亲。
1: 保护生态环境，用心用情用力。
2: 百川一源，皆归于海，山河一脉，日月同天。宝岛台湾，每一次的潮水涌动都跨越山河，牵动着祖国大陆的一次心跳。
3: 80岁了，子孙左右，漂洋过海嘛。
4: 三个儿子嘛，十几年，我都上船走了。
5: 从台湾来到四川内迁来。
2: 1978年，《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如一股春风拂过台湾海峡，九洞的坚冰渐入溶解之下。
3: 台湾人也会送我家，
4: 想到大陆来看一看，就像那个样子啊。政府也对我们台湾同胞很好。
2: 祖国大陆每一次针线的牵引，都牵动着纸鸢的每一寸靠近，只盼早日返港归园。
6: 呼吸之间，吐故纳新。呼吸之间，森林哭泣，森林防火在于你我。
7: 皇上设泪为公主招亲了。
8: 好女儿，你说说你心目中的好驸马标准。
9: 禀报父皇，他只要诚实守信就可以啊。
7: 我愿对天发誓，一辈子说到做到。
9: 不信。
10: 本地的父母官可以为我担保，我从不欺诈。
9: 不信。
11: 方圆百里的乡亲联名举荐，我童叟无欺。
9: 还是不信。
12: 我也没有别的什么，这是我10年的完税票据。公主请过目。
9: 父皇，我就选他了。
8: 女儿，这是为何？
9: 父皇，依法诚信纳税是一个人最好的信用证明啊。
13: 我叫寻寻，是一条生长在长江里的小白鲟，可是我很孤单，没有一个同类小伙伴跟我玩。
14: 一年又一年过去，我越发想找到一个同类，可是我游了很多很多地方都没遇上，鱼儿也越来越少了，我经常饿着肚子，直到有一天我被一张大网网住。我不知道人类为什么放了我，我也不知道我还要孤独多久，我更不知道长江鱼有一天会不会都消失了。
2: 守护长江刻不容缓。
15: 一条向海之路，跨越山水，百业振兴。
16: 张总你放心，你们的货装我们的车，直通北部湾港，顺风顺水，起码节约14天的时间。
15: 一条希望之河，孜孜静静，通连世界。
17: 妈妈，我们的南盘江流到哪里去啊？
18: 向南流，一直流向大海。
15: 一幅伟大蓝图，路通人和，生机勃勃。
19: 喂，老同学啊，我到南宁来看你来了，你准备来接我一下吗？哎呀，这坐高铁了吗？不到2个小时就到了。
15: 推动高质量发展，服务全国大局，西部陆海新通道，为时代赋能。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0: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1: 妈妈，
2: 哎，宝贝。
1: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学了个新词，西部陆海新通道。老师说这是一条魔法之路，它能运来好吃的水果，像是一个神奇的宝箱。
3: 有一条魔法之路，跨越万里山河，带回了世界各地的水果。
4: 喂，妈，我找到新工作了，是在那条魔法之路上的物流公司。等过年，我就给咱家那台滋滋响的旧电视换了。
2: 儿子，恭喜你！
3: 有一条魔法之路，包容多样文明，带回了机会与希望。
5: 妈，我回来看您了。
6: 儿子，你不是说要一个月才能回来一次吗？
5: 我现在是沿着魔法之路回家，高铁飞机说走就走，以后我能常回来陪您了。
3: 西部陆海新通道拉近了千里之遥，带回了漂泊的游子。
7: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8: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9: 第一次迈开双腿。
7: 第一次吃饭。
10: 爸，烫，慢慢吃。
9: 第一次系鞋带。
7: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8: 来，爸爸抱，哎，
7: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11: 妈妈，
9: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7: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12: 谢谢大家。拿到这个劳模奖，我要感谢很多人，特别要感谢我们家隔壁的装修队，因为他们天还没亮就……
13: 哎，小王，这么早来公司啊？
14: 装修分时段，邻里更有爱。
15: 静下心，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川的声音。这是诺日朗瀑布的声音。这是若尔盖草原的故事，这是蜀南竹海的幽篁，这是达古冰川的积雪，这是娇憨呆萌的大熊猫，这是里汤赛马，这是热辣滚烫的火锅，这是
16: 复兴号动车组开往凉山彝族自治州
17: 阿布洛哈村通村，
18: 三个拥有双国际枢纽机场的城市。
15: 每一座山川，每一条河流，每一处文化，用大美四川的音符谱写美丽中国的乐章。听见四川，听见美丽中国。
19: 下棋、遛鸟、广场舞，银发族不仅玩转了这些。
20: 请叫我机车老王。不要觉得老了啥都不行，年轻的时候想做没做的事儿，老了还不得搏一搏。走了啊，
21: 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
22: Hello， 街舞小丽就是我。跳舞不仅给了我健康的身体，还给了我年轻的心态。走起。
19: 您瞧，银发族乐享潮生活。
23: 大爷，能给我扫个码吗？
20: 不能，这外面的码可不能随便扫。
13: 哎，大妈，你这电话来了怎么不接啊？
22: 我早标记了，又是骚扰电话。
24: 我们不是大爷大妈，是白了发的少年。
13: 只要皱纹不长进心里，多少岁并不重要。
19: 记得保持好心态，夕阳灿烂，乐无边。
25: 我是光盘族，我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吃不了兜着走。
26: 老板打包。
7: 拒绝盛宴，向浪费说不。
27: 在研究生毕业后，黄文秀选择泥泞，告别繁华，扎根基层，反哺家乡，铮铮誓言还萦绕在耳边。

0: 百色作为脱贫攻坚的一个主战场，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1: 2019年6月17号凌晨，一场突如其来的山洪，黄文秀30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扶贫路上。时光荏苒，岁月如梭，黄文秀离开我们5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依旧深深地刻在人们的脑海里。
2: 在我心里，文秀姐姐是一个乐观开朗、不轻易向困难低头的一个人。
3: 她用生命诠释了共产党员的使命与追求，在今后的生活与工作中，我始终以黄文秀同志为榜样，坚持为人民服务。
4: 每天上学，我要路过很多垃圾桶，我都会多看几眼。
5: 哟，小朋友，那么脏的桶，你在看什么呢？
4: 妈妈总说我是从垃圾桶里面捡来的，我也想捡个妹妹。
6: 一味的回避不如积极的引导，告诉他，保护他。
7: 阿姨，我要充话费。
8: 哟，你这么小就用手机啦？
7: 妈妈说我是充话费送的，我还想要个妹妹。
6: 一味的回避不如积极的引导，告诉他，保护他。
9: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10: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您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7: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进垃圾桶呢？
8: 没事的，又没人看见。
7: 妈妈，是红灯，不能闯。
8: 没事的，没人看见的。
7: 妈妈，老师说围观者不能收人家红包的。
8: 没事的，没人看见呐。谁让你考试作弊？今天家长会我很没有面子。
7: 妈妈，我以为没有人看见的。
11: 麻烦你开一下发票。
4: 妈妈，买东西为什么要开发票？
11: 有了发票，万一买的东西质量有问题，可以留个证据。还有，只有这样啊，我们才能把应缴的税上交给国家呀。
4: 为什么要交税给国家呢？
11: 孩子，国家要发展，人民生活要改善，是不是要多建学校，多修路，多发展科学技术呢？还有，像合作医疗啊，国防军事建设呀，生态环境保护等等，这些钱都是从大家交的税中来的。
4: 妈妈，我明白了。国家好比是一辆大车，大家交税就相当于在给它不停地加油，只有这样它才能载着我们到达那幸福美丽的远方，对吗？
11: 嗯，说得真好。
12: 给祖国加油，为幸福纳税。
13: 又忘了带钥匙吧，真是整天都这样。我正洗菜呢，下次你不带钥匙就别回来了。
14: 说什么呢你？
15: 如果换一种方式。
13: 哎，来了，一听门铃就知道你回来了，快进来。
14: 谢谢老婆大人。
13: 我正洗菜呢。
14: 洗什么菜呢？我来洗吧。
15: 一定是特别的缘分，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一家人。多爱几分，

0: 你觉得一个人健康的标准有哪些？
1: 透亮柔嫩的皮肤，顺畅稳定的血管，强劲有力的心肺。
2: 然而污染和破坏会让地球如同遭受疾病侵袭的身体，土壤退化就像皮肤失去弹性，水源污染

0: 就像血液被毒素侵袭，森林砍伐就像心肺能力的减弱。听，这是土地在呼唤我们的守护。
1: 跟着我别走开，这需要你的爱。
0: 六月五日，世界环境日，守护土地，让绿意蔓延，共筑美丽中国。
2: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3: 看到了。
2: 那你还闯过来？
3: 但我没看到你呀。
4: 的重要国际航空与航运中心。本届东博会上，新加坡展区科技质感与烟火气息兼具，魅力之城板块聚焦智慧城市、数字金融、绿色航运、科创人才等前沿领域，集中呈现新加坡现代化之旅与科创产业优势。新加坡商品馆汇聚近30家本土优质企业，既有特色食品、家居好物等亲民消费产品，又有文旅服务、跨境投资、企业数字化解决方案等专业商贸项目，全方位展现新加坡高端服务业与优质民营企业的多元实力。一湾碧水牵起山海情谊，一场盛会连结十国风华，风物无界，相知相连。本期东盟风物志到此结束，下期再会。
0: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你身边温暖的声音。
5: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6: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多云，东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4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1.5度，相对湿度66%。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多云。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多云，东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4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1.5度，相对湿度66%。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多云。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7: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8: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7: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8: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9: 老爷，您穿这么精神是要去哪儿啊？
10: 老爷呀，要去参加合唱比赛。走走，快看老爷给你带什么回来了。
9: 辣味香肠。
10: 嗯，
9: 医生不是说您不能吃高盐食品吗？
10: 哎，这是你合唱比赛的奖品。老爷啊，嘿，老骥伏枥已经投资了一个大项目，赚了利息，给你包个大红包。
11: 老人家，您这是遇到了养老诈骗。那个合唱比赛还有这特产礼品都是糖衣炮弹，要骗你钱的
10: 啊。
11: 还有你们这些做儿女的，平常得多陪陪老人
9: 啊。老爷，

0: 我们以后在家为您唱歌。
1: 警惕诈骗陷阱，守住养老钱，呵护夕阳红。
2: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金色华年。
3: 时间来到下午的16:30，欢迎大家又回到了金色华年节目中，我是主持人海月。好的，下面就进入到的是让我为你点首歌这个环节。
4: 妈妈，这首歌里藏着我爱你的秘密。
5: 高高的青山上，雪草。
4: 嗨，朋友，这旋律替我喊出谢谢你。
6: 白衣天使们，这歌单为你们循环播放。
5: 我知道你也有要守护的人。你也是个孩子，
7: 兄弟，前奏一响就是我们的青春 BGM。
8: 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
9: 每一份心意都值得一首专属旋律，
4: 让我为你
9: 点首歌，将祝福融入歌声，让旋律传递真情。此刻你想为谁点首歌？

时间来到下午的16:32，欢迎大家又回到了金色华年节目中，我是主持人韩月。我们现在直播间的热线电话5632008一直为各位朋友开通呢。如果您想点播歌曲送出祝福的话，欢迎您拨打5632008这部热线电话。下面就送出朋友们想听的歌曲。我们的一位听众朋友来电说他想听的一首歌曲是《草原之夜》。

下面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歌是《红河谷》，听了这首歌结束今天的金色华年节目，节目主播海月，导播王彤，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四季更迭，冷暖先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多云，东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4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2.7度，相对湿度55%。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多云。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多云，东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4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2.7度，相对湿度55%。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多云。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2: 实时更新，精准送达，990新快报。990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昨天在南宁开幕。东帝汶首次以东盟正式成员国、东博会共同主办方身份亮相。本届东博会的主题是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会期5天，将聚焦自贸区建设，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增长，展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新成果、新亮点。昨天，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CAFTA 协同发展高端对话在南宁举行。来自政商企学界嘉宾围绕规则协同、开放融通、合作共赢主题进行深入交流。昨天，第2届中国南宁东盟人工智能场景应用对接会在南 A 社区举行。来自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政府代表、行业协会负责人、企业领袖和技术专家约120人齐聚南宁，围绕智慧城市、智慧农业、数字政务、智能交通等领域，推动中国人工智能技术与东盟及海外市场精准匹配，形成场景应用闭环。昨天，中国广西东盟跨境产业链对接展示活动在南宁举行。活动以跨境链通、制造共赢为主题，汇聚中国与东盟各国政府代表、企业嘉宾及行业专家，共商产业链供应链深度合作新路径。中国东盟人工智能产业创新中心广西正式启动运营。昨天，南宁市市场监管局印发关于进一步提升外商投资企业登记便利度的若干措施，聚焦外商投资企业登记全流程堵点难点，推出首批7项便利化举措。通过系统性升级登记服务，持续优化南宁外商投资营商环境，让前来南宁投资兴业的企业在登记环节更顺畅、更省心。平陆运河于9月16日正式通航。昨天上午，首批通过南宁水上游小程序购买套票的18名游客，从南宁凤岭客运站搭乘开往新浦水上综合服务区的首班专线区间车，成为市区大巴、加油船、水陆联运模式落地后首批通过网上购票畅游平陆运河的旅客。本次观光航程从新浦水上综合服务区出发，行至马道枢纽后折返，全程观光时长约2小时。记者昨天从自治区民政厅获悉，广西日前在全区33个县市区、528个村社区正式启动第6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调查对象为截至2026年9月1日0点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中国公民，广西共调查老年人10560名，调查时间为期1个月。此次调查是国家有关部门组织开展的大型老年民生国情调查，将为进一步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提供基础数据保障。我是 AI 主播990，以上就是这一时段990新快报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接下来播出的新闻非常报。他们用客观、严谨、公正的态度为民发声。
3: 该公司拖欠对方租金40000多块钱，并且对方是多次的催缴以及
4: 构成犯罪的，是要依法应当追究其
5: 发现问题抄报告知我们，然后我们共同的努力把这个问题给解决好。
2: 他们关注

0: 民生，热心公益，用行动排解民忧。
1: 非常到，谢谢你们的帮忙。
0: 多部门联动，优势互补，多手段呈现，立体传播。
2: 这里是新闻非常到。
0: 广播、电视、网络跨界资源整合，着力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这里是990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到。
3: 新闻非常到，服务有一套。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雨萍。周一到周五17点，欢迎您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昨天已经在南宁开幕，目前各项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明后2天又恰逢周末，也是要来到东博会的公众开放日了。那么不少市民朋友呢，都计划去会展中心去参观啊。同时呢，还有人打算趁着周末外出走一走。那么这个周末的天气到底怎么样？来说一下。
4: 好的。根据广西气象台发布的最新预报，未来2天广西的天气呈现东雨西晴的格局。明天白天到晚上，桂东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中雨，桂西地区多云到晴，阳光再现。后天白天到晚上，全区大部转为多云到晴的天气，仅有桂东部分地区还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出没。气温方面，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未来2天全区气温逐步走高。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在32到35摄氏度之间，体感较为闷热，午后紫外线强度较大。海洋天气方面，北部湾海面明天多云有分散阵雨，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后天多云有分散阵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请海上船只注意航行安全。根据南宁市气象台的预报，东博会期间南宁的天气将从前期的多雨转为晴热。周末2天以多云到晴为主，非常适合出行。明天南宁全市多云到晴，偏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东博会各展馆周边天气晴好，但午间炎热，体感闷热。后天南宁多云，东风微风，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在34摄氏度左右。天气格局与周六相似，阳光充足，午后炎热。参观东博会请做好防暑防晒。周末是东博会公众开放日，会展中心周边人流量大，户外排队入场的时间可能较长。未来2天南宁最高气温可达34到35摄氏度，午后紫外线较强，建议前往参观的市民朋友随身携带遮阳伞、遮阳帽，涂抹防晒霜，并及时补充水分，以防中暑。展馆内空调温度较低，建议随身备一件薄外套，方便室内外温差切换。滨海活动注意安全。北部湾海面周末阵风可达6到7级，计划前往北海、防城港、金州等沿海城市游玩的朋友，请密切关注海上天气和风浪变化，切勿冒险出海或到危险海域游泳。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3: 说完天气呢，来说说今天这个日子，9月18号。在1931年的9月18号，我们都知道918事变爆发，那么抗战从此开端。918事变不仅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开端，也由此揭开了中国人民14年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14年间，中华儿女共赴国难，浴血奋战。95年过去了，如今硝烟早已散尽，但是那些百折不挠、视死如归的抗争是不能忘的，也是不敢忘的。今天众多的地方都鸣响了防空警报，警报是为历史而鸣的，钟声是为和平而响的。那么曾经的苦难教会我们珍惜，也砥砺我们前行。好，来说说今天的节目要说点啥。
4: 好的。广西持续提升农村供水保障水平，群众从有水喝稳步迈向喝好水。2026中国广西东盟人工智能应用生态大会在南宁举办，聚力打造资源出海东盟新范式。东博会农业展架起农品贸易桥梁。记者打卡南 A 社区展区，多款 AI 智能项目新奇好玩等你来体验。青春志愿展风采，小青芒暖心服务东博会。机场公安多措并举，护航盛会平安出行。平陆运河南宁段观光航线通航。稍后我们带您了解。
5: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1/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
6: 我想出去。

0: 让你的视线离开它。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1: 新闻非常道，服务有一套。
2: 来关注新闻。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让人民评价久久为功惠民生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六场，介绍广西提升农村供水保障能力，增进民生福祉的相关情况。来听记者罗毅钦的报道。
3: 十四五以来，广西以农村供水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累计落实农村供水工程建设资金260.34亿元，实施10860个农村供水工程，提升了2022.9万农村人口供水保障水平。截至2026年8月，全区共有农村供水工程19.2万处，形成了覆盖4122万农村人口的供水网络。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3.7%，94个县市区基本实现农村供水县域统管，农村群众从有水喝稳步迈向喝好水。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夯实水利保障基础，自治区水利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许林波。
4: 累计已划定饮用水水源保护区3964个，有效改善了水源地生态环境。因地制宜采取适宜水处理工艺，完成了4749个农村集中供水工程净化消毒设施配套和改造，加快完善从水源到水龙头的水质保障体系。
3: 农村供水建设基础，管是关键，工程能不能长久发挥效益，管护是重中之重。为此，广西因地制宜推进农村供水县域统管，不断完善维修养护机制，优化农村供水服务，努力保障农村供水工程长期稳定运行。自治区水利厅农水水电处处长韦春梅。
5: 我们已经落实维修养护资金2.34亿元，实施维修养护项目1498个，覆盖服务人口达到393.3万人。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入推进农村供水县域统管，整体提升工程的专业化管护水平。
1: 一档广播节目，新闻非常道，一个传播平台，990新闻台。我们正在创造一加一大于二的传播新模式，音频与视频，线上和线下，立体交错的信息里有我们的身影。
6: 这里是新闻非常道，我是主持人雨萍。
1: 跨界整合资源，实现优势互补，让问题到我们这里为止。
7: 非常道，谢谢你们的帮忙。
1: 时间见证品质，真情温暖人心。这里是990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道。
6: 非常道。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东博会。今天上午，2026年中国广西东盟人工智能应用生态大会在南宁举行。本次大会以“拥慈源时代，想智算蓝海”为主题，汇聚政府部门、科研院校、行业企业、东盟产业代表。围绕资源产业发展、智算基础设施建设、跨境 AI 生态合作、数字安全治理等议题展开深度交流，探索国内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的产业实践路径。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记者林宇翔了解一下。宇翔。
8: 好的，主持人。那大会呢，开展多场的前沿主题分享，在现场专家学者围绕资源经济、演进趋势、数字主权保障、东盟中小企业 AI 发展困境、跨境 token 安全等议题分享研究成果，其中就包括聚焦 token 技术跨境流动、解读资源高效流转与可信可控的实现路径，以及立足马来西亚产业实践，剖析东盟中小企业智能化现状，挖掘中马 token 生态合作机遇。行业技术专家从数据隔离、计量验证、模型保护、内容合规等维度诠释跨境算力时代 token 全生命周期安全建设要点。那在活动现场还重磅发布了慈源工厂建设运营与生态发展研究报告，报告将慈源定义为可计量、可定价、可交付的标准化智能服务新型基础设施，围绕产业生态、能力架构、运营机制等，为慈源工厂规划建设运营提供行动参考。那会上还正式对外发布中国东盟5项云谷

0: 资源出海总枢纽战略，立足南宁整合算力网络模型资源，搭建智能供给与市场需求的对接载体，赋能 AI 服务跨境交付。那在圆桌对话环节，政企学研及东盟产业代表围绕从算力筑基到生态出海，中国东盟 AI 应用落地的路径与协同开展研讨，聚焦东盟市场需求、跨境数据服务、产业生态共建建言献策，提出 AI 出海需要适配本地合规与市场特点，依托本地化伙伴实现可持续落地。那活动还举办了中国广西东盟 Token 出海战略签约仪式，分两批促成国内外政府机构、高校、金融、科技企业达成多项战略合作，覆盖算力建设、技术研发、跨境服务、产业人才培养等多个领域。本次大会以资源为纽带，串联算力底座、平台载体、生态伙伴，推动中国人工智能技术资源与东盟广阔市场场景深度对接，为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协同发展注入全新动能。现场情况就这样，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宇翔的介绍。2026年中国东盟丝路电商主题推介活动昨天在南宁举行，活动围绕数字经贸、跨境供应链还有产业赋能开展交流对接，一批合作机制实体项目惠企政策集中落地，为中国东盟丝路电商合作注入新的发展动力。南宁市现场推介首府 AI 加电商合作优势，来听记者黄明正、实习记者燕佳悦的报道。
2: 本次活动以数链东盟、共享新机遇为主题，包括共享激活中国大市场、互通畅达东盟优品路、聚力共拓合作新空间三个篇章，及推介交流、授牌共建、政策发布、战略签约等于一体，取得多项务实合作成果。活动上，与会同行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董宇辉的跨境溯源分享成为全场焦点。他结合泰国、马来西亚、越南跨境溯源见闻，发起越东盟跨境溯源合作倡议，助力打造东盟出产、广西集散、中国畅销电商新链路。随后，自治区商务厅向与会同行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美团、快手等广西战略合作伙伴授牌，各方将持续深化政企协同，汇聚流量、渠道资源，服务双边贸易。美团安全和公共事务总经理徐新颖。
3: 那么我们在广西呢有三个抓手，一个呢是小象超市，今年8月份已经在广西落地了。第二呢是我们正在探索口岸的直采，把供应链的前端放在广西，减少中间的环节。第三呢只是依托美团超8亿的用户和全场景的流量，让东盟好物常态化的触达消费者。我们的目标也很清晰，探索东盟出产、广西集散到中国畅销的产业链，让消费者足不出户就能买到更新鲜、更实惠的东盟商品。
2: 广西顺丰国际业务总监陈丽丽，
4: 这两年从物流上面来看啊，我们从中国去到马来西亚的话，可能更多是一些电商类的一些商品，以及说我们目前一些快消品，目前这个是增长最快的，基本上我们今年的增长率能达到200%以上的增长率。那么从马来西亚进口的话，从今天开始，我们整个的进口的生鲜，像马来西亚的榴莲以及当地的一些特色的一些农产品进口了，这个速度增长也是非常快的，基本上能够达到85%以上的一个增长率。
2: 在聚力共拓合作新空间篇章，南宁市 AI 加电商合作优势受到关注。据介绍，南宁通过全国首个三合一监管中心、机场机坪直提、铁路港预约通关等，将跨境电商通关时长压缩至1小时以内，日通关能力达200万单。十四五期间，南宁跨境电商进出口额超500亿元。目前，南宁市已建成联通东盟的公铁水空综合交通枢纽，5000端级船舶可经南宁直达东盟，实现江出海、海连江、陆连港的立体交通物流网络。此外，5项云谷建成5000批智算集群，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主体工程建成，为南宁推动 AI 加电商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当天，2026年丝路云品东盟好物网购节正式启动。本次网购节将从9月持续至11月，联动淘宝、天猫、京东、抖音、中国东盟商品汇聚中心等多个平台，联合头部达人开展直播推介系列促销，还将设置东盟特色商品专场，以线上大促释放消费潜力。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正在南宁举行，在广西农业国际合作展上，国内外特色农产品、智慧农业装备集中亮相，既看得见东盟鲜果的风味， 也能够感受得到现代农业科技的力量，搭建起国内与

0: 与东盟农业交流合作的桥梁。来听记者周文静、童博、实习记者罗颖的报道。
1: 走进广西农业国际合作展，琳琅满目的展品让人目不暇接。来自东盟各国的榴莲、山竹、青柚，广西的百香果、火龙果、香蕉等特色水果集中展示，直观展现中国东盟水果双向进出口贸易的活力。广西水果技术指导站副站长娄冰海：
2: 东盟的话，我们现在是准备要建设这个中国广西东盟水果集散中心，我们要加强跟东盟国家的水果上的业务的贸易的往来，那么将东盟的水果在广西集散，销往全国，以及全国的水果在这个广西集散再销往东盟，加强双方水果贸易的合作。
1: 展区里智慧农业装备同样亮眼，一台农业智能配药机设备可以实现精准配药、科学施药，帮助农户提升种植效率，展现现代农业科技赋能田间地头的新成果。上海盛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技术经理刘世凤：
3: 现在呢，这个农业配药呢，一个是配药精准度不够，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农业的专业的打药人员呢，年纪都比较偏大，所以他们对这个精准度掌握的不到位，打多了的话呢，会有药害。对，如果打得少的话，就病害虫害会防治的不太好。所以呢，基于这个方面，我们专门研制了一个精准配药设备的，就是它要把这个各种药液分装到这面桶里面，让它就是一键启动式的，就是除去了各种配药系统的这个步骤，让那个配药更简单更精准。
1: 除了特色水果与农业科技，来自吉林的各类农特产品也亮相展会，人参、鹿茸、帝王蟹等好物集中展出，借助东博会平台，把北方优质农产品推向东盟市场，实现南北农品互通、东西双向对接。吉林省商务厅农产品处处长韦海鸥：
4: 是我们的鲜食人参，人参的原材料，我们呢还有一些人参的精深加工产品供大家食用。我们从俄罗斯进口了鲜活帝王蟹，我们将通过这种货运包机，以香港、澳门作为跳板，将帝王蟹，鲜活的帝王蟹辐射到整个东南亚地区，以至于欧洲地区。
1: 农品荟萃，科技赋能。广西农业国际合作展不仅是农产品的展示窗口，更是中国与东盟农业合作的重要纽带。
0: 昨天上午，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南 A 社区展区正式对外开放，这也是东博会首次打造 AI 加智能主题展馆。 AI 机器人、自动驾驶车辆、智慧黑板等等一大批前沿展品亮相，不少市民专程打卡体验，现场都有哪些有意思的黑科技呢？我们来听记者陈淑钦、秦丽的报道。
1: 当天上午，记者来到南 A 社区展区 AI 加具身智能馆、 AI 加医疗大健康馆、 AI 加北斗应用主题馆等多个主题展馆依次排开，前来参观体验的市民络绎不绝，现场人气十足。据介绍，本届南 A 社区展区主打人工智能和各行各业的融合应用，设置一个综合馆以及多个行业主题馆，用场景化、沉浸式的展示方式，直观展现 AI 给各行各业带来的新变化。在 AI 加医疗大健康馆里，一台智能轮椅格外吸睛，它也是全球首款搭载空间智能加具身交互的出行陪伴机器人，专门为行动不便人群解决出行难题。星灿智能机器人算法工程师欧阳志景：
5: 相比起普通的轮椅来说，我们这款智能化轮椅更加安全、更加贴心。那像是独居老人的话，我们有配备有 AI 语音聊天，这样的话会提供一些情感上的支持。然后再加从安全性方面来说，我们有自动避障、自动导航、自动跟随。自动避障的话，就是它遇到障碍物，它会执行一个绕开。那这样的话就会保证一个老人出行安全，包括窄通道的时候也是会比较安全的通过的。然后自动导航是我们是家庭范围内5公里的一个建图，建完图之后，老人可以点到点的导航，在中途的过程中也是比较安全的。
1: 在科大讯飞东盟总部展厅，这里主打 AI 加教育，不少小朋友正围着机器人对弈围棋。工作人员介绍，东博会期间，展厅集中展出 AI 智慧黑板、智慧课堂等一系列教育产品，直观展示人工智能怎么走进课堂，助力教学。市民可以在这里亲身感受 AI 在教学场景里的实际应用。科大讯飞东盟总部展厅负责人岑佳熙：
6: 看看我们的 AI 智慧窗、智慧黑板，然后去感受我们的这种 AI 赋能教育的更多的这种场景的

0: 用。那我们还有一些针对于教学的一些系统和设备，以及我们的 T90 Pro 的学习机，都可以去让市民有一个亲身的体验。
1: 在 AI 加文旅展厅里，做观体感 VR 系统、多人专业 VR 实训项目，吸引不少市民排队体验沉浸式观影。市民带上专用设备，就能借助全景沉浸式系统，置身各式各样的虚拟场景当中。广西松果互动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炳旭：
2: 各位市民到现场可以体验到我们的完整的 XR 的内容，里边有很多的沉浸式的互动游戏，比如说有穿越类型的，在古代的文化啊，中国的文明历史上的这些内容，也有像一些特殊的环境，比如说南极，比如说深海，比如说火星、月球这一系列的我们平常普通人是没办法触及的那些环境，在高度的仿真和虚拟的环境里边，也能做到身临其境的体验。
1: 除了各大主题展馆，展区还打造了 AI 潮流市集，集合智能终端体验、趣味互动装置、AI 无人饮品机、小型智能服务机器人互动等丰富项目。客商和市民在这里可以沉浸式玩转各类科技项目，近距离感受人工智能给日常生活带来的便利与乐趣。市民彭先生：
3: 很震惊，科技发展得很快，短短几年真的是日新月异。科技带给世界的变化真的很大。
1: 市民李少平：
0: 今天来到这个馆呢，收获非常的多，感觉这个科技对于我们人类的帮助非常的大，感觉非常震撼，非常值得来。比如说这个机器人踢足球，我觉得是比较吸引我的。其他的一些展馆里面的一些 AI 的比较强大的一些功能，比如说帮助林业的，我认为是看到的是还有一些灭火啊、救人啊这种。
4: 科技赋能生活，创新点亮民生。在南 A 社区展区，多款人工智能、北斗应用、自动驾驶等前沿科技产品集中亮相，其中 AI 加医疗大健康系列产品紧贴市民健康需求，以智能化、便捷化的科技服务惠及大众。那么各类硬核科创成果让市民近距离感受到了科技发展的魅力，切实体验到我国科技产业日新月异的进步与突破。我们继续来听记者陈淑钦、秦丽的报道。
1: 走进南 A 社区展区，各类智能科创设备随处可见，沉浸式、一站式的科技体验让市民直观感受人工智能技术与日常生活的深度融合。现场不仅有智能机器人制作咖啡、智能巡检机器人作业、智能身体检测设备体验等趣味便民科技项目，主打精准健康服务的 AI 加医疗大健康馆更是凭借硬核实用的前沿医疗科技设备成为展区热门打卡区域，人气居高不下。展区内的脊柱三维数据采集与分析系统备受市民青睐，该设备操作便捷，检测高效，仅需10秒钟即可快速完成人体脊柱数据采集与状态分析，精准筛查脊柱健康问题，尤其适用于青少年脊柱健康监测与养护，为青少年骨骼健康发育保驾护航。记者现场亲身参与体验测试，直观感受了智能医疗科技的高效与精准，检测结果也让人直观看到日常体态存在的健康隐患。福索特上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首席运营官张静：
5: 10度以下是正常，这个胸椎腰椎正常健康是在35到50，你胸椎超过50，驼背；腰椎超过50，是椎骨盆前倾，
6: 说明我有问题是吗？
5: 对，一个是有点就是胸椎曲度有点过大，就是略微有点驼背，要抬起来。另外呢，你的腰椎有点往前倾，理解吧？就你要往回收。久了就容易腰肌劳损。
1: 除了智慧医疗领域的创新成果，展区内的 AI 加北斗应用主题馆同样亮点十足。展馆系统梳理展示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建设发展历程，集中展出矿山巡检无人机、农业无人机、南宁一号卫星模型等一系列硬核科创产品，全方位、多角度展现北斗系统在民生服务、产业发展、智能巡检等领域的广泛应用，让市民近距离触摸大国重器的科技实力。邦盛时空广西科技股份公司默然：
7: 了解一下我们北斗的国之重器，整个北斗的发展历程都在这里，可以了解一下我们这边在北斗这个领域做的一些工作。
1: 展区现场科技氛围感拉满，道路

0: 上，自动驾驶车辆平稳穿梭，智能行驶。成熟的自动驾驶技术吸引了众多工作人员和市民驻足围观、拍照记录。本次南 A 社区科创成果展区汇聚人工智能、智慧医疗、北斗导航、自动驾驶等多领域前沿科技成果，丰富的展品、成熟的技术、贴近民生的应用场景，吸引大批市民前来参观体验。不少市民在沉浸式体验科创成果后，深切感受到我国科技产业的飞速发展，为日新月异的科技创新成就倍感自豪，纷纷点赞新时代科技力量。广西艺术学院人文学院学生万子怡
1: 说，就是开了眼界了吧，就是来这儿参观才发现我们中国其实现在发展的非常发达，从网上看和从现实中看就是感觉还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从这个科技馆就是展现了我国的这个风采，今天看了之后觉得还是要回去提升自己，多看一下这些新的东西。
0: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蓝宁，微信搜索大蓝宁，大是大小的大，蓝是蓝色的蓝，宁是柠檬的宁，记得是大大的蓝色的柠檬，添加大蓝宁来和我们交流互动吧。在这里有便捷、实用、及时的新闻资讯和生活服务信息，还有我们广播频率的节目预告等内容，里面不但能听到广播，还能和我们交流互动。新闻非常到稍后将播出以下内容：青春志愿展风采，小青芒暖心服务东博会，机场公安多措并举，护航盛会平安出行，平陆运河南宁段观光航线通航，稍后我们带您了解。
2: 责任媒体，品质传播，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先知。九九零，听天气。
0: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多云，东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4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1.5度，相对湿度66%。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多云。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多云，东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4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1.5度，相对湿度66%。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多云。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4: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5: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6: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5: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6: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7: 用客观、严谨、公正的态度为民发声。
8: 该公司拖欠对方租金40000多块钱，并且对方是多次的催缴以及
9: 构成犯罪的，是要依法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
10: 发现问题，抄报告知我们，然后我们共同的努力把这个问题给解决好。
7: 他们关注民生，热心公益，用行动排解民忧。
11: 非常到，谢谢你们的帮忙。
7: 多部门联动，优势互补。多手段呈现，立体传播。
12: 这里是新闻非常道，
7: 广播电视网络跨界资源整合，着力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这里是九九零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道。
13: 新闻非常道，我们继续来关注东博会。这个周末9月20号到21号是2026年第23届东博会峰会的公众开放日啊，恰好是周末的时间。

0: 那么大家也有时间有机会可以去参观一下了。不少市民呢都计划前往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啊去观展。那么为了确保公众开放日活动能够顺利进行，主要是要保障道路的交通安全畅通啊，南宁交警就发布了相关的出行提示。我们来听记者林宇翔、实习记者周燕的报道。
1: 公众开放日期间，每天6时至19时，除持有东博会、峰会专用车证的车辆外，禁止其他机动车、电动自行车通行会展路，即由民族大道、会展路、越秀路、竹溪大道为核区域以内的各道路。对会展路、民族大道至越秀路段实施单向交通组织，只允许车辆由北向南，也就是由民族大道往越秀路方向行驶，禁止车辆在会展路、民族大道至越秀路段、越秀路、会展路至竹溪大道段、青湖路和越秀立交桥的车行道上停泊。南宁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青秀二大队民警李忠颖：
2: 临时取消石原路上的道路停车泊位，除了持有东博会、峰会专用车证的车辆以及沿线单位车辆外，禁止其他机动车、电动自行车在石原路上通行或停泊。
1: 特别提醒广大市民群众，公众开放日期间，南宁国际会展中心不开放公众机动车停车位和非机动车停车位，前往观展的市民应做好出行规划，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或提前选择好周边停车场点停车。自驾小汽车可停放在杭阳商圈、万象商圈、青秀路沿线、民歌湖周边停车场，步行至会展中心。民警李忠颖：
2: 电动自行车可以停放在凤翔路、竹溪大道、民族大道、青秀路沿线的远端非机动车停车区，网约车、出租车请在竹溪大道辅路、民族大道辅路下客区即停即走，服从现场管理人员引导。
0: 东博会峰会呢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啊，那么展会期间有一抹清新亮丽的小青芒的身影遍布展馆内外。来自高校的青年志愿者，他们坚守在各个岗位，以专业贴心的志愿服务，全力护航盛会有序开展。来听记者周文静、黄林汉、实习记者罗瑞颖的报道。
3: 本届东博会来自广西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广西医科大学、南宁师范大学、广西财经学院、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学院、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广西职业师范学院八所高校的859名小青芒志愿者全员上岗。经过系统礼仪、展会常识、应急处置和外语服务培训后，志愿者们分批驻守展馆出入口、咨询服务台、电梯通道等关键点位。现场，志愿者们耐心为客商、参观市民提供路线指引、展位咨询、秩序维护、物资保障等便民服务。面对参展客商的各类问题，大家应答细致、服务高效，快速解决现场各类小问题，让参展、观展更加顺畅舒心。
4: 然后第一区的话，它离这里比较远，它是人工智能的。这个是第一区，您上去了之后，这个是东南亚国家馆。
3: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志愿者小青芒统筹协调部志愿者服务组组长苏明慧：
5: 如果遇到人流拥挤的情况，要及时驱散；如果遇到电梯故障的情况，需要及时上报。同时，如果有游客或者是嘉宾观众人员来询问区域和地点，我们需要及时回答，或者是引导其去客服中心进行询问。参与此次服务的小青芒分别来自于广西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广西医科大学等8所高校。我们一般的工作时间是早上8点半至下午6点。
3: 青春的微笑、专业的服务，不仅提升了展会服务温度，也充分展现了广西青年积极向上、热情友善的精神风貌。
0: 昨天上午，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地铁也随之迎来了客流高峰。为了筑牢安全防线，提升服务品质，南宁市公安局地铁公交分局多措并举，保障地铁出行安全便捷，服务8方宾朋。记者韦晓、黄润佳，实习记者田凯荣，通讯员周玉基报道。
3: 记者黄润佳。
6: 在今年东博会安保期间，地

0: 铁公安全新组建了一支由特警加警犬加智能装备的立体化特警巡逻小分队，执勤民警全员配备了新式的智能装备，重点围绕会展中心地铁站出入口、站厅及通道开展高密度全覆盖的动态巡逻。这支巡逻小队和以往的巡逻方式不一样，把警力和科技手段结合，打造智慧安防。 执勤的时候，警犬佩戴便携式智能回传设备，同步巡查扶梯、出入口等人流密集区域的现场画面，能够实时回传警务终端。南宁市公安局地铁公交分局反恐怖和特巡警大队辅警王丹丹，
1: 一旦发现突发状况，能够第一时间研判，快速响应，精准处置，极大提升了地铁安保巡查的覆盖率、精准度和应急处置效率。
0: 为东普惠地铁安保筑牢科技安全屏障，安保效率提升，暖心便民服务也同步升级。地铁警方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地铁站核心区域设置便民服务台，配备精通英语、越南语、泰语的执勤民辅警在岗值守，为东盟各国来宾提供翻译、出行、购票等贴心服务。专业观众何瑜伽。
2: 今年的地铁服务特别的周到，给了我们很多必要的帮助，而且呢，安保服务也特别的让我们放心。
0: 便民服务台还新增反诈大转盘互动宣传点位，民警用转盘抽奖、现场讲解等方式，向客商、游客普及电信网络诈骗、跨境诈骗、商旅诈骗的防范知识。
2: 那我们是发来链接，我们要刻一点吗？不可以。
0: 对，是我们要做到不信不转账，然后守好自己的钱袋子。展会期间，不少客商和市民游客会在站内选购商品。民警也专门提醒乘坐地铁的市民乘客，留意相关物品携带安全。南宁市公安局地铁公交分局屯里站派出所民警胡玉莹。
3: 超过30公斤的酒水是不可以携带上地铁的，只有不超过30公斤且包装完好的酒水才方可进行乘车。同时我们要注意购买工艺品类的时候，长宽高任意尺寸不可超过1.6米。
4: 那么在展会期间，请大家提前整理好随身物品，主动配合地铁安检，在展会上安心采购，舒心观展，共享这开放合作的盛会。 有智能设备站岗值守，还有多语种贴心服务，各方保障力量，细致值守，大家安心的逛展，平安的出行。今天呢，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展来到第二天了，国际会展中心的客流在持续增多。为了让大家逛展能够安心更省心也更顺畅，南宁市公安局兴宁分局的民辅警全员在岗，坚守岗位，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迎宾广场和周边的路段。
0: 做好安保和服务工作，全力守护盛会的有序开展。记者黄林汉、通讯员严诗林报道。往前面走了，不要逗留啊！往前面走。东博会开展第二天，南宁国际会展中心人流量明显上涨。在地铁会展中心 B 出口，执勤民警不间断疏导出站人流，引导观众快速前往展馆方向，避免人员在地铁口聚集拥堵。 保障出入口通行顺畅。本届展会期间，南宁市公安局兴宁分局民辅警主要负责会展中心迎宾广场片区的安保防控和便民服务工作。南宁市公安局兴宁分局朝阳派出所副所长陈胜：现在的话，这里的人流量的话也在逐渐增多，然后在这个迎宾广场跟这个会展中心这个
5: B 站口这里，现在陆陆续续的都有很多专业观众进来了。
0: 然后我们在这里的话，主要是负责把他们这个秩序维护好，然后引导这些专业观众还有我们的其他群众，让他们有序的从这个我们的这个迎宾广场进入到会展中心里边。除了常态化巡逻，维护现场秩序，民警还主动为来往观众提供便民服务，帮忙提携物品，帮扶老人小孩，解决大家逛展途中的各类小难题。针对部分观众未提前办理入场证件的情况。
6: 民警也会耐心指引大家前往现场办证大厅办理手续。进去那个观众证有吗？有。
5: 两个人，你去那个办证大厅那里问一下，看怎么样办证先。这个要凭证进去的。南宁市公安局兴宁分局朝阳派出所副所长陈胜。
7: 目前来看，现在的秩序还是比较良好，这边的观众的话都是在比较有序的进入到这个会场里边。
0: 展会期间天气炎热，现场。

0: 观展人数较多，高温环境下容易出现身体不适等突发情况。针对这一情况，执勤民警提前做好应急准备，配齐应急物资，随时应对各类突发状况，守护观众身体健康和观展安全。南宁市公安局兴宁分局朝阳派出所副所长陈胜：
1: 游客观众啊，如果你们有什么身体不适的地方，因为现在太阳也比较大，有什么头晕啊或者有其他不适的，都可以随时来找我们执勤岗位的民警，我们这里都有一些急救药箱，还有一些其他的急救措施，然后保障大家的参观的这个安全。观众们过来参观的话，一定要带好自己的证件。第二个的话，因为这个迎宾广场这里地铁口这里人也比较多，大家就不要在这里逗留，尽快的离开，跟着人流走动。
0: 民警提醒广大观展市民，展会场内场外人流密集，大家观展期间务必遵守现场规定，听从民警和工作人员的指挥引导，有序通行，文明观展，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2: 南宁无锡国际机场是冬博会期间国内外嘉宾客商进出南宁的重要门户，空港安全稳定是盛会顺利举办的重要保障。为了全力护航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近日自治区公安厅机场公安局启动高标准安保勤务，从严从细落实安防的防控举措，全力守护空港平安有序。来听记者农家伟、通讯员唐平霞的报道。
3: 9月16号下午，南宁无锡国际机场货运区一派繁忙景象。盛会期间，各类参展贸易货物运输量持续增长。为了保障货运安全，机场派出所民辅警加大巡查力度，增加巡查频次，仔细核查货物品类，排查安全隐患，严把货运安全关口，确保各类参展贸易货物安全转运。
4: 我们会对照这个品名，然后这个货品。
5: 对，如果说
4: 那个里面有其他的，比如说里面有螃蟹的话呢，我们就会那个紧急检查。
3: 在从严排查隐患的同时，机场公安还联动空港企业建立快速沟通机制，及时掌握货运区动态，遇到纠纷和突发问题第一时间处置，保障货运流转高效有序。针对近期低空飞行风险，机场公安开展无人机反制专项培训，提升工作人员应急处置能力，全力杜绝黑飞、绕航等安全隐患。
0: 自治区公安厅机场公安局治安特警支队副支队长黄威远：
6: 在不扰航的情况下，我们立即开展反制，开展反制工作了之后，如果无人机迫降或者返航，我们要报告无人机的具体方位或者是迫降的位置，要求进一步的警力增援。大家清楚了吗？
7: 清楚了。
3: 在旅客通行区域，安保防护同样毫不松懈。在人流密集的 T2 航站楼候机大厅，旅客出行业务办理秩序井然，民辅警联合武警开展常态化巡逻防控，紧盯重点区域，强化视频巡查，全力维护旅客出行秩序。
0: 自治区公安厅机场公安局航站区派出所所长陈旭海：
8: 紧盯重点关键，强化巡逻防控，整合机场辖区社会治安防控资源，强化巡逻防控和群防群治能力，对航站楼一楼到达大厅、三楼出发平台、安检区等重点部位开展治安视频巡查。
3: 盛会期间，机场公安将持续保持高标准安保态势，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控举措，全方位守护空港安全，为参会嘉宾、参展商户和出行旅客提供平安便捷的空港出行环境。
9: 一档广播节目，新闻非常道，一个传播平台，990新闻台。我们正在创造1+1大于2的传播新模式，音频与视频，线上和线下，立体交错的信息里有我们的身影。
10: 这里是新闻非常道，我是主持人雨萍。
9: 跨界整合资源，实现优势互补，让问题到我们这里为止。
11: 非常道，谢谢你们的帮忙。
9: 时间见证品质，真情温暖人心。这里是990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道。
10: 非常道，
2: 新闻非常道。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关注平陆运河。平陆运河通航之后，水上通行安全、航道管控保障就成为大家关注的重点。昨天，广西相关部门 启动首次

0: 自智慧双线联动一体化巡航，用线上智慧感知加线下实地核查的方式，全面检查入海口段的通航情况，为世纪工程的水上通行安全保驾护航。来听记者黄林汉、通讯员蒋瑞清的报道。
1: 本次巡航分成电子巡查、水上巡查两个工作组，电子巡查组依托

0: 详细信息，第一时间把核查数据同步给一线水上巡查人员。钦州海事局平陆运河监管工作组一级主办王胜科：
1: 依托智慧海事风险大管模块，采用电子巡航加现场执法协同巡查模式，实现船舶动态、水位变化、船舶排放的远程智能监测，显著提升江海直达运河通航安全监管的精准度和工作效率。
0: 有了线上数据的精准支撑，水上巡查组的现场作业更有针对性。工作人员搭乘海巡10382轮，对钦州水上服务区北部湾大桥、毛尾海一号锚地等重点水域逐一巡查。工作人员还登上北港游11等客船，仔细检查消防救生设备、旅客上下船通道等关键设施，同时排查航道漂浮杂物，核查航标设置，查看泊位改造情况，全方位排查各类通航隐患。据了解，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已经搭建起陆水空天立体化感知体系，依托北斗定位、雷达、视频监控、水文气象传感等各类设备，运河整合了船舶、航道、气象等多类数据，实现全域动态监测，为智慧监管打下坚实基础。钦州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副处长韦宇翔：
2: 我们以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为制度依据，全域推行分道通航制，严格落实船舶航行避让、限速、安全距离等管理要求，优化全线航标布设，持续开展航道沿线爱航设施等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前置部署执法保障力量，依托智慧海事系统实时监控船舶动态，全方位筑牢通航安全防线，兼顾通航安全与通行效率。
0: 接下来，广西海事部门将持续用好立体化感知体系，常态化推行智慧监管模式，落实全流程闭环处置机制，通过前置预警、全程管控、事后溯源的监管方式，持续提升运河通航监管水平，保障平陆运河长期安全、高效、绿色通航。
3: 9月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的同一天，平陆运河南宁段观光航线也正式开通运营了。全新的水上游览线路让乘客沉浸式感受世纪工程的壮阔风貌，也为广西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了一张亮丽的水上名片。来听记者报道。
4: 随着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满载乘客的南宁礁头向海一号游船也开通运营了。南宁礁头开通的两条客运航线包括新福服务区到马道枢纽和新福服务区到平塘江口，乘船可领略平陆运河世纪工程的建筑风光和横州的自然风光。首航船上第一批乘客就包括平陆运河的建设者，他们凭栏远眺，拍照打卡。平陆运河建设者郑和武：
5: 比较激动吧，毕竟自己在这里工作了几年，这个是自己战斗过的地方，看到现在从蓝图变为现实，感觉非常的有成就感。
4: 运河沿岸，不少沿线居民早早驻足等候，见证运河通航后的崭新风貌，感受家乡通江达海的全新蜕变。中国电建港航公司航道二标项目总工程师王印：
6: 修建了好了平陆运河之后，就能够打通广西内陆水路与北部湾的港口的之间的这条通路，每年节约的成本啊，然后呢，以及为当地投资者或者为广西的这个发展，也会形成一个长期的经济效益。
4: 南宁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黄赞：
7: 下一步我们还将在优化软环境方面持续发力，稳步扎实推进船员培训、通关便利化等各项工作，持续提高南宁港航标准化建设水平。我们不仅要把运河建起来，更要把运河运营好，把平陆运河打造成为服务产业、惠及民生的黄金水道。
3: 今天的新闻非常到节目到这儿告一段落，主播雨萍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和参与。
0: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蓝宁，微信搜索大蓝宁，大是大小的大，蓝是蓝色的蓝，宁是柠檬的宁，记得是大大的蓝色的柠檬。添加大蓝宁来和我们交流互动吧，在这里有便捷、实用、及时的新闻资讯和生活服务信息，还有我们广播频率的节目预告等内容，里面不但能听到广播，还能和我们交流互动。接下来18点播出智 AI 在身边，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新闻非常到，我们下周一17点再会。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久久相伴，零距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2: 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4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1.5度，相对湿度66%。

0: 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1.5度，相对湿度66%。 以上天气情况由AI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1: 实时更新，精准送达， 990新快报。 990新快报， 紧紧追着新闻跑。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CAFTA 协同发展高端对话昨天在南宁举行，来自政商企学界的嘉宾围绕规则协同、开放融通、合作共赢主题进行深入交流。 南宁市AI启航 扬帆东盟企业出海东盟分享交流会昨天举行，来自国内有关地区贸促会代表团、东盟国家商协会以及人工智能数字经济企业代表和涉外服务机构代表约120人齐聚雍城，共话人工智能企业面向东盟应用的新机遇与新路径。 2026年中国东盟丝路电商主题推介活动昨天在南宁举行，活动围绕数字经贸、 跨境供应链、产业赋能开展交流对接，一批合作机制、实体项目、惠企政策集中落地，为中国东盟丝路电商合作注入新的发展动力。南宁市现场推介首府AI加电商合作优势，以跨境链通、制造共赢为主题的中国广西东盟跨境产业链对接展示活动于9月17日至21日在南宁举行。 作为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的重要配套活动，该活动旨在进一步深化广西与东盟产业合作，搭建政企交流和企业对接平台，促进产业链上下游深度融合，推动中国与东盟跨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深度融合。长春冰雪季城市推介暨东博会长春魅力之城系列活动昨晚在南宁举行。长春是本届东博会中国魅力之城， 也是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承办城市。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 定于2027年1月15日至25日举行， 设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本次活动搭建起两地文旅交流合作的桥梁，为后续客源护送、线路共建品牌联动奠定基础。两地将以此为契机，让更多南宁游客走进长春、上冰上学， 也欢迎广西及东盟的朋友们共赴2027长春大都会之约。 我是AI主播99，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990新快报的全部内容。 接下来将为您播出的是挚爱在身边。
2: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 约1/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 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它，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3: 巍巍昆仑，千古雄关，烽火昆仑，抗战雄关，
4: 守护雍城山河，见证沧桑巨变，
3: 铭记烽火忠魂，传承民族精神。
5: 见往知来，向史而新，崇尚英雄，强国有我。昆仑关战役遗址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基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昆仑关景区欢迎您。扫地机器人真的不撞墙了吗？
6: 智能手表还能测血压。AI画画比我还厉害。
7: AI 语音助手、智能家居、黑科技 APP， 好用还是踩坑？新潮还是鸡肋？每周一到周五
8: 18点到18点30分， 带你玩转最潮智能产品，解锁 AI 加生活的新方式。挚爱在身边，你的智能生活说明书。
9: 挚爱在身边，科技零距离。大家好，欢迎收听挚爱在身边，我是浩前。我是浩前的
10: AI 显眼帮助手小爱。
9: 每周一至周五18点，我们准时赴约，带你发掘身边最实用最有趣的智能好物。

0: 解锁科技带来的便捷生活，拒绝智商税，只推真干货。今天节目亮点抢先看，挚爱首发环节东博会进行时，今天我们来聚焦全新亮点南 A 社区展区 AI 应用落地的大本营，攻略一次讲清。智能家环节，回南天晾衣救星怎么选，智能晾衣机的选购要点一次讲透。忍不住下单环节，两款没有出现过的往期的科技好物全部真心种草。
1: 每个星期总有几款科技新品让你心痒，
2: 它到底强在哪儿，值不值得入手？最快的情报，最真的解读，只讲你关心的干货。挚爱首发，你的科技买手已上线。
0: 欢迎来到挚爱首发，我是你的专属科技观察员浩前。今天呢，东博会进入了第二天，那咱们继续云逛。那昨天聊了主会场的 AI 大卖场和未来空间展区，今天呢要重点给大家介绍一个新亮点，今年东博会全新打造的南 A 社区展区。我们来先说说这个展区是做什么的。那一句话，主会场会展中心回答的是 AI 是什么，那南 A 社区回答的则是 AI 要怎么用。它是本届东博会专门为 AI 落地东盟打造的场景应用大本营，探索的是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新路径。中国 AI 成果先在广西试点，再推向东盟市场。整个展区面积约10000平方米，那现在已经是正式开展了。展区里呢有130多家企业同台亮相，设置了一个综合馆加多个主题馆的布局。中国东盟 AI 应用综合馆、 AI 加具身智能馆、 AI 加制造馆、 AI 加医疗大健康馆、 AI 加教育主题馆、 AI 加基础能力和技术馆、 AI 加北斗应用主题馆、 AI 加智慧城市馆，还有科大讯飞、中科曙光这些头部企业的生态馆。说到这么多馆，那看点到底有哪些呢？浩前在这里给大家列几个。像 AI 具身智能管理、宇树机器人带来的机器人天团，还有会下棋的阿尔法蛋围棋机器人，观众可以现场切磋一把。像 AI 加教育管理，各种智能教具落地展示。 AI 加医疗大健康管理，智能康养设备现场可以体验一番。企业方面，派宝机器人带来了室内外巡逻机器人、四足机器人，星灿智能展出出行陪伴机器人和割草机器人，追觅科技旗下的低空品牌带来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和氢能重载无人机，还有农用无人机、无人小巴体验、机器人比赛，展期配套 AI 潮流集市和机器人展演。接下来就要说到重点了，无人机的灯光秀，2026架无人机编队点亮夜空，拼出中国东盟合作主题阵型，这个是强烈建议去看一下的。演出时间呢，还有明天和后天晚上的7:15，地点就在南 A 中心。说到最后呢，是给朋友们的使用攻略，南 A 社区展区面向公众免费开放，但是要提前预约。我们打开按南宁 APP 线上免费预约，那参观日期是19号到21号，需要提前一天完成预约，名额呢是先到先得，想去的一定要提前抢。交通方面，会展中心到南 A 中心开通了摆渡专线，建议大家可以乘坐公共交通，到了现场还有无人驾驶摆渡车免费接送。好了，南 A 社区的看点加攻略就给大家备齐了，明天呢就是南 A 社区的公众开放首日，约上家人朋友把这场 AI 应用大戏看个明白。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歌曲过后我们进入智能家。

0: 地机器人真的不撞墙了吗？
1: 智能手表还能测血压，
2: AI 画画比我还厉害。
3: AI 语音助手、智能家居、黑科技 APP， 好用还是踩坑？新潮还是鸡肋？
4: 每周一到周五18:00-18:30，带你玩转最潮智能产品，解锁 AI 加生活的新方式。
3: 挚爱在身边，你的智能生活说明书。有没有想过家里的灯、空调、扫地机其实比你更懂你的习惯，他知道你几点起床，记得你爱听的歌，
4: 偶尔还会皮一下让你找遥控器找半天。
3: 智能家，听 AI 如何贴心又调皮，把日子变好玩。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显眼包小爱，家里晾衣服，是不是经常看天吃饭？回南天梅雨季，衣服晾三天还潮乎乎的。智能晾衣机这几年特别火，自动升降、烘干、杀菌都有，但价格从几百到几千，到底怎么选？今天咱们就把智能晾衣机的选购要点一次讲透。第一步，看升降和承重。电机是核心，选直流电机，静音、稳定、寿命长。承重一般35公斤上下，一家三口的湿衣服没问题。升降一定要带遇阻即停，家里有小孩的，这个安全功能必须有，碰到障碍物自动停下，不夹手不压头。第二步，看烘干风干功能，这是回南天冬天最实用的功能。烘干靠 PTC 陶瓷发热，功率越大干得越快，风干就是自然风循环，适合夏天和春秋。预算允许的话，优先选带独立烘干功能的衣服，从此不用再看天脸色。第三步，看杀菌和辅助功能，紫外线杀菌、消毒、贴身衣物，宝宝的衣服更安心。很多款还带 LED 照明灯，阳台就是洗衣房加晾衣房，晚上晾收都亮堂。第四步，看智能控制，遥控器是标配，能接入米家、天猫精灵这些智能生态的，可以语音控制，定时升降，跟阳台灯光场景联动。部分高端款还能检测天气，下雨自动把衣服收进来，这个功能对南方朋友来说太友好了。第五步，看安装和预算，装之前先确认阳台顶面能不能承重，有没有预留电源插座，尺寸按阳台长度选。价格方面，基础电动款六七百到

0: 1000多，带烘干纱巾的主流款2000上下，全功能高端款3000以上，预算有限的优先保住烘干加纱巾这两个核心功能。
1: 说到这里呢，一句话总结就是电机选直流，升降要遇阻即停，回南天必选烘干，智能生态呢选择要带智能的，智能晾衣机是用了就回不去的阳台神器，那南方回南天，北方雾霾天，它都可以顶得上。好了，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歌曲过后我们进入忍不住下单。

0: 买过的人才最有发言权，你是哪种体验？
1: 真香，
2: 还行吧，
3: 后悔了。
4: 你的真实体验就是我们的最佳参考，忍不住下单，先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听过再买，不后悔。
5: 忍不住下单，听众的真实好物分享时间。那今天呢，全部真心种草，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首先是阿明，他想分享的。
6: 浩姐你好，我来安利 AI 智能词典笔。我家孩子今年上小学，英语辅导把我难坏了，有些单词我自己都读不准，怕教错了。后来入了词典笔，真香，他扫一下就能翻译，扫单词、扫句子都行，发音是真人标准口音，孩子跟着读，还有口语评测打分。现在孩子做英语作业，遇到生词自己扫一扫就明白了，不用再等我查手机，我也解放了。他还能语音翻译，中英文对话直接说，出国旅游跟外国朋友交流也派得上用场，最关键是能离线使用，学校家里没网都不怕，几百块一支能用好几年，家里有学生学外语的朋友，这个真的值得入。
5: 说到词典笔呢，一支词典笔顶半个英语家教，孩子学的省力，家长也教的省心，开学季那真是刚需。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第二位朋友张杰，他想分享的是什么。
6: 浩前好，给大家种草智能眼部按摩仪。我是设计行业的，一天到晚盯着屏幕，眼睛干涩酸胀是家常便饭，眼药水越滴越多，热毛巾敷也没坚持下来，后来买了眼部按摩仪，真香。它戴上以后，气囊有节奏的按压眼周穴位，同时发热敷，温度刚刚好，眼睛瞬间就放松了。它有几种模式，午休用睡眠模式，15分钟自动停，还带蓝牙，可以一边按摩一边听音乐。它是折叠的，放包里不占地方，办公室午休出差路上都能用，价格100多到几百都有，比去按摩店划算多了，对咱这种离不开屏幕的打工人太友好了。
5: 每天15分钟给眼睛做个 SPA， 那这个小投资值。好了，今天两款种草好物也就聊到这里，两位分享的朋友都会获得我们准备的精美礼品。在这里呢，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你日常用的顺手的科技好物都可以在浩前的科技整活抖音号私信分享给我们，好的经验一起参考，就能少踩坑多省钱。

0: 今天的挚爱在身边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我们来快速回顾一下，咱们聊了东博会南 A 社区展区的看点和预约攻略，梳理了智能晾衣机的选购要点，还种草了 AI 智能磁点笔和智能眼部按摩仪两款科技好物。如果你对今天提到的任何产品感兴趣，或者有想分享的智能好物，欢迎在浩前的科技整活号私信我。
1: 好了，周一同一时间继续带你发现身边的 AI 乐趣，咱们下周见。

0: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1: 哦，可以啊。
0: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1: 你是来旅游的吗？
0: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1: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2: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啊？小题大做了吧。
1: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3: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4: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1: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
0: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发布实施。
1: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0: 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议员首次入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发展先进制造业摆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辽宁省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马俊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是老工业基地转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3: 我们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培育壮大先进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等重点产业，围绕制造业转型升级构建质改速转政策体系，开展重点企业现场诊断服务，努力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2: 安徽省黄山市以全国首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为契机，在生态城市如何发展先进制造业方面探索出了黄山经验。黄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佘海洲：
4: 如何在生态友好型城市发展先进制造业，一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加快构建与城市特质相一致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先进制造业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近年来，哈尔滨工程大学依托学科优势，构建了从基础研究到技术攻关再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工程学院教授郭龙祥：
5: 水生工程是听海、知海、用海的硬核力量，我们将进一步释放水生学科优势，赋能海洋先进制造、高端仪器产业发展，更好服务海洋科研，服务国家战略，在先进制造业的新赛道上发出中国水生的强音。
2: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煤制油气化二厂厂长陈鹏程：
6: 2016年，总书记视察我们煤制油现场时发出“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号召。十年来，我们就是靠着这股劲，把煤制油项目整体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9%。总书记要求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我们一线工程师最有底气说：“核心技术和装备，中国人自己干得成。”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福建省三明高新区管委会科技创新局局长江林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园区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7: 我们将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立足三明高新区产业特色，坚持企业诉求导向，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厚植实体经济发展沃土，推动老区先进制造业提质增效，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2: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高性能电子装备机电集成制造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黄进：
8: 作为一名高校的科研工作者，我们要始终聚焦国家战略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针对制约高性能电子装备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技术和颠覆性技术，有组织地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9: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0: 湾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培育和未来产业布局，推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建设制造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1: 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把新房子建好，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15-57，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

0: 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1: 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
0: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2: 十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在守牢安全底线上，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要用好数字化的手段，不断增强城市安全韧性。
3: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实施，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医药工业预计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达到5个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规划提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点，激活创新核心动力，构筑韧性安全根基，深化数质融合赋能，引领精准诊疗范式，推进效率变革提升，增强价值创造能力，提高普惠可及水平，拓展开放互利合作，为全方位满足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5: 规划提出到2030年的发展目标，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同时，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4: 围绕主要目标，规划聚焦创新驱动、韧性安全、数质转型、精准诊疗、效率提升、价值创造、普惠健康、开放共赢等8个方面，提出25项重点任务。
5: 从加强统筹协调、优化审评审批机制、完善价格支付及使用政策、加强医药健康产业科普宣传、强化人才支撑、发挥行业组织作用等方面，提出相关保障措施。
6: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透露，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和26%，均创新高。此外，本届广交会首次在服务贸易展区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36.5%的参展企业实施了产品加服务的模式转型。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透露，本届广交会进一步提高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8: 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的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了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
7: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70年来，广交会从首届的9600平方米、1200名采购商，发展到现在155万。

0: 平方米31万名采购商，整整140届从未间断，已经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张力表示，
1: 随着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广交会朋友圈也在加速拓展，来自2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万采购商，每年春秋两届如期到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近20%开展了对外投资，为当地贡献就业岗位超过20万个。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快递业务收入突破1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1至8月，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289.2亿元，同比增长7.4%。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亿元，较去年提前1个月。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指出，
4: 收入增速反超业务量增速，单票收入持续向合理区间回归，高价值业务比重提升，意味着行业正由以价换量转向提质增效。
3: 王月涵表示，今年以来，行业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有效改善服务体验，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
4: 快递企业创新推出生鲜餐前达、跨城4小时达、企业件早10点送达等多款时效产品，全面升级寄递服务体系，同步扩大超时赔付保障覆盖范围，持续提升履约交付的稳定性与服务确定性，助力行业由单纯比拼递送速度向精准可靠的高质量服务转型。
5: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918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天上午，勿忘918壮中铭警仪式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抗日战争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仪式结束后，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内，一场名为《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展》面向公众正式开展。沈阳市民金雪东：
7: 一件件档案和实物铁证，让我们真切看到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犯下的罪行。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认清历史。
8: 今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公祭广场上，4位南京艺术学院大学生代表并肩而立，神情坚毅，深情朗诵抗战诗歌。随后，6名各界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9: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过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10: 今天上午9时18分，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余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哈尔滨市公安局平房分局平心派出所副所长张月：
11: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2: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13: 仪式第3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12: 今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14: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以少年昂扬的姿态锤炼本领，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2: 全国新闻联播。

0: 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实现平稳增长。
1: 2026至2027年度军队

0: 应届毕业生。
1: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中华骨髓库今天透露，中华骨髓库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24000例。
0: 南宁、海南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今天顺利抵达杨浦港，开始靠港卸货作业。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国国家文物局当地时间16号和17号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中国返还的2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中方能否进一步介绍情况？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
3: 中美两国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以来，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这可能会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总台记者李卫兵综合报道。
4: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那么在18名阁僚当中，新任以及初次入阁的加起来共有10名，占了一半多。然而一些核心关键职位，比如官方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稿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是继续留任。那么有分析认为呢，由于前段时间内阁秩序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执政1周年节点上的改组，增加一些新面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自民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需要依赖掌握着最大派系的关键人物副总裁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内阁重要职位这些政权的基本盘都经过了与麻生的沟通和认可，所以轻易不会动。那么这样就可以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稳定住自己的执政基础，并保持政策的延续性。那么同时，高市这次改组内阁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思宏入阁，从而改变了自民党与维新会格外合作的模式。那么有分析指出，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右翼政权基础，助力自己推动各项右倾保守政策。日本维新会在安保、防卫、外交政策层面与自民党高度趋同，甚至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提升日本进攻能力、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大武器出口等议题上，维新会比自民党更加右倾。可以预见，维新会入阁后，日本政坛的右倾保守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1: 当地时间17号，美国国务院称已批准伊朗高层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但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发放签证。17号，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持续交火。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9月17号，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该发言人称，伊朗代表团将受到旅行限制，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及其他物品的规定。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有关巴勒斯坦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期间与会安排的决议。在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部分巴勒斯坦官员发放签证的背景下，联大决定允许巴勒斯坦方面通过视频会议或预先录制发言等方式参与有关联合国会议。中方投了赞成票。根据决议，大会对美国在

0: 在第八十一届联大会议召开前，拒发或吊销巴勒斯坦国代表签证表示遗憾，敦促立即撤销相关决定。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18号发布的通报，该机构收到一起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事件报告。通报称，一艘邮轮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并引发火灾。目前火势已被扑灭，所有船员均安全。通报建议船只谨慎通行相关海域。17号，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了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
1: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方面17号消息，美国海军说，经过18个月维修保养，美国海军里根号航空母舰近日完成海上试航，已基本做好执行任务的准备。
2: 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约1.0%上调到约1.25%。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
1: 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创单月最高纪录。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季衍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当地时间9月18号通报称，俄方就英国继续向基辅政权增加无人机和其他武器系统供应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提出坚决抗议。通报称，英国向基辅方面大规模供应远程进攻性武器，这种做法只会拖延和升级冲突，使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前景更加遥远。通报强调，俄方保留在行使自卫权范围内采取必要回应行动的权利，并确认乌克兰境内任何用于打击俄领土的英国军事设施都是合法的打击目标。英国方面要承担局势可能进一步恶化的全部责任。目前，俄罗斯驻英国大使一职空缺，两国关系紧张。俄罗斯前驻英国大使于今年7月离任。当地时间18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哈尔科夫州一火车站遭俄无人机袭击，造成1人死亡、6人受伤。通报称，袭击导致停靠在该车站的一列车2节车厢起火，目前救援人员已将火势扑灭，俄方对此暂无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范围内深入开展强制性产品认证守底线专项行动，目前指定认证机构累计暂停 3C 认证。

0: 证证书10.85万张，涉及生产企业1.85万家次，累计撤销 3C 认证证书4.49万张，涉及生产企业1.3万家次。其中撤销注销不能持续符合认证要求的充电宝锂电池 3C 认证证书4200余张。公安网安部门持续推进净网2026专项行动，依法打击网暴运动员等违法犯罪活动，今天公布5起网暴运动员典型案例。当地时间9月17号，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孟加拉国吉大港，开始对孟加拉国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当地时间18号，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座清真寺附近发生爆炸，当地警方称袭击已导致16人死亡。据悉，目前警方与袭击者仍在交火中。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指示当地政府加快救援行动，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此次袭击事件。当地时间18号，菲律宾社会福利与发展部发文称，根据17时的最新报告，将当天发生在南哥打巴托省的校园枪击案的死亡人数更正为3人，另有8人受伤。此外，菲律宾内政部长和南哥打巴托省省长也证实，枪击案目前造成的死亡人数为3人，有关部门正在展开调查。马来西亚最高元首易卜拉欣·伊斯干达18号允许前总理纳吉布·拉扎克由监狱服刑改为居家监禁，完成剩余刑期。马来西亚总理府法务部门在一份声明中说，纳吉布获得有条件赦免，将居家监禁至2028年8月23日刑期结束。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西部和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海南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有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器啊。
1: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器啊。
1: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器啊。
3: 啤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206373-7300。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今天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勿忘国耻，吾辈自强，我们永远从这个日子当中汲取力量。新的生活每一天都在扬帆起航，今天备受关注的平陆运河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抵达海南杨浦港，首航船舶广星798轮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起航，沿平陆运河南下，经钦州港通行，今天上午11时49分安全停靠在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新航线首航成功，也标志着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双向双枢纽南向接口正式激活，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实现了港湾河全域贯通。将来杨浦集装箱穿梭班轮运力，江铁海联运相量，国际航行船舶进出口岸都将实现全方位能级跃升。我们也期待平陆运河上南来北往的船舶乘风破浪，畅行不息。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一尊流失海外近百年的唐代菩萨像最近终于踏上了归途，但此番回家的只有身躯，他的佛手至今仍然下落不明。这就是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上世纪20年代，天龙山石窟遭遇大规模盗凿，240多尊造像受到破坏，佛手几乎无一幸免。天龙山也因此留下了一个让人心疼的名字——无头石窟。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先后接收了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文物，一共64件套。除了这尊菩萨身躯，还有陶俑、古生物化石等等。我们现在就一起跟随总台记者丁飞、贺威通来了解一下这批踏上归途的流失文物。
1: 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造像、陶俑以及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9个分支机构返还中国流失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第5次向中方返还文物艺术品。中国国家文物局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副主任朱烨：
2: 这次返还是中美两国相关部门又一次成功的合作，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这个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的菩萨立像，但是它只有身躯是这个原件了。
1: 此次集中返还最引人注目的正是这件菩萨身躯。该尊菩萨为立姿，双手合十，面向风雨，具有典型的唐代特征，经鉴定比对是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像，上世纪20年代被盗凿流失海外。天龙山石窟位于山西太原西南，始造于北魏末至东魏，历经北齐、隋、唐等时期，现存25座洞窟、500余尊造像，东西分布于天龙山两峰山腰。这里的造像以细腻、圆润、富有生活气息著称，形成独具特色的天龙山样式，是中国石窟艺术从南北朝走向隋唐的重要实物见证。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研究员刘勇：
3: 这17窟应该是一座唐代的石窟，造像的组合目前看呢是一佛、二胁侍、二弟子啊，基本上是这么一种组合模式。这回的造像就属于第17窟的西壁主尊旁边的胁侍，他的这个身形呢一般比较丰满。菩萨像在盛唐时期基本上都出现了女性化的特征，比如说她的穿戴、她的这个服装身姿吧，都呈现了女性的这个所谓的 S 弯的这种状态。
1: 上世纪20年代，天龙山遭遇大规模盗凿，尤其是1923年至1925年前后，240余尊造像受到不同程度破坏，佛手几乎无一幸免。天龙山由此从一座历经数百年营造、相对完整的石窟群，变成了后来人们口中的无头石窟。此次回归的正是造像身躯，其佛手至今下落不明。刘勇认为，文物回归后，未来可以探索更多的展览展示方式。
3: 天龙山石窟的破坏应该说是在国内石窟里边比较严重的。这些年随着我们国家文物工作的深入，那么文物回流呢，应该说呈现出了一种比较好的一种状态。追回的或者说这些单体的石窟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这种展示的一种方式？天龙山大佛，比如说追回佛舍第八窟，比如说北齐的第一窟，可以有些创新的这种展览展示模式。
1: 2009年，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分别在2014年、2019年、2024年三次续签协议。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最近两年，又有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2024年4月，美国向中国返还了38件文物艺术品，大部分为中国藏传佛教文物，时代为元至明清时期，类别丰富，工艺精湛。其中的牙雕、木雕作品以及壁画残片较为罕见，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2025年3月，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接收美方向我国返还的41件文物艺术品，种类涵盖陶器、玉器、青铜器、佛造像、画像砖及藏传佛教文物等。该批文物艺术品年代跨度从新石器时代至清代，属于非法出境的中国文物艺术品。2025年5月，国家文物局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接收美方返还的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第2卷《五行令》和第3卷《攻守战》，帛书2、3卷在流失海外期

0: 79年后回归祖国。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 这是中美两国在2009年签订了双边备忘录的成果之下，在文物追溯返还领域的又一次成功实践。在今天中美关系面临各种不确定性和挑战的背景之下，可以看到文物追溯返还领域是中美关系近年来最稳定和最少受到干扰的一个领域。所以就像大使说的啊，这个中美两国完全可以合作，做成更多的好事和大事。
0: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全，
2: 美国此次和此前返还的文物都将在我们正在筹备的流失文物追溯返还成果展上展出。我相信这些文明的瑰宝将让中国民众感受到美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让中美两国从文化遗产交流合作中汲取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能量，让国际社会从我们保护传承人类文明成果的共同努力中看见中美两国应有的大国担当。
3: 听完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感叹和疑问啊，那尊只剩身躯的菩萨还能不能等到和佛手团圆的那一天？2020年，流失海外近一个世纪的天龙山石窟第八窟北壁主尊佛手在日本现身拍卖行，经国家文物局介入后，佛手在2021年回归故土，成为近百年来第一件从日本回归天龙山石窟的珍贵流失文物。这个案例也为第17窟菩萨佛手未来的回归提供了可参照的路径。而实际上，天龙山石窟的劫难和20世纪初日本学者的考察活动有着直接的关联。当时日本古董商为了求利益最大化，将原本完整的造像头部砍下肢解销售，造成了无头石窟。天龙山第17窟菩萨身躯的回归是文物追索过程当中的节点，在这尊不完整的造像面前，人们更需要记住它的残缺不是岁月留下的痕迹，而是人为的切割和掠夺。寻找佛手的旅程，既是对文物完整性的追寻，也是对于转历史正义的坚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马上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4: 乾隆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乾隆鱼6步鲜大米。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现在这个时间，第20届亚运会男篮半决赛，中国男篮对阵东道主日本男篮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现在就请进我的同事，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郝迪来关注比赛的情况。
6: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们共同关注本届亚运会的男篮半决赛，中国男篮对阵东道主日本男篮。这场比赛呢，上半场中国男篮表现的不是很顺畅哈，在次节之后呢，进攻断电，那最后3分钟一分未得。我们说从某种程度来说呢，中国男篮今天这个比赛没有发挥出自己完全的一个实力。第一节比分呢，日本队是28-15，第二节是21-15，两节比分呢，其实大家看到都是一个大比分领先中国男篮。中国男篮在上半场比赛只拿到30分，相比较之前的一些小组赛的表现来说，今天的进攻方啊表现的不是很好。我们看日本队现在是持球攻，对方打了一个反击，这是一个4号位球员进攻得分。中国队今天其实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有一点点着急，在进攻方面很多时候呢都是从后场到前场一条龙的一个进攻，所以今天其实中国男篮在后续的比赛当中想把这个劣势扭转的话，更多需要把自己的进攻打得更扎实一些，在防守方呢对对方这个三分要防得更稳一点。
7: 在掩护的状态下，
6: 对方出入禁区内又拿下2分球，并且获得一次加罚。目前比分呢是日本队55-32领先。第三节比赛呢进到了8分47秒。上半场比赛当中呢，日本队整体来说表现的最好的球员是金敬廉，拿了12分，科克拿11分，小约翰哈帕是拿到5分，而中国男篮这边呢是伤愈归队的带伤登场的李洪权拿到了6分，6个篮板。我们知道这次的中国男篮呢，其实大家相比较名单来说呢，也有一些绝对实力球员没有到场，比如说周琦啊、赵继伟啊、赵睿啊、张镇麟啊，这些对中国男篮的实力多少有一些影响哈。 现在日本队罚篮不进，但是可可强盗抢篮板，对方拖到禁区里反手

0: 上篮，这球防得不错。
1: 三宁紧追小川敦也，
0: 李洪权把球分到了洪明轩这边，在右路，
1: 李洪权再给
0: 寻找机会，
1: 因为对手
0: 可以打得稍微
1: 沉退，
0: 大球上来打掩护，洪明轩找大球没有机会，
1: 给到
0: 内线崔永熙插内线好球，内线的一个舔篮啊，拿回两分。
1: 崔永熙的动作速率一定是会比科克快的，把这球打进，
0: 55-34。
1: 进攻稍有一些起色，那在防守上篮板球追防上能不能够有一些连续的掌控。
0: 日本队在外线组织半截篮，科克这个球又投了进去。对方这名中锋球员呢35岁，身高2米11哈，他属于站桩型中锋，其实呢没有三分，但是呢他在这个中距离的投篮，特别是抛投方面以及护框方面的做的还是不错的。中南篮现在是在前场进攻交代不清啊，有人来跟大邱来要球，崔永熙这边大球打掩护，崔永熙往后退一步后撤步投篮，这球没有中
1: 篮板球，
0: 还好篮板球在我们的控制范围内。李洪权把球再次传给了崔永熙内线，这球又没有打中。中国队今天整个的进攻稍微有点太简单了，
1: 再抢一个篮板球，
0: 抢完篮板球我们的李洪权三分球又没进，前场其实抢了两个篮板，三次进攻没有获得得分哈。现在是第三节7分16秒，那对方是57-34，领先中国队23分。这支日本队呢，其实这几年他们的这个篮球风格的变化呢还是很明显的，是更多是追求速率以及呢是大范围的三分线外的投射。这球回到科克脚内线扣篮得分，对方再次拿下两分，
1: 中国队的防守夹击，
0: 这个比赛应该叫暂停了啊。我们看到郭志强指导已经叫了暂停，对方是连续打了一个小高潮，比赛呢进入到了59-34。这支日本队是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和中国男篮相比的话呢，的确在人员方面也有一些缺损，像他们在 NBA 打球的八村垒没有归队，以及渡边雄太啊、河村永辉、马场雄太这些球员都没有到，但是呢这个队整体来说呢是纪律性比较强的。本届比赛我们打到现在目前打到的这个对手整体来说都不是说啊这个纪律性很强的队伍，所以这场比赛呢整体我们看到这个比赛的进行过程中把中国男篮在小组赛没有遇到的一些问题呢完全爆发出来了哈。那也希望中国男篮小伙子们在后续的比赛当中能够呈现出一定的调整，首先进攻单一这方面要解决，篮板球要保护得好，进攻点能够多一些，更多是在防守上多做一些文章，因为对方也不会这么一直准。我们呢会随时和大家来关注本场比赛。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啊，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我们直播当中，我是王贤。点外卖这个事情，很多生活在城市的朋友早就已经习以为常了啊，下个单一会儿热乎的饭菜就送到家门口了。可是在不少乡镇和村庄，大平台的外卖网络呢还没有铺开，想足不出户吃顿外卖并不容易，而这片送不到的空白地带恰好就成了一片等待挖掘的新市场。最近呢，一家名叫星火速达的外卖平台就在全国招商，主打外卖送到乡送到村，还宣称只要几千块钱加盟费就能成为区域代理，自己当老板，门槛不高，听着也挺诱人。不过这门生意真有宣传的那么好做吗？低门槛加盟的背后摆在面前的究竟是商机还是风险？消费者和入驻商家要是面临这样的选择又得注意什么？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任梦妍、孙欣的调查。
4: 打开星火速达在短视频平台开设的账号，记者发现其一直在宣传更低的准入门槛、更大的直达范围，可以送外卖到乡到村。这几天的宣传中更是从最早的汕尾市某几个街道拓展到了黑龙江鸡西、新疆土木舒克。记者拨打了星火速达的400加盟热线，发现其语音提示是贵阳某桶装水服务商的广告信息，对方表示自己也是加盟商，会帮忙联络总部。
5: 看你这个怎么一开始这个电话的介绍是一个什么贵州什么桶装水，我还以为打错了。
6: 因为我们这边这个区域的，我们的业务板块的话有桶装水这边地区的，我们这边属于这个贵阳这边的一个分部吧，就说你如果是你要弄的话，我这边给总部电话给你。
4: 此后记者有多次联系总部的加盟手机号却一直无法接通，加微信后对方表示信息太多无法及时回复。记者查询发现，星火速达由深圳市星火速达科技有限公司实际运营， 该企业2023年成立， 2024年年报显示， 社保参保人数为0人。 公司官网介绍，他们主要是依托乡镇外卖核心场景，搭建适配乡镇市场的本地电商平台，整合乡镇本土特产、日用百货、农资农具等资源，实现线上下单配送到家到店，打通乡镇供需壁垒，激活乡镇本地消费活力。根据此前媒体报道，新火速达的代理费 每年3000元，一次性签约3年，平台抽取3%代理定价， 也就是说除了3%的抽佣外，其余价格由代理商自己制定，但代理商需承担商家拓展、配送调度、客诉处理等实际运营工作。记者使用该平台小程序尝试订外卖时发现，有实际订单的商家基本上都位于广东汕尾较为偏远的街镇以及陆丰市的几个街道。
7: 外卖员卓先生告诉中国之声记者，主流外卖平台没有入驻他们镇，正好星火速达填补了空白。我才刚跑不到一个月，个人是全职，也有的兼职，一天的话单量少的话就差不多10张单，多的话20多也有，一单的话镇内的话是2块钱一单，如果是附近的村啊，就有5块的、10块的，甚至10多块的，那就很远的了。
8: 陆丰市、湖东镇一家经营麻辣烫的店主表示，门店在星火速达、美团等线上平台都有入驻，也开通了自家小程序。不同平台单量有所差异。线上平台是有抽成的吗？星火它的单会多一点，
7: 之前可以7、8单，现在一般就3、4单。它星火一般你新人都是有那个优惠的呀。
4: 除了广东省汕尾市，记者发现星火速达在黑龙江省鸡西市、 橙子河区、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都有不少商家入驻。同时显示可以选择的区域还有北京市东城区东华门街道、天津市和平区劝业场街道等。但截至发稿，平台虽然在这些地区上线，却没有商家入驻。金乡县虽然有80多个商家入驻，但一位烧烤店店主表示，相较于主流外卖平台，在星火速达点餐、配送速度更慢。 这一个多月来，他们店只出过1单。
9: 能送就是慢，可能我也送不明白，就送了1回。鸡西市橙子河区是星火速达在黑龙江的唯一一处点位，入驻该区域的商家有20多个，但平台显示目前各家店铺销量均为0。一家米线店店主表示，近期刚刚入驻，还在测试阶段。他们家在各个主流外卖平台都能下单，入驻星火速达
4: 是想多一个出餐渠道。
7: 星火吧，我现在还只是刚刚入驻，还没有走单，然后外卖员之类的那个流程系统还没有完全的梳理通。这个平台这个经理我比较熟，他就干这个行业，他说那你也把星火也上了得了。我说那反正平台也都上了好几个了，也不差这一个，也就带着吧。
4: 此类低费用、低门槛加盟，专攻乡镇市场的外卖平台，会不会是一个新的商机？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客座顾问
7: 零售电商行业专家庄帅告诉中国之声，在消费规模不足以覆盖主流平台进入成本的区域，第三方小型外卖平台的确有一定生存空间，但要做大很难。外卖的区域服务成本它是没有规模效应的，就是说它每个区域其实建立骑手的费用的成本跟另外一个区域之间是不能平摊的，就基本上得重建一套，一个是店家不够多，一个是消费量不够，成本太高嘛，就覆盖不了。所以呢，他就出现了像这种第三方的这种外卖的小的区域的平台去通过招加盟商的方式来降低自己的经营成本，然后实现一些区域的扩张。庄帅进一步分析，乡镇市场客单价低，订单密度不足，配送半径大， 这都是限制传统平台进入的原因。在缝隙中生存的小型外卖平台也就存在一定的发展局限性。同时，此类小型平台还面临着品牌知名度不足、融资能力弱、技术投入不足等问题，导致用户体验受限。
9: 毕竟外卖嘛，它是涉及到食品安全、上门服务的。但一个没有知名度的外卖平台上线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比较谨慎。另外，基本上这些第三方的平台呢是自有资金来
7: 滚动发展的，所以呢它的一融资能力很弱，这时候它没有足够的资金去配备更优秀的技术人员去投入去建设这个

0: 技术的平台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乡镇这些地区来说，就是因为它的用户的消费习惯跟一二线市场的匹配度不是太一样，到店消费和在家自己做饭反而是主流，有些年轻人点个奶茶呀，点个甜点啊，那这些需求是有的，但这个比例呢就比较低。
1: 这种模式会有进一步扩展的空间吗？庄帅表示，在人口规模较大的县城可能存在机会，成败的关键还是要看主流平台是否进场。如果主流平台不进场，这些小型平台就有一定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认为，平台通过加盟商自由定价的方式转嫁成本实现配送，虽然省了管理费用，但无法保证服务质量。
2: 这些外卖模式的特点就是平台化，也就是中间商低佣金、低售后、低管理。这种商业模式可行但不可推广，因为对于小公司来说，其压缩转嫁成本附带的代价必然是低质量的服务，比如骑手的订单报价更低，比如骑手配送更慢。
1: 潘和林告诉中国之声，在外卖平台创建之初，的确有平台尝试过代理商负责运营的模式，但随着监管部门对平台合规的要求越来越高，把经营都交出去，一旦出现问题，受罚的会是平台。
2: 国家对即时配送的合规要求在提高，平台要负责的事情越来越多，如果将经营责任交出去，那么未来可能是代理商违规，平台遭受处罚，这对于平台来说风险还是很大的，投资人需要警惕合规风险。
3: 所以说起来啊，乡村外卖的空白是真实的，但是空白不等于就是金矿，低门槛呢也不等于是好商机。靠几千块钱加盟费快速铺网，看似圆梦，实际上是把商家拓展、配送调度、客诉处理这些最重的活儿，连同市场培育的风险一起甩给了加盟商。外卖连着食品安全和上门服务，低佣金、低售后、低管理，看似省下来平台管理成本，丢掉的可是用户信任。一旦服务掉链子、合规出问题，赔上的就是加盟商的本钱，伤的是乡亲们的体验。创业没有捷径，面对诱人的招商话术，不妨大家多算几笔账，多看几个真实点位，可别踩雷。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很快回来。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林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爸妈，我回来了。
10: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9: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10: 啊、哦？
9: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10: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9: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1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2: 陈刚会见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
11: 陈刚会见美国俄勒冈州代表团一行
12: ；RCEP 与 CAFTER 协同发展高端对话在南宁举行，韦涛、燕东、高金红等做主旨发言。
1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举行，韦涛、宋世博致辞，宋杜出席。
1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3: 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
1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1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率团来贵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一行。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沙伦塞一行来贵出席第23届东博会峰会表示欢迎，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和东博会峰会情况。陈刚表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快速增长，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之路。中国和老挝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

0: 人亲手缔造的同志加兄弟情谊历久弥坚。广西将从地方层面贯彻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双方人工智能、地方党组织交流、人才培养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更续六七学校传统情谊，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新时代全天候终老命运共同体。沙伦赛感谢中国，特别是广西长期以来对老挝的支持和帮助。他表示，老挝与广西友好关系源远流长，六七学校是两地人民深情厚谊的重要历史见证。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共同战略引领下，老挝与广西各领域交流合作取得新成效。今年是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老挝将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与广西合作，共同传承老中传统情谊，进一步深化经贸往来、人文交流、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服务构建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地人民，诚邀广西优秀企业到老挝投资发展。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义觉等参加会见。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1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率团来桂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美国俄勒冈州临时参议长詹姆士·曼宁一行。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美国俄勒冈州代表团一行表示欢迎，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和本届东博会峰会有关情况。陈刚表示，俄勒冈州与中国友好交往历史悠久，基础深厚。俄勒冈州议会专门以立法形式确定发展对华友好省州关系，我们表示赞赏。广西与俄勒冈州产业互补性强，契合度高，合作空间广阔，希望双方共同促进各领域友好交流合作，进一步加强了解，增进友谊，从地方层面助力中美两国关系发展。詹姆士·曼宁积极评价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果，他表示，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双方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共同繁荣。俄勒冈州在科技和医疗保健领域具有优势，广西凭借独特区位优势不断提升技术能力，希望两地密切人员往来，深化友好交流，促进贸易、教育、文化、旅游、农业等领域务实合作，为实现两国合作共赢做出应有贡献。自治区领导王维平、周义觉等参加会见。
0: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9月17号 ,RCEP 与 CAFTA 协同发展高端对话在南宁举行。自治区主席韦涛、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东盟秘书长高金红、老挝工贸部副部长普塔万南塔冯分别做主旨发言。韦涛表示，广西是 RCEP 与 CAFTA 协同发展的参与者、推动者、践行者。愿与各方一道，依托 RCEP 贸易规则与 CAFTA 制度开放融合，在电子商务、数字经济、绿色贸易等新兴领域拓展合作空间，携手共享制度型开放新红利，加快共建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发展，携手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进一步提升双向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水平，携手构建安全稳定的跨境产业链、供应链，共创开放发展、互利共赢的美好未来。燕东表示，高质量实施 RCEP， 推动 CAFTA 3.0 版升级议定书尽早落地生效，为区域乃至全球贸易投资增长注入强劲动力。希望各方携手共建开放大市场，打造更具韧性的区域产供链，聚焦新兴领域合作，培育区域发展新引擎，充分发挥两大协定优势，引领区域经贸规则提质升级，共创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新格局。高金红表示， RCEP 和 CAFTA 为中国和东盟长期经贸合作奠定坚实基础，希望进一步加强协同发展，强化区域经济联系，开展优势互补合作，创造更好营商环境，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建设更具有韧性和包容性的全球供应链。普塔万南塔冯表示， 希望提升贸易顺畅度，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释放更多机遇，助力新兴领域发展，构建高效的区域价值链，为各类企业投资。

0: 资者提供务实支持。活动以规则协同、开放融通、合作共赢为主题，发布了 RCEP 区域合作展望2026年度报告，推动 RCEP 与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协同增效，14个相关规则运用实践案例，揭牌国家级柳州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举办政策宣讲与企业实践分享会，与会政商企学界嘉宾代表围绕主题做了发言。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柬埔寨商业部副国务秘书索密素莫尼、RCEP 成员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商协会、知名专家学者及企业代表等参加活动。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9月18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在南宁举行。自治区主席韦涛、柬埔寨发展理事会副秘书长宋世博出席活动并致辞，柬埔寨皇家科学院院长宋杜出席。韦涛表示，东博会峰会与中国东盟自贸区相伴相生，23年来常办常新，越办越好，带动一批重大项目落地，有力促进区域经贸合作快速发展，加速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建设、 RCEP 深入实施、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随着广西向海经济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成型启示，走进广西、投资广西、合作广西恰逢其时，大有可为。活动上签约的每一个项目饱含着企业的信任与期待，凝聚着各方的心血与努力。广西将以最大诚意、最优服务、最实举措，全力优化营商环境，全力强化 AI 赋能，全力扩大开放合作，全力打造产业生态，确保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推动中国东盟合作向更高质量、更深层次、更宽领域迈进。宋世博表示，东博会已成为柬埔寨及东盟各国同中国经贸往来、旅游合作、人文交流的重要务实平台。当前，柬埔寨正依托经济特区载体，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在基础设施、绿色能源、农产品加工等领域释放巨大投资潜力。柬方将持续办好柬埔寨国家推介会等东博会会期品牌活动，积极组织本土优质产品与企业参展参会，不断拓展双向投资与产能合作，期待借助东博会平台引入更多中国先进技术，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柬埔寨皇家科学院、越南越电油广西贸易物流有限公司、缅甸维纳斯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印度尼西亚跨境贸易公司、新加坡新月医学有限公司、赣锋锂业、华友控股集团等东盟学者和国内外企业代表分别发言。当天集中签约一批项目，涵盖国际合作、省际合作等多个领域。其中，产业投资项目中，制造业占比超90%，平陆运河经济带上八个社区市签约项目41个，人工智能签约项目21个。现场发布广西向海经济场景清单254个。自治区领导刘友明、曹志强、欧余军，柬埔寨边境事务秘书处国务秘书苏姆索坎普，国内外重要商协会机构、知名企业负责人和签约代表等参加签约活动。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0: 广西台消息，9月16号到17号，率团来南宁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东盟各国政要及高级别官员先后巡视了展厅展馆。缅甸副总统纽梭一行出席缅甸魅力之城博固省开馆仪式，参观缅甸商品展区，体验特色产品，与参展企业代表友好交流，希望本届东博会持续发挥平台优势，深化互利合作，推动贸易往来迈上新台阶。廖平虎陪同有关活动。缅甸魅力之城博固省开馆仪式上，身着民族盛装的缅甸女子翩翩起舞，以极具特色的舞蹈热情迎接八方宾朋。而在缅甸外贸优品中华行展区里，数个展台琳琅满目，特色农产品、翡翠玉石、民族服饰等品类繁多，令人流连。王新富陪同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家素前往越南连接东盟与中国企业共同体之桥展区巡馆，并出席开馆仪式，体验越南特色文化和商品。在参展客商介绍下，王新富一行参观了越南咖啡、榴莲等特色商品及手工艺品，

与参展企业代表深入交流。他表示，要充分发挥东博会平台纽带作用，深化中越市场对接、产业联动，促进双边经贸、旅游、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刘友明陪同文莱发展部部长朱安达前往文莱国家展区和新能源汽车展区巡馆，在参展客商介绍下，刘友明一行体验了文莱特色文化和商品，与参展企业代表深入交流。他表示，希望广西与文莱持续用好东博会平台，深化经贸、文旅、新能源等领域务实合作，拓展双方产业对接与人文往来，推动贵文友好合作迈上新台阶。何文浩同柬埔寨商业部大臣詹尼莫一行出席柬埔寨国家馆开馆仪式，参观了柬埔寨商品展示区，了解柬埔寨特色产业发展情况，与参展企业代表互动交流，希望深化双方经贸、科技、人文等多领域合作，共享东博会平台发展机遇。柬埔寨国家馆农产品、香料、手工艺品等特色展品琳琅满目，尽显异域风情。展馆还开设了数字化建设成果展区，在展示特色物产之余，集中展现了柬埔寨在数字政务领域的探索成效与对外数字合作成果。王维平与菲律宾贸工部部长罗克在南宁共同出席菲律宾展馆开馆仪式，参观菲律宾国家展区，与参展企业代表交流，了解特色商品和参展企业情况，希望进一步深化经贸投资等领域合作。本届东博会主题国菲律宾共组织82家企业机构参展，上好家、BDO 银行、首都银行等知名企业悉数亮相，科技初创企业更属首次组团参展，展品涵盖食品饮料、家居时尚、个人护理、旅游服务、金融服务五大类别，集中展现菲律宾产业活力与对华合作商机。彭建明与东帝汶贸易与工业部部长尼诺·佩雷拉在南宁共同出席东帝汶魅力之城展馆开馆仪式并剪彩，参观国家展区，并与参展企业代表交流，期待更多合作项目借助东博会平台转化为务实成果。东帝汶魅力之城包考式展馆呈现当地特色风情与发展机遇，吸引不少观众驻足参观。在东帝汶国家展区内，咖啡豆、木制品、传统织物等特色产品集中亮相，嘉宾与参展企业代表交流，了解产品特色与合作机遇。徐少川陪同东盟秘书长高金红一行前往东盟秘书处展区巡展，展区内陈列的东盟各国国旗和东盟秘书处的介绍展板，生动展现东盟各国发展风貌与合作成效。高金红表示，很高兴东帝汶首次以东盟正式成员国、东博会共办方身份亮相，东博会在推动东盟与中国深化紧密合作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为各国政府、企业和民众搭建宝贵平台，增进往来沟通、交流互鉴，发掘新的合作机遇。随着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化，期待各方进一步巩固拓展合作纽带，携手实现共同繁荣。刘永梅前往魅力之城新加坡展厅、新加坡商品馆巡馆，了解参展特色与经贸合作情况，并与新加坡政府代表团以及参展企业代表交流，希望借助东博会这一纽带，拓展广西与新加坡的合作空间，实现互利共赢。本届东博会，新加坡有近30家优质企业参展，馆内展品包括南洋传统黑咖啡、药膳肉骨茶、香薰精油、老牌燕窝、益智积木、节能森林户外舱等丰富多元的大众消费产品，同时展示文旅、投资咨询等专业商贸服务。参展企业表示，期待以东博会为平台，挖掘更多合作机遇。泰国商业部副次长查格拉·玉马尼一行出席泰国魅力之城和商品馆开馆仪式并巡馆。今年的泰国魅力之城展示了泰国东北部伊善地区20个府在经贸、投资、旅游以及艺术文化方面的发展成就和巨大潜力。乌加市与印度尼西亚驻广州总领事苏玉在南宁共同出席印度尼西亚展馆开馆仪式，现场观看印尼传统文艺表演，感受印尼文化魅力，并与参展企业代表交流，希望双方共享商机，持续深化合作，实现互利。

0: 共赢。苏玉对广西为印尼展馆顺利参展提供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近年来，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化，双边贸易增长态势强劲。本届印尼展馆将集中展出食品饮料、手工艺品、家居制品，并推介园区招商项目。印尼方期待借助东博会平台，推动两国中小企业深度对接，挖掘务实合作新潜能。
1: 9月17号，2026年中国东盟四度电商主题推介活动在南宁启幕。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出席活动并表示，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联运优势，用好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成果，立足国家所需，发挥广西所能，对接东盟所盼，建生态、立规则、育人才，助力深化丝路电商合作。请听广西台记者蒋文婷的报道。
2: 本次活动以树链东盟共享新机遇为主题，来自东盟各国的政府官员、国内10个省区市商务部门相关负责人以及电商平台、物流、金融、直播领域代表齐聚南宁，围绕数字经贸、跨境供应链、产业赋能开展交流对接。与辉同行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董宇辉：
3: 大量的东盟产品通过广西快速集散到中国各地，来自东盟国家的咖啡、腰果、大虾、榴莲、椰子等等这些好物啊，已经成为了中国消费者餐桌的常客。
2: 美团安全和公共事务总经理徐新颖：
4: 依托美团的即时配送网络和像小象超市、前置仓这样的载体，可以探索东盟商品从口岸集散到同城前置仓和最快30分钟到家的新路径，从产地直达用户。
2: 活动发布中国东盟关于加强电子商务合作的倡议落实计划，现场启动2026年丝路云品东盟好物网购节。网购节从9月持续至11月，开展产地溯源直播、东盟好物专场促销等系列活动。
0: 请听一句话新闻。9月17号，刘友明在柬埔寨贸易投资旅游推介会上表示，要紧扣中柬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抢抓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落地与平陆运河通航机遇，依托贵柬持续向好经贸基础，加强人工智能、贸易投资、农业加工及临港产业合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
1: 9月16号，崔国华在南宁出席2026中国东盟环境合作论坛开幕式并致辞，表示广西愿与东盟国家深化绿色发展务实合作，聚力绿色产业协同，携手构建区域气候韧性体系，促进科技人文融通互鉴，推动区域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0: 9月17号，崔国华在南宁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2026年面向东盟经贸合作对话活动并致辞，表示广西愿与各方共商共享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新机遇，携手深化产业链、供应链、数字融合等合作，服务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1: 9月16号，黄汝生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支持机构联席交流活动时表示，广西愿与各支持机构一道，深化在经贸投资领域合作，共同拓展跨境贸易、双向投资和产能合作新空间，期盼各支持机构继续发挥自身优势，与广西同心协力推动东博会升级发展。
0: 9月17号，黄汝生出席2026中国广西东盟农业与减贫合作会议时表示，广西与东盟农业合作成果丰硕，愿同东盟各国深化农业贸易、科技、减贫、务实合作，携手推进智慧农业发展，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1: 9月17号，乌家市出席面向东盟创新药械产业经贸交流活动时表示，愿与各方共同做强开放承载平台，培育特色产业集群，共享区域市场红利，持续优化产业服务生态，推动创新药械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中国东盟卫生健康合作贡献更大力量。
0: 9月17号，乌家市出席2026侨聚东博共享下海合作新机遇暨海联理事广西行活动，诚挚邀请侨商侨领当好广西下海经济的推介员、宣传员，推介广西机遇，聚焦 AI、 临港产业、海洋经济等重点领域，深度参与下海经济建设，在广西全域下海发展中实现互利共赢。
1: 9月17号，刘咏梅出席新加坡专题座谈会致辞时表示，广西

0: 医院与新加坡各界共享东博会、自贸区3.0版、RCEP等平台商机，抢抓平陆运河通航机遇，在经贸投资、金融、航运物流、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经济、文化旅游等领域深化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1: 9月17号，欧瑜君出席拥抱向海新通道，共建制造新集群，面向东盟。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广西台消息，9月17号，第二届中国南宁东盟人工智能场景应用对接会在南 A 社区举行，以东盟提需求、中国出方案为核心机制，搭载中国与东盟人工智能产业精准对接的专业化平台。会上正式发布2026海外人工智能场景应用合作意向清单，涵盖印尼、马来西亚、越南等13个国家和地区的城市治理、农业、文旅、医疗、教育等领域的合作需求和意向。广西万物镜像科技有限公司上台分享海外落地案例，为与会者呈现中国 AI 技术赋能东盟城市治理的成功样本。此外，长达20米的广西南宁集成东盟落地应用案例展示长廊在现场同步亮相，集中展示27个已成功落地东盟的 AI 场景应用案例，全景式呈现了中国人工智能技术从南宁走向东盟的丰硕成果。
1: 广西台记者甘志瑞报道。9月17号，2026年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年会暨工商会主席联席会议在南宁举行。会上，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东帝汶、越南等国工商会代表围绕深化中国东盟工商界合作交流发言，分享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经验和诉求，就加强产业协作、拓展贸易投资、推动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等议题交换意见。与会嘉宾表示，当前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不断深化，双方产业链、供应链联系更加紧密，工商界合作空间更加广阔，各方将充分发挥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平台和南宁渠道作用，加强工商界高层沟通，发挥主席团协调作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协作，积极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发展、服务贸易等领域合作，推动形成更多务实成果，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贡献工商力量。
0: 广西台记者郭林报道。9月17号，越南贸易投资与科技合作推介会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次推介会聚焦越南贸易投资机遇及中越科技产业合作新趋势，通过项目签约、投资推介、企业分享、园区推介、圆桌对话和商家对商家等形式，进一步畅通中越政企沟通渠道，促进产业资源精准对接。推介会现场，一批中越合作项目集中签约，涵盖贸易促进、人工智能、医疗健康、中医药、工业园区、智能算力和大模型等领域，进一步体现中越合作由传统经贸向科技创新和产业协同加快延伸的新趋势。
1: 9月17号，世界500强跨国企业晋东博交流推介会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众多跨国企业高管云集南宁，聚焦中国东盟合作前沿市场，深度对接广西产业资源，共探对外开放与投资合作新蓝海。
0: 9月16号晚，代表广西参加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大型原创民族歌剧《柳柳洲》在北京中央歌剧院精彩上演，舞台上下山歌乐府对话，南北文化共鸣，再现先贤风骨，诠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刻内涵。精彩演出让全场观众感受到跨越千年的情怀与诗意。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罗岩、唐佳，主播冯迪、茉莉，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3: 看到了。
2: 那你还闯过来？
3: 但我没看到你呀、啊。
4: 是交通规则，不是警察规则。
5: 交通安全，人人安全。

现在是北京时间19:59，新闻领先一分钟。城市灯火渐次温柔，当钟摆轻摇此刻，我们仍在不同的坐标继续前行。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每份坚持都点亮漫漫前路，每个选择都通向星辰大海。我是主持人茉莉，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关注本地热点，聚焦媒体新闻，新闻九一零直播广西。
1: 来出席会议并讲话，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龙耀强主持座谈会。
2: 座谈会上，各企业负责人立足自身生产经营实际，围绕产业发展、要素保障、项目推进等方面畅所欲言，提出发展诉求与意见建议。与会职能部门认真倾听记录，现场就部分问题作出回应。在听取大家发言后，黄福来代表县委县政府对长期以来扎根隆安、深耕主业、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的广大企业和企业家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县委县政府坚定不移推动产业发展的决心不会改变，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紧紧围绕“十五五”规划统筹发展好农业、工业、服务业，希望广大企业家要坚定发展信心，保持发展定力，与县委县政府同心同向，携手共进，推动以绘蓝图变成实景图。黄福来强调，服务企业发展是党委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全县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扛牢发展职责使命，主动认领企业诉求，主动靠前服务，用心用情用力解决企业极难筹派问题，让企业家在隆安投资放心，发展安心，经营舒心。县领导秦菊爽、黄其杰，县级相关职能部门及企业负责人代表参加座谈会。
1: 9月16号到17号，深圳市福田区委常委、副区长姬昭宇率福田区民政局一行到我县开展结对帮扶调研工作，县委常委、副县长李志强陪同调研。
3: 调研座谈会上，双方围绕近年结对帮扶工作成效、重点项目推进情况复盘总结，并结合县域发展实际，共同研讨下一阶段帮扶工作计划。

0: 与协作重点。双方一致表示，结对帮扶搭建起两地互通互助的合作桥梁，缔结了深厚持久的协作情谊。两地将持续保持常态化沟通联动，延续良好协作态势，传承深化帮扶友谊。同时立足两地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民生需求，持续深挖产业发展、民生改善、人才交流、乡村振兴等领域合作潜力，深化优势互补、双向赋能、互利共赢，共同推动粤桂捷对协作再出新成果、再谱新篇章。期间调研组先后实地走访布泉河乡村振兴特色带、比亚迪新能源汽车综合试车场、广西华龙乳业、广西金福农业、龙安县大文化展示厅、龙安、深圳福田实验学校及镇东及中安治区等地，系统了解龙安县乡村振兴、产业发展、企业运营、特色农业、文化建设、教育帮扶及粤桂劳务协作、智慧社区治理等工作开展情况。
1: 9月16号，龙安县2026年秋季退役军人光荣返乡欢迎会暨专场招聘会在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举办，以庄重仪式迎接退役军人光荣返乡，以精准服务助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
2: 欢迎会在雄壮嘹亮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现场气氛庄重热烈，退役军人代表上台发言，分享军旅生涯收获，表示将继续保持军人本色，积极投身家乡建设。现任武部上校部长王勇寄语全体返乡退役军人，鼓励大家尽快转变角色，找准自身发展方向，在新的岗位上发光发热，为龙安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活动现场，县司法局、县人社局等相关职能单位设立咨询服务台，面向退役军人开展就业创业扶持、社保接续、法律援助、权益保障等政策解读，现场答疑解惑。同时，8家优质企业进场招聘，提供大量就业岗位，覆盖多个领域，充分匹配退役军人就业需求。现场退役军人主动了解岗位详情、薪资福利及发展前景，与企业招聘负责人积极沟通对接。退役军人们纷纷表示感谢县委县政府的暖心关怀与贴心服务，此次活动让他们深切感受到全社会的尊崇与温暖，也为返乡后的就业发展指明了方向，未来将尽快调整状态，脚踏实地，积极投身家乡建设，不负韶华，不负荣光。
3: 今天参加退役军人返乡欢迎仪式和招聘会，心里特别温暖，感谢县里面想着我们，为我们搭建就业平台，脱下军装，初心不改，我希望能找到合适的工作，为家乡的建设出一份力。
2: 此次活动及欢迎仪式、政策解读、岗位招聘于一体，是龙安县做实做细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的一项重要举措。下一步，龙安县将持续聚焦退役军人急难筹盼问题，不断完善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服务体系，全方位助力退役军人实现高质量就业创业，营造尊崇军人、关爱退役军人的浓厚社会氛围。
1: 9月16号，由南宁市妇女联合会主办，县妇女联合会、南宁市追光者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承办，布泉乡妇联、布泉乡中心小学协办的“护垒阳光行”未成年人保护系列主题活动走进布泉乡中心小学，全校190名女学生参加活动。
2: 本次活动邀请资深心理咨询师为学生授课，课堂上心理咨询师通过通俗易懂的讲解、现场互动答疑等形式，向同学们普及身体隐私保护、危险情形识别、遭遇侵害如何求助等自我保护知识，引导孩子们树立安全防范意识，学会勇敢拒绝不法侵害，懂得遇到问题及时向老师、家长求助，掌握基础的自我保护方法。同时结合校园真实案例，详细讲解如何分辨哪些是安全接触，哪些是危险触碰，教导孩子们牢记求助渠道。
4: 我在这次的活动中学到了如何正确的保护自己，如何勇敢拒绝别人对我的侵犯、性骚扰。我会找旁边的大人、监护人，或者到有监控的地方、便利店、超市、银行等地方向工作人员求救。
5: 非常感谢南宁市妇联、龙安县妇联到我们布泉中心小学来开展护垒阳光行未成年人保护系列活动，让学生们学会分辨身体隐私，

0: 学会救助方法，孩子们收获很大。我们学校也会继续做好未成年人保护教育，守护女生健康成长。
1: 9月16号晚，由龙安县总商会主办的气排球比赛决赛在县老年活动中心圆满收官。全县各商会、非公企业组建的多支代表队，历经多轮激烈比拼，同台竞技，奋勇角逐，为中秋国庆双节营造出热烈昂扬的运动氛围。
2: 决赛现场气氛热烈，掌声不断，赛场氛围燃动全场。争夺冠亚军球队实力相当，攻防精彩，发球、传球、垫球、扣杀、拦网一气呵成，每一个精准传球，每一次奋力扑救，每一记犀利扣球，都引得现场观众阵阵喝彩欢呼。队员们精神抖擞，斗志昂扬，默契配合，沉着应对，在赛场上挥洒汗水，奋力拼搏，既展现出精湛的竞技水平，更彰显了团队协作、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赛场外，啦啦队员呐喊助威，鼓劲加油，充分展现了龙安工商界朝气蓬勃、团结奋进的良好氛围。经过激烈角逐，侨界商会球队和平山商会球队分别斩获此次比赛的冠亚军。
3: 本次气排球比赛赛事是龙安县总商会深工部民营企业家文体生活深化商会凝聚力，促进企业交流的重要载体。侨界商会的意外之喜。
2: 此次双节气排球赛事不仅为全县民营经济从业者提供了强身健体、切磋交流的平台，更以体育竞技凝聚人心、汇聚力量，进一步增强了龙安县工商界的向心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大家在竞技中收获有益，在拼搏中凝聚共识，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龙安民营企业攻坚克难、锐意进取、携手共赢的奋斗姿态。
1: 近日，龙安中学深挖纳文化与稻草龙非遗资源，组织学生开展非遗舞蹈书香稻草龙排练。9月16号晚，轻快的乐曲从校园大礼堂排练室传出，记者寻声而至，实地探访同学们的排练现场。
2: 本次书香稻草龙舞蹈排练是学校纳文化美育推广课题的重要实践成果。舞蹈紧扣龙安本土文化内核，结合广西书香阅读主题，以灵动的舞蹈演绎千年稻作文明与书香成长故事，让传统非遗以更青春、更灵动的姿态走进校园，打破传统文化课堂传授的单一模式。谈及主推家校社协同美育的初衷，指导老师林斌表示，该课题核心是打通三方美育资源，学校负责课程教学、艺术熏陶，家庭负责日常陪伴、文化浸润，社会依托本土非遗资源赋能教育，真正让传统文化不只停在课本，而是落实育人、落地传承。通过非遗舞蹈实践，既能让学生知家乡、爱本土、树自信，也能通过媒体传播带动全社会关注纳文化美育，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县域美育模式。
4: 这次排练的舞蹈最大的亮点就是双融合，就把我们龙安本土的纳文化还有广西书香阅读的主题相结合，用舞蹈来演绎稻作文明、书香成长，让本土传统文化以更青春、更灵动的方式走进校园。
2: 活动过程中，不少家长也积极配合学校美育工作，主动对孩子开展家庭传统文化浸润教育，陪伴孩子了解家乡非遗知识，并利用课余时间亲手参与舞蹈道具的选材、编织与修整，全力保障排练顺利开展，切实筑牢家校共育根基。
5: 通过排练稻草龙舞蹈，我了解到龙安的稻作文化和稻草龙非遗，觉得家乡文化特别美，特别珍贵。
2: 此次活动以非遗美育为抓手，有效打通家校社协同育人链条，让乡土文化浸润学生心灵，切实实现以美润心、以文化人的育人效果。下一步，龙安中学将持续深挖本土非遗文化资源，常态化开展特色美育实践，持续完善家校社协同美育体系，让非遗传承生生不息，以本土文化点亮书香校园。
1: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
6: 由龙安县气象台提供，2026年9月18号20时至2026年9月19号20时的天气情况。龙安县范围内的天气情况是多云到晴，偏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龙安融媒体微信公众号与我们进行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就是这次的水节，
1: 大家都有空了。
0: 如果没有什么意见的话，就平分了吧。
2: 慢着，这票干下来，功劳有大有小，凭什么平分？
3: 那既然这样的话，我认为我开头那一下最要紧，功劳最大。
2: 开头有啥用？人家不往下点，你开头白写。
4: 你俩先别急，先确认精准那一步稳不稳。
5: 稳不稳？最后那一下才见真章。
3: 哎，我那条短信啊，你看啊，认证未完成，设备已禁用，24小时内处理，否则无法通行。这焦虑感，这紧迫感，你换个写法试试。
2: 得了吧，你写的再好，人家不点链接有什么用？我做的那个界面 ETC 服务中心，那个 logo， 那个字体，那个官网配色，全是1:1还原。他点进来的时候有任何怀疑吗？
4: 行了行了，吵什么呢？我再问一遍，没有我把车牌号写你短信，他能信？那是发给他本人的。
6: 车牌号码是我的呀，没错啊。
5: 你们啊，前戏做了一大堆，最后还不是我让他填了验证码？没有我这一步，你们前面不都是白忙活了吗？
3: 当时他收到短信的时候，他犹豫了。我看了后台数据，他在短信页面停留了好几秒，
2: 然后他点进来了。点了，就说明我页面做得好。
4: 我这一笔本人车牌，才是信任开关。
6: 应该不会有假吧？都知道我车牌的。
5: 行了行了，钱最后是过了我的手，验证码一填，2000块到账。你们中间有哪一步能把钱直接要过来？
3: 收个钱有什么了不起的啊？
5: 没有
3: 钱了，我的车牌给老板算什么？哎，谁？
7: 你们吵完了吗？
2: 怎么回事？
8: 店员跳闸了。
9: 谁在外面？
7: 你们的项目复盘我听明白，确实配合的不错，短信造荒，链接伪装，车牌取信，验证码收钱，流水线作业。不过这条流水线今天到站了。
10: 一看短信不要慌，催你现实是伪装，二看链接判真伪，域名不对别点击，三看内容准不准，车牌暴露有文章，四看验证码不填，索要一律是诈骗，官方渠道查清楚，顺手举报不留情，数据守护在身边，一路平安到永远。
11: 秦，你知道这些年来诈骗界的卷王是谁呢？根据公安机关的材料显示，抓单反的诈骗长期霸榜，占所有电诈案件的25%，也就是说每4起电诈里就有一个是抓单反的诈骗。他凭什么这个成功？因为金更那年文情恶劣，参与门槛低到零，手法还不断迭代升级，穿梁常年稳居席位，骗子用他刷业绩简直屡试不爽。那这个刷单返利诈骗藏在哪里？在短视频广告里、医疗消息里、陌生快递里、短信里、网页单窗里、咨询服务里，还有你对自己定义的迷之自信里。一旦动了心，那你就慢慢清楚了骗子为你量身定制的沉浸式破产体验营里。下载诈骗专属 APP， 点赞、关注、评论，立即可返你几块钱。

0: 到甜头了啦，制造变速任务，现实抢单，充满我，骗子的套路比外卖骑手还准时。你试着点了一杯，真翻了三十，铁速缠队打铁，连环单平单佣金翻倍，你开始投入五倍两千一万，这就是刷单返利的入门款，专职各做相当啊。而今骗子的诈骗手法越来越隐秘，如果屏幕前的你是个男人，尤其是单身男，那你就要小心了。现在的刷单连中一定精准到让你心甘情愿掏空钱包，还觉得自己在做桃花运呢。这个变种就是色情服务加刷单，骗子在弄落某台上发广告，说完成三单认证就能约到小姐姐，你上个既能赚钱又能约会，在美女头上的糖衣炮弹轰炸下刷了一单又一单，结果美女的影子都没见着，进度条永远卡在99%，你永远差最后一单。最后骗子使出杀手锏，任务未完成，卡单操作异常，账户被冻结，别动借口轮番上阵，由你加大投入，你越刷越急，越急越刷，最后恍然发现人没约到，钱包先约没了。切记，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骗子可不会因为你长得好看就手下留情了。
1: 牢记三不一多原则，收好钱袋子。
0: 96110反诈专线，永远为你守护。如遇被骗，请立即拨打96110，拨到当地派出所报警。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守住血汗钱，不听不行，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0: 树新行，婚育新风，享惠民养育政策。广西积极倡导文明理性的新型婚育观，倡导适龄婚育、优生优育，摒弃婚育攀比等陈旧观念，让婚恋更纯粹，生育更从容。广西落实多项暖心婚育政策，从2025年1月1日起，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补贴发放至婴幼儿年满3周岁，符合申领条件的孩子每年可领取3600元育儿补贴，同时全面落实生育医疗报销、生育津贴等保证政策，切实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此外，广西大力建设社区、单位普惠托育点位，延伸幼儿园托幼服务，普及科学托育理念，破解群众带娃难题，政策护航，服务暖心，让八桂群众婚育有保障，养育有支撑，共建幸福和谐美好家庭。
1: 老师好，一声平凡称呼，承载极不平凡的使命。一支白色粉笔，书写绚丽多彩的世界。一方30讲台，放飞星辰大海的梦想。您点燃理想的火炬，照亮我们的人生道路。一路上有您的教导，我们坚定前进方向。一路上有您的陪伴，我们无惧前方风雨。一路上有您的鼓励，我们充满前行力量。同行一程，感恩一生。
2: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0: 必须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1: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2: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1: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3: 呵护童真，激发童趣，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1: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4: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1: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5: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1: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6: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7: 嘿，小伙伴们，快快集合啦！小赫兹告诉你，高压电线下那些不能做的事儿。

0: 小伙伴们，遇到森林火灾要记住，电力线路下切勿擅自救火，一旦火情接近，请迅速撤离并求助专业力量，盲目行动可能招致严重电击伤害。高压线路附近发现山火，请拨打119火警电话及95598电力客服电话。在此，小赫兹提醒大家，野外禁用火，失火则难逃哟。享受垂钓之乐，切记安全为先，电力线路附近禁止钓鱼。要知道，一旦钓鱼竿或鱼线不慎接近高压电线，若安全距离不够，生死只在瞬息之间。建房选址需谨慎，高压线旁不可行。违章建房危险又违法，当心房财两空。农村建房有新规，遵循流程，主动配合。却
1: 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0.5度，相对湿度60%。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0.5度，相对湿度60%。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2: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3: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2: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3: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树农接着说，
5: 告诉你们一个笑话，我们局里啊，前几年上头委了一个严运同来做总办，这局子向来的总办都是倒班，这一位是破天荒的倒差，之后过了一年多才捐了个候选道。你道他为什么加捐起来？原来他那严运同是假的。
4: 季之说，假功名带个顶子玩玩就罢了，怎么当起差来？
5: 他还是奉献准他冒官的呢，他本是此地江苏人，他的老兄是个石缺府台，他是个广东严大使，那年丁忧回籍办过丧事之后不免出门卸吊，卸过吊就不免拜客，他老兄见了两江总督便带自家兄弟求差事，说本籍人员虽然不能当地方差事，但如洋务工程等类也就赏他一个，总督答应了，他便递了一张广东候补严大使某某的条子，说过之后啊，许久没有机会，忽然一天这局子里的总办报了丁忧，两江总督便想着了他，可巧那张条子不见了，书桌上、书架上、户书里、抽屉里翻遍了都没有，便仔细一想，把他名字想了出来，却忘了他的官阶，想了又想，仿佛想起一个严字，阿彪糊里糊涂地给他填了一个严运同，这不是奉献冒官吗？
4: 我说，他已经捐过了道班，这件事又从哪里知道他的呢？
5: 不然哪里知道，后来他死了，出了副帖，那官衔候选道之下便是广东候补严大使，竟没有严运同的衔头，大家才知道的呀。
4: 季之说，
5: 自从开捐之后，那些官竟是车载斗量，谁还去辨什么真假呀？我看将来是穿一件长衣服的都是个官儿，只除了小工车夫与及小买卖的是百姓罢了。哎，不然不然，上一个礼拜有个朋友请我吃花酒啊，吃的时候晚了，我想回家去，叫开老北门或新北门，倒也是袁斌还远得很，不如回局里去。赶到宁波会馆叫了一辆东洋车，那车夫是个老头子，走得慢得很，我叫他快点，情愿加点车钱，他说走不快了，年轻时候出来打长毛，左腿上受过枪弹，所以走起路来很不便的。我听了很以为奇怪，问他跟谁去打长毛，他便一五一十地背起履历来，
6: 他还是花西黄马褂，
5: 朔勇巴图鲁记名总兵呢，背出那履历来很是内行，断不是个假的。还有这里虹口宏泰木行一个粗店，也是个花翎
6: 参将衔的都司，
5: 这都是我亲眼看见的，何必穿长衣的才是个官呢？
4: 德全说，
5: 方一炉那里一个看门的，听说还是一个曾经补过石缺的参将呢。
4: 季之说，
5: 军兴的时候那五职功名本来太不值钱了，到了兵士过后没有地方安插他们，流落下来也是有的。那年我进京，在客店里看见一首提笔诗，书款是解变将军，

0: 那首诗很好的，可惜我都忘了，只记得第二句是到头赢得一生屈，指这七个字那种抑郁不平之气也就可想了。当下谈了一会儿，树农去了，各自散开。我想着废照一劫不便告诉母亲，倘告诉了不过白气恼一场，不如我自己写个信去问问伯父便了。于是写就一封信交信局寄去。回到家来，我背着母亲婶娘把这件事儿对姐姐说了。姐姐说，这东西一寄了来，我便知道有点蹊跷，伯娘又不曾说过要你去做官，你又不是想做官的人，何必费他的心弄这东西来。你此刻只不要对伯娘说穿，有心带他瞒到底，免得伯娘白生气。便是我也是这个意思，姐姐真是先得我心了。本来做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便是真的你未必便能出去做，就出去了也未必混得好。前回在南京的时候，季之得了缺，接着方伯生到安徽去，那时你看干娘欢喜的什么似的，以为方伯生了府台，季之更有照应了。他未曾明白隔了一省就是鞭长不及马腹了。俗话说得好，朝里无人莫做官，所以才有撤任的这件事儿。此刻譬如你出去候补，靠着谁来照应呢？并且就算有人照应，这靠人终不是个事情，并且一走了官场，就是你前回说的话，先要学的卑污狗贱，灭绝天良。一个人有好人不学，何苦去学那个呢？这么一想，就管他真的也罢，废的也罢，你左右用他不着。不过说到这里就顿住了，歇了一歇。这两年字号里的生意也很好，前两天我听季之和伯娘说起，我们的古本今年将立作本也上了10000多了，哪里不弄回3000银子来，只所看破点罢了。不错，这里面很像有点盈虚消息，唐时老人家的几个钱不这般糊里糊涂的弄去了，我便不至于出门，不出门便不遇见季之，哪里能挣起这个事业来呢？到了此刻却抢我做达人。说话之间，婶娘走了进来。
1: 侄少爷在这里说什么？大喜呀。
0: 我愕然，婶婶说什么？喜从何来啊？婶娘对我姐姐说，
1: 你看他一心只巴结做生意，把自己的事儿全然不管，连问他也装作不知道了。
2: 这件事来往信一切都是我经理的，难怪他不知道。
1: 难道季之也不向他提一句？
2: 他们在外面遇见时总有正经事儿谈，何必提到？况且季之那里知道我们瞒着他呢。
0: 说着又回头对我说，
1: 你从前定下的亲近来来了好几封信催取了，已经定了明年3月的日子，这里过了年就要动身回去办喜事儿，瞒着你是伯娘的主意，说你祈福那一年伯娘和你说过好几遍要回去娶媳妇儿，你总是推三阻四的，所以这回不和你商量，先定了日子，到了时候不由你不去。
0: 我笑着站起来，我明年过了年正月里便到宜昌去看伯父，住他1年半载才回来。说着走了下楼。光阴荏苒，转瞬又到了年下，正忙着各处的账目，忽然接到伯父的回信，我拆开一看，上面敷衍了好些不相干的话，幕后写着说，我因知王祖香在乡省办捐，无职之款被其久欠不还，屡次函催，一总推称汇兑不便，故托其即以此款代捐一功名，以为无职他日出山之地，不图其以废照色责，今祖香已死，虽剖无心无以自明，唯有四五死后与九泉之下与之核算，云云。我看了只好付之一笑，到了晚上回家给姐姐看了，姐姐也是一笑。腊月的日子格外易过，不觉又到了新年。

0: 过年之后便商量动身，季之老太太也急着要带彻儿回家谒祖，一定要季之同去。季之便把一切的事都托付了管德全，退了住宅房子，一同上了轮船。在路走了四天，回到家乡真是河山无恙，桑梓依然。在上海时，先已商定由季之处拨借一所房子给我居住，好在季之房子多，尽拨得出来，所以起案之后，一行人叫马纷纷都向季之家中进发。伯恒接着照应一切行李，当日草草在季之家中歇了一天。次日，季之把东面的一所三开间两进深的宅子指拨给我。我说，我住不了这些房子呀。住是住不了，然而办起喜事来却用得着，并且家母和你老太太同住热闹惯了，住远了不便。我自己这房子后面一所花园却跨到那房子的后面，只要在那边开个后门，内眷们便可以不出大门一步从花园里往来了。这是家母的意思，你就住了吧。我只得依了。季之又请伯恒和我过去，叫人扫除一切。原来这所房子是季之祖老太爷晚年习静之处，正屋是三开间两进深，西面还有一个小小院落，一间小小花厅，带着一间精雅书房，东面另有一间厨房，位置得十分齐整。伯恒帮着忙扫除了一天，便把行李一切搬了过来，动用的木器家伙还是我从前托伯恒寄存的，此时恰好应用，不够的便添置起来。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母亲住了李进上首房间，婶娘暂时住了花厅，姐姐急着回婆家去了，我这边张罗办事都是伯恒帮忙。安顿了三天，我才到各族长处走了一次，于是大家都知道我回来娶亲了。自此便天天有人到我家里来，这个说来帮忙，那个说来办事，我和母亲都一一谢去。有一天要配两件零碎首饰，我暗想，尤云秀向来开着一家首饰店的，何不到他那里去买，也顺便看看他。想罢便一路走去。久别回乡的人走到路上，看见各种店铺、各种招牌以及路旁摆的小摊儿，都是似曾相识，如遇故人，心中另有一种说不出的情景。走到云秀那店时，谁知不是首饰店了，变了一家绸缎店，暗想，莫非我走错了。仔细一认，却并未走错，只得到左右邻居家店去问一声，是搬到哪里去了，谁知都说不是搬去，却是关了。我暗想，云秀这个人何等会算计，何等尖刻，何至好好的一家店关了呢，只得到别家去买。这条街本是一个热闹所在，走不上多少路就有了首饰店，我进去买了，因为他们同行或者知道实情，顺便问问云秀店为什么关了。一个店伙笑说，没有关，说着把手往南面一指，搬到那边去了，往南出了个栅栏，路东第一家便是他的宝号。我听了又暗暗诧异，怎么他的旧邻又说是关了呢。谢过了那店伙，便向南走去，走出半里多路，到了栅栏踱了过去，向路东第一间一望，只是这间房子统共不过一丈开阔，还不到五尺深，地下摆了两个矮脚架子，架着两个玻璃扁匣，匣里面摆着些残旧破缺的日本耍货，匣旁边坐了一个老婆子，脸上戴着黄铜边老花眼镜，在那里糊自来火匣子，连柜台也没有一张。回过头来一看，却有一张不到三尺长的柜台，柜台上面也放着一个玻璃扁匣，匣里

0: 零零落落地放着几件残缺不全的首饰，旁边放着一块写在红纸贴在板上的招牌，是包间法兰四个字。柜台里面坐着一个没有留胡子的老头子，戴了一顶油腻腻的瓜皮小帽，那帽顶结子变了黑紫色的了，露出那苍白短头发足有半寸多长，犹如洋灰鼠一般，身上穿了一件灰色洋布棉袄，肩上今儿前打了两个大补丁，仔细一看正是游云秀，不过面貌憔悴了好些。我跨进去一步，拱拱手叫一声世伯，他抬起头来，世伯还认得我吗？云秀连忙站起来弯着腰，
1: 认得，哎，到哪里去？哎，请坐，请坐。
0: 我见他这种神气，不觉忍不住要笑，正要答话，忽听到后面有人叫我，我回头一看，却是伯恒。
1: 啊，我有一点事，回来再谈吧。
0: 弯了弯腰，辞了出来，问伯恒什么事儿。伯恒说，
1: 季之老太太要送你一套袍褂，叫我剪料，恰好遇了你，请你同去看看花样颜色。
0: 这个随便你去买就是了，哪有我自己去剪之理。那既如此，买了穿不得的颜色你不要怨我。
1: 又何苦要买穿不得的颜色呢？
0: 哎，不是我要买，老太太交代袍料要出炉银颜色的呢。
1: 老太太总还是当我是小孩子，在她跟前穿得老实点她就不欢喜，今年新年里还送我一条撒花腰带，硬嘟着我要束上，你想怎好服她的意思。
0: 那这样吧，袍料你买了蜜色的吧，只是我自己欢喜的，她老人家看了也不算老实，我还可以穿得出。劳了你驾吧，我要和云秀谈谈去。
1: 伯恒答应去了，我便回头再到云秀那里，云秀见了我连忙站起来，
2: 哎，请坐请坐，你几时回来的？我这才想起来了，你头回来我实在茫然，后来你临去那一点头一哈腰啊，那种神气活像你尊大人，我这才想起来了。哎，请坐请坐。
1: 我看他只管说请坐，柜台外面却并没有一把椅子。
0: 云秀一口气说了六七句请坐，猛然自己觉着柜台外面没有椅子，连忙弯下腰去要把自己坐的凳子端出来。
1: 哎，不必了，我们到外面去谈谈吧，但不知这里要看守不？
2: 哎，好好，我们外面去谈。哎，这里不要紧的。
0: 于是一同出来，捡了一家酒楼要上去。
1: 哎，到茶楼上去谈谈省点吧，
0: 喝酒的好。
1: 于是香江登楼，捡了座位，跑堂的送上酒菜。
0: 云秀问起我连年在外光景，我约略说了一点，转问他近年景况。云秀叹口气，
2: 哎，我不料到了晚年啊才走了坏运，接二连三的出几件事儿，便弄到我一败涂地。上前年先母见背下来，不上半年，先兄先嫂以及内人小妾陆续的都不在了。半年功夫我便办了五回丧事。正在闹得筋疲力尽，接着小儿不孝闯了个祸，便闹了个家散人亡。
0: 嗨，真是令我不堪回首啊。
1: 那此刻宝号里生意还好吗？
2: 这里哪里好算一个店呢，还只算是个摊儿罢了，并且也没有货物，全靠带人家包金法兰
1: 赚点工钱，哪里算得个生意啊。
0: 那个老婆子又是什么人啊？
2: 我租了那一点点地方，每年租钱要10元洋钱，在这个时候哪里出得起啊，因此分租给他，每年也得他7元，我只要出3元就够了。

0: 说时不住的叹息。那这个不过暂屈一时，穷通得失本来没有一定的，像世伯这等人还怕翻不过身来吗？
1: 这么一把年纪了，

0: 我也不便再问，让他吃酒吃菜，又叫了一盘炒面，他也就不客气，风卷残云的吃起来，一面又诉说他近年的苦况，竟是断炊的日子也过过了。去年一年的租钱还欠着，一文不曾付过，分租给人家的七元早收来用了。我见他穷得着实可怜，在身边摸一摸，还有几元洋钱，两张钞票。
1: 洋钱留着恐怕还要买东西，拿出那两张钞票一看，却是十元一张的，便递了给他。身边不曾多带的钱，世伯不嫌亵渎，就收了这个，一张清了房钱，一张留着零用吧。云秀把脸涨得绯红，这个怎好受你的？这个何须客气，朋友本来有通财之意，何况我们世交。 这缓急相济更是平常的事了。云秀方才收了，哎，人情冷暖说来实在可叹，想我当日光景好的时候，一切的乡绅士族，哪一家哪一个不和我结交，办起大事来哪一家不请我帮忙，就是你们贵族里无论红事白事，
0: 哪一回少了我的，自从倒拜下来，一个个都掉头不顾了。仙母躺了下来，还是很热闹的，及至那人死后，散出复帖去，应酬的竟就寥寥了。到了今日更不必说了，难得你这等慷慨，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你老翁在家时，我就受他的贿不少。
2: 今天又叨扰你的，哎，到底出门人世面见得多，手段是两样的。说着不住的恭维，一时吃完了酒，我开发过酒钱，吃的他熏然别去，我也就回家了。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 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久久相伴，零距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四季更迭，冷暖先知，990听天气。
3: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0.5度，相对湿度60%。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0.5度，相对湿度60%。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4: 呼吸之间，吐故纳新。森林哭泣，森林防火在于你我。
5: 990新闻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6: 以什么取曲直，以天平称客袍，以尺度定分离，以火候长成色，刚有形，行有度，手中有尺度，心中有规范。
7: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

月是乡音，月是关情，月是朗朗上口，月是肺腑之言，月是扰良三日，月是梦想云牵，月是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越听越爱。

再开学，入迷的终于醒觉，而走最后的死角，用痛苦烘托欢乐，让如今彰显险恶。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牵，月系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越听越爱。

0: 责任媒体，品质传播，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0.5度，相对湿度60%。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0.5度，相对湿度60%。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2: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2/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
3: 报告看护，看护妈妈，来看护，帮救我！
2: 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它，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1: 艾滋病是一种以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在我国，艾滋病感染者人数超过100万，并以性传播为主。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4: 携手防艾抗艾，共建健康家园。
5: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系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月听，
6: 月爱，
5: 月爱。

心着冰冷，是否心已淡，是挂念你的冷淡，难合上眼，枕边早沾着冰冷，夜深不觉冷，但只躺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是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月听，月爱。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久久相伴，零距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3: 四季更迭，冷暖先知，990听天气。
4: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8.7度，相对湿度70%。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8.7度，相对湿度70%。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5: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6: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5: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6: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5: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6: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5: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6: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7: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0: 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抽一张牌能知未来，看似玄机无限，实则揭穿了世人执迷预言的荒诞。那神算的幌子下，藏着一个清醒的旁观者，看透你心底的鬼，却静默不语。明知天机虚妄，却陪你演完这场子期的戏。最讽刺的是结尾那句，明天我还在。拨开神秘外衣，露出的不过是街头巷尾讨生活的真实。

作品不是商品，王以太这句嘶吼的宣言刺破了浮华的喧嚣。在资本洪流裹挟的当下，艺术与铜板的对峙何其惨烈。音符本应是心魂的震颤，却被换算成冰冷的流量与价格。所幸总有不屈者以血肉谱曲，在霓虹的沙漠中掘出甘泉。当纯真被标价，真诚被解构，他们仍以音符为旗，那是铜板无法淹没的永恒回响。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当最后之后的尾音在寂静中消散，我忽然听见时光的余烬在胸腔里簌簌作响，那些未说尽的话语在最后之后的寂静里反而越发响亮，它们悬于虚空中，如同歌词里灰烬中仍有微光的隐喻。原来真正的告别是在所谓结局之后才悄然开始的漫长跋涉，是灵魂在寂静里独自燃烧的余温。当结局已至，真正的告别才在寂静中启程。

0: 抽屉深处躺着未拆封的信封，墨迹早已晕染成一团模糊的暗影。我们总想用笨拙的双手去折一只逆流而上的纸船，明知徒劳却固执地放它入水，目送它被时间的洪流轻易吞没。原来最难平息的并非命运的波澜，而是自己心头那场无声的海啸，那永无止息冲刷着回忆的潮声。千帆过尽皆不是，斜晖漠漠水悠悠。
1: 我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8.7度，相对湿度70%。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8.7度，相对湿度70%。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当歌声刺破寂静，那份惊心动魄的炽热瞬间攥紧灵魂，原来爱真能如此壮阔，似舞台永不熄灭的灯海，是黑暗中指引方向的星河。

少年以心为火，照亮名为永恒的舞台，幕布永不会落下，因为那份赤诚早已化为苍穹本身。我们仰望，我们燃烧，我们成为光本身。

黄玲与华海泉的声线交织成一面镜子，照见每个人衣橱里挂满的羽毛与盔甲。我们何尝不是清晨披上职业的铠甲，深夜卸下社交的粉带。可悲又勇敢的是，我们仍在旧衣堆里翻找名为自我的布料，哪怕最终发现所谓真实不过是另一件熨烫更妥帖的西装。原来人生这场化妆舞会，月光永远晒不干被角色汗湿的衬里。

0: 吃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真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美何须千人一面的尺度，当世间的目光企图束缚，歌词却让嘴角的弧度化作彩虹，照亮每个独特生命的轮廓。何须为他人改变，风铃在春光里自鸣，变成不可替代的旋律，流萤微光虽弱，却能照亮整个夏夜。美在于存在本身，这旋律悄然低语，唯有忠于自己的灵魂，才能如歌中一样，在万千世界里，美得不可方物。

一滴水要活成浪花的姿态，在礁石上撞成星，在漩涡里吞咽泥沙，却始终朝着低处奔赴。这何尝不是生命的隐喻？我们皆是光阴河床上的行客，被无形之力推搡向前，纵之终将消逝于浩瀚，亦当如奔流般活出跌宕的弧度，在每一个当下激荡出属于自己的涛声。川水无痕，而存在本身是永恒的回响。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南明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久久相伴，零距离。
2: 990听。

听众朋友， FM 1028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听众朋友， FM 1028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来，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三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好视力，好生活，
2: 好视力科技。
3: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4: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3: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9: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1: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教育引导广大官兵勿忘国耻，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矢志奋斗强军。
12: 新闻聚焦：第三届中国青年干部代表团访问朝鲜，祭扫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
11: 重点关注：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就菲律宾船只碰撞我海警艇发表谈话。
12: 直击现场，海军某部举行全要素后装保障演练，锤炼应急保障能力。
11: 环球军情，联合国调查团表示，美国袭击伊朗米纳卜小学和一处体育设施的行为构成战争罪。
12: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今天为您播送散文《18岁的哨所，18岁的兵》。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昨天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纪念日，这两天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组织官兵前往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先烈，致敬英雄，教育引导广大官兵勿忘国耻，铭记历史，大力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进一步凝聚强军新军的奋进力量和练兵备战的热情动力。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董瑞的综合报道。
11: 昨天上午勿忘918撞钟。

0: 井仪式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14名代表神情凝重地推动钟锤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随后辽宁各地同时拉响防空警报，深切缅怀抗日先烈和遇难同胞。参加撞钟鸣警仪式的火箭军某部高成坤，
1: 第一次在现场聆听警示钟鸣，内心受到巨大震撼，历史不容忘却，国耻更要铭记。作为新时代军人，我们要把这份悲愤与感动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动力，守好祖国的每一寸土地。
2: 本馆所展出的照片、图表、数字内容和实物，
0: 武警浙江总队杭州支队桐庐中队的前身，是从抗日烽火中走来的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金霄支队。昨天支队官兵前往浙东人民解放军金霄支队纪念馆，开展主题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官兵铭记历史，牢记使命，传承红色基因，矢志接续奋斗。山西汾阳敖坡村在抗战时期是战略要地，红色交通要道，发生过著名的敖坡阻击战。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启红连的前辈们在这场战斗里付出了巨大牺牲。在918事变爆发95周年到来之际，启红连的官兵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参观了山西汾阳红色敖坡展览馆，从历史中汲取前行的力量。武警浙江总队杭州支队桐庐中队周建，
3: 918的警钟时刻提醒我们，落后就要挨打，和平来之不易。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们一定要铭记历史，勿忘国耻，珍爱和平，传承好先辈们的红色基因，苦练打赢本领，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贡献自己的力量。
0: 习主席指出，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这两天，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新疆军区某红军团、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组织官兵重温抗战历史，开展主题党日活动，不断增强强军兴军的使命感、责任感。海军某视训部队、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场站、武警安徽总队蚌埠支队分别组织官兵观看红色纪录片《918真相》，并开展主题讨论，引导官兵把爱国情、强军志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以实战本领守护万家灯火，捍卫山河安宁。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场站常浩南，
4: 烽火年代，先辈们舍生忘死，浴血奋战，换来今天的和平生活。身处和平年代，我们更要警钟长鸣，勿忘国耻。作为一线应急保障人员，我将把抗战精神转化为练兵备战动力，紧盯实战，苦练应急处置本领，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戒备状态，用过硬的保障能力守护雄鹰翱翔，捍卫来之不易的和平。
0: 在918事变爆发95周年到来之际，空军勤务学院组织学员前往学院英雄园，开展缅怀英烈活动。学员们坚定表示，要提升战备意识，培素战斗精神，时刻铭记学员也是战斗员的使命责任。海军大连舰艇学院邓世昌舰、戚继光舰昨天分别组织学员开展爱国主义献地教育活动，引导学员以史为鉴，砥砺初心，厚植向海图强的使命担当。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学员周章富文，
5: 勿忘国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我们从兵之初就苦练专业本领，未来才能守护祖国万里海疆，不让历史悲剧重演。
0: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黑龙江省虎林市人武部近日组织预定新兵走进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砥砺应征青年从军报国的初心使命。在安徽省淮北市，杜集区人武部邀请抗战老兵李令新走进淮北理工学院。

0: 学院，与青年学子一起回顾民族苦难，激发大家的爱国情怀，同时还组织预定新兵来到小朱庄战斗烈士陵园，和淮北市全山路学校的师生共同回望14年浴血抗争历程，缅怀革命先烈，培素青少年铭记历史、热爱国防的家国情怀。安徽省淮北市全山路学校学生王佳言：
1: 瞻仰革命纪念碑，聆听英雄事迹，我内心无比沉重。革命先烈不怕牺牲，奋勇杀敌，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作为新时代少先队员，我们要铭记历史，增强国防意识，长大后报效祖国，不辜负先辈们的牺牲与羁绊。
2: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在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76周年、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由退役军人事务部组织的第三届中国青年干部代表团一行48人，于9月14号到9月18号访问朝鲜，开展了为期5天的祭扫交流活动。访朝期间，代表团先后前往位于朝鲜会昌、开城和安州等地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进行祭扫，向当年英勇牺牲在朝鲜战场的志愿军烈士们敬献花篮、默哀致意，缅怀先烈们的丰功伟绩。代表团还参观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旧址、中朝友谊塔等地。据了解，这次访朝祭扫的代表团成员主要来自中央机关、国家机关和解放军的优秀青年干部。在与朝方人员交流过程中，代表团表示要永远铭记志愿军烈士为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牢记战争给人类带来的深重灾难，倍加珍惜和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环境，把伟大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希望中朝双方密切沟通配合，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共同发扬中朝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革命友谊。
0: 本台消息，9月17号，中国与澳大利亚第10次国防部工作会晤在北京举行，双方围绕两军关系、海空安全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增进了相互理解和信任。
2: 本台消息，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17号抵达孟加拉国吉大港，开始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访问期间，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文体友谊赛、甲板招待会等活动。
0: 记者孙重峰、牛中伟报道。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昨天表示，9月18号，中国海警3艘澳艇依法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菲律宾3015号船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斜插我海警艇船首，导致发生擦碰。菲方行径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威胁中国海警船艇人员安全。中国海警艇操作专业规范、合理合法，有关责任完全在菲方。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一切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中国海警将继续在中方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某部近日举行全要素后装保障演练，锤炼应急保障能力。联勤保障部队某大队近日组织新毕业生长军官开展参观见学活动，淬炼忠诚品格。请听报道。
4: 现在的情况是车队2辆运输车受损。
5: 演练展开后，海军某部后装保障分队向预定地域快速机动，途中导条组临机下达遭遇炮火袭击、车辆受损等突发特情，装备抢修分队迅速排查车辆故障，并立即开展应急抢修，快速恢复车辆战绩性能。海军某部周子豪介绍说，抢修中没有千斤顶的条件下，更换轮胎、更换钢板弹簧等重难点科目连贯实施，全面考验官兵应急处置和协同配合能力。
6: 演练过程中， 我们不仅要在规定的时间内高标准完成装备抢修任务，还要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的战备状态，随时做好应对突发敌情、处置特情的准备。
5: 抵达预定地域后，野战医疗分队立即抢占有利地形，开设野战救护所，按标准划分伤员分拣、紧急救护、隔离处置等功能模块，构建战地卫勤保障体系。救援指令突然下达，救护分队火速赶赴战场，对伤员实施止血、包扎、固定等急救处理，并迅速组织后送转移，依托野战救护所开展专科检查、手术救治等后续诊疗工作。海军某部李忠恒：
7: 此次演练，我们仅仅瞄准短板弱项，突出特情处置这个核心重点，连贯完成重难点科目攻关，进一步优化战场应急保障处置流程，为部队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夯实了后勤装备保障基础。
5: 特约记者唐瑞杰一名报道。
0: 联勤保障部队某大队近日组织新毕业生长军官开展参观建学活动，淬炼忠诚品格。
8: 我宣誓，
9: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0: 湖北襄阳烈士陵园内，联勤保障部队某大队200多名2026年新毕业生长军官整齐列队，面向烈士铜像高举右拳，庄严宣誓。随后，学员们走进烈士事迹陈列馆，通过一张张老照片、一件件革命实物、一段段战斗故事，感悟先辈浴血拼搏的光辉历程，汲取奋进力量。联勤保障部队某大队艾志成：
11: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英烈是最好的引路人。作为新时代联勤保障部队新任职干部，我们即将走向战位，我要向革命老前辈对标看齐，扎根基层一线，苦练带兵本领，在基层岗位淬火成钢，建功立业。
10: 据了解，这次现地教学是新毕业生长军官岗前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后续这个大队还将开展主题党课、典型宣讲、座谈交流等系列活动，引导新毕业新任职干部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淬炼忠诚品格。联勤保障部队某大队何新文：
12: 我们既要抓实能力训练，更要抓好思想铸魂，坚持把红色教育融入集训全过程，严标准抓教学，实打实带队伍，切实为部队输送政治过硬、本领过硬的基层骨干力量。
10: 特约记者李小宁、李进波、秦向生报道。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当地时间9月17号表示，有合理理由相信美国式袭击伊朗米纳卜市沙贾雷塔耶贝小学和拉莫尔德市一处体育中心的幕后责任方，这些袭击构成战争罪。2月28号，美国袭击沙贾雷塔耶贝小学，造成100多人死亡，其中包括约120名儿童。同一天，伊朗拉莫尔德市的一座体育馆在以色列和美国发动的空袭中被击中，多达20名女排球员丧生。据了解，联合国事实调查团属于调查机构而不是司法机构，因此不会启动任何刑事案件的审判。不过，调查结果可以被各国法院或国际刑事法院等国际法庭用于刑事调查。上述报告将于21号提交给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届时各国将讨论报告的调查结果。
2: 当地时间17号，也门政府军正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胡塞武装在控制了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土地后，又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红海附近的战略要地卡赫布卜山脉。目前，也门政府军正在这一区域阻止胡塞武装继续推进，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胡塞武装发言人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
0: 美国国务院当地时间17号发表声明说，已经批准一项可能向沙特阿拉伯出售48架 F-35 战斗机及相关设备的对外军售，预计总金额高达243亿美元。根据声明，这笔军售包括48架 F-35 战斗机和49台配套发动机，以及通信设备、备件、培训和其他保障设备。 据了解，这一军售案还需

0: 美国国会批准，即使获批，首批战机也需要数年时间才能交付给沙特。
1: 据伊朗方面9月1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表示，打击了一艘悬挂多哥国旗、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邮轮起火并停止航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再次警告称，任何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被摧毁。
2: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0: 坐落于祖国陆地版图最东端的黑瞎子岛，是祖国最早迎来日出的地方。驻守在这里的东极哨所官兵，每天都会把第一缕阳光迎进伟大的祖国。今天的军旅文学之窗，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18岁的哨所，18岁的兵》。作者在文章中生动讲述了哨所18年来发生的可喜变化，以及东极哨兵经过军旅生活磨砺后逐步成长进步的故事。作者梅世雄，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
3: 今年5月份的一天凌晨3点，我第三次登上了黑瞎子岛。这是祖国陆地版图最东端的一片土地，驻守在这里的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连东极哨所官兵，每天把太阳迎进祖国。此刻天边已泛出微光，再过几分钟，第一缕阳光就将跃出江面。哨楼上的灯光在夜色中像一颗星星，守望着这片最早迎来光明的土地。战士们告诉我，哨所今年18岁了。18年，足够一棵座树从幼苗变得枝繁叶茂，也足够一座荒岛变成坚不可摧的哨所。而当18岁的哨所遇上18岁的兵，这场跨越时间的相遇，本身就写满了关于成长、关于选择、关于家国的答案。列兵许传栋永远忘不了第一次站岗的情景。那是今年初的一个凌晨，黑瞎子岛还沉睡在无边的墨色里，气温低至-35摄氏度。上岗前，班长帮许传栋检查了好几遍着装，棉衣、棉裤、防寒面罩、棉手套、棉鞋，一样都不能少。可当他推开哨楼的门，还是感觉到一股刺骨的冷。他努力挺直腰板，想像老兵那样站得笔直，可身体不争气地微微发抖，牙齿哒哒直响。时间像被冻住了一样，他不停地看表，可指针仿佛粘在了那里，他只能暗暗使劲，让脚趾在鞋里来回活动，保持血液循环。天色从漆黑变成深蓝，又从深蓝变成浅灰，东方的天际出现了一丝微弱的玫瑰红。许传栋的心跳忽然快了起来，他知道太阳要出来了。那抹玫瑰红越来越亮，像有人在天边点了一盏灯。终于，第一缕阳光跃出地平线，穿过哨楼的玻璃窗，照在许传栋的脸上。许传栋站在哨位上一动不动，眼眶却热了。这一刻，他站在祖国的最东端，迎着第一缕阳光，守护着身后的万家灯火。许传栋的第一次巡逻赶上了黑瞎子岛入冬以来最大的一场雪。队伍刚走出营区，风就卷着雪片迎面扑来。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跟在队伍后面，每走一步都要把腿从雪里拔出来，再踩进下一个雪坑。突然，他脚下一滑，整个人栽进了雪窝里，挣扎了好几下都没爬起来。班长回头一把拽住他的背包带，起来。他咬着牙终于从雪窝里爬了出来。

0: 有多远？他喘着粗气问。
1: 不远了，
0: 班长说。又走了将近一个小时，队伍终于停下来了。班长蹲下身子，用手套拂去一块石碑上的积雪，中国两个鲜红的大字露了出来。班长把沾满红漆的毛笔递到他手里，他一笔一画地认真描红，感到手中的笔仿佛有千斤重。那一刻，所有的寒冷疲倦都被一种从未有过的庄严感取代了。比许传栋还小两个月的田崇湛，同样对自己的第一次巡逻刻骨铭心。这个2025年考上青岛理工大学的山东小伙，选择保留学籍参军入伍。他说，如果读完大学再去，我怕自己就没这个勇气了。暴风雪中，他跟在队伍的最后面，好几次被风吹得站不稳。班长在前面喊，跟上。他咬着牙一步一步往前挪，当终于看到界碑上那抹鲜红时，他忽然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得了。筋骨上的磨砺还不算什么，田崇湛觉得心灵上的考验才最难熬。去年除夕，连队组织放烟花，五彩的光在夜空中绽放，映在雪地上格外好看。战友们笑着闹着，有人喊春节快乐，有人用手机录视频发给家人。田崇湛站在人群里，看着漫天的烟花，忽然鼻子一酸。往年这个时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包饺子，满屋子都是欢声笑语。如今自己身边都是刚认识不久的战友，而爸妈守着冷冷清清的家，心里肯定也不好受。想到这里，他的眼泪差点就涌了出来。忽然，一只手轻轻搭在了他的肩头，班长不知何时走到他身边，他慌忙用手背抹了一下眼睛。令他意外的是，班长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默默地陪他，望着夜空中一朵朵绽放的烟花。那天晚上回到宿舍，他看到自己床头放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旁边还有一张小纸条。崇湛，我们包了猪肉大葱馅的饺子，你尝尝是不是山东味儿？他咬了一口，有点像妈妈包的，又不完全像，但他觉得这是他吃过的最好吃的一顿饺子。在许传栋和田崇湛之外，还有更多18岁的青春正在这座岛上悄然绽放。四川小伙王真豪刚来时给自己定了倒计时，熬过这两年赶紧走。他自己也说不清从哪天起想法发生了改变。他在写给父母的信中这样说，当个人成长和祖国安宁如此紧密地连在一起，我感到无上光荣。于是留下来成了他自然而然的选择。当被授予东极卫士编号那一刻，来自福建的阮成凯心跳如鼓。这个编号会一直延续下去，但第600号永远是我。谢飞扬入伍前喜欢打游戏，是连队学习室每晚亮到深夜的灯光让他慢慢静下了心。如今他已经成为连队的理论骨干。这群年轻人来自天南海北，但在东极哨所，他们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东极哨兵。那一天，黑瞎子岛的日出时间是北京时间3:15，天边刚露出一线玫瑰红，全连官兵已整齐列队。第一缕阳光跃出江面时，五星红旗在国歌声中冉冉升起。哨所资历最老的兵是一级上士雷辉，他站在队列的第一排。18年前，他就是站在同样的位置参加了岛上第一次升旗仪式。如今他的身边站着一群18岁的年轻人， 阳光照在老兵和新兵的脸上，老兵的脸上沉淀着18年风霜刻下的坚毅，新兵的脸上则绽放着18岁青春特有的朝气。有人说，边关是青春的一道考题。站在黑瞎子岛的第一缕阳光下，这群18岁的年轻人用他们的选择写下了自己的答案：守国守边一守家，国安家安一心安。这就是东极哨兵的回答。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鲁嘉玲，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北京多云，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王沪宁分别会见埃及参议长。
0: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15/57，我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
0: 美官员称，对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公开数据。
1: 日本核心 CPI 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济：
3: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4: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副司长方兴：
1: 习近平总书记做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0: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胜杰：
2: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0: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国务院国资委规划局副局长尚鹏：
3: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0: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张大亮：
4: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精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0: 中国移动政企事业部总经理刘刚：
5: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0: 中国工商银行公司金融业务部总经理张峰：
6: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

0: 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昨天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点左右，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点18分，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0: 各地昨天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以庄重的仪式缅怀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3: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国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的贡献。
4: 昨天上午9点18分，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多名大中小学生、医护、 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通过纪念仪式与实地研学，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哈尔滨市公安局干警张月：
5: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把爱国心融进每一次出警、每一次走访里，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6: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7: 迎仪式第三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6: 昨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汲取奋进前行的力量。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8: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同时，全国将推动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更新加装住宅电梯，建设改造城市绿地，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生活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十五五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11: 有的项目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十五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10: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进入存量时代。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12: 今年前八个月，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在房地产开发上落实项目公司制，在房地产融资上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行现房销售制。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
10: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13: 十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呢注入新的动能。
0: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持续守护增进人民生命健康福祉。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14: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创新医疗器械上市数量达到200个以上，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

0: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1: 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十项具体指标。
0: 规划提出25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加快研发应用一批前沿性引领性高端医疗器械，实施专利过期药物高效替代行动，支持零售药店扩展专业服务、健康促进等功能，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加强重点药品生产供应信息监测，加速临床急需进口药械上市并引进在境内生产等。
2: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于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总台记者孔颖、徐舒阳、张伟克报道。
3: 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执行南宁港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号货船，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沿着平陆运河一路向南，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船长陈嘉文介绍，这一趟船上拉的全是广西本地出产的货物。
4: 这个杨浦港码头现在变化很大，航道变宽了。这次我们从南宁港直达杨浦港后，我们以后的货源会越来越多，我们船以后会经常来杨浦港。
3: 首航船舶一路航行，安全保障也全程在线。杨浦海事局依托海巡船加无人机加 VTS 电子巡航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立体护航体系，实施全程动态跟踪，确保广星798轮安全高效进港。平陆运河通航后，广西内河水运经由北部湾直接入海，西南地区由此增加了一条距离更短、衔接江海的出海通道，杨浦港与平陆运河出海口形成天然的空间呼应。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物流通道的构建，使杨浦港从区域支线港跃升为连接西南腹地与东盟市场的核心枢纽。杨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港航局港航物流科负责人王真，
5: 随着平陆运河打通广西内河与北部湾，杨浦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江海联运中转和集散功能进一步提升。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4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155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6.5%，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2%。
2: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今年前8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万亿元，较去年提前1个月，显示行业反内卷治理的积极成效。
6: 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155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此外，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截至目前，已有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完成预登记。
6: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昨天在广西南宁举办，现场集中签约一批项目，产业投资项目中制造业占比超90%，平陆运河经济带沿线巴士签约项目41个，国际合作项目19个，覆盖7个东盟国家，人工智能项目21个，涵盖算力、半导体、机器人、数字服务出海等方向。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6位美国官员透露，对伊朗战争期间美军实际死亡人数超过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1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
6: 俄罗斯国防部18号发布的战报显示，9月12号到18号，俄军控制10座居民点，击落超过57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打击了16艘服务于乌军的船只。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8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12套地面机器人系统，超过1800架无人机。
2: 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7%。目前，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即便维持当前抑制物价的相关对策，到本财年末，物价涨幅仍存在冲高至3%左右的可能性。
6: 联合国安理会18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3轮意向性投票，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任期到今年12月31号。根据惯例，前期意向性投票不区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后期投票5个常任理事国使用与非常任理事国不同颜色的选票，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9票鼓励，且5常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
2: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宣布，11个新当选国家将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任期为2026年到2028年。新当选的理事会成员国包括安哥拉、巴西、科威特等国。
6: 诺贝尔基金会18号决定，2026年每项诺贝尔奖的奖金都将增加100万瑞典克朗，约合68万元人民币，达到1200万瑞典克朑，约合815万元人民币。今年的诺贝尔奖奖项将于10月5号到12号公布。
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今天到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将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聚焦中国与东盟文旅经贸合作。今天起到21号，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召开，届时将正式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主题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开幕，赛事周期为9月19号到10月4号，多项目依次展开，亚洲多国代表团参赛，中国代表团出战多个大项。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

0: 是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00。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陈刚会见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
2: 陈刚会见美国俄勒冈州代表团一行
3: ；RCEP 与 CAFTER 协同发展高端对话在南宁举行，韦涛、燕东、高金红等做主旨发言。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举行，韦涛、宋世博致辞，宋杜出席。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
2: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1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率团来贵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一行。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沙伦塞一行来贵出席第23届东博会峰会表示欢迎，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和东博会峰会情况。陈刚表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快速增长，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之路。中国和老挝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的同志加兄弟情谊历久弥坚。广西将从地方层面贯彻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双方人工智能、地方党组织交流、人才培养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更续6-7学校传统情谊，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沙伦塞感谢中国，特别是广西长期以来对老挝的支持和帮助。他表示，老挝与广西友好关系源远流长，6-7学校是两地人民深情厚谊的重要历史见证。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共同战略引领下，老挝与广西各领域交流合作取得新成效。今年是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老挝将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与广西合作，共同传承老中传统情谊，进一步深化经贸往来、人文交流、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服务构建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地人民，诚邀广西优秀企业到老挝投资发展。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义觉等参加会见。
3: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1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率团来

0: 会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美国俄勒冈州临时参议长詹姆士·曼宁一行。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美国俄勒冈州代表团一行表示欢迎，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和本届东博会峰会有关情况。陈刚表示，俄勒冈州与中国友好交往历史悠久，基础深厚。俄勒冈州议会专门以立法形式确定发展对华友好省州关系，我们表示赞赏。广西与俄勒冈州产业互补性强，契合度高，合作空间广阔，希望双方共同促进各领域友好交流合作，进一步加强了解，增进友谊，从地方层面助力中美两国关系发展。詹姆士·曼宁积极评价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果，他表示，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双方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共同繁荣。俄勒冈州在科技和医疗保健领域具有优势，广西凭借独特区位优势不断提升技术能力，希望两地密切人员往来，深化友好交流，促进贸易、教育、文化、旅游、农业等领域务实合作，为实现两国合作共赢做出应有贡献。自治区领导王维平、周义觉等参加会见。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9月17号 ，RCEP 与 CAFTA 协同发展高端对话在南宁举行。自治区主席韦涛、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东盟秘书长高金红、老挝工贸部副部长普塔万南塔冯分别做主旨发言。韦涛表示，广西是 RCEP 与 CAFTA 协同发展的参与者、推动者、践行者。愿与各方一道，依托 RCEP 贸易规则与 CAFTA 制度开放融合，在电子商务、数字经济、绿色贸易等新兴领域拓展合作空间，携手共享制度型开放新红利，加快共建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发展，携手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进一步提升双向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水平，携手构建安全稳定的跨境产业链、供应链，共创开放发展、互利共赢的美好未来。燕东表示，高质量实施 RCEP， 推动 CAFTA 3.0 版升级议定书尽早落地生效，为区域乃至全球贸易投资增长注入强劲动力。希望各方携手共建开放大市场，打造更具韧性的区域产供链，聚焦新兴领域合作，培育区域发展新引擎，充分发挥两大协定优势，引领区域经贸规则提质升级，共创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新格局。高金红表示， RCEP 和 CAFTA 为中国和东盟长期经贸合作奠定坚实基础，希望进一步加强协同发展，强化区域经济联系，开展优势互补合作，创造更好营商环境，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建设更具有韧性和包容性的全球供应链。普塔万南塔冯表示，希望提升贸易顺畅度，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释放更多机遇，助力新兴领域发展，构建高效的区域价值链，为各类企业投资者提供务实支持。活动以规则协同、开放融通、合作共赢为主题，发布了 RCEP 区域合作展望2026年度报告，推动 RCEP 与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协同增效，14个相关规则运用实践案例，揭牌国家级柳州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举办政策宣讲与企业实践分享会，与会政商企学界嘉宾代表围绕主题做了发言。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柬埔寨商业部副国务秘书索密素莫尼、RCEP 成员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商协会、知名专家学者及企业代表等参加活动。
0: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9月18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在南宁举行。自治区主席韦涛、柬埔寨发展理事会副秘书长宋世博出席活动并致辞，柬埔寨皇家科学院院长宋杜出席。韦涛表示，东博会峰会与中国东盟自贸区相伴相生，23年来常办常新，越办越好，带动一批重大项目落地，有力促进区域经贸合作快速发展，加速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建设， RCEP 深入实施，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随着广西向海经济加快发展，人工智能

0: 2023年，广西将以最大诚意、最优服务、最实举措，全力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城乡结合，共同形成成型启示，走进广西投资广西、合作广西，恰逢其时，大有可为。活动上签约的每一个项目，饱含着企业的信任与期待，凝聚着各方的心血与努力。 广西将以最大诚意、最优服务、最实举措，全力优化营商环境， 全力强化AI赋能， 全力扩大开放合作，全力打造产业生态， 确保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 推动中国东盟合作向更高质量、更深层次、更宽领域迈进。 宋氏博表示，东博会已成为柬埔寨及东盟各国同中国经贸往来、旅游合作、人文交流的重要务实平台。当前，柬埔寨正依托经济特区载体，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在基础设施、绿色能源、农产品加工等领域释放巨大投资潜力。 柬方将持续办好柬埔寨国家推介会等东博会会期品牌活动，积极组织本土优质产品与企业参展参会，不断拓展双向投资与产能合作，期待借助东博会平台引入更多中国先进技术，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 柬埔寨皇家科学院、越南越电油广西贸易物流有限公司、缅甸维纳斯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印度尼西亚跨境贸易公司、新加坡新月医学有限公司、赣锋锂业、华友控股集团等东盟学者和国内外企业代表分别发言。 当天集中签约一批项目，涵盖国际合作、省际合作等多个领域，其中产业投资项目中，制造业占比超 90%， 平陆运河经济带上8个社区市签约项目41个，人工智能签约项目21个，现场发布广西向海经济场景清单254个。 自治区领导刘友明、曹志强、欧余军，柬埔寨边境事务秘书处国务秘书苏姆索坎普，国内外重要商协会机构、知名企业负责人和签约代表等参加签约活动。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
1: 9月18号， 自治区主席维涛在南宁会见前来出席第23届东博会峰会的广西国际友诚代表团。 维涛代表自治区政府和全区各族人民热情欢迎来自亚洲、欧洲、美洲有关国家的国际友诚客人，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国际友好城市是中外友好交往的重要载体，是促进民心相通、深化务实合作的有效平台。目前，广西已同41个国家、134个地方政府缔结了友诚关系，朋友圈遍布5大洲。 友诚关系的生命力在于常来常往，更在于务实合作。广西愿与各国际友诚一道，依托东博会峰会等平台，深化互访对话，推动与更多省市建立友好城市关系，让更多伙伴加入广西友诚大家庭，围绕彼此发展需求，发挥各自资源优势，加强多领域务实合作，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积极开展形势多样的人文交流活动，不断增进彼此了解，拉近情感距离，促进各国人民互融互通、相知相亲。菲律宾宿务省省长帕梅拉·巴里夸特罗等代表团成员一致感谢广西方面的盛情邀请和周到安排，祝贺本届东博会峰会成功举办。大家表示，期盼以这次会面为契机，深化国际友诚互访， 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加强在经贸投资、产业发展、人工智能、人文交往等领域合作，共同开创友诚关系发展新未来。自治区政府党组成员焦雅辉等参加会见。
0: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 9月18号， 自治区主席维涛在南宁会见中国物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敬臻一行。维涛承志欢迎刘敬臻再次率队参加东博会峰会，介绍了广西与集团交流合作情况。他表示，广西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 希望中国物流集团继续深耕广西、支持广西，发挥物流行业国家队主力军作用，协同整合物流资源，加快推进广西物流网建设，加强与广西国有企业全方位合作，借助东博会峰会平台积极对接交流，打造更多央地合作典范。 抢抓平陆运河通航机遇，开拓西部陆海新通道覆盖服务范围，共建东盟国际物流通道，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刘静珍对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和东博会峰会成功举办表示祝贺，介绍了集团发展布局情况。他说，广西基础设施完善，发展势头强劲，与集团发展规划高度契合，将以广西作为重要支点，围绕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和东盟国际物流通道建设，加强再整合区域物流资源，共建国际物流通道，建设现代化物流体系等方面开展务实合作，打造更多 AI 加物流应用场景，助力广西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参加会见。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9月18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行长吕林华一行。韦涛诚挚欢迎吕林华一行参加第23届东博会峰会系列活动，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当前广西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大力发展向海经济和人工智能，全力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迎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希望浙商银行充分发挥金融优势，支持广西高水平建设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拓展供应链金融、科创金融等领域合作，积极对接平陆运河经济带等重大产业项目，推荐更多浙江企业来贵投资兴业，携手开拓东盟市场，为广西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金融支撑。吕林华感谢广西一直以来对浙商银行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表示，广西区位优势明显，产业基础扎实，对在贵发展充满信心，将找准合作切入点，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在产业发展、跨境贸易、重大项目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发挥桥梁作用，引导更多浙商浙企入柜，为广西高质量发展贡献浙商银行力量。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参加会见。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广西台消息，9月16号到17号，率团来南宁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东盟各国政要及高级别官员，先后巡视了展厅展馆。缅甸副总统纽梭一行出席缅甸魅力之城博固省开馆仪式，参观缅甸商品展区，体验特色产品，与参展企业代表友好交流。希望本届东博会持续发挥平台优势，深化互利合作，推动贸易往来迈上新台阶。廖平虎陪同有关活动。缅甸魅力之城博固省开馆仪式上，身着民族盛装的缅甸女子翩翩起舞，以极具特色的舞蹈热情迎接八方宾朋。而在缅甸外贸优品中华行展区里，数个展台琳琅满目，特色农产品、翡翠玉石、民族服饰等品类繁多，令人流连。王新富陪同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家素前往越南连接东盟与中国企业共同体之桥展区巡馆，并出席开馆仪式，体验越南特色文化和商品。在参展客商介绍下，王新富一行参观了越南咖啡、榴莲等特色商品及手工艺品，与参展企业代表深入交流。他表示，要充分发挥东博会平台纽带作用，深化中越市场对接、产业联动，促进双边经贸、旅游、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刘友明陪同文莱发展部部长朱安达前往文莱国家展区和新能源汽车展区巡馆。在参展客商介绍下，刘友明一行体验了文莱特色文化和商品，与参展企业代表深入交流。他表示，希望广西与文莱持续用好东博会平台，深化经贸、文旅、新能源等领域务实合作，拓展双方产业对接与人文往来，推动贵文友好合作迈上新台阶。何文浩同柬埔寨商业部大臣占尼莫一行出席柬埔寨国家馆开馆仪式，参观了柬埔寨商品展示区，了解柬埔寨特色产业发展情况，与参展企业代表互动交流，希望深化双方经贸、科技、人文等多领域合作，共享东博会平台发展机遇。 柬埔寨国家馆农产品、香料、手工艺品等特色展品琳琅满目，尽显异域风情。展馆还开设了数字化建设成果展区，在展示特色物产之余，集中展现了柬埔寨在数字政务领域的探索成效与对外数字合作成果。王维平与菲律宾贸工部部长罗克在南宁共同出席菲律宾展馆开馆仪式，参观菲律宾国家展区，与参展企业代表交流，了解特色商品和参展企业情况，希望进一步深化经贸、投资等领域合作。本届东博会主题国菲律宾共组织82家企业机构参展，上好家、BDO 银行、首都银行等知名企业悉数亮相，科技初创企业更属首次组团参展。展品涵盖食品饮料、家居时尚、个人护理、旅游服务、金融服务五大类别，集中展现菲律宾产业活力与对华合作商机。彭建明与东帝汶贸易与工业部部长尼诺佩雷拉在南宁共同出席东帝汶魅力之城展馆开馆仪式并剪彩，参观国家展区，并与参展企业代表交流，期待更多合作项目借助东博会平台转化为务实成果。东帝汶魅力之城包考式展馆呈现当地特色风情与发展机遇，吸引不少观众驻足参观。在东帝汶国家展区内，咖啡豆、木制品、传统织物等特色产品集中亮相，嘉宾与参展企业代表交流，了解产品特色与合作机遇。徐少川陪同东盟秘书长高金红一行前往东盟秘书处展区巡展，展区内陈列的东盟各国国旗和东盟秘书处的介绍展板，生动展现东盟各国发展风貌与合作成效。高金红表示，很高兴东帝汶首次以东盟正式成员国、东博会共办方身份亮相。东博会在推动东盟与中国深化紧密合作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为各国政府、企业和民众搭建宝贵平台，增进往来沟通、交流互鉴，发掘新的合作机遇。随着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化，期待各方进一步巩固拓展合作纽带，携手实现共同繁荣。刘永梅前往魅力之城新加坡展厅、新加坡商品馆巡馆，了解参展特色与经贸合作情况，并与新加坡政府代表团以及参展企业代表交流，希望借助东博会这一纽带，拓展广西与新加坡的合作空间，实现互利共赢。本届东博会，新加坡有近30家优质企业参展，馆内展品包括南洋传统黑咖啡、药膳肉骨茶、香薰精油、老牌燕窝、益智积木、节能森林户外舱等丰富多元的大众消费产品，同时展示文旅、投资咨询等专业商贸服务。参展企业表示，期待以东博会为平台，挖掘更多合作机遇。泰国商业部副次长查格拉·玉马尼一行出席泰国魅力之城和商品馆开馆仪式并巡馆。今年的泰国魅力之城展示了泰国东北部伊善地区20个府在经贸、投资、旅游以及艺术文化方面的发展成就和巨大潜力。乌加市与印度尼西亚驻广州总领事苏玉在南宁共同出席印度尼西亚展馆开馆仪式，现场观看印尼传统文艺表演，感受印尼文化魅力，并与参展企业代表交流，希望双方共享商机，持续深化合作，实现互利共赢。苏玉对广西为印尼展馆顺利参展提供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近年来，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化，双边贸易增长态势强劲。本届印尼展馆将集中展出食品饮料、手工艺品、家居制品，并推介园区招商项目。印尼方期待借助东博会平台，推动两国中小企业深度对接，挖掘务实合作新潜能。
0: 9月17号，2026年中国东盟四度电商主题推介活动在南宁启幕。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出席活动并表示，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联运优势，用好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成果，立足国家所需，发挥广西所能，对接东盟所盼，建生态、立规则、育人才，助力深化丝路电商合作。请听广西台记者蒋文婷的报道。
3: 本次活动以树链东盟共享新机遇为主题，来自东盟各国的政府官员、国内十个省区市商务部门相关负责人以及电商平台、物流、金融、直播领域代表齐聚南宁，围绕数字经贸、跨境供应链、产业赋能开展

0: 交流对接。与辉同行，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董宇辉。
1: 大量的东盟产品通过广西快速集散到中国各地，来自东盟国家的咖啡、腰果、大虾、榴莲、椰子等等这些好物啊，已经成为了中国消费者餐桌的常客。
0: 美团安全和公共事务总经理徐新颖，
2: 依托美团的即时配送网络和像小象超市、前置仓这样的载体，可以探索东盟商品从口岸集散到同城前置仓和最快30分钟到家的新路径，从产地直达用户。
0: 活动发布中国东盟关于加强电子商务合作的倡议落实计划，现场启动2026年丝路云品东盟好物网购节。网购节从9月持续至11月，开展产地溯源直播、东盟好物专场促销等系列活动。
3: 广西台消息，9月17号，第二届中国南宁东盟人工智能场景应用对接会在南 A 社区举行，以东盟提需求、中国出方案为核心机制，搭载中国与东盟人工智能产业精准对接的专业化平台。会上正式发布2026海外人工智能场景应用合作意向清单，涵盖印尼、马来西亚、越南等13个国家和地区的城市治理、农业、文旅、医疗、教育等领域的合作需求和意向。广西万物镜像科技有限公司上台分享海外落地案例，为与会者呈现中国 AI 技术赋能东盟城市治理的成功样本。此外，长达20米的广西南宁集成东盟落地应用案例展示长廊在现场同步亮相，集中展示27个已成功落地东盟的 AI 场景应用案例，全景式呈现了中国人工智能技术从南宁走向东盟的丰硕成果。
4: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韩杰，主播冯迪、茉莉，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5: 这里是广西，向海而兴的东盟开放门户，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与巨轮日夜接力，把广西的创意送往世界，通达八方。
6: 成功
5: 机器人查验，广西水果12小时就能端上东盟餐桌。
7: 新找的板，
5: 从智慧港口到数字丝路，广西以创新为笔，画出陆海联动的新地图。
8: 合作愉快，
9: 合作愉快，
7: 赏岛
10: 多一份
5: 创意创新。共建共享，向海图强，开放广西，与中国东盟共赴未来。此刻，世界听广西。
11: 各位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广西主要港口岸段24小时潮汐海浪和海温预报。北部岸北部海域浪高0.6到1.2米，水温28.5度。北部岸南部海域浪高0.6到1.2米，水温29度。铁山港最高潮位6.2米，浪高0.3米，水温29.5度。北海港最高潮位4.5米，浪高0.5米，水温29度。钦州港最高潮位5.3米，浪高0.4米，水温28.5度。防城港最高潮位4.3米，浪高0.5米，水温28.5度。涠洲岛最高潮位4.1米，浪高0.7米，水温29度。北海银滩清浪水温29度，钦州三娘湾小浪水温28.5度，钦州黄金海岸小浪水温28.5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水温28.5度，防城港金滩小浪水温28.5度。以上海洋天气预报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局为您提供。
12: 喂，李支书吗？哎呀，我收到了广西数智耕保平台发来的信息，说是你们村东侧有块永久基本农田疑似遭到破坏，你过去看看现场是什么情况，回头啊跟我反馈一下。
13: 王叔，先停一下，你怎么在永久基本农田上挖坑呢？这块永久基本农田可不能随意开挖
14: 啊。李支书，我就是想挖个水塘，养点塘脚鱼，增加一点家庭收入，改善一下生活。
13: 王叔，我明白，但天上卫星盯着呢。永久基本农田是依法划定的优质耕地，依法划定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善。

0: 变其用途。你呀，赶紧将这块地恢复过来。喂，张股长吗？这次多亏了树质耕保平台及时给我们预警，放在以前呢，全靠我这两条腿对永久基本农田和耕地进行巡查，村里的地块分散又偏僻，费时费力，还容易漏查。
1: 你不知道吧？自然资源部门上线的树质耕保平台，搭建了卫星遥感加无人机巡查加 AI 智能研判的多维度立体监测体系，全程智能化全覆盖监管。首先啊，是天上卫星全天候扫描，对全区所有耕地进行全覆盖排查，定期抓取比对更新影像数据，精准捕捉耕地地表的细微变动，能大范围筛查疑似违规土坍。针对山区偏远、车辆难达、人工难寻的地块，平台会联动无人机低空航拍查漏补盲，消除巡查死角。最后依托后台 AI 大数据智能分析系统，自动研判地类变化，甄别违规行为，实现智能预警。
2: 广西树质耕保平台依托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查、 AI 智能研判多维监测体系，聚焦耕地精准管控，以自动化数据分析、智能预警机制变被动整改为主动防控，全方位守护每一寸耕地，为守好八桂粮仓筑牢坚实的树质屏障。本节目由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特约播出。
3: 跟踪新闻热点，寻找因果关联，我们用深度的观察呈现新闻的深度。九一零新闻深一度。
4: 观察的深度，深度的观察，我是张涛。
5: 各位好，我是亚楠。今天的九一零新闻深一度，我们来关注智能眼镜带来的隐私风险。
4: 戴上眼镜，抬眼就能拍照、录像、翻译、导航。如今，智能眼镜正在解锁抬眼即知的全新可能。然而，当智能眼镜悄悄对准你，隐私又该如何保护呢？
6: 在中国最大的电子产品集散地深圳华强北，各式各样的智能眼镜吸引人们试戴体验。一位商家告诉记者，目前选购智能眼镜的多为热衷智能产品的年轻群体，主要用于出境旅游或是商务活动。
7: 我们现在卖的最好的智能眼镜是拍摄录像的智能眼镜，这个眼镜呢可以接打电话、听歌、听书、听导航、听翻译，这个是骨传导的，只有你自己听得到，别人听不到，可以实现大数据分析和万物识别。
6: 在行业端，智能眼镜可以助力工业巡检、仓储物流等场景。日常生活中，它还可以记录骑行、滑雪等户外运动瞬间，监测用户的身体健康状态。
8: 比如说我每天早上要跑5公里啊，那他当前的任务到达哪个程度，消耗多少卡路里，配速应该怎么样子啊，都会有对应的提醒。
6: 智能眼镜也可以为视障、听障人群提供辅助服务。沈可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客服，在他的体验中，不管是超市货架上的一袋方便面，还是商场内展出的新款汽车，智能眼镜都在帮助他对真实世界持续建模，形成更加丰富的感知。
9: 就是有 AI 眼镜这种类型产品，你可以实时的去跟它交互，马上就能知道哦，这个东西背后的故事是怎么样子的。其实残障群体他们是非常渴望去感受不同的一些科技，做一些赋能，或者说是带来不同的便利吧。
5: 在市场持续火热的同时，智能眼镜潜藏的偷拍偷录风险也引发了大众对隐私安全的普遍担忧。智能眼镜究竟存在哪些安全隐患，又暴露了哪些风险？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调查。
6: 今年6月，一名乘客在登机时使用智能眼镜偷拍空乘人员，并公开发布至社区平台，引发广泛关注。不少网友担忧，外观接近普通眼镜、自带拍摄功能的智能眼镜可能沦为偷拍神器。通常智能眼镜在摄录时有明确的指示灯提示，周围人可以据此判断拍摄状态。但记者调查发现，即使很多智能眼镜配备了拍摄指示灯，仍存在被绕开的可能。在电商平台上，一些商家公开销售用于遮挡指示灯但不影响拍摄的遮光贴，仅需几元

0: 或十几元钱就能实现隐蔽拍摄，其中有的商品全网销售已超过900件。记者向十余家商家询问遮光贴是否会影响智能眼镜的正常拍摄，除了一两家回复有影响外，其余均表示不影响拍摄。有的商家还表示遮光贴是特殊材质，不干扰眼镜内部传感器，因此不会触发拍摄停止。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亦有不少人对智能眼镜可能带来的隐私风险表示担忧。
1: 如果他就面对面的随时都能拍到我，然后把我的肖像在网上发，那这个好像还真的是挺让人担忧的。最好的方式还是做的跟大家就是跟平常眼镜不太一样，不能太隐藏式。
2: 它会有间断的提示声，或者是拍照会有那个拍照声音，就是应该会需要一些这种东西去约束它。
3: 从大数据的角度，可能这是监管或者是更多的部门来大家去考虑这个事情到底怎么样，又能方便大家的生活，又能从隐私保护的这个层面去对大家做一个保护吧。
0: 一些智能眼镜企业告诉记者，他们目前正在研究通过使显示灯更加明亮，范围更大，或者采用闪烁等方式，让眼镜在摄入时能够引起注意，以保护周围人的隐私。
4: 面对这些潜藏的偷拍隐患，隐私泄露风险不容忽视，智能眼镜的摄入边界该如何界定？被拍摄者、设备使用者又该如何双向守护隐私与数据安全呢？
0: 专家介绍，智能眼镜可能触碰隐私边界的潜在风险，首先是针对被拍摄者。根据民法典规定，即便在公共场所，利用智能眼镜偷拍他人肖像，私密活动也构成对肖像权、隐私权的侵犯。
5: 民法典规定的像声音权啊、肖像权啊、我们的隐私权，那以及像个人信息的权益啊，都是可能啊我们在拍摄录制的过程中会有可能侵犯触碰的。即使是公共场所，那可能拍摄他人的肖像或者一些其实是私密的活动，那也都应该去予以规避哈。
0: 然而，智能眼镜与传统的拍摄设备不同，眼镜长期戴在脸上，摄像头和麦克风天然面向周围环境，拍摄行为难以被察觉。当被拍摄者无法判断自己是否被拍时，法律赋予的知情权、拒绝权也就无从行使。而另一方面，使用者的数据安全同样值得关注。智能眼镜要实现语音助手、手势识别等功能，通常需要采集用户的声纹、视线轨迹等深度生物信息。专家表示，眼镜厂商在收集、处理使用者信息方面的规则要公开透明，更加细化。
5: 特别是在使用的过程之中，如果是涉及到自己特别私密信息的这样的一些部分啊，要把这个眼镜确保关闭啊。比如说我们在使用 APP 的时候，我输入密码其实是在一个加密的这种框里面进行输入，但是呢，我们智能眼镜如果你在开启状态，你在输入密码，那可能并不能够知道你现在在敲的这一部分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私密信息，那它可能当作普通信息保存下来之后，如果被第三方啊去进行了窃取，那可能就会对使用者造成很大的损害。
6: 今年6月，AI 眼镜可信世界自律公约正式发布，倡议全行业严守数据安全底线，重视用户的隐私保护，坚持算法公开透明。想要实现技术创新和隐私保护的平衡，既离不开行业自律，也需要厘清法律责任边界，落实全流程监管。
0: 专家呼吁，要加快形成可检测、可认证的技术标准，促进 AI 眼镜产业健康有序发展。与此同时，智能眼镜企业应当积极推广安全可信技术，把隐私保护前置到设计阶段。摄像头、麦克风、位置等敏感权限要单独提示，分场景授权并方便撤回。
7: 诊机厂商、大模型服务商、应用开发者和云服务商应明确各自的数据处理目的、安全责任、保存期限和删除机制，不能只看隐私政策写得好不好，更要看摄入与感知功能是否能够被绕过，数据在传输和存储环节是否加密，权限是否分级管控，安全与更新是否能够持续兑现，让每一项安全承诺都经得起检测和认证。
0: 此外，专家建议生产厂商

0: 应当限制后台静默调用摄像头的行为，电商平台则要对明确宣传可绕过拍摄提示，实现隐蔽拍摄的商品加强审核力度。集市做好下架处置等工作。在场景管理上，学校、更衣室、宾馆、会议场所和涉密区域等，可结合实际需要划定拍摄禁止或限制区域，并设置醒目标识。
1: 隐私保护需贯穿硬件、系统和应用的全链条。只有让用户和周围人都感到可控、可预期 ，AI 眼镜才能真正的走进日常生活。既不能因存在滥用风险而否定整个技术，也不能把责任完全的推给使用者。以上就是今天九一零新闻深一度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人间烟火自有分寸，喧闹的菜市里，鸡鸭鱼肉是世代传承合规安心的家常味道，百味佳肴皆有出处，方寸之间尽显文明，守好餐桌善意，拒绝另类食材。广西台新闻910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0: 通文明小贴士。
1: 车流不息，礼先行，文明驾驶迎赞声。
0: 新闻九一零温馨提醒司机朋友：礼让先行，和谐满途。

0: 去公园水边玩，拍照喂鱼捞蝌蚪是不是很开心？但一定要注意，水边的湿滑陷阱就在脚下，一旦湿足滑落，陡峭的暗坡会让你很难爬上来。快乐游玩，安全相伴。
1: 风景再美，安全更美。新闻910温馨提醒：预防溺水，六不准四不要，一定要牢记。
0: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成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不要在没有家长陪同下私自下水游泳，不要在设置有警示标识的水域游泳，不要在没有安全保障的地方和野外水源游泳，不要在上下学途中和假期在水源周边戏水。

0: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哎，
1: 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0: 他们还有可能
2: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3: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4: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现是北京时间7:59，新闻领先一分钟。世上没有躺赢的捷径，唯有奋斗的路径。立志高远，脚踏实地，才能抵达梦想的彼岸。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我是主持人冯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